0: 虽然失利了，不过这不是坏事。半年后的冬季联赛上，我们一定会把失去的东西拿回来。这个牛吹的有点大，是啊，
1: 还能赢吗？
0: 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进行评估测试，测试分两部分，根据每个人的表现打分。
2: 再按评分重新确定你们在球队中的位置。重新确定位置。
3: 我要努力争取高分。
4: 太好了，我要当主力，我不想当替补了，快测试吧。
5: 教练，我要当前锋。这，笑什么？对了，给你们介绍个新朋友。
6: 我是何安教练的助手小布，很高兴认识你们。
7: 哇，小人！

0: 家停一停，停一停。小布将会记录大家在测试中的各项数据，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测试内容。以莱米奇滑步通过绳梯，顺时针跳过障碍栏，再逆时针跳一遍。接下来用侧滑步以八字轨迹分别绕过两个标志桶，最后以 M 字轨迹踩到五个标志碟，手摸最后一个标志碟结束。啊，
1: 天哪，这么多！
0: 很多吗？
1: 教练，能示范一下吗？光讲有点记不住啊。
0: 训练场和球场上一样，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理解教练队友的语言和肢体动作后做出自己的判断，这是一个专业球员必备的能力之一，所以请大家认真听讲，记清每个动作和步骤。你在干什么？拿出来。
1: 这个教练。教练，这
0: 拿出来吧。
1: 我，好吧。
0: 记得很详细吗？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谢小雨。
0: 刚才我说的你都明白了？那好，测试就从你开始吧，给大家做个示范。
1: 从我开始。
0: 小布，测试名单里加上谢小雨。
2: 热闹，测试人数17人。
1: 什么？他也参加测试？
3: 这怎么能行呢？还是球踢他吧。
4: 这也太滑稽了吧。
1: 他能行吗？那么胖。
3: 是呀，他也太胖了吧。
5: 吃货一枚。
1: 教练，我真的可以吗？我这么胖。
0: 足球是一项快乐的运动，任何人都有权利踏上绿茵场，你也不例外。
1: 教练，谢谢教练。教练，我爱你。
0: 谢小雨，开始测试。
1: 是。
6: 谢小胖，加油。
1: 好嘞。
7: 这次我一定要争口气，

0: 热热身，马上开始。
1: 谢小雨，你这动作简直是龟速啊！
2: 谢小雨，加快速度，双臂保持在身体两侧，呈90度，自然摆动。
0: 教练，看我的！
1: 天哪，谁来拯救他呀？
3: 挂绳机失败，成绩零。
1: 没事没事，谢小胖，还有下一项。
0: 好。

0: 乱的吧？
1: 是啊，这不是不闹吗？
2: 但是工具失踪，成绩零。
3: 纪小胖，不抛弃，不放弃，
4: 不抛弃，不放弃，不放弃，不放弃。谢谢小夫。
2: 运动心率197，过速，体脂率27%，重度肥胖，请你加强锻炼，减少脂肪，增加肌肉力量。
5: 下一个，叶玲。
1: 叶玲，
0: 叶玲，加油！啊？
2: 5秒98，
1: 真不愧是叶玲。
6: 叶玲。
7: 切，有什么了不起的？
2: 2秒08，
4: 好厉害呀！

0: 不过如此，等下看我的吧。
1: 运动心率175正常，体脂率14%有效。
0: 看我分分钟破掉你的记录。哼，
2: 有本事你来呀。
3: 下一个季风，
0: 我来了。大家注意了，我让你们看看什么才是速度。
4: 风哥加油。
5: 以莱米奇滑步通过绳梯，顺时针跳过障碍栏，再逆时针跳一遍。接下来用侧滑步以八字轨迹分别绕过两个标志桶，最后以 M 字轨迹踩到五个标志碟，手摸最后一个标志碟结束。
0: 好了，现在开始我的测试。

0: 这速度，哇，太快了！
1: 莱米奇滑步3.06，顺逆时针跳跃障碍栏1.15，侧滑步八字轨迹1.30，M 字轨迹踩五个标志点2.24。
0: 峰哥第一，峰哥第一！
1: 运动心率170，正常，体质率13%，优秀。
2: 怎么样，见识到了吧？我就是这么神勇啊！
0: 看不出来他这么厉害呀。
3: 不会吧，这小子竟然是最高分，而且远远超过了燕玲。
2: 怎么样，服不服啊？
4: 不服，四条腿的兔子跑得比你快。
2: 你说什么？
5: 球场上的事就在球场上解决。燕玲、季风，你们各自找齐七人，来场球赛定输赢。
3: 燕玲，
0: 我们
3: 跟你一队啊。
2: 怎么都跑燕玲那边去了？要拿第一，必须加入我的战队。他速度那么快，
6: 说不定我们能赢哎。
4: 季风，我们加入你的战队。
0: 好，
2: 大家跟着我，赢定他们。啊，一、二、三、四、五、六，啊，还少了一个。

0: 小胖，别垂头丧气的，我带你踢一场。
1: 我，教练，我也能上场吗？
2: 梦想成真了！
0: 小胖，你怎么了？小胖，你醒醒！关键时刻掉链子，看来我只能找别人了。
2: 峰哥，我没事了，我好了。
0: 你的元神归位了，这还差不多。我是教练特招的球员，跟着我打他们一个8-0。大家都看到了吧？我季风可是测试第一的天才。你们只要追随我前进的脚步，紧跟我潇洒的身影，听从我统一的指挥，就一定能打他个8-0。
3: 快看，又是那个测试第一、自命不凡的家伙。你说他们谁会赢？
4: 难说，他的对手可是岩虎队最佳射手燕翎。
3: 说不定他还真能赢。
5: 大家注意了，不要管那个说大话的，我们用实力让他们看看什么是足球。
0: 论实力，你可是在我之下哦。一会儿我就要跟你好好的切磋切磋。
5: 哼，足球不是用嘴说出来的，是用脚踢出来的。哼。
1: 一对一，不知道谁更强啊。哼
6: 哼，有点意思啊。
0: 啊，开始了，绿队队员都加油啊！小胖，把球传给我。
1: 好。
0: 看我的吧！
2: 竟然过了燕翎，
3: 简直像闪电一般。
6: 这小子速度不错，
0: 看到没有，闪电般的速度！
7: 连最基本的球感都没有，竟然被足球给绊倒了。教练把他弄到球队来，到底想干嘛？
5: 大家跟上，注意配合。
3: 好。
4: 燕翎还是有两下子。
3: 是啊，对那个家伙形成了威胁。

0: 原灵的成名绝技圆月弯刀，
1: 是啊，把下地传中改成了突破，不到两分钟就进球了。那个测试第一的家伙似乎很菜呀，竟然被自己的球绊倒了。哼，
2: 你是赢不了的。
0: 太棒了，真是解气！一鼓作气，再进一球。
1: 好，冰块脸，你竟敢用假动作骗我！人与人之间还有一点信任吗？你这个大忽悠！
0: 你根本就不懂足球，还是趁早退出球队，不要在这里亵渎足球了。没错，
2: 你很能跑也能跳，但兔子也能跑能跳的，可兔子是踢不了足球的。
1: 可恶，你才是兔子呢，你是安哥拉长毛兔。
2: 现在才刚刚开始。

0: 就等着继续出洋相吧。
1: 哼，咱们走着瞧。
0: 这边注意配合，大家跟上。
2: 叶林果然不错，不过更让我吃惊的还是那个小子。
3: 小布，分析刚才季风倒地后的动作。
4: 遵命。从倒地状态中一跃而起，几乎没有任何缓冲和加速的过程，肌肉协调完美。
3: 不错，他的身体协调性是一流的。还有其他数据呢？
4: 1.737秒后接近燕翎，冲刺速度7.6米每秒，超过同龄人平均水平50%。
3: 冲刺的速度也不错啊，在不到2秒的时间内就追赶上了燕翎。
4: 季风距离地面1.24米，跳跃力超过同龄人平均水平45%。
3: 这个臭小子，技术虽然很烂，但是啊，天赋好像比我想象的要出色。
1: 大叔，对不起啊，
0: 又出洋相了吧？

0: 高分的小子就差远了。
1: 我看他除了速度，简直就是一无是处。走吧。
2: 我看我们是一个球也进不了了。
3: 峰哥，我们……
1: 哼，我看你还是趁早退出球队吧。你是不会赢的。
3: 我就不信，我连一个球都进不了。
1: 只要你进一个球，我就算你赢。
3: 这可是你说的。
4: 有点意思。不过燕翎也不是人破绽，就看你们能不能发现了。
1: 继续，一二三，进攻阵型。不用管那个说大话的，我们再进一球。
3: 冰块脸，你就等着我打败你吧。
5: 峰哥，啊，我发现了他们一个破绽。
6: 破绽
5: 是这样的，
6: 好，
5: 你说。
4: 这小胖子应该是发现了什么呀？
3: 传给我，快传给我！
0: 传给你就是一次失误，谁会传给你呀？你
3: 干嘛不把球传给我？
1: 进攻！
3: 可恶的家伙！谁怕你的进攻？
5: 别急，按计划行事。我发现了他们的一个破绽，燕翎原来是右前锋，因为队长王默不在，他的每一次进攻都是由第二核心燕翎策动的。燕翎习惯踢右边锋的位置，所以他策动的攻击有80%的几率走右边路。燕翎学长就像一把圆月弯刀一样，一旦出鞘，一定是石破天惊的一击。但是他出鞘的那一刻，也是红队后防线最空虚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7: 来吧，学长，我不会让你过去的。
1: 就凭你。

0: 然是个十足的菜鸟。
1: 这小子有点意思，
2: 真正的表演开始了。
3: 做得好，
0: 不是踢飞，不对，他是在传球。
1: 没错，他是传给三秒后的自己。

0: 跟这样一个人当对手，真是不行。
1: 哼，峰哥，
2: 至少把东西踢进门了。
1: 嘿，还测试第一呢，就是个踢裆王嘛。
3: 你们在说什么？都怪我的鞋带没系好。
1: 啊，都是鞋带惹的祸。
4: 队友们，对不起，

0: 哥，你成网红了，你快看！
1: 网红？提纲王？
0: 哥，还别说，你还挺上镜的。
2: 可恶！谁干的？谁说我是提纲王？啊！出来，给我出来！单挑啊！
3: 哎呦，厉害嘞，还敢当裁判呢！
4: 哎呦，提纲王哎，还是有活的。
5: 来来来，可以可以啊！
2: 走开！我季风明明是高分王。
0: 哎呦，是高分呢！
6: 提纲王，
0: 高分提纲王，
7: 提纲王，
8: 来一张，来一张。
0: 真的
2: 太过分了，
0: 峰哥，
2: 我受不了了！你们别跑，都给我回来！
0: 别激动，峰哥。
9: 测试的综合打分出来了。
10: 我的分数怎么这么少啊？
11: 及格了，太好了！
12: 分数很高啊，
9: 还好，
0: 峰哥，分数出来了，你看，
2: 切，这还用看吗？我季风肯定还是高分王。
0: 5分，果然我还是个垫底的。可是足球一直就是我的梦想啊。
2: 小胖，你听我跟你说啊，你很棒的，虽然你的肚子确实有点大，动作呢也不够灵活，反应呢也比别人慢一拍。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啊？既然足球是你的梦想，你坚持下去不就行了？再说了，有我为你护航，你怕什么？你就跟着我，撒开脚丫子，冲着梦想狂奔呗！
0: 谢谢哥。8分，

0: 哥，你哥，八分。
1: 八分。
0: 我就说我是高分王嘛。
1: 哥，他低调，低调。
2: 那个菜鸟怎么会有八分？
3: 是啊，是啊，这评分有问题吧？
4: 绝对有问题。
2: 教练，这最终的分数究竟是怎么来的？
5: 最终的分数是根据综合表现来确定的，包括现在的基础实力，也包括未来的潜力预测。
2: 基础实力，潜力预测。教练，我只看到季风他输了。
6: 燕玲，你也得承认，季风的弹跳力和速度相当不错。
2: 兔子也会跑会跳，你会邀请兔子来踢球吗？
6: 这谁知道呢？
0: 谢小胖，那个燕玲怎么老是针对我，还讽刺我是兔子？有我这种测试第一的兔子吗？
6: 也许有一天，兔子真的会变成敏捷的猎豹呢。
2: 兔子会变成猎豹？哼，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开什么玩笑？哎，
3: 群龙无首，如果队长在就好了。队长，是队长的袖标，王默来过了。
2: 王默。王默他人呢？他把袖标丢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啊？
4: 难道他不想当队长，不想踢球了？
1: 不会吧，王默要离开球队了。
7: 王默不当队长了。
0: 那正好。
2: 哎，嘿，你，
0: 我们大家可以来个队长竞选呀。
2: 竞选也轮不到你。
0: 根据评估成绩来场竞争，谁胜谁就当队长，公平合理。
2: 啊，
0: 当然了。我季风是不建议你们各位多给我投上两票的哟。
2: 白日做梦，王默不会抛下我们的。
0: 可是他现在已经抛下了你们。
2: 你把这句话给我收回去。
0: 我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
2: 菜鸟，你别瞎说啊！
3: 王默队长怎么可能离开？
4: 不可能离开的。
0: 你来呀！你来呀！谁骂谁？
2: 放开我！放开我！
0: 你来呀！
2: 放开我！
0: 你来呀！小芳，你干不干？
4: 别吵了！别吵了！
0: 快点！臭逼马脸！
6: 很好，非常好，大家都很有精神嘛，看来训练的强度还不够。去，全部到操场上跑十圈。
2: 这个家伙太猖狂了，
6: 还有精力还嘴。那每个人再加五圈。
0: 大叔，我冤枉啊。
6: 给你再加五圈。请吧。
3: 走走走，跑一跑发发汗也好。
7: 哥，还是听教练的吧。
6: 王默。

0: 主队十号，十号带球过人，射门，球进了！鹰虎队的十号，他们的王牌王诺，
1: 传球啊，传球啊，传给我！
2: 快快传给我，传给我！
3: 帮着你，
2: 相信我，我是队长。
4: 王诺，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5: 队长袖标。
4: 你知道戴上队长袖标意味？

0: 我们就是江北四
1: 大
2: 才。
1: 哎，那子呢？啊，走丢了。那太好了，太好了，你们又少一个竞争对手啊。三位公子请坐，父老乡亲用激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文家小姐闪亮登场。
3: 大哥，文家小姐果然美貌过人呐，
4: 貌似仙女下凡呐。二位贤弟

0: 我可不能让着你们喽。
1: 大哥，论文才小弟不输于你啊。
2: 大哥，论颜值老弟也略胜你一筹啊。
0: 那我们就比比看喽。
1: 别整那没用的，干啥呀？
2: 干啥？你干啥呀？
1: 干啥呀？
2: 别谁呀？锁住了，
3: 停！哎，几位才子这么做是不是有失才子风度啊？哎呀，
4: 这是干什么呀？
2: 哎呀，
4: 摔得忘形啊！
2: 这长条梯子，
1: 这要把我夹的。
3: 几位公子，请坐。接下来，掌声鼓励我们家大小姐闪亮登

0: 小姐，
1: 你别闹，这不保安吗？这不是
0: ？No， 这就是大小姐。我们文家是同时为两位小姐招亲，前提是必须我们大小姐嫁出去之后，剩下两位公子才有机会迎娶我们二小姐。
2: 这么回事啊，
3: 大哥，此情此景，小弟想吟诗一首啊。
2: 人来，
3: 兄弟三人来相亲，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4: 要问这事儿怎么办？
2: 两位姐夫多费心。
3: 好了好了，我们不争了。
2: 今天我们公平竞争二小姐，至于大小姐嘛，就看谁点儿高点儿低了。
3: 好，
2: 来吧，开始吧，管家。
0: 那我们招亲大会就马上开始，先由我们大小姐出题，如果谁答上来，谁就有幸成为我们文家的乘龙快婿。
5: 刚才我在后面都听说了，说你们几个为了见到我都打起来了。不用那么心急吧，
2: 老弟，快出题吧。
5: 好嘞，大哥。请听好，第一道题非常难哦。1+1=几？开始抢答。抢答。1+1，这么难吗？哎，这题是不是出难了？
0: 小姐呀，不是题的问题，是他们不愿意抢答。你把抢答题换成必答题。
5: 必答题，你是大哥，你先回答。
2: 1+1=几？这道题应该是属于数学题。本人专研文学，对数学一窍不通。二弟，你家祖传数学，你告诉大小姐吧。
4: 我们家的确是祖传数学，传女不传男。
2: 这不对呀！啊，你的小名叫3.1415926啊！你快告诉大小姐吧，
5: 快说。
4: 这道题，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一道乘法。按照乘法口诀来讲，1+5=5，2+5=10，3+5=25，3+5=35，3+5=35，4+5=35，太难了。
5: 坐下，坐。这么赖鸡，这费劲，你来回答。干啥呢？
3: 睡着了。
5: 你来回答这道问题，1+1=几？哎，1+1=2，知道不？好嘞，1+1=几？
3: 是，听说了。后天下雨。
5: 后天没有雨。
3: 是，坚决不娶你。哎
5: 呀，管家。

0: 小姐，再回你出一道他们拒绝不了的题。
1: 再换一道。
0: 再换一道。
1: 如果你们要是娶到我的话，就必须对我好，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们先救谁？我选一选哦，看看谁先回答。你是老大。

0: 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先救谁？
1: 掉哪条河里了？
0: 啊？
1: 掉哪条河里了？
0: 我也不知道哪条河呀。
1: 你不知道不行啊，你得告诉我你们俩掉哪条河里，我好去救你，对不对？
0: 不是，我是说如果要是掉河里了。
1: 如果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认识如果。
0: 我是说假如要是掉河里，
1: 假如我也不认识他，掉不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老问我这种问题，我能答出来吗？
0: 我就是打比方。
1: 你打比方，比方我认识，比方是我朋友，你为什么要打他啊？你为什么这么粗鲁？为什么要打比方啊？我告诉你，我绝对不能答应。
0: 回去。哎，太磨叽。你来回答。哎，又睡着了。哎，过来，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不是这咋回事啊？
2: 哎，我去看看去。
0: 哎，回来，小样的，穿的像个大奶瓶似的，你看你，你还想走啊？你给我回答这个问题。
2: 我先救我妈，
0: 就喜欢你的孝顺。
2: 不对，我应该先救。我可不可以不回答？
0: 不可以，必须回答。
2: 其实我是个孤儿，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妈妈就掉河里了。我想要一个疼爱我的妈妈，妈妈！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
3: 大哥，四外河五都找遍了，我妈没到河里啊！
4: 停停！啊，你们这是招亲呐？你们还是找妈来了？
2: 大小姐的问题有毛病。
4: 对，
2: 二小姐，啊，你问两个。
1: 对了，来来，二小姐，来你问一个，来，快点。哎呀，咋？哎
5: 呀。那我就问一个问题。
0: 停！给我回去，回家去，回。
1: 哎，小二。
0: 还搁那问问题？你问啥问题啊？你愁嫁吗？我多费劲呢。
6: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7: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8: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6: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9: 年雾月尽，万千人间悲喜。
6: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0: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11: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2: 尖叫声！
13: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4: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5: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6: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7: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18: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6: 台网之力，跨界破圈，
19: 找答案，见自我。

0: 都好，哎呀，就是觉得武汉那一仗吧，打得太憋气了。你说国军那么多兵力，却只能采取收拾，到处被动挨打。你不要
1: 那么悲观嘛，看样子啊，我该给你做做思想工作了。
0: 思想工作就算了吧，你看咱俩好长时间没见面了，你跟我说点别的。
1: 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是首。

0: 强营的教导员。对你这种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我必须给你做思想工作。
1: 教导员？
0: 嗯。
1: 真的？
0: 当然了，这是组织上决定的，我能开玩笑吗？
2: 林峰，
3: 哎，二哥，三哥，
4: 肖红子，肖红同志，
3: 二哥，三哥，肖红同志啊，现在是我们手枪营的教导员了。
4: 教导员？不，什么情况？
0: 江营长，张副营长，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以后咱们就吃一锅饭了，希望你们多多指导。
4: 啊，好，没问题，没问题。
5: 手枪营一直就缺一个教导员，这下可解决大问题了。
4: 对，主要解决啊林峰的个人问题。
3: 切，三哥说啥呢这？
0: 那我还有点事儿要办，你们先聊。
4: 行啊，你小子。
6: 打探的怎么样了？
7: 不乐观啊。仓库的守卫非常的严密，
6: 那怎么办？
7: 抽空我去唐梦琪那儿，看看他那边有没有什么情报。
8: 老板，
9: 哟，两位大哥，
8: 哎，老板，这次货不错，
4: 来看看，
9: 是不错。对了，上次的账我姐已经准备好了，去里屋拿钱吧。
8: 好，看看啊，对，这次。别喝了，大哥。
7: 怎么样？
10: 这是仓库的地形图，日军的兵力配置全都在这个图上。
7: 哦，哎，那个许队长是怎么知道我的？
10: 他说他以前是十九路军的。
11: 有新鲜的野兔肉吗？
9: 哟，许队长，我问问我姐啊。姐，许队长问你有没有新鲜的野兔肉。
0: 有，请他进来。
6: 海洋，许连长。
9: 哎呀，好兄弟，
6: 许连长。
4: 那天在街上我还真以为你，
11: 你还真以为我当了汉奸是吧？那种情况之下，你这么想也没有错。
6: 那说说吧，怎么回事？这是，
11: 说来话长了。嗯，坐。
12: 当年我跟着部队在福建
11: 跟红军作战，我就觉得呀，红军才是真正抗日的军队，纪律严明，进步开明，我就加入了红军。因为我跟巨荣伪军队的大队长耿彪是旧交，组织上呢就派我打入了伪军的内部。
6: 啊，原来是这样。徐连长，你的选择很正确啊。
11: 海洋，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你们成立了手枪队，在上海专门打日本人杀汉奸，但是你们怎么又来到江南加入了新四军了呢？
6: 哎，这个就一言难尽了，以后慢慢跟你说。现在咱们先聊仓库的事儿。
11: 啊。
6: 仓库戒备太严，如果要炸掉，必须定时炸弹。
10: 定时炸弹？
11: 就是那种能够延时起爆的炸弹。
10: 还有这种炸弹？
11: 嗯。耿彪原来是忠义救国军的团副，听他说他用过。后来耿彪投降了日本人之后，这个炸弹还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我可以想办法调查一下，如果有，我一定告他。
6: 好，这几天我还要去工地，顺便再摸摸情况。
11: 嗯。

0: 等等。
1: 阿勋，
2: 嗯，
1: 晚上。
0: 大哥，今天这酒可以了，
1: 过晚上。你啥时候见我喝醉过？啊？千杯不醉。
2: 哥哥，你吹牛。
1: 吹牛？
2: 嗯。
1: 老许，
2: 啊，
1: 咱出生入死这么长时间了，我啥时候跟你吹过？
0: 就你上回跟我说。说你这儿有个定时炸弹，我就不信。
1: 不信？
0: 真不信。
1: 我也不信。
2: 那你就吹牛吧。

0: 去哪儿啊？
1: 你来。
2: 大哥，慢一点。
3: 没事。
1: 阿徐，你猜我把他藏哪了？
0: 我不猜，你没有。
1: 有。这没有。还在这儿呢。
0: 真的假的？慢点，我来。
1: 来，走。
0: 好。

0: 宝贝在这儿呢，
1: 在这里头。
0: 嗯，
1: 我看看。
2: 别动。
0: 看见了吗？

0: 这个就是定时炸弹，炸的威力大得很。大哥，你留着它干嘛呀？关键是要用。
1: 那你这个得收好。
2: 开眼了吧？
0: 开眼了，开眼了。收好，收好，收好。
2: 好，收好啊。

0: 接着喝。
1: 慢点，
2: 怎么样，老许？我没吹牛吧？
0: 没吹牛。

0: 我跟你说，我有啥这么多年？大哥，老耿，醒醒，又喝多了，没出息。许队长，不好意思啊。嫂子，没事儿，给你添麻烦了，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回去了。哎，
1: 那我就不送您了。醒醒。
2: 没事儿，
1: 旅长走了。醒醒！哎，
3: 什么来的旅长走了？
1: 你慢走啊！哎，进屋去睡。
3: 砰！
1: 喝醉了就知道睡，
3: 没事，
1: 没出息你。
3: 没事，
1: 小心点儿。

0: 这个手表还真有，我是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出来的。你把这个收好，尽快的交给海瑶。
1: 放心吧，
0: 我得马上回去。
1: 好。

0: 这三层估计也被森严，很难下手。要不然咱们硬来。可是鬼子众面八掌，咱们就这眼人，肯定打不过。硬来不行。
1: 我就不信了。过去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就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
0: 我就不信想不出办法来。
1: 赢了。

0: 是好东西啊。
1: 是位置，走。
2: 路上一定要小心。

0: 海哥，这家伙给我小日本喝一壶啊！
1: 明人计划行事。
2: 好，
3: 二哥，那我也去。
1: 嗯，你别去了，人多了反而引起怀疑。
3: 那好吧。

走了。

0: 你眼睛瞎呀！
1: 你自己怎么不好好走路呢？
2: 压脚了看不见啊！
1: 你瞎？推什么推？
2: 我推你怎么了？
1: 别老让人家欺负人啊！
2: 谁不会看着路？你把我脚上压！
1: 压脚了，别闹！压好了，压脚了！
2: 压脚了！
1: 报告，怎么回事？
2: 哎，太君，你来正好，你看压脚了。
1: 算了，高兴。
2: 你身体撞人欺负人了？
1: 高兴，
2: 都不要干我的，是不是？
1: 高兴。

0: 我们要把这批物品，所有人必须加时一小时。
1: 加时？我们都收工了，你加时给我们钱吧。没问题，继续赶工。
0: 太君说了，加钱了，我们再干一会儿吧。
2: 哎，再干一会儿吧。哎，
3: 走吧，走吧。哎，
4: 干什么干？回家吃饭吧。吃完饭再说吧。
1: 哎，就是，先吃吧，吃完饭待会儿再干啊。
2: 干
3: 我们还要养家糊口，
2: 再
3: 干吃了。
2: 哎，回来。

出去了，二哥，走。

0: 林峰哥，
1: 有消息吗？
2: 有，赃物给炸了，巨龙城门紧闭，全城搜捕。
1: 那二哥他们呢？
2: 二哥他们好像被堵在城里面了。
1: 这样，赶紧带上几个弟兄去打探一下，一有消息马上回来向我报告。
3: 路上注意安全。

0: 何もないです。
1: 報告、何もないです。
2: 報告、何もないです。
3: バカ。
0: 行くぞ。

0: 这是我们大队长家，就不用搜了吧？放开！太君，不管是谁，都给我搜！
1: 什么干什么？眼瞎了？谁让你们在这里这么放肆的？

0: 明白。是。怎么了？何雪，出事了。什么事儿？
1: 日本人仓库让人炸了。仓库给炸了？
0: 。
2: 集合！
3: 一天净事儿。
0: 带人在那边搜。
4: 是，要小队走。
5: 我带队人到那边去。
6: 队长，
4: 是队长，
6: 跟我走。队长。出事了，队长！
4: 我知道出事了，赶紧给我抓人去！
6: 队长，家里面出事了。
4: 家里出事了，
6: 你还是赶紧回去看看吧。
5: 去看看呗。
0: 走。老婆，我回来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

0: 这是谁干的？山井，山，是山井。山，兄弟，就别拦着我！
1: 兄弟，我跟你一起去，都别拦着我！
2: 都他妈干什么？跟老子让开！他们干什么？给我滚！
0: 站住！不许进！
2: 山井，
0: 你给我
2: 出来！
0: 怎么给我滚？把山井给我交出来！山井，你个王八蛋，你给我出来！
2: 你再说一句，我打死你，信不信？
0: 你他妈在干什么呢？来呀，来，
2: 开枪！
0: 你敢死哪样？

0: 把三星给我，把三星给我交出来！我跟你这么长时间，我带着兄弟出生入死，我怎么不如一个三星？把三星给我！仓库爆炸，我领兄弟们正他妈抓人呢！当下我老婆就死了，我就这一个老婆。
1: 还他妈让三星给弄死了！堂堂黄学金大队长，我才得死得不明不白！我手下这么多兄弟，你让他以后怎么跟着你？把三星给我！
2: 我一定给你一个圆满的答复。

想咱好好过日子，没想到日本人欺人太甚。

0: 我们现在到处在搜，早晚是搜到这来。这巴掌大的地儿，也藏不出个人啊。
1: 出来了，
2: 看这儿的情况，这不能久留了。
1: 那也不能贸然出去。

0: 我昨天订的板栗到货了吗？徐队长，怎么会海洋舱没炸？我很担心他们有没有撤出来。
1: 徐连长，大气！徐连长，进去说吧。
2: 当时城门关得太快，我们就没来得及出去。
0: 别担心，我会送你们出城的。
3: 哎，何水，
1: 这样最好了。我担心他们会搜到这里。
0: 还有个情况，耿彪的老婆被一个日军的军曹糟蹋后自尽了。
3: 小日本真他娘都是畜生！
0: 耿彪其实不是一个铁杆汉奸，我觉得他现在应该特别的恨日本人。

0: 我想把他争取过来，让他反正。
1: 有把握吗？
0: 这个人优柔寡断，我还真不敢保证，但是我觉得这是个机会。
1: 百元肯定会护短，如果我们把凶手找着，交给耿彪处理，那他就没有退路了。耿彪如果可以反正，对居中的日军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值得一试。
0: 这是个好办法。二位兄弟，坐。
2: 没事，队长，有事您说。
0: 那我就直说了，你们两个都是耿队长的心腹，太太死得这么惨，想不想为他报仇？
3: 想，孙子才不想。
2: 我们都想把那个山井千刀万剐。
0: 好，一会儿你们两个换上便服，到宪兵大队门口轮班监视，一旦发现山井的消息，马上向我汇报。
3: 是。

0: 我，徐队长，
1: 大齐，海洋，你们把这个换上，一会儿跟我走。如果有人问的话，就说是新来的。
2: 好，
3: 你们一定要小心啊！
2: 放心吧。

0: 严峰哥，嗯，严峰哥，哎，还是没有消息。
1: 没消息你跑过来报告什么呀？
0: 到现在金融县城还是城门紧闭，里不出外不进的。
1: 不能再等了，通知下去，让部队做好准备，天一亮马上出发。
0: 是。

0: 谁？我，许副队长。这把门关上。大队长呢？
1: 在里边喝酒呢。
2: Yeah.

大哥，百元那怎么交代？你还指望百元给你伸张正义啊？陈景今天是要跑，我们把他抓回来了，没有百元的手艺，他敢跑吗？大哥，太公没有回头钱。

小雪跟怀秋是同级，咱连夜出城。

0: 反正
1: 叛变
0: 是弃暗投明。
2: 你什么意思啊？
0: 投靠新四军。
2: 不行，咱们跟新四军交过手，投靠新四军那就是个死。
0: 只要你是真心诚意的投靠，他们一定会既往不咎。
3: 你怎么知道新四军一定既往不咎？
0: 我就是新四军。

0: 老许，你怎么能让新四军？你不信是吧？我让你见两个人，这位是新四军手枪营的江营长，那位是张副营长。日军的仓库就是他们炸的，山井也是他们给抓来的。
1: 耿队长。 欢迎加入新四军，江营长，咱们交过手，你确定能既往不咎？当然，这个你可以放心。
0: 江营长和张副营长今天冒着生命危险到我们这儿来，就足以证明新四军的诚意。耿队长，你还犹豫什么呢？

0: 你杀了山鸡，白猿不会轻易放过你，好好想想。
1: 江队长，我跟你们干！好，耿队长深明大义，江海洋深感佩服。江队长，那咱们下一步？
2: 耿队长，马上召集所有的小队长到这儿来开会，愿意跟着我们的，我们欢迎；不愿意的，马上控制起来，
0: 绝对不能走漏半点风声。

0: 想什么呢？
1: 海洋，我正好有事儿，想和你好好谈谈。
0: 你说。
1: 我决定留下来，不走了。
0: 以现在这个情况，你不走的话，百元是不会放过你的。
1: 组织上好不容易安排我潜伏下来，如果这个时候走，对情报工作是一个损失啊。我想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应该不会走漏风声，我们可以演一出戏给白元看。
0: 你是说苦肉计？
1: 对，
0: 一定要冒这个险吗？
1: 我已经决定了。
0: 好，但这件事情呢，需要耿队长配合。
2: 耿队长，老许，人都来了吗？万一有不来的，
3: 你放心，

0: 他们不来也得来，我已经交代兄弟们了。
1: 好，蒋营长，咱什么时候出城啊？现在城门可还关着呢。
2: 天亮出发，就借着出兵的机会出城。
1: 好。
2: 另外，耿队长，我们还需要你配合我们演一出戏。
1: 演戏？
3: 这大晚上的把咱们叫过来干嘛呀？
4: 不知道，我在家正睡觉呢。
5: 大家伙都到了。
2: 徐副队长，
3: 徐副队长，你知道这大晚上的这耿队长把咱们叫过来干嘛呀？
6: 我也是刚接到通知，不知道呀。
0: 徐副队长，武才队长，耿队长有请。
6: 走吧。
0: 大队长，
7: 大队长，
0: 坐。
7: 来，大队长，
0: 大队长，
2: 人都到齐了吗？
7: 是，齐了，齐了，到齐了，到齐了。
0: 好，
7: 齐了，队长。
2: 把枪都交来。
0: 大队长，这
8: 枪，
0: 这
8: 干什么？

兄弟们，你们跟我都不是一天两天了，咱们有什么话直说。日本人害死了我老婆，我今天杀了山井，我跟日本人不共戴天。从今天起，我要投奔新四军。兄弟们，愿意跟着我的，我欢迎；不愿意的，人各有志，我绝不拦着。都有什么想法？都说说。都哑巴了？啊！当汉奸都当到骨头里去了，让你们当人，你们不想当了是吧？好，我再说一遍，愿意跟着我的，举个手，都痛快点。

0: 说说吧。
1: 大队长，人各有志。你杀了日本人，投靠新四军，可是我们……
2: 是啊，耿队长，我这还有一家。

0: 好。来人，绑了。
1: 是。
2: 耿彪，你这样做是叛变。嗯，皇军不会放过你的。
0: 把嘴给我堵了，
2: 老师，你会后悔的。
3: 干什么？你们啊，
0: 走，
2: 走，
3: 走，走，老实点，
2: 快点，走。
0: 兄弟们，我耿彪谢谢诸位。从今往后，咱们还是出生入死的兄弟。
4: 耿队长，你太太的死，弟兄们又憋了一肚子的火。你杀了山井，弟兄们心里都痛快着呢。你说吧，怎么干？弟兄们全听你的。
5: 对，都听你的，
0: 你的
5: 都听你的。
0: 你的兄弟们，日本人从来就没拿咱当人看，老子早就想反他。我跟新四军平日素有来往，请新四军江营长兄弟们，从今往后，咱们就跟着江营长。江营长，给兄弟们说说吧。
6: 诸位，日寇占我国土，杀我同胞，你我都是中国人，就应该团结起来跟日本人干。当汉奸，那可是祖上蒙羞，说出去都会被人戳脊梁骨的。耿队长能够及时醒悟，愿意带领大家一起跟日本人干，我江海洋谢谢大家。
0: 兄弟们，以后咱们跟着江营长，堂堂正正的做个新四军，堂堂正正的做个中国人。
7: 更愿意。
5: 愿意。
6: 好，为了不引起注意，所有小队长套上兵的衣服。别的话不多说，事关重大，大家统一号令，不得擅自行动。
7: 是是是，
8: 明白明白。

0: 我们抓了山井，耿彪已经杀了他，报仇了。那耿彪呢？他决心反正了吗？他
1: 不决心也没有后路了，安排好了，天亮出城。
0: 许队长，他跟你们一起走吧。
1: 我们希望他一起走，但是他执意要留下来。
0: 可是他留下来，这也太危险了。
1: 是危险，但是我们有了计划，估计可以瞒过百元。
2: 在这儿，我还是不放心。放心吧，你要照顾好你自己，不用担心我。队长，都准备好了，随时可以走。好，你现在就去向百元报告。
3: 是制作美食的地儿，专业性极高。
4: 美食大学，
5: 从制作到品尝的珍馐美馔，
6: 我这个完全没见过。
7: 长相鱼的它不是鱼，长相羊驼这个它里边有鱼。
3: 从美味到营养的面面俱到。
8: 211的饮食结构，
9: 这不仅是要它好吃，还是它必须得有营养。
3: 7月25号21:06，吉林卫视精彩继续。

0: 你现在就去向百元报告，知道说什么吗？
1: 知道。
0: 去吧。等会儿。真知道吗？
1: 你就放心吧。
0: 去了。

0: 这两人怎么处置？你们俩都是我多年的兄弟，我给过你们机会。你们俩既然一心想当汉奸，留着也是祸害。我今天就送你们上路。
1: 这怎么回事？哎呀！

0: 少佐，你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耿彪呢？
1: 啊，
0: 耿彪呢？
1: 跑了，
0: 对，跑了。
1: 逃げるか。そうはさせない。
2: 応援。はい。

0: 太君，今天我老婆出殡，死者未到，请打开城门。
1: 对不起，我没有接到百元少佐的命令，不许开城门。
0: 我现在说的，就是百元的口头命令，请打开城门。
1: 对不起，我没有收到命令。
0: 你现在可以给北原打电话。
2: 我没有收到命令。
3: 你没有老婆吗？你没有爹娘吗？没有兄弟姐妹？没有祖宗八代？没有大爷吗？你他妈还是人吗？八家。

日本兵，放他们几天，准备。

0: 这里边跟谁打起来了？
1: 老三，可能是林峰他们。
2: 好，应该是自己人。赶紧走，
3: 走，
4: 葛队长，
3: 走，兄弟们，快！

0: 差不多安全了，耿队长，让兄弟们先歇会儿吧。兄弟们，原地休息，注意警戒。哎，耿队长，我看先找个地儿把嫂子葬了吧。是。谢谢二位营长，冒死相救。
1: 说啥呢，耿队长，都是自个儿兄弟。
2: 大爷，是我，我是江海洋啊。
3: 江海洋，哦，是这样啊，乡亲们，不要怕，江营长回来了，是江营长啊，江营长啊，
4: 江营长，
5: 你可回来了，
4: 江营长，
5: 这哪是能回资了吗？
3: 是啊，
4: 现在没事了，乡亲们，
6: 江营长，乡亲们看见你们新四军。 就跟看见亲人一样，看见我就像瘟神。跟你一比，我枉为一个男人啊！哎，这话，咱以后就都是抗战的队伍，就是一家人了。
7: 江营长，我他娘以前胡总当了汉奸，
6: 从今以后咱就是一家人。
4: 我一心跟你打鬼了。
6: 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8: 乡亲们，都去忙吧！啊，
9: 大鬼子下手啊！帮我忙，辛苦你们了。

0: 少佐、京隊長と部隊長が面会です。
1: 入れろ。
0: はい。

0: 葛延少佐，耿彪叛变，卑职未能及早察觉，请您治罪。
1: 徐队长、吴队长，二位能在关键时刻效忠皇军，非常感谢，怎么会治罪呢？
0: 徐队长，现在你暂时任命黄协俊大队长，我会请示福田大佐正式任命。
2: 卑职一定尽忠职守。 为皇军效力。
3: 少佐，福山大佐です。

0: 我来看见来了，你在下边啊，好好等着我。等我这边事办完了，老耿就去找你。老耿这辈子对不起你。
1: 等我下去了，你说咋罚我就咋罚。那你要不该给小鬼子看，
0: 老公想明白了，不给小鬼子了，不当这寒碜。 下辈子，咱俩还当两口子。我现在是新四旬，我领着你风风光光的过日子。

0: 韩阳，
1: 彭营长，又见了。
0: 我们又见面了。
2: 彭营长，
0: 大齐，
3: 来介绍一下，这个是耿队长。
4: 耿队长，欢迎加入新四军。
3: 彭营长，我原先干了那么多错事，你们还让我加入新四军，我……
4: 嗨，以前的事儿就不提了。现在我们共同抗敌，今后就是战友了。
3: 对，战友。洪营长，我耿彪也是条汉子。哎，以后我耿彪一定戴罪立功。
4: 好啊，不过戴罪免了，立功就行。
3: 立功。
1: 洪营长这消息够灵通的啊。哎，
4: 是这样，团部对你们能够策反耿彪大队长给予嘉奖和进攻，正好我们的部队往这儿开拔，所以我就亲自给你送来了。这是嘉奖令，上级决定将耿彪大队长的部队整编为一个加强连，任耿大队长为连长，直接归你们领导。
3: 哎，洪营长，我原先就是个二狗子，我现在参加新四军，我就想打鬼子，我不想当什么连长。
1: 哎，耿队长，国难当头，你能够站出来对付日本人，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别说你那个连长，就是我这个营长，你当都成。
3: 你就别磕碜我了，这个连长我干不了。
4: 哎，耿队长，海洋说的对，你要好好干，对自己有信心。
2: 行了，就别推辞了。
3: 是，只要打鬼子，这连长我干。
4: 这就好。海洋，有这么一个事儿。我们野战医院现在急缺医疗物资，团部刚刚得到消息，近期日军会往句容运送一批药品和医疗物资，所以上级决定让你们截获这批物资，怎么样？
1: 好，保证完成任务。
4: 好，那我就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已经找到合适的人选接替柳梦琪同志的工作，所以上级决定调柳梦琪到你们手枪营做教导员，原教导员肖红同志将会抽调到师部直属野战医院做政委，怎么样？高兴吧？
2: 那还用说？是吧，二哥？
5: 哎，好，别动，师傅来瞧一瞧，看一看，怎
6: 么了？哎，两位大哥，
1: 又来了批货，
6: 把货挑里边吧，我姐在呢。
1: 进入书吧。
7: 好，不用了，梦琪，出事了。

经上级决定调刘梦琪，你自己看吧。

0: 指导员同志，
1: 还望以后多多指教。这下以后你就可以天天在我身边了，我放心多了。
2: 臭美吧你？
1: 高兴吧，瞧把你乐的。
2: 算你猜对了。
1: 行，好了，聊正事。告诉小安，这两天日本人要往居荣运一批药品还有医疗器材，想办法查一下这个情报，上级要求我们截掉他们。

0: 吴队长，哎，许队长，嘿，到哪儿去啊？哎，刚刚，百元少佐吩咐我，说有一批物资啊，让咱们协助押送。什么物资啊？
1: 没说，哎，就是今天刚刚运到句容的。
0: 有没有说运到哪儿的？
1: 好像是说镇江，听说还要从镇江转运到武汉。
0: 什么时候押送？啊，
1: 明天。
0: 吴队长，哎，耿队长叛变之后。
1: 咱们弟兄没剩几个了，怎么押送啊？哎，对了，前两天不是刚刚招募了一批人吗？咱们有多少算多少呗。
0: 只能这样了。
2: 哎，那我先去准备了啊。
0: 好。
2: 你看这个药啊，一定要采新鲜一点，像这个都坏掉了。
3: 好，许队长。
4: 你上次订的板栗已经到货了。
5: 好，好，检查一下。
2: 爹，
5: 啊，
2: 许队长的货，
5: 稍等一下。啊，
4: 还不错，
5: 给你钱。啊，
2: 谢谢许队长。慢走。
5: 走了，晚安，走了啊，好，慢走。

0: 二哥，耿连长呢？
1: 在后头，马上就到。来了，哎哎，来，耿连长，来坐。王营长，
0: 肖营长，我有个事儿想问问。
1: 说，
0: 我一心跟你打鬼子，咱现在是不是一家人？是啊。那我现在算不算咱新四军？
2: 算啊。
0: 那算为啥我穿的跟他们不一样？你瞅瞅他们，你瞅瞅我啊！人家走在村里是指指点点的。你得给我换。
3: 二哥，是该给你解决一下了。
4: 是这样的，现在部队呢备付紧缺，你就委屈一下。
5: 说正事，
0: 坐。早就该换了。
4: 你们看啊，这批物资呢，沿途都有日军把守，而且有两个大队，这就得动点脑子了。

0: 小苏同志，
1: 我叫庄先进。
2: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面有点点。
3: 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0: 这是你啊？
3: 是我。
0: 真漂亮啊！
3: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0: 这不费事儿，费心。
1: 哎呀天，你要谢我，你应该把我留家里尝尝你手艺。
3: 我什么都没准备。
0: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
3: 这么把自己当外人？
4: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够不得什么？
5: 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6: 你有事吗？
3: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这条路有个岔口，我们劫了物资就从这个岔口把它转运到山上。
1: 哎，江营长，你说的是这儿？
0: 是。
1: 江营长，这儿啊，这有一鬼子据点，咱不管是从这边走还是这边走，那都得暴露。哎，到时候腹背受敌，咱这仗就不好打了。
0: 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考虑啊，本来想不通，但是今天看到你，我想通了。

0: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差不多了，但是现在有一个难题需要解决。什么难题啊？截了物资之后呢，我们需要人手把物资转走，但是同时又需要人手阻击日军。手枪营现在力量不足，如果分兵转运物资的话，我担心不能有效地阻击日军。
1: 这个好办。你知道我们新四军为什么用低劣的武器同日军作战还能打胜仗吗？我不知道，
0: 您给我说说。因为我们的队伍是一心为着老百姓谋幸福的队伍，我们的依靠也是老百姓。日军他们虽然穷凶极恶，但是他们一旦陷入这样的战争，一定会失败的。嗯，你说的是，这点。
1: 我在论吃就占理，也看到了。所以呀，就放心的去执行好任务，抢运物资的事情就交给我。
0: 好。还有一件事情，这个在上海的时候呢，时机不成熟，但是现在。
1: 我觉得差不多了，我想让你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好，我会向组织申请的。
0: 好。
2: 二哥，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老三呢？
3: 后面呢？
2: 二哥，都准备好了，
0: 出发。

0: 对我们的支持。我们今天主要的任务就是抢运物资。
1: 物资在什么地方？
0: 我带你去。
1: 咱什么时候出发？
0: 现在出发。
2: 走。
3: 走。
4: 走。
5: 走。
6: 队长。

0: 我们是自己人，哪个部分呢？聚拢皇协大队的，站着别动啊！
1: 外面来了批人，说是聚拢皇协大队的。看，就那边。

0: 你是居荣皇协军大队的？
1: 对啊。
0: 你们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1: 哎，你们今天没有接到通知吗？啊，今天有一批物资要从这条路运往镇江，我们兄弟负责打前阵，还有给你们的给养还有军饷在后边呢。
0: 通知倒是接到的，你的证件我看看。

0: 我说，这楼上的也下来吧。他们几个就不用了吧？哎，
1: 领军饷这事儿一人一个坑，那得上面签字的。这万一皇军怪罪下来，你不是给我找麻烦吗？兄弟，下来吧。好，都下来吧。下来领军饷了。
0: 弟兄们，这样啊，领军饷了，来。

0: 对，排支一架。哎，好了，好的好了。走过来。哎，李大队长，走。他是反了。你们究竟什么人？我们是新四局。新四局。绑起来，押到后山。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老哥，所有的人带到后山，已经绑起来了。
2: 啊，老哥，你跟凌峰守在这儿，我去前面埋伏，等我枪声给我截住小日本。
3: 明白，
1: 注意安全。

0: 打自己人了。
1: 是啊。

0: 是，
1: 老冯，带人走，
2: 走了，快快快快走！

0: 我们已经把货卸完了，请他放心。
1: 是。
0: 出发。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好，大家辛苦了，让他们去休息吧。好。要我说，这一仗打得痛快。<笑>
1: 你们回来了，嫂子，担心死我了。
0: 干啥？耽误事儿呢，看不见。
2: 物资呢？
1: 都藏好了，放心吧。
2: 我救你了。

に奪われた？医薬品と医療機器全てか？新四軍、必ず殺してやる！

0: 那个，什么？
1: 板垣跑跑自杀了？
0: 自杀了？哦，还有，福山大佐亲自率领两个联队的皇军已经进城了。
2: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3: 没喝过桂林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6: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7: 喜欢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贝利优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8: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8: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9: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0: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1: 我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12: 对
11: 对
12: 对，
1: 我们这期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8: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样的方式，
1: 就是戒备了。
0: 欢迎欢迎。
2: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机场了吧？
1: 是的，
2: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3: 就是啊。
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5: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4: 太棒了！
5: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5: 对，前面呢落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4: 对，
5: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4: 太棒了。
5: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没错，
5: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好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5: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1: 呦，太好了，
4: 好了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6: 打折，
7: 打折，
6: 打折，
7: 打折，
6: 打折。
2: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
4: 不行，
1: 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4: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4: 对，
6: 3折。
2: 范老师，
6: 3折。
2: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2: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

0: 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啊，
1: 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3: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2: 拼手速了！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来一箱，
5: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5: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4: 是啊。
6: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7: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9: 这是我的孙女，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0: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有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1: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有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1: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

0: 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3: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4: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5: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6: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福山大佐，这么多皇军来聚容干什么呀？
5: 哎呀，我的许队长，这还用问吗？这肯定是来对付新子军的呀。走吧，队长，福山大佐等着咱们呢。
4: 别着急，你先过去，我马上就来。
5: 哎，好。

0: 柏原君は大和民族の武士であり帝国の英雄だ。鈴木中佐。
1: はい。
0: いやはよ本土へ戻してやれ。
1: はい。

0: 話、みんなは知ってるのかな。これは有名な黒字だ
1: と言いますと。
0: 加藤君、私に教えさせるのかな。
2: はい。

0: 许队长，我的板栗到了吗？
1: 到嘞，新鲜的板栗。
2: 釜山大佐带了两个连队的兵力到了巨龙，要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你尽快的把情报送出去，好及早有个准备。
3: 你放心吧，
4: 我不能久留，得马上走。
0: 徐队长，你的板栗。
1: 谢了啊，
0: 慢走。

0: 家庭里来，有公干的。
1: 你心里清楚。
2: 辞了这个。

0: 何？徐少安が死んだ。
1: 徐少安は撃たれました。

0: 辛苦了啊！等到了团末，我请大家喝泉水。
1: 好，张大哥啊，你真够抠门的，净拿水来糊弄咱了。
0: 我也想请你们喝酒呢，这么多人，我哪请得起啊？
1: 不用您请，就凭咱新四军给咱老百姓当家做主，咱请你。
0: 好嘞。
1: 太抠了，净拿水来糊弄。哟，
2: 咋样？
0: 不赖呀、啊！啊，穿上这身，
3: 精神啊！
2: 新四军，哎，以后我老耿那也是里外三新的新四军了啊！
4: 把物资运到团部，我就尽快赶回来。
5: 放心吧，我还要等到抗战胜利以后，你去我过门呢。
4: 等我。
5: 好。
6: 兄弟
7: 啊，
6: 小心点
7: 啊！老三，好了吗？
0: 好了。出发！出发！
8: 走！

0: 快把他背上，赶紧治疗！好，
1: 来不及了，快去告诉孟琪琪，日本人要来扫荡了！快，老乡。
2: 夏文，出事了！怎么了？
1: 有个百姓让我找到你，日军就要来扫荡了。
2: 那个百姓是谁？
1: 我不认识，已经牺牲了，就在外面。

0: 小龙，我们还剩下多少人？
1: 大概还有一个排。
0: 你带一些人组织乡亲们撤离。
1: 是。
0: 剩下的人跟我走。
2: 是。

乡亲们，快！

0: 老三，听到枪声没？
1: 听到了，好像是刘村那边吧，不会是小日本吧？
0: 报告，江营长，带些同志们继续转移物资，我得回去看看。
2: 来，其他人，跟我走，
3: 一起跟我走，快，
0: 同志们，
3: 跟我走，
0: 快！

这算是英雄救美吗？但是我说过，我以后都会保护你。还有，你记得第一次送我手绢的时候吗？

情还给你。

0: 好了吗？你等着我娶你过门呢。不是说好了吗？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3: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锁

0: 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精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精，小锅炒制的黄精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精，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

0: 享。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精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精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精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精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

0: 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东北超好吃，解锁新场景。
0: 它是制作美食的地儿，专业性极高。
3: 美食大学，
0: 美食。
2: 从制作到品尝的珍馐美馔，
4: 我这个完全没见过。
5: 长像鱼的它不是鱼，长像羊口径的它里边有鱼。
2: 从美味到营养的面面俱到。
0: 211的饮食结构，
6: 这不仅是要它好吃，还是它必须得有营养。
2: 7月25号21:06，吉林卫视精彩继续。

0: 仇我一定要报。
1: 我不同意。
2: 福山必须死。
3: 我知道刘梦琪同志的牺牲你很难过，可我们是革命的队，你要明白你自己的身份。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们，要是你有意见我会向团部申请，但是在团部答复之前我不允许你擅自行动。
2: 那我就主动请辞，脱掉这身军装。
3: 你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啊，日寇现在正在全面扫荡，我们都要保存力量。

0: 二哥，你真的打算回巨荣，给梦琪嫂子报仇吗？
1: 对，
0: 我哥几个不是担心你吗？
2: 这些年，枪林弹雨走过来了，这次复仇我自己去。不可能！我也去。
3: 二哥，这么多年了，咱们兄弟几个没分开过，你就下达命令吧，我们哥仨全听你的。好。
0: 我见过了，日本人倾巢出动，聚拢一定空了。今天先擒王，我们就攻击福山的指挥部。
1: 好，
0: 好。对了，二哥，那胡营长那边呢？我给他写了封信，希望他一起行动。今晚行动。

0: 进来。营长，江营长他们走了。
1: 什么时候走的？
0: 昨晚，这是江营长留给你的信。
1: 下去吧。
2: 是。

0: 前方发现日军。
1: 有多少人？
0: 看不清楚，不过感觉很多。
2: 隐蔽，放他过去。
0: 是。
3: 大力给我来，
0: 快！

想我了吧？你不说我也知道，我也想你了。我不在身边，你一定很孤单吧？不过我相信，那里一定没有战争。哎，对了，有一个好事情要告诉你，我终于入党了。当然了，也是因为我的加入，我们的队伍才更加的强大。时间过得好快啊，从我们相识到现在，眨眼间7年过去了吧。我记得你说过，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上没有战争会怎么样，我会为这个目标而奋斗。也许下一个眨眼间，抗战就胜利了。突然很期待和平到来的日子，也许因为那是你我的梦想。

忘记，总有一天我们会把日寇彻底地赶出中国，这是你我新的约定。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朗维诗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

0: 我们的朗维诗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
1: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脚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0: 嗯，
1: 咱们厂家呢已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脚宣传。 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脚，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
1: 价值998.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
2: 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3: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4: 没错，
2: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 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 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
1: 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 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5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
1: 嗯，
0: 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立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 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诗飞轮脚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脚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填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上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有如意。
0: 嗯，
1: 好的，我们非常。

0: 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1: 你们那只要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鸟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1: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1: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人常说男人有3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2: 对，
0: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2: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0: 没错，
2: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诗飞轮表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1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0: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

0: 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1: 是，
0: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1: 那就太有面了。
0: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氏飞轮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心愿。

0: 没错。
1: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士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士飞轮表，成为朗维士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南风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1: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士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士飞轮表，成为朗维士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维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1人1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7: 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6: 对，
7: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8: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

0: 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鸟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鸟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8、6年生涯工作的时候，我是在药店村50多个孩子，那个时候小，刚18岁，一进屋一看，密密麻麻的屋里全都是孩子，有点发傻。当时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哈，就年轻好色，可能是我爸说我，哎，你晚上做梦你改了你干啥呢？我说该上课呢。那是第一年上班，第二年就调到柳河小学了，那就离开家了。小朋友和上班，下午2点多钟我就得从家走，到学校的时候就得基本上是7点了。冬天的时候都已经是黢黑黢黑的了，就是在树林里修的那种路。那个时候害怕，有时候唱歌，其实就是给自己壮胆，因为那个路边还有坟，有的时候实在害怕了就快跑。年轻其实苦吧，就那个时候愿意动摇，因为当老师也是我的一个梦想，我就不想放弃。工作以来到现在，我走过了大五彩河镇的9个教学点。在柳树河，我调走的时候没跟学生说，学生看我坐车走了，他们就在后面就跟着车跑，得有个10里8里吧，不然家长给追回来了。后来又回去教了一段时间。我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没让一个孩子掉队。
4: 每天就是下了班了没啥事儿，都要到学生家去转一转，这些年一直就是这个习惯。
5: 不是妈妈，是我。以后得学着自己架火。妈妈在家的时候，你架火呀，不架火多冷啊。
3: 再有几个月我就要退休了。退休以后，如果有需要的话，我还可以继续从事这个乡村教育。我觉得我可以当志愿者，帮助更多的山村孩子走出山沟沟。

1941年，皖南事变后，日寇为了彻底铲除新四军，制定了规模空前的清湘计划，并决定重点围剿苏南抗日武装。新四军针锋相对，16旅46团突然进入苏南第3游击区，攻击郭庄庙，划出长期歇入我军腹地的敌兵。

0: 小小的兵野联队，怎么跟咱打不死啊？兵野联队，直奔32师团，人均6等一星，是从天皇进越王，是有名的苏南之花。
1: 听我打！狗屁的苏南之花！
0: 不愧是国军的，装备就是不一样啊！
2: 大，见红了！
0: 哎，小子，老子也想玩玩你这个洋玩意儿！哎，小北子。

0: 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1: 徐四军、石六旅、彭明副团，确实在附近包抄我军。彭明副，哼哼，我没有抓到他这条大鱼，他反而主动的上钩了。
0: 可是这次，他们不是单独行动，
1: 怎么回事啊？国民党前政务团。 很可能也在附近，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联队。
2: 报告，师部电文，
3: 团长。

0: 包围鬼子指挥部的部署，可以确认，斌也就在其中。好啊，这狗日钓了几个月了，终于上钩了啊！
1: 鬼子指挥部强高高深，布置了好几道防线，攻势坚固，火力强大，易守难攻。兵也很不好打呀，而且据最新情报。
0: 板井旅团已经到达了大王殿附近，距离我们这里只有70多公里，其来势汹汹，速度很快啊！70多公里，我们必须抢在板井旅团的前头。这次情深我肯定不会联手，主要是冲着有机会全。

0: 三尖兵野联队的考虑，这是我们这次粉碎敌人扫荡的重要一步。是，但是担子很重，什么时候发起进攻？早点准备，等候命令。
1: 是。
2: 秦死军马，只不过是皖南事变后残存下来的一群孤魂野鬼，何况呢？ 他们的总部远在盐城，主力嘛，大部分也在苏北，沿着沪宁线活动的就只有16、18两个旅，难道我们皇军还怕他们吗？
3: 我军远离溧阳县城，多日来被这个彭铁头牵制，我们都圈子，
2: 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些人困马乏。哼，彭铁头。 他的用意难道我滨野太郎会不知道？这一次我正是要借助于他的进攻，借船出海，借助彭铁头，摸清16旅旅部的全部底细。借船出海？是的。田军六司令长官3月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在天皇面前起誓。
0: 南要荡平新四军，北要扫平八路，先歼灭游荡在苏南的小股赤匪，然后一举荡平苏北，逼他们滚到黄河以北，让冈村大将的炮火去迎接他们。马仓，你现在马上去带人到我们的战区去，把镇上所有可疑的人。
4: 走，小宝，把那顶馒头搬出来。卖馒，别买馒头，刚出锅了，你摸摸还热乎呢，再来几个。
5: 怎么，没钱啊？
4: 不买就别站在这儿，走远点，走远点。我说你呢，你听见没有？走远点。馒头来嘞！
5: 一个馒头，给你干一天活。你说啥？
4: 他说给他吃一个馒头，他给你干活一天，便宜。便宜？他干活你干啥？
5: 对，那我干啥？
4: 我这儿没那么多活给你干，走吧。
5: 一天一个馒头。你就是一天的一个馒头，
4: 半个也不行。哎呦，小祖宗哎！ 我真没有活给你干，我这蒸馒头的面都是借来的，你走吧走吧，快走吧，你还干啥去啊？
5: 还想干啥？吃了馒头你还不快走？
4: 哎，我说，你这人是不是咋了？你这，哎。 你找什么呢？哎，你拿桶干嘛呀？这是我们家桶。哎，干啥去？你这是磨着了你。哎，
5: 你干嘛？你要干嘛？
6: 井。
5: 井什么井啊？
6: 井在镇西头。
7: 哦，你，哎，你回来，哎，哎。
8: 不烫啊，刚才下的位置不好，要不然啊，还能多抓紧。
9: 没错，
6: 明天啊，咱们好好弄一下。
5: 好，
6: 饿了吧，闺女？
9: 来，爹，咱们买点包子吃吧。
6: 好，咱买去。
10: 烫热馒头，
6: 买馒头去。
9: 哦，
6: 拿4个吧。
9: 哎，好嘞。
6: 给您包上，
9: 来，
6: 钱给你，放好。

0: 停了，现在。
1: 走。
2: 站！
3: 干什么呢？
1: 哦，打猎的猎户。
3: 打猎的。枪呢？
1: 枪，枪早让你们给收了，哪还有枪啊？
3: 没枪，没枪打什么猎？
1: 没枪，没枪也得活命不是？这上山下了几个套，捉了几只山鸡。
3: 我看你像新四军的汉子。
1: 哎，老总，什么是新四军啊？我们可是正经的良民。
4: 哎，哎呦！
3: 别动！
4: 好，快跑！好，
3: 别动！干什么？造反呢？
1: 哎，不敢不敢。老总，大家都是中国人，你高抬贵手，行行好，放过我们父女俩吧。
3: 怀疑你是新四军的探子，给我上新四兵营走一趟。
1: 啊，行。行行行，我跟你们走，但是孩子还小，放过孩子好不好？
5: 爹，
6: 全部带走，
3: 走。
1: 好，走，走。
2: 走，
1: 孩子，咱们走。孩子，爹今天恐怕是走不了了，你无论如何要逃出去，绝不能落在小日本手里。
5: 爹，要走一起走。

0: 死你的小子！我打死你的小子！我打死你的小子！
1: 我怎么又惹祸了？

0: 快！
1: 来了来了来了！那边！
2: 你去那边看。
1: 你醒醒！
3: 天，木马给我杀了你！我
4: 别说话，鬼子在外面，我不是鬼子，鬼子在那儿呢。
5: 我是好人。鬼子来了！
1: 来人了！那边！这边！哎，过来！
3: 狗日的！
5: 哎，要害死我们！
3: 跟他们拼了！干什么？
5: 我不想死！
3: 那就滚！
5: 他们人多，我们
6: 有人
5: 拼，怎么拼？

0: 你干什么呀？
1: 我要跑！
0: 跑什么跑啊？
2: 用手榴弹，还用手榴弹炸他们！

爹，爹，爹，爹。

0: 兵野联队将有令，必须歼灭新四军的奸细，赶快包围他们！
1: 你咋还活着？

0: 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

0: 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安全性对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1: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2: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2: 4980直接是5折。
1: 是，
2: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2: 嗯，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2: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啊、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

0: 实惠。
1: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2: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4: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5: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6: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啊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7: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8: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8: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

0: 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2: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3: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5: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4: 是
5: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

0: 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7: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8: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我看见你还不快来帮忙！
1: 小宝，快，这边走。
2: 好，
1: 快点，
3: 太师，请看这儿。

0: 是狙击手。
1: 狙击手。
2: 怎么样？快快！哎，进屋，进屋，进屋去！
1: 快快快快快！

1: 贵州一战，一晃过去16年了。想当年啊，我们也是从这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0: 没想到，你小子在广州起义的时候，从我背后打黑枪。
1: 校长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0: 三战区战地联络官秦时月受长官部指派，特来传递战区情况。
1: 什么情况？

0: 二三团秦振武长官须知，敌驻扎在苏东南地区第36师团正从西面、南面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以及协同作战的第一、第八旅团，从东面、北面构成了封锁线，对我部进行合围，望你部迅速收缩阵地，退往溧阳一带集结，相机再战。
1: 就这些吗？
0: 就这些。
2: 哼哼，反的琴又让你撤了啊。
3: 韩德勤就会说这种屁话。日本人在江苏不过只有区区几万人，可他们中央军有十几万，多个屁呀！相机作战，我看只有相机，没有作战。
0: 爹，
3: 不要叫我爹，这里只有长官和部下。
0: 团长，这是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命令，

0: 这才是第三战区，我只知道军人不能丢失一寸阵地。可是
1: 军人不能违抗命令。秦团长，韩司令长官还说，请你以后务必按时打开电台，否则联络不到，恐会贻误战机。
0: 战机？他韩德勤懂得什么是战机吗？4年了。
2: 他的部队养的比谁都肥，没有留一滴血。
1: 你要嚷，去长官部嚷，我只负责传递消息，没什么事儿，回去了。
0: 站住！早就让你离那个韩德勤远一点。
1: 我从军校毕业，就是分配到第三战区的。
0: 有什么责任我来负。你先回团部。 白副官，
3: 到。把他带到团部，盯紧了他，不要让他乱跑。是。真相的妈妈。
4: 这边全几个人，你们几个去那边。

0: 你就不能帮把手？我看你那会儿挺硬的，没看你这么怂。
1: 我啥时候硬了我？
0: 要馒头吃。
1: 你给我推的。

0: 在这里？难道死了？不会，去那儿看看。
1: 来这边。
2: 你闪开，闪开！你去哪儿？过来！来，拖着，拖着，拖着！
1: 来，把这锅子也搬过去。
2: 好。别动！你过来，过来，过来！哎，这。
3: 你的伤，
1: 没事。

0: 九个人受伤，八人牺牲。抢攻不行，再先下半吧。你们有机灵机枪，一艇还有一艇被鬼子炸坏了，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
1: 去找几个板车来。板车，
0: 快去！是。
2: 吴副团长牺牲了，
1: 牺牲了。营长刚刚打来电话，说吴副团长被鬼子的重机枪击中，引流血过多，刚刚去世。
3: 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1: 是。眼下最关键的是，要接近这个院子。
0: 好，
1: 只有到那个墙下，才能跟着毕爷。
0: 好。

0: 你怎么才到啊？
1: 60里山路，我腿都快跑秃筋了。怎么样，什么情况？
2: 你给我看清楚了，前面那个院子里有一挺重机枪，有一挺轻机枪，你必须给我跟着我。
1: 轻机枪伙伴，那重机枪200，掩体还
2: 够了。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3枪之内，你不把那个重机枪给我跟掉，

0: 你是新四军？
1: 不是。
0: 你爹是？
1: 也不是。
0: 那你枪打的可是准。
1: 我爹是神枪手，以前是东北军，后来鬼子来了，东北军光跑不打，我爹一气之下跑回茅山打猎。我们家世代都是猎户。
0: 你就跟你爹学打枪？
1: 我爹从小就教我，让我怎么能保护自己，还教我打仗呢。
0: 你胆子也

0: 那边院子怎么有枪声了？
1: 那不是你安排的狙击点吗？
0: 怎么可能啊！全盘狙击手就剩我一个人了。
1: 我是谁？必须保护他。

0: 谢你们了。
1: 他是来救我们的。
2: 我们有救了。

0: 你没事吧？鬼子来了，
1: 快闪呀！
2: 你们来的。

媳妇儿回来，娘，对不住你了。哎

0: 行了，没事了。
1: 蓝仓队长叫你，一定干到新四军的头台上。
0: 幸亏你没把他露出去，要不你也得死。子弹长眼啊！
2: 那是鬼子的神枪手。啊啊！
0: 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死就死，反正没活路。我娘见我，他说他四肢前见我一面，我不能死。
2: 那你不能死，
0: 你现在说这有啥用啊？
2: 那你咋不回家呢？
0: 俩助理还得走两天的路。
2: 你是干什么的？
0: 打铁的。
2: 我说呢，你扔手榴弹就跟打铁一样。

0: 太君，让把新四军的尸体都给我找出来！找出来！
1: 是，
2: 快！
0: 太君，太君，
3: 兵营连队长，让你们去这里支援。
0: 嘿，走，走，走。

对不住了，我不能再等你了，我娘等着我回去见她呢。

0: 你没事吧？没事，狗治的，咱们走吧。
1: 你行吗？
2: 可以，枪呢？
0: 来，给我。走。这，慢点。
2: 连长，三号没满，都准备好了。
0: 好，告诉同志们，准备出发。
2: 是，
0: 准备。
2: 上。

0: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 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

0: 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东北超好吃，解锁新场景。
9: 它是制作美食的地儿，专业性极高。
10: 美食大学，
8: 从制作到品尝的珍馐美馔，
11: 我这个完全没见过。
12: 长不像鱼的，它不是鱼；长不像羊骨筋的，它里边有鱼。
8: 纯美味道营养的面面俱到，
13: 211的饮食结构，
14: 这不仅是要它好吃，还是它必须得有营养。
8: 7月25号21:06，吉林卫视精彩继续。

0: 都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
0: 还能不能扔？
1: 可以，
2: 可以。
0: 也许我们会死，但一定要炸掉鬼子的重机枪。
2: 连长，你下命令吧。
0: 我没有你们扔的远，也没有你的准头，所以就我来吸引敌人的火力。
1: 连长，你
2: 连长，
1: 别说了，这是命令。
0: 记住，当鬼子向我射击的时候，你们再扔。瞄准机枪位置，看你们的了。

0: 你干啥？拉出去！去找死啊！
1: 那也不能蹲在这儿啊！
0: 你现在不蹲怎么办？外面有鬼子，你一路推一半打死了呀！
1: 放开我！
0: 我不是怕死，你等他们走远点再走，不行吗？
1: 你不是怕死怕什么？
0: 哎，你枪手，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去杀什么鬼子？来来来，快，进来。

0: 枣，你吃吧。
1: 我不吃。
2: 你得吃，流那么多血，多吃好。
1: 那你呢？
2: 我不饿。

0: 给你。
1: 我不要。
0: 吃吧。你别动我。

0: 你干什么？
1: 你还出去？我以为哪有鬼怎么办？
0: 没有鬼，就我杀谁？
1: 哎，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吗？
0: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们杀了我爹，我能做得住吗？
1: 我知道他们杀了你爹，可是未免他们人多，你出去就是送死啊！你送死不要紧，你还搭上我的火炉不是吗？
0: 那你就蹲那儿别动。
1: 哎，你的嘴！
0: 你再啰嗦一句，你再拦我，我就杀了你。

谢谢你救了我，找死！找死！你给我找死是吧你？还说我得了？ 奶奶，人呢？哎，等等我，等等我。

0: 这是什么东西啊？你不怕啥呢？怎么看不清呢？爹，
1: 哎，你来帮忙。哎，
0: 你看看那管子下面有没有能拧的地方？
1: 啥呀？
0: 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疙瘩能拧的。
1: 哦，疙瘩。
0: 哦，有个疙瘩，
1: 还有一个呢，你试试。

0: 你拧完以后，往后边拉拉试试。
1: 哎，拿着。
0: 哎，你干嘛？

0: 这怎么弄的呀？这前面那个钩子，看清楚了，来，你帮我安上。
1: 好了吗？嘘，这回我要打烂他的头。

0: 这个真好用。
1: 没事吧你？
2: 屁股。
1: 这已经被发现了，咱们走吧。来。

0: 我们要去找到那个人，
1: 给川崎军发电报，让他加快预定计划的实施，快点！

0: 一枪，哈库库西马斯。
1: 哼，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一切场合都说中文。
0: 是。
1: 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回答我。
0: 我们是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一营教导队，从一星驰援溧阳，执行沿路侦察职责。
1: 下一次再犯这样的错误，我枪毙了你。
0: 是。
1: 走。

0: 你怎么了？没事。咱们走吧。你头好烫。你能行吗？没事。来，我背你。
1: 枪，拿枪。
0: 来，我背你。枪，拿枪。这儿来，慢点儿。去哪儿？坐好。

0: 慢点，慢点。
1: 就你行，
0: 啊，就你行。不是你拖着，我早走了。我说，你现在这样，八成是这伤闹的。
2: 你能帮我个忙吗？
0: 不帮你，我早走了。说咋办？
2: 帮我把腿上的烂肉割掉。
0: 割掉？
2: 不割我会死的。去找把刀。
0: 刀。
2: 还有醋。去呀、啊。

0: 烧了吗？
1: 烧了，可是没错。
0: 没事，动手吧。
1: 我这匹马割过掌，没割过肉。我看
0: 这没用，我来。

0: 怎么那么像秦振武的大小姐？
1: 是秦振武的女儿，韩振秦长官的通信员。
0: 功课做得不错。
1: 对所有敌军部队的直系亲属要做到了如指掌，这是中佐阁下您的吩咐。
0: 有

帮我找块布

0: 你忍着点啊。
1: 啊！

0: 前面有消息吗？还没有。
1: 秦小姐，团长吩咐让你在这儿等他回来。
0: 我这儿的事办完了，我爹在前面打仗，我待得住吗？
1: 那好，我去跟安排卫兵。
0: 赶紧去。

0: 你这丫头真有种！我听说书的说花木兰、穆桂英，我觉得那些女人跟你比差一大截呢。
1: 我不跟谁比。
0: 你叫啥？
1: 问这干啥？
0: 万一哪天咱俩谁先死了，好有个念想呗。
1: 李杏花，
0: 李杏花，好听嘞。你呢？
1: 张响。
0: 哪个响？
1: 响屁的响。
0: 我娘生我的时候生不下来，后来放了几个屁，把房梁上的土都给震下来。我爹就说，这小兔崽子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响呗，我就叫张响。
1: 人不能总听屁响。 别的东西想着缩头，我怕响。放炮打雷的我都怕，就往我娘怀里钻。
0: 被娘那屁吓的。
1: 对了，你娘怎么了？捎信的人说，她脑袋大了，腿也粗了，天天不吃不喝就念叨我。 怕是要死了。
0: 你多久没见他了？
1: 3年。

0: 请证物，看看这里，你的女儿在我的手里。嗯，你不想我打爆她的头，就出来给我投降。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
1: 怎么回事？
2: 专辑，你们被包围了！你要敢动我的女儿，我发誓！
3: 明天给他深造。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贝利优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
6: 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
3: 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
3: 都花在刀刃上。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11: 没有中间环节，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3: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 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
13: 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13: 我6年了，
1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3: 第5次啊，
1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3: 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
14: 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5: 喂，那个尊敬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6: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我今天终于来了！
15: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谢谢。
1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
15: 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天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7: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们这次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 好，太好了！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又见面了，王老师。
4: 又见面了，
3: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4: 是的，
3: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5: 就是啊，
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

0: 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2: 太好了。
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呦，
1: 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对
1: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哦，
1: 不行，
2: 不行，
1: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6: 对，
2: 三折。
0: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0: 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
0: 啊，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0: 咱们一起来跳。
3: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1: 拼手速了！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5: 对，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5: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4: 是啊。
6: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6: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9: 这是我的生日，
10: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9: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小苏同志，
13: 我叫庄新建。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面有点……
14: 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12: 这是你啊？
14: 是我。
12: 真漂亮啊！
14: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12: 这不费事儿，费心。
13: 哎呀，天，你要谢我，你应该把我留家里尝尝你手艺。
14: 我什么都没准备。
13: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是啥我就是啥，我这人不挑啊，好色。
14: 这么把自己当外人？
15: 哪一家的？什么时候够得上？
16: 自由恋爱，
13: 一眼定情。
17: 你有事吗？
14: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要敢动我的女儿，我发誓明天给她殉葬。
1: 那你就试试看，我数到三，否则我就开枪了。
2: 奶奶的，这帮畜生
3: 怎么了？
2: 这些人都是鬼子。
1: 一，
0: 快起，放了我女儿我就放了你。
1: 你们先撤。哎，快，哎，你们几个撤。

0: 没事，
1: 照顾女人。
2: 好，
0: 我上，撤！
2: 爹，枪给我！
0: 别枪了，没生命了。伤口处理一下。
3: 是。

空。

0: 他那两门炮就应该是我的，你凭什么抢走啊？哼，那可是我们国军弟兄拿命换来的。
1: 我们新四军的命就不是命了，我不管，歪把子通通归我。
0: 好，我不跟你争。歪把子归你，可是那个拿枪打我闺女的那个和拿石头打鬼子的，都得归我。
1: 那不是你的人吗？
0: 他虽然不是我的人，但我知道也不是你们新四军的人。
1: 哦，我还以为是你们埋伏好的。

0: 等他醒过来告诉他诗人没有大碍，让他不要内疚。
1: 好。
0: 小伙子，当国军打鬼子一个月8块大洋怎么样？
1: 8块大洋那得买多少个馒头？
0: 想好了没有？吃国家的饷，当堂堂正正的中央军。
1: 我不去。
0: 为什么？
1: 我娘家在家等着我，我现在没走就是因为李杏花没醒过来。
0: 她叫李杏花？
1: 对。
2: 小伙子，什么地方人？
1: 溧阳县张家村的。
2: 跟我们新四军干吧。
0: 冯明富，你小子不要打岔啊，你真的不愿意当国军打鬼子？
1: 也不是不愿意，可是我不能让我娘在家干等着，她害了病就快没气了，说什么也要见我最后一面。
0: 小伙子，现如今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才是我们老爷们最该做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嗯。
0: 跟我去团部洗把脸，把你这身衣服换一换。
1: 我不当兵。
0: 没让你当兵，你这个杏花醒过来闻到你一身臭味。

0: 歪把子全都归你，还要人，够贪的啊！
1: 哎，对了，你跟他说一声，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0: 这丫头不错，无论如何你想办法给我留下来。
1: 可能是不想了。其实啊，我也一直在惦记这事呢。可是我觉得吧，这种事得你情我愿，咱不能太着急啊。
0: 那不行，必须当机立断。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多久。
1: 好吧，那我就厚着脸皮去试试。
0: 快，但不能把事情搞砸了，得把人吓到。
1: 哎，好。哎，他旁边那小伙子就是你张小子。
0: 怎么了？
1: 这小子可不赖，有优秀的掷弹手的底子。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啊，不让他打鬼子那可太可惜了。
0: 可我更看重的是李杏花啊。
1: 张翔也不赖。科长，你可别小瞧了掷弹手，那可是眼力、体力、定

1: 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和物理性的结合，跟射击是一个道理。
2: 秦振武跟他说他都没留下，你有办法让他留下？差不多。行，交给你。
1: 同志们，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呐，敌人的主力已经到了。哦，团长，
3: 团长，
1: 我军伤亡有多少？这次战斗，我军牺牲108人，伤90人，其中包括18名重伤员。
3: 重伤员必须马上处理。
2: 是。
1: 查清蕃京旅团和川崎挺身队的下落了吗？
2: 蕃京旅团的先锋已经到了大王殿了。
1: 对，也就是说，离我们这有20多公里。
2: 是。
1: 这样，参谋长，你带领大部队转移，所有伤员交给我，咱们在溧阳城东会合。
2: 不，团长，这不行，这还是我。
1: 服从命令。是。
4: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了。是战士就要服从命令，你懂吗？
5: 懂。
1: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你的配合。可我不知道怎么说呀，他一直嚷着要走，要回去见他娘，我怕留不住他呀。啊，这你倒不必担心，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做。
4: 假装昏迷不醒，
1: 剩下的交给我来做，可以吧？那好吧。好，你好好休息啊。
4: 哎。
1: 嗯。
4: 那他娘怎么办呀？
1: 啊，等他留下以后，我们会让他回去的。现在按照我说的做，别出岔子，啊。
6: 是战士就要回答是，是。金花，金花，嘿，他来了，快快，赶紧躺下。现在就开始了。
7: 李杏花同志，这可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快。
6: 金花，金花，哎，你看看我这身衣服，哎呀，秦团长给我的。 还让我洗着澡，你的话，你看好看不？秦团长的女儿说得感激你，要不是你那一枪，她的命都没了。她这是怎么了？
7: 你不说他一会儿就醒了吗？你别着急，他的伤口脓化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不过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他，待会儿会带着他一起走。你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你要醒的吗？哎哎哎，金花，
1: 你干嘛你？
7: 金花，
1: 你怕他不死啊你？他现在伤成这样，他需要安静，需要休养。
7: 要说呀，他也够可怜的了，在这儿他谁都不认识，就认识你。你啥意思啊？我说我要撂着他了吗？你不是说你要走吗？我没说，我现在走啊。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撂着他走啊？这才像个爷们儿，够意思。
1: 我告诉你，要不然他要醒不过来，他在九泉之下。
7: 你别给我瞎说，他不会死的，站。
1: 我一直陪着你呢，看来他没交错你这朋友。
7: 快，站来，
1: 把他抬上担架，快，
7: 快，快，
1: 慢点啊，来，
7: 轻点，
1: 来。

你要挺住，等李清华没危险，我就往家赶。娘的病，菩萨保佑，一定会好起来的。娘一定会见到儿，儿也一定会见到娘。娘要知道儿做的事情，一定会说儿做的是对的，对不？

0: 犯的。
1: 来，你放上来，
2: 快快快快！

0: 一定会走这边的，我认为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丹佐阁下，哦，川崎郡干得好啊，谢谢你了。现在情况怎么样？阁下，您辛苦。丹佐阁下，横田丢的部队有很多伤员，绝对走不开，正好我送他们一起在天上团聚。
1: 非常好，中佐，一定要小心新四军的狙击手。嘿，明白，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
2: 嗯，好，好，好，走这儿。哎。
3: 别走这儿，走这个。你什么？你走这儿了，走这个。别，谁耍赖？我们走。谁耍赖？我们走。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
1: 想办法把他支开，你给我放了。
2: 哎，等等，
3: 团长，我想，咱们不如这样。

0: 哎，你打算住这儿是吗？啊，你老在这儿待着可不成。
1: 怎么了？
0: 怎么了？你不怕别人笑话？
1: 这有啥好笑话的？
0: 你这么没白没黑的守着他，你知不知道外头都以为他是你媳妇儿呀？
1: 别瞎说八道。
0: 是瞎说八道。哎，一会儿大夫要给他换药，包扎伤口。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家，你在这儿算干啥呀？走吧。

0: 走，跟我出去。走。
1: 哎呀，别看了，走走走走，快走。
2: 那要是一会儿醒了怎么办？
0: 你放心，我跟大夫说了，他一醒来马上通知你，一分钟都不耽搁。
1: 走，走吧。哎，

0: 你去吧，茅房就在房后面。
1: 啊，慢点。
2: 这个是咱们的队顾，怎么样？还可以。哎，哥几个，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神弹手张响同志，大家欢迎。
0: 神弹手。神弹手。
2: 哎，怎么了？哎，别笑，听我说啊，50米的距离，人家可以准确的把手榴弹扔到鬼子的脑袋上，你行吗？
3: 你就吹吧。
0: 你不信是吧？不信我试给你看看。我
2: 哎，回来回来，没说不信。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弟兄们，这位是小姑娘。
0: 啊，
2: 小姑娘，
0: 你是女的啊？
4: 你看我是男的女的？60米。
2: 哎，别过来看看，这位是假鬼子，这可是咱们小分队难得的人才，会说日语，穿上鬼子军装谁都看不出他是中国人。
5: 孔尼基瓦
0: 什么？
5: 孔尼基瓦。
2: 哎，人家说的是日语，你听不懂。
0: 有时候你怎么看这么气人呢你？
2: 来，再看看这位，这是咱们小分队的拼命三郎王秃子。
0: 可是他不秃啊。
3: 这谁说叫秃子就不能长头发了啊？
2: 有一回啊，他中了鬼子的毒气弹，头发掉没了，这不才刚刚长出来。
0: 哎呀，鬼子还有毒气弹呢！
6: 哎呀，我这算什么呢？这包哥那身上枪眼呢，是数都数不清的。哎
2: 呀，你呀，静下来，来，这边。
1: 他是你啥人呀？
7: 啥人也不是，只是个好朋友。
1: 那他怎么对你这么好啊？
7: 我们俩一起打鬼子，都差点死了，所以他怕我活不过来。
1: 看着他傻乎乎的，对你可是真好。
7: 他就是一根筋，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
8: 我不能死，我还要去看我娘呢。我那会害怕呀，我就猫在墙后边，我又不敢看，我伸手我就猫这个东西，我就扔过去。 真有那么深？
0: 没那么深，我还能活到这个时候吗？
8: 那个时候我就想，这回可撂这儿了。我怕呀，我不敢直着身子，我就听见那子弹乱叫飞呀，从我头皮上就擦着过去了。哎，可是那个李杏花她不怕，她就那么一枪一个，一枪一个，鬼子二鬼子都不敢冲上来了。
9: 那你干啥呢？
8: 我趴着呢。他都趴着呢。
3: 我后来我也急了呀。哦，
0: 小宝让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就从这儿给穿过去的。
9: 那李杏花在干啥呢？
0: 李杏花让我等。我说等什么呀？他说要等那个鬼子神枪手开枪。他告诉我说我们谁都不知道那个鬼子神枪手在哪儿。
10: 他找什么呀？
0: 你说呢？
3: 当然找着了。
0: 我正在那发呆呢，我就听到啪一声，那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直接从眼睛里穿过去，狗日当时就被掀翻了。
10: 你咋知道？
3: 我咋不知道呢？这杆枪是我趴到姑娘拿的呀。
0: 那狗日的样子可吓人了，一只眼睛只剩下一个眼眶，另外一只眼睛瞪着，瞪得像个羊粪蛋子一样。你们说吓人不吓人？
2: 这算什么吓人的？哎，张翔，更吓人的你还没见过呢。
6: 再往前不远的就是溧阳了，他要能够早点醒，我就派上用场了。
0: 哪儿？溧阳。
6: 对呀。
4: 哎，张翔。哎，
0: 我要去看我妈
4: 去。
0: 哎，
6: 快追他回来呀！

0: 这什么人呢？这是。算了，他跑不了。他就算要回家，也得先去看看李杏花。咱们呀，再想想办法。啊，没事。
1: 小伙子，别着急，他会醒来的。我问的也是白问。李杏花，现在是溧阳了，我得回去看我妈。我看完她之后就回来。你要是那时候醒了，别以为我撇下你就走。你不行，我是不会走的。 我把这枪给你搁下，包哥他那小子惦记这枪呢，还有这个。

0: 慢着。
1: 你别拦着我，说啥我也要去。
0: 哎，你小子，
2: 谁不让去了？
1: 那你们要干啥？
0: 我陪你去。
1: 我为啥要你陪我去？
0: 嘿，小子，你还真不知道啊，现在外头有多少鬼子在惦记你啊？
1: 惦记我？他们又不知道我。
0: 不相信啊？行，慢走不送，来，走吧，啊，自己去吧。
1: 我就一个人去。
0: 走啊！哎，英雄，快，不怕死，走。咋不走了？
1: 你是神枪手不？你打得过鬼子吗？
0: 打不过。不过，我可以保护你安全的逃回
1: 来。那行。哎，不过说好了，我可不参加你们新四局。
0: 好，什么都你说了算。走吧。
1: 走走。
3: 中佐阁下，前面就是大路了。
4: 前面的路宽了，也好走一些了。
3: 咦，
4: 怎么回事？
3: 中佐阁下，好像这个马蹄胶长坏了。
4: 倒霉，前面就是张家村了，有个张铁匠会修马掌的，开路。
3: 嗨。

0: 哎，包哥的，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吧。你这个人说话也没个谱，鬼子他不会盯着我家老百姓不放的呀。
1: 不行，我必须陪着你。万一你有什么三长两短，团长还不得
0: 咋样？

0: 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

0: 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 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

0: 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别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别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 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子经常瘪肚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肚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2: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怎么回事？哎，等等，他们人多，别硬来，咱们从侧面包抄过去。走，等一下，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小分队，顺着这条路，一直包抄到前面。 从这条路包抄过去，对，我们的狙击手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在这里，边防区，哦，你得明白。嗨，嗯，有戏。

你的良心，打单就坏了。嗨，

0: 害。
1: 行动。

我们先在这儿睡会儿，等我。 办完事儿回来，我再好好的厚葬你们。

你们不用担心，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的，我会把那个鬼子的头砍下来，拿给你们。

0: 你以为我是孬种是吧？啊，我是怕死鬼，我胆小如鼠是吗？我眼睁睁看着亲人被鬼子屠杀，我不敢冲上去。动动你的脑子，你冲上去能救得了他们吗？啊！你到时候连你自己都搭进去了，你知不知道？谁来替他们报仇？谁来替你报仇？
1: 我一定会为我爹娘报仇的，
0: 张翔，好汉子，是爷们儿，就不要让他们的血白流。老哥的，你枪法准，本事大，帮我给我爹娘报仇吧。张翔，你这是干啥？ 快起来！
1: 只要你给我父母报仇，我啥都答应你。
0: 先起来。
1: 答应我。
0: 好，我答应你。起来说话。
1: 啥路？
0: 参加新四军，我教你打枪。 保证把你教成优秀的狙击手，一旦遇上合适的机会，我一定替你干掉那鬼子。

0: 哎，杏花醒了。
1: 哦，
0: 怎么样，好点了吗？
1: 好多了。

0: 张翔，你回来了。
1: 你醒了？
0: 哦，醒了，真的醒了。

0: 现在知道，你跟我说不怕死是咋回事了？
1: 我不怕死，才能不死，才能报仇。
0: 你是个神枪手，你会帮我报仇，对吧？
1: 我会的，我会替你杀了鬼子，帮你父母报仇。
0: 现在就跟我走。
1: 现在吗？
0: 咋，你不愿意？
1: 现在怎么行呢？
0: 现在咋不行？现在咋不行啊？
2: 当然不行。兄弟，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杏花同志的伤刚刚好一点，你是这样带他去吗？还有，这方圆几十公里，你上哪儿去找那个鬼子？就是找到了，你把他打死了，你告诉我你怎么逃出来，让鬼子再把你打死，让杏花同志就这样跟你去死吗？
1: 团长说的对，我不是怕死，可我们不能白白送死，你说对吗？
3: 我之前路上怎么跟你说的啊？咋现在全忘了呢？
1: 张翔，你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但不能急，我们慢慢找机会好吗？
3: 兄弟，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学打枪吗？你自个儿想想，你不把枪法练好了怎么报仇？就算有一天让你在街上撞上的鬼子，你能治得了他？
1: 我也教你，你那么聪明，肯定一学就会。
2: 怎么样，有这样两个好老师教你，你想不当神枪手都不可能。
4: 我教你开机枪，那家伙一下子能打倒一大片鬼子。
5: 我可以教你侦察技术，让你能发现鬼子，鬼子却找不着你。
6: 你要学说日本话，我教你。
7: 你教我啥？
8: 我教你缝衣服。
2: 收拾背包，马上转移。

0: 往前走，
1: 都跟上，跟上，不跟了。
2: 哎，靠！
1: 这个速度肯定不行，你可以先换他们走，我在前面等你。是，跑步前进。
3: 紧不紧？
4: 没事。
0: 西华，张强，他让他们移走了，咱们也得快点。
4: 好，
0: 走，
4: 快。
2: 可以，没事。

0: 包哥大，你先走吧，张想跟我一起就行。
1: 金花，我背你走吧。
2: 是个办法。
0: 这咋行呢？还好远呢，不行。
1: 不行，我背得动。
3: 哎，我和他轮换背你，这样能快点。这样，我在前面警戒，你们跟上啊。
0: 好。哎，
1: 上来。
0: 别了，
1: 上来。
0: 好，
1: 快点。
0: 哎，背不动，让我下来。
4: 起兵。
5: 你能行吗？
1: 行，
5: 放我下来吧。放我下来。
1: 什么情况？
5: 有枪声。
2: 枪声是从对面山坡上传过来的。
5: 绕过去打他。
2: 好主意，咱们从这边过去，打他个出其不意。
5: 好，来。
1: 哎，我背你。
5: 不用了。自己走，快点，走吧，
2: 走，
5: 快。
6: 班长，幸亏你在前面布置侦察兵了，要不今天的我们的亏就出大了。
7: 奶奶，你是挺身队啊，
6: 告诉下士们，用手榴弹轰，把他们轰晕。

0: 看见的鬼子里，大石头后面那个，拿着。
1: 儿啊，
0: 拿着。带入他一楼头，想干掉他。
1: 看他的。那你用上。
0: 我还有这个。你在这盯着，我从侧面包抄过去，这样咱们能多一个组织。
1: 多一个组织点。

0: 怎么样，没事吧？打不着不要紧，关键的是你已经打出了第一枪，你已经开始向一个最好的枪手前进了。是啊，可是你记住，张翔，今天本来应该死的是你，不是那个鬼子。在战场上，生死往往都在毫厘之间，容不得你犹豫，明白吧？
1: 张翔，来，扶我一把。

0: 鬼子的后路就被咱们给断了，他们就会不战自溃了。
1: 怎么了？
0: 咱们得分两路上去。

0: 这个给你，能行吗？
1: 行行。
0: 好，
2: 待会儿你尽量往前靠，到你最有把握的距离。记住，不要暴露自己。你扔手榴弹不出声，鬼子就不会发现你。怎么样？行不行？
1: 行。
0: 那咱们走吧。
1: 走。哎，你没事吧？
0: 没事儿。
1: 真的没事儿。
0: 真的没事儿。
1: 那你小心点。
0: 你也是，一个人小心。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

0: 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0: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3: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0: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0: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

0: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3: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2: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3: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2: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7: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我孩子在

0: 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0: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3: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0: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0: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

0: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东北川菜吃，解锁新场景。
3: 它是制作美食的地儿，专业性极高。
4: 美食大学，
2: 从制作到品尝的珍馐美馔，
5: 我这个完全没见过。
6: 长不像鱼的，它不是鱼；长不像羊口径的，它里边有鱼。
2: 从美味到营养的面面俱到。
3: 211的饮食结构，
7: 这不仅是要它好吃，还是它必须得有营养。
2: 7月25号21:06，吉林卫视精彩继续。

0: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党建新视线。为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我省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游一先表彰对象示范引领作用，从即日起，本栏目展播吉林省全国两游一先表彰对象先进事迹系列专题片。英雄从未远去，记忆需要守护。通化市退休党员孙艳华秉持赤诚初心，踏上长达20余年的寻访之路。他与时间赛跑，走访老兵，挖掘红色往事，抢救口述史料，用心留住烽火岁月里的英雄记忆，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坚守，更续生生不息的红色血脉。
1: 那你当兵搁部队干什么来的？
2: 还是当补兵，在那独立团，还没有枪，现在从民兵求来枪。
3: 这已经是孙艳华寻访到的第648位老兵了。近20年里，他和老伴一直在不停地寻访通化地区上过战场的退伍老兵，希望能记录下他们的英雄事迹，让更多人知道。

0: 今年75岁的孙艳华出生于工人家庭，父亲是铁路职工，从小就给他讲四保临江、上甘岭战役的英雄故事。年轻时，他下过乡，进过工厂，参加过三线建设。在军工厂，他结识了独胆英雄邹怀清。邹怀清在解放战争中屡立战功，曾独自一人俘虏了17名敌人。
1: 当时呢，他做这报告吧，哈，特别让我感动。咱们那个时代吧，知道的英雄就黄继光、邱少云什么的，哈，离咱们太远了，咱们不知道身边有英雄。哎，所以呢，我一听身边有英雄，我就特别激动。
0: 1978年，孙艳华回到通化地区物资处工作。1999年，因不幸罹患乳腺癌，提前退休。休养期间，他萌生了写作的念头，几经寻找，终于再次见到了邹怀清老英雄，并用3年时间完成了记录邹怀清事迹的《军旗的骄傲》一书。也正是在创作这部作品期间，他结识了

0: 更多的老兵。
1: 抗战和这个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哈，这都是过去70多年、80来年了哈。这些老兵呢，现在还有健在的，但是不多了。我就想呢，把他们都采访出来哈，把他们的事迹总结出来。我爱人开车拉着我，就开始寻找老兵。
2: 你哪年当兵？
3: 1945年。
2: 1945年当兵了吧？搁哪儿当的兵啊？
3: 哎，就搁这走，就村儿。
4: 那时候呢，这工作还是守伤病员，给老百姓看病。那时候我当护士。
0: 他们先后找到了被子弹贯穿两颊、打掉18颗牙齿。获得朱德神枪手称号的孙文秀，荣立七次战功，以4挺机枪死守阵地的刘德厚，15岁上朝鲜战场，在枪林弹雨中为前线战士送包子的卫生员李润兰等数百位老兵。
1: 我采完了之后，我就觉得老兵挺可爱。等到后来我采这些老兵，我才真正的知道谁是共和国的功臣和英雄。
5: 这些英雄们胸中有乐观主义精神，有勇往直前取得胜利的精神，也有拼到底、拼死要胜利的这种精神。
0: 为了让老兵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人，20年间，孙艳华始终笔耕不辍，他将一个个鲜活的老兵事迹凝练成文字，陆续出版了《血信碑》《璀璨冰封》《冰川雪山》等10部著作，引发了社会强烈反响。追寻之后，更多的是传承。在通化市委老干部局的支持下，孙艳华动员10几名老兵组建老兵报告团，走进部队、学校、社区、机关，累计开展报告近200余场，听众达10万余人次。孙艳华和老伴儿还主动投身到通化市东昌区抗美援朝纪念馆和通化红色历史文化纪念馆的筹建工作。
6: 那通过孙艳华老师和胡唐林老师这些年不断的寻兵，累积出来的这些红色的故事和宝贵的图片和资料，他们呢无偿的捐赠给我们，包括我们纪念馆呢陈列的布局以及我们的讲解词，也都是孙艳华夫妇帮助我们设计与完善完成的。
7: 孙艳华和胡唐林老师啊，对我们进行的捐赠，一共429位老兵的口述史资料、照片资料以及手模资料。
0: 几年间，这些展馆已经发展成为本地开展党员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
1: 我自个儿吧，是共产党员，20岁就入党了。现在呢，也应该在传承革命历史知识这方面给国家再做出点贡献。
0: 如今，已是古稀之年的孙艳华，依然没有停下脚步。尽管身体大不如前，连说话都有些吃力，但他仍坚持整理老兵资料，挖掘红色历史，希望记录传承更多保家卫国者的故事。20余载初心不改，他亦执着追寻铭记英雄事迹，以默默坚守传承红色精神，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与担当，让红色精神在新时代的征程中更具传承

0: 作为红色热土的守护者，红色故事的传播者，四平战役纪念馆党支部以党建为引领，全体党员冲锋在前，担当作为，深耕红色宣讲，守护革命文物，挖掘珍贵史料，用坚守盘活红色资源，用初心传承革命精神，让峥嵘岁月的英雄故事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

0: 教育示范基地作为核心价值观的传播的重要基地，那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四战四平这段历史以及当中所蕴含的革命精神、英雄人物的故事、文物的故事更好地讲给所有的观众。
1: 四平战役纪念馆党支部共有在职党员21名，他们分布在馆内各个业务部门，在各自的岗位上，他们不仅承担着展厅讲解、陈列研究、文物搜集、资料保管等各项工作，更都是部门里的排头兵、先锋队。
2: 好，各位早上好。今天早上的我们早课内容呢，就是了解一下讲解词以及宣讲稿件的几个讲解技巧。
1: 早课是四平战役纪念馆宣教部每个工作日早上雷打不动的规定动作，在党员的带领下，讲解员们苦练基本功，精进自己的业务和能力。
3: 最开始呢，就是按照每一个点位进行讲解。那现在呢，我们大多侧重于因人施讲，就是对观众比较感兴趣的地方，我们会多讲一些。
4: 大家好。
1: 展厅里每一块展板前都曾有着讲解员们认真打磨、反复背诵稿件的身影。每一个点位怎么走，每段讲解词怎么表达，配合什么样的表情和手势，这些都是观众们看不到的默默付出。
2: 比如说给小学生讲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用生动有趣的故事来拉近和孩子们的距离。
5: 那这个花红大车，其实老师小的时候还坐过，因为我爷爷家在农村。
2: 面对外地游客的时候，我们就要有条理的梳理历史史实，然后呢，用浅显易懂的话来还原这段历史。
6: 那在马市长牺牲之后呢，中共遥击陕北，追马日新历史为遥击功臣。
7: 来到这个馆，我们感触特别深。我今年正好是光荣在党50年，通过讲解员的讲解，所以我们又重新的了解了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多么的不容易。
8: 我们四平是一座英雄之城，作为红色文化传播者，我们理当立足本职，用心讲好每一段红色历史，也唯有如此，才能让观众听得懂、有触动，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
1: 在四平战役纪念馆内参观，观众们听到的是历史，看到的是文物，文物也是对这段历史最有力的支撑。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四平战役纪念馆共有馆藏珍贵文物244件套，其中有多件国家一级文物，而文物征集工作往往是最难做的一项事情，党员常常在这个时刻挺身而出。
9: 一件文物我们会花5年、6年甚至更长时间去征集，我们也是去和家属去沟通，让他们信任我们，得到了他们充分的信任，他们才会把所有的父辈们荣获的这些荣誉捐给我们。
10: 今天我们怀着崇敬与感恩的心情相聚在四平战役纪念馆，隆重举行原东北民主联军1纵2师军医张宝军后代文物捐赠仪式。
0: 对，应该是装1到7件的盒。
1: 这样的捐赠仪式每年都会举行几次，捐赠的背后既是老兵家属对纪念馆的信任，更是馆内工作人员对文物征集工作的辛苦付出。
9: 党员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发挥这种不怕困难的这种精神吧，要有这种迎难而上的精神。
1: 文物进馆以后，图片、文字、年代、人物关系，每一个细节都要经得起核对，这也是党支部抓得很紧的一项基础工作。越是细小的地方，越需要党员把责任扛起来。
0: 每一项工作都有共产党员冲锋在前，比如说在陈列展览工作当中，使我们每一个上墙的图片、每一段上墙的文字都力争达到准确无误。
1: 为了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四平战役纪念馆，了解四战四平的历史故事，四平战役纪念馆党支部还长期开展馆藏文物的线上展出工作。
4: 这条腰带是2014年我馆从赵宏甫老人手中征集来的。后来我们又举办了一期线上文物展，赵文儒老人的儿子便从网络上浏览到了这条腰带。原来这条腰带是当年自己的父亲在1946年的战场上赠送给赵宏。

0: 苦老人的。
1: 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发现父亲他们这一辈人是太不容易了，他们对于这个国家所是贡献太大了。
2: 寻访健在的老兵同样是四平战役纪念馆党支部推进的一项重要工作。2026年2月初，三名馆员赶赴通化市，记录下了百岁老兵孙文秀的英雄故事。
3: 你当了那么多年兵，感觉自己光不光荣？
4: 光荣。
2: 一段故事被讲述，一件文物被收藏，一位老兵被记录。四平战役纪念馆在党支部的带领下，认真完成着历史赋予他们的每一项重任。
5: 工作当中，每一名共产党员非常明确自己身上肩负的这种使命和责任，起到了非常好的这种模范的带头作用。
2: 在展厅之外，四平战役纪念馆党支部还持续开展红色教育活动，把四战四平的故事带进学校、社区、部队和基层一线。英雄故事在他们的讲述中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红色基因也在一代代人心中积蓄传承。
6: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你还娶了别人家了，
1: 多新鲜呀，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呀。
2: 自动热菜机用呗，胃病咋好的啊？
3: 那是啥呀？那不就是把电饭锅给我镶微波炉里头了吗？
2: 我连小乔乳名都不知道。
4: 柳岩。
5: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4: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哎，帆帆，我看你今天早上跑着来单位的。
5: 哟，说出来都是眼泪哈、啊。那我那车去店里保养了，今天早上就坐公交车上班。在公交站啊，我是一眼没照到，我就跟他完美的错过了，我就追着车跑了好远好远，但还是没追上。而且我意识到我当时的距离应该是已经快到单位了，所以我就干脆跑着来的。哎呀，
4: 这也挺好哈，又锻炼了身体，又省了公交钱。
5: 嗯，确实哈。哎，冰花，你说我这错过的是要是出租车是不是更赚了呢？
4: 是呗，至少赚个起步价啊。
5: 对呀、啊。
6: 我可惨了，我是有家不敢回，我谈了个男朋友，我爸肯定不同意。

0: 您说今天过年，我把他带回家，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还有人要我吗？
1: 有。
0: 那位大哥啊，仗义大哥，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我和我男朋友上你家住去。
2: 喂，亲爱的，你赶紧过来吧啊，咱找着下家了。嗯啊，
0: 哟，我们家安防盗门了。哇，这门槛够高的，爸，
2: 爸比，爹地，阿爸 ，father，
0: 老头儿，给我出来！
3: 哎，你早这么说，我不就说了。
4: 不浇花的吗？
2: 啊，爸，啊，一会儿咱家来个人，
4: 还来个人？什么人？
2: 我男朋友。
3: 啊，你交男朋友了？
0: 怎么了？
3: 我不同意。
0: 为什么呀？
3: 你才多大呀？你才25就谈恋爱呀？我照顾你呀，
4: 我不管，反正你不能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和吗？
0: 和，他巨蟹，我双鱼。
4: 你们海鲜市场认识的？
0: 我不管，反正他一会儿就过来。
4: 干！哎，我昨儿挂着这小棉袄呢。
0: 干嘛呀？我搁里屋了。
4: 明天啊。那老相好到咱家来
0: 啊，您交女朋友了？我不同意。您才多大呀？您才51就谈恋爱？您的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3: 合。我属鸡他属猪，我们活禽市场认识的。
4: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老相好是个收藏公司，要收藏咱家这些小棉袄。你给我拿出来，
0: 您自己拿去。
4: 这跟你说的。嗯，好，我自己去。反正棉袄兜里啊还3000块钱呢，我花着痛快。
0: 站住，还是我去吧，不要让那桶臭味玷污了您高尚的人格。
4: 这闺女真傻，那棉袄就没兜。
5: 哎呦，我说老板呐，这棉袄啊我肯定给你收回来，说主板这么一打呀，我坚决不后退。我今天拿走小棉袄是价格绝不贵，哎，我要不把他拿下，您就把我退，哎，您就把我他挂了。您说这骂破老板的没说完话的呀，没挂呀。不是，喂，老板呀，不是没说你呀，我是说呀，您永远把我催，我先挂了吧。就是这家。
0: 他来了。
4: 站住，你干嘛去？
0: 我开门啊。
4: 开门也得我去啊。回去。
0: 不回。
4: 退下。
0: 诺。
4: 过年的跑我们家抢闺女来，你以为你皇室人呐？你看我怎么斗地主。
5: 哎呦拜拜，我懂你。哎呀，这个，
4: 哎呦，哎呦，哎呦呦呦，这是好大一坨子小鲜肉哦。哎呀，没把脂肪摔出来吧？
5: 没有啊。哦，
4: 那就没有我什么责任了。
5: 拜拜。哎，我今儿个来呀，啊，就是想娶您家那个。
4: 休想。哎，嗯，大过年的这么就见面了？我俩哥们拎俩空爪子就看我来了。你有诚意吗？
5: 有啊。没诚意，大过年我上你们家干嘛呀？我吃饱了撑的。拜拜，咱痛快点，能娶娶，不能娶拉倒，我后边还好几样等着我呢。
4: 你还许了别人家了，
5: 多新鲜呀！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

0: 你都说吧，今儿个把他娶走，你要多少钱？
1: 你打算给多少钱呢？
0: 哎呦，我能少给你吗？为了代表我们对老年人的关爱，我给您30够意思吧？
1: 你脑子没进水吧？
0: 没有，
1: 让你进吧。
0: 哎呀，你刺我干嘛呀？哎呦我的，拜拜呀，给您30就不少了，换了别人最多给您20啊，因为您家那个他不是新的，他是二手货，他用过了。
1: 出去！
0: 哎呀，别刺！
1: 走！
0: 怎么还刺？
1: 滚！
0: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进门我还干鲜的，出了门成水货了呀！我
2: 喂，
3: 啊，老乡好啊，啊，
2: 是我，
3: 不是明儿来吗？
2: 什么？现在就来？
3: 啊，好好好，哎，我在家等着啊。
2: 哎呦，
4: 还真来了啊！
0: 叔叔，哎，我这哎。您应该先接我，
2: 你有医保？没有啊，没事吧，小伙子？
0: 叔叔，这是我送给您的火锅，
2: 送给我的，
0: 里边有碳。
2: 哎呦，这小伙子想得太周到了，谢谢啊！哎，你坐呀，
0: 哦，
2: 坐。
0: 您也坐。
2: 好。

0: 什么坐在这里？
1: 接个地方接地气啦，
0: 叔叔。
1: 小伙子，在我们这儿，你叫我叔叔，我这那儿叫我呢。你要叫我叔叔，那是我们对耗子的尊称。
0: 我是南方人。
1: 南方什么地儿？
0: 您猜？
1: 哦，那哪猜得着
0: ？H 大头。
1: H 大头。湖北。
0: 错。
1: 湖南。
0: 错。
1: 海南。
0: 错。
1: 那是什么地方啊？
0: 福建。
1: 那你们的省会是不是湖州？
0: 非常正确。
1: 哎呦，人家汉语拼音学的太声东击西了。
0: 叔叔，我今天来您都知道了吧？
1: 我听说了。
0: 我是想娶您家那个。
1: 娶吧，现在就娶走。
0: 现在就娶走？
1: 是啊，你打算举办个仪式啊？我跟你说，大过年的没工夫跟你瞎扯，要娶娶，不想娶拉倒，后边好几家等着我呢。
0: 您还答应了别人？
1: 是啊，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你别犹豫，你犹豫把它捐了行不行？我捐给今天的大学生们，我给他们送温暖。
0: 别捐，别捐，我曾经就是大学生。
1: 坏了，早知我说捐给研究生多好啊。甭管你是谁，你打算给我多少钱呢？啊，你装什么傻？你给我多少钱？不懂啊？
0: 您打算要多少钱？
1: 你看你这双财迷的眼睛，我跟你说啊，给少了肯定不干，充分的思想准备，说出来惊着你。30敢给吗？
0: 30？
1: 哎，惊着了不是？我知道，这火锅得抵点儿。20。
0: 20？
1: 你别吓唬我好不好？那炭还要钱啊？行了行了行了，18你取走，
0: 18就取走。
1: 骗你是小

0: 头。
1: 叔叔，你真是我重生父母啊！
2: 再造不怕天，都不怕天。停停停停！
0: 你给我洗脸来了，跑这儿。
3: 叔叔，爸，我爱你。
4: 这儿。
0: 住口！干嘛呢？你爬着拔火罐来了，跑这儿。
3: 什么拔火罐？
0: 干嘛呢？这是？
3: 您不都同意了吗？
0: 我同意什么了？
3: 他娶我呀！您说了，十八就娶走。
1: 骗我！您是狗。
3: 爸，嘿嘿，这是二十，那两块别找了。
5: 爸，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您刚才都同意了。
3: 那我就跟他走了，啊！
0: 哦，这就走了，啊，走吧，走了就别回来，
3: 爸，
0: 别叫爸。二十多年啊，把你拉扯大，既当爹又当妈，捧着怕碎了，含着怕化了，天天抱在怀里，抱十多年没用。人抱一回就跟着走了。
3: 爸，您要是想我，可以来找我呀。
0: 我连他是干嘛的都不知道，我上哪儿找你啊？我是去福州还是去湖州啊？爸，我去哪儿啊？
3: 爸，
1: 叔叔。叔叔，您能让我说句话吗？我有知道，他是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把他娶走，您就变成了空巢老人。我还知道，我把他娶走，就没人陪您说话了。我更知道，我把他娶走，连您唯一的幸福都被我剥夺。但叔叔，请您相信我，你给我一份信任，我会还你一生。幸福哦！为了以后跟你一起好好生活，我们按揭买了一套房子，就在您家楼下。您要是想我们，您就跺跺脚，我们马上飞奔上来。
0: 还是我飞奔下去吧。千万别跺脚，刚铺的地板非常贵呀、啊。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 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啊，哇，哎
1: 哎，看啥呢？人家空姐就是从这儿路过，知道吗？
0: 大哥呀，这空姐什么时候能上咱们飞机呀？
1: 兄弟，你记住，只要跟着大哥好好干，梦想终究会实现。飞机已经发明完，大哥就是保安界的爱因斯坦。看，啊，大哥的发明成果，这架飞机怎么样？
0: 好，
1: 从外形到配置，真皮座椅，全景天窗，啊，你说差啥？
0: 就差不能飞。
1: 说的漂亮，敢这么直言不讳的顶撞大哥了，是不是啊？这么多年你作为我的发明小助手，大哥发明的东西你是不是最实用啊？给你发明那个防丢钱钱包用没？
0: 用了。
1: 丢过钱没？
0: 一分钱都没丢。
1: 什么道理？
0: 道理就是只能进钱不能出钱，存多少钱都拿不出来，就和貔貅似的，只进不出。
1: 不都是为了你吗？你攒不下钱啊！包括发明这架飞机，为了谁？不还是为了弥补你心灵上的创伤吗？我这个兄弟，人生当中就坐过一次飞机，上飞机之前也不知道听谁说的，坐飞机跟坐公交一样，得抢座。不一会儿过来一位先生，非常客气地跟他说：“先生您好，这个座位是我的，您能让一下吗？”他跟人急了：“滚！我先来的，我就坐这儿。”人家说：“这个座位真是我的，滚！我先来的，我就坐这儿。”人家也急了：“你就坐这儿，你就坐这儿，今天飞机你开啊！”
2: 这是挺方便的。
0: 你好啊，叭叭叭叭，说说，该这个说我呢，咱俩不。

0: 机，坐的飞机吗？这台飞机这台喊的，哎呀妈呀，飞机飞得太高了，太刺激了，下面的人啊像蚂蚁似的，后边有个老太太嘎巴给他个嘴巴子，能不能小点声，我心脏不好，飞机没起飞，那就是蚂蚁。
1: 所以说从那之后

0: 现的，那算不上梦想。轻言放弃的，那算不上诺言。要想成功，你得敢于挑战。飞机飞不上天，你永远是个保安。
1: 哎呦，我真哭了。
2: 大哥，别说了，我错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知道错了就好。大哥呀，给你一次机会，你呀上咱们保安队长大成子家，你看看他们家还有什么能拆的东西，你拆下来点，咱看看能不能用上。
2: 大哥呀，我感觉你越来越过分了，他们家让我拆的已经稀巴烂了，已经啊没啥拆的了，我不去。
0: 你去不去？
2: 不去。
0: 去不去？
2: 不去。
0: 小峰啊，容易实现的那算不上梦想。

0: 放弃的，那不是诺言。
1: 往下说，
0: 要想成功，只有敢于挑战。飞机不上天，我永远是个保安。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大哥，
1: 好了好了好了，兄弟不哭了啊、哦，不哭了。这个大哥给你机会了，赶紧去吧去吧。
0: 哥呀，我实在下不了手了，他们家房子让我拆空了。
1: 小峰啊，容易实现吗？
0: 你别说了，大哥，我去啊，磨磨唧唧的，
1: 没点办法。
0: 哎，我去，哥呀，队长来了。
2: 你说你俩一天净研究没用的，整些小发明，又研究啥呢？
0: 研究飞机。
2: 飞机在哪呢？
0: 这儿。队长，
2: 这是飞机啊，我以为是潜水艇呢。
1: 队长，你要这么说话的话，你属于忘恩负义啊！啊，你说我这么些年给你发明的东西，你用没用啊？不说别的。给你发明那个自动热菜机用没？胃病咋好的啊？
2: 那是啥呀？那不就是把电饭锅给我镶微波炉里头了吗？
0: 队长说话太过分。
2: 我下水道啊，我过分呢？
0: 你得有良心。以前你体重多少？300多斤，是不是我哥研究出减肥药，你吃上以后瘦到180了？
2: 我遭多少罪你知道吗？让我减肥几天就见效，我信他的，我说吃吧，一天吃3粒减肥药，一粒这么大。我吃完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呀是巴豆跟酸奶和的面给我蒸的馒头。吃完以后我在厕所待1个多月，我媳妇发寻人启事才把我找着的。你差不点把我吃丢了，你知道吗？
1: 啊，就算我之前那些发明有点瑕疵，
2: 那叫有毛病。哎，
1: 看看我这飞机，没毛病吧？啊，这机身，
0: 这鸡翅，
2: 啊，那还有俩鸡腿是吧？
1: 你看看这内部构造，
2: 我看着了。啊，飞机上安个行车记录仪，天上有碰瓷的。啊，
1: 队长啊。我跟你说啊，飞机的原理吧没那么复杂。你知道国外最早发明出飞机那哥俩叫什么名吗？
0: 我知道，海尔兄弟。
2: 你给我滚一边去！那哥俩我认识，叫舒克和贝塔。
0: 舒克谁呀？
2: 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哦，嗨，我不认识他。
1: 你说那是动画片儿，人那叫莱特兄弟，知道不？莱特兄弟最早是干啥的，你懂吗？人家俩就是修自行车的，人家都能成功，咱们差啥呀？啊，队长，看这飞机不眼熟吗？啊，这个，你们家的电风扇，你们家为啥那么通风？这玻璃是跟你家窗户卸下来的啊？主体看看这是啥啊？这就是你那台电动三轮车改的。

0: 所以说这架飞机你是总投资人，你也属于总工程师，明白吧？
1: 其实你俩每次上我家拆任何东西我都知道，其实我就暗中的要支持你们俩。
0: 这小子你真行啊，你这样
2: 啊，疯了，行。
3: 这大厦保安都跑哪儿去了？保安，大橙子，你作为保安队长带着头的你不站岗，你干啥呢？啊，想让我的经理给你踢班啊？
1: 跟谁说话你？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们三个就是保安界的爱因斯坦。没看着吗？研究出这大飞机。
3: 这什么玩意儿？从哪儿整的？赶紧给我整出来！
1: 废话，瞅你胖那个样，我都不乐意说你。回去给他整点减肥药，让他失踪俩月。
3: 你们到底飞不飞啊？你们到底要干啥？
1: 飞一个给他看看。马月，
0: 对，
3: 整。
0: 队长，你先别激动。
1: 咋的？
0: 不是，我这飞机离能飞吧，还得一段时间。
1: 得多长时间？
0: 反正是得一段时间。
1: 他临死之前能看到他飞不？
0: 说那个，他今年多大岁数啊？
1: 你多大岁数了？
3: 30。
0: 30，活到35的话，那还有5年呢。
4: 大哥，你说话不能那么较真儿啊！还35，万一他32没了，谁第3年谁的赌啊？
3: 你们仨听好了，我明天就死，就是为了今天看你们飞。今天要不飞的话，我死不瞑目。
1: 你看看，遗言都留了，飞一个给他看看。这时候你就别谦虚了，飞。
4: 咋整啊？
1: 飞！
2: 你咋整？
1: 整！
3: 上！
1: 瞅你胖那样。
0: 塔台塔台，满天飞号，请求起飞。
1: 我是北塔，我是北塔。舒克可以起飞，
4: 去，
0: 起飞！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夏季行车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汽车的轮胎，天热啊容易使轮胎变形，抗压力下降，而作为轮胎本身的气压不标准，轮胎老化，性能减弱，或者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轮胎扎到了坚硬的金属或者是其他硬物等情况，都会导致汽车突然间爆胎
1: 是的，爆胎呢极易引发重大的交通事故，所以夏天做好轮胎保护至关重要。
2: 是的，所以啊，如果上高速开车前呢，应该适当的降低车胎的气压，行车途中休息时哈，及时的检查轮胎的温度和压力，如果发现轮胎的胎温胎压过高时，不可采取放气或者是泼冷水的方式，应该选择阴凉处停车，如果涉水时哈，应待这个胎温降低再涉水，以防轮胎过早老化损坏哈。
1: 是的，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也希望大家伙都提高行车期间的安全意识，避免危险的发生哟。

0: 嘟嘟，浪大，再唱的话就喝饱了。嘟嘟，曹操的百万大军已兵临江对岸，您居然还有闲心雅致在此。
1: 黄盖将军，曹操是为捉刘备而来，与我江东有何关系？
0: 那诸葛亮居然挑唆我们江东众人迎战曹操，
1: 无妨。
0: 嘟嘟，他诸葛亮扰得我们江东鸡犬不宁，人心惶惶，
1: 无妨。
0: 嘟嘟，他诸葛亮和您夫人小乔日日嬉戏，
1: 无妨。
0: 嘟嘟，诸葛亮他说你小心眼儿。
1: 说什么？
0: 小心眼儿。

0: 熄火休息。
1: 啊！猪猪，猪猪，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啊！猪猪，他诸葛亮是军师，不可杀之啊！
2: 谁让他说我小心眼的？啊！
1: 不是，猪猪，猪猪，
0: 不是你俩在那捣鼓什么呢？怕人听见呢？悄悄话，烂脚丫，一窝一窝小蛤蟆。
1: 嘟嘟，嘟嘟，你说什么呢？你
2: 张昭将军，找我有何事？
3: 自从诸葛亮来到我东吴之后，屡次三番让我进攻曹操，

0: 我们现在是一半要战，一半要强，我们就要四分五裂了。
1: 那张大人的意思是，
0: 若要不识东吴的话，只能想一个周全的理由杀掉诸葛亮，这样以绝后患。
1: 有理。诸葛亮，不是我不想打，我军中缺箭。
2: 你需要几支箭？
1: 10万支。
2: 我去。
1: 好，就你去。军无戏言，如果你要拿不来箭的话，我弄死你。
2: 周瑜，你这个人心也太歹毒了！你对面曹营的人听好了，周瑜是个什么样的人？
3: 是个什么人？
4: 周瑜是个小心眼儿。
2: 都督，箭已凑齐。
1: 诸葛亮，你好意思吗？啊，这箭算你借的，算我借的呀？
2: 那不管，反正后人自有评说。现在箭已凑齐，什么时候出兵攻曹啊？
1: 张大人，哎，还有何计谋没有？可将诸葛亮。
0: 都督，小乔夫人足智多谋，不如请她出来帮忙。
1: 有理。小乔夫人。小乔夫人，
2: 你在那喊啥呢？你就喊小乔，人家能出来吗？啊，你得喊人家乳名。
1: 我跟小乔夫人这么多年了，我怎么不知道她有个乳名？
2: 连乳名都不知道，连小乔乳名都不知道。柳岩。

0: 夫人。
1: 你讨厌了啦，干嘛一定要叫人家的乳名，连周郎都不知道的呢。
2: 我现在知道了。
1: 哦，你为什么要天天练兵，不来陪人家玩耍呢？
3: 因为人家要替你们保卫江东的沃土啊。
4: 你俩说什么呢？
0: 起开，你俩怎么会这么熟了吧？
1: 哎呦，你又小心眼儿了。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你来找我是不是想让我教你抚琴呢？
1: 对呀，你不是一直答应过我的，好想听你再奏一曲呢。
3: 好啊好啊，
5: 我有一计，你琴艺非凡，可以跟他比比琴呢。
1: 比上次的上次，上次第一次。
0: 诸葛兄，既然我夫人愿意听你抚琴，我也略懂一二，不如咱俩比一比，你赢我出兵。
6: 那如果大都督赢呢？
0: 那你就给我游回刘备那里去。
6: 好，一言为定，小乔当裁判。
1: 好呀好呀，听上去好刺激哦。来人，上琴。
4: 上琴上琴上琴，快
1: 加油加油加油。
6: 凭啥你有桌子？
0: 我是都督。
6: 你等你上我们家那边的。

0: 我终于弄明白，这些年你一直打我，我为啥被反应了？为啥？因为我的兵就是没有感觉。多多啊，这秦毅孰高孰低恐怕很明显吧。<笑>真的啊，你的秦毅真的是弱爆了呢。多多，准备何时出兵啊？都督不能出兵啊，为了保全东吴，你万万不可以曹操为敌呀。多多，山人有一妙计，可保江东无碍，只是苦了小乔夫人。你说什么？只要没有战火，小乔委屈一点又有何妨？
1: 只要都督把小乔夫人送到曹操的帐前，可保江东太平。
2: 此计不可。
1: 此计可施。
2: 啊！
1: 我愿只身前往曹营，与那曹刿决一死战。
2: 夫人，
3: 不可。
1: 周郎，想当初你有血战沙场，救江东父老于水火的大志。 而今，你怎可因儿女情长，忘记初心？我小乔牺牲一人，可保江东父老周全，我宁死不悔。众将听令，放，
4: 攻入曹军。 誓死保卫江东沃土，火烧赤壁！
5: 是。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
1: 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
0: 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们俩真的不可能。
1: 这是你啊？
0: 是我。
1: 真漂亮啊。
0: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2: 这不费事儿，费心。
1: 哎呀天，你要谢我，你应该把我留家里尝尝你手艺。
0: 我什么都没准备。
1: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
0: 这么把自己当外人，
3: 来就来，什么时候够得上？
2: 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4: 你有事吗？
0: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5: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浩远牛肉真棒，
7: 浩远牛肉来啦。
5: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浩远牛肉真棒，
7: 浩远牛肉来了。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燎原体彩助力全国青年篮球锦标赛。7月10号，2026全国青年篮球锦标赛在燎原超级万篮球主题乐园火热开赛，开启为期17天的精彩对决。燎原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以赛事为载体，开展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主题公益活动，将责任彩票理念融入赛场，传递体彩公益温度。赛事期间，燎原体彩在赛场设立专属宣传展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趣味游戏互动等形式，向观赛群众普及合法购彩渠道、非法彩票甄别、购彩反诈及理性购彩知识，让市民在轻松氛围中树立健康购彩理念，深度感知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的品牌内涵。作为国家公益彩票，中国体育彩票公益金持续助力全民健身、奥运争光、社会保障、乡村振兴等各项公益事业。本次赛事公益宣传活动是燎原体彩深耕责任彩票建设、普及理性购彩知识、筑牢群众购彩安全防线的重要举措，以体育赛事为纽带，让公益与热爱同行。

0: 体彩不止运动。
1: 爸爸，我要那个游戏机。
2: 我去买彩票，中奖了就给你买啊。给我十张即开票。
1: 爸爸，我帮你刮一张吧。
2: 好。
1: 呀，爸爸，我中奖了。
3: 嘿呀，200元。我儿子的手气就是旺，现在就去给你买游戏机啊。
1: 看，我新买的游戏机，这是用刮彩票中的钱买的，我的手气最强了。
4: 哇，

0: 的梦想是买很多的彩票，因为这样就会中大奖，买喜欢的玩具。
1: 以后再也不能让你刮彩票了。
2: 温馨提示：不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及兑奖。
3: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9条以及《彩票管理条例》《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不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及兑奖。关爱未成年人成长，需要你我共同努力。中国体育彩票。

0: 这里呢，就是我在课堂上领学生做的一部分喂鸟神器，
1: 里头放了小鸟几个喜欢吃的食物。这食放上以后，小鸟越闲越闲，它就往出漏。
0: 这些年下来，连续几天下雪，有些鸟儿孩子们发现有饿死的现象，所以我就组织孩子们就是做了一些喂鸟神器，帮助鸟沟通，想要让孩子们保护自然，热爱自然。我本身教生物嘛，这个野生动物在生态系统中它促进物质循环，当时呢捕杀野生动物现象，吃野味的现象也很多，孩子们对这个野生动物保护也很热衷，所以我就在学校成立一个爱鸟护鸟宣传大队。当时在铁路局农场呢，发现有30几只苍鹭吧，然后通过我们8家共同努力看护，一年以后就达到了600-700巢，3000多只，一下就成了吉林省最大的苍鹭群。这里是我的植物园，占地面积260公顷。建这个百草园主要是拯救孩子自然缺失，和大自然一起玩。很多农村城市的孩子都是五谷不分，我想把课堂剩在生活里，是孩子和我们共同的愿望。马上就要退休了，野生动物保护活动呢已经做了20年，这个活动已经成了我一生的一个事业。退休以后呢，我把这个生态保护这个活动还要继续坚持下去，希望能带动更多的这个学生和家长参与到野生动物保护和这个自然体验中来。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FIBA世界杯全球。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日中伏，省内大部分地方的天气呢都格外的应景，高温高湿双重叠加，体感闷热。提醒大家出门活动的时候呢，记得穿得清凉透气一些，多补充点水分。未来天气如何呢？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内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北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全省多云。吉林东部、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总体来看，省内雷雨依旧频发，提醒公众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出行携带雨具。祝大家周末愉快。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多云，23到32摄氏度。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多云，23到33度。松原晴转小雨，24到32度。四平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辽源多云转小雨，20到31度。吉林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通化小雨，22到30度。白山小雨，20到30度。延吉阵雨，19到25度。长白山小雨，17到27度。汪清阵雨，19到24度。榆树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大安晴转小雨，22到32度。龙井阵雨，19到27度。敦化阵雨，19到29度。长春多云，23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龙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

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明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0: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一国粮脉，脉样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25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专栏今天播出；吉林以创新驱动赋能产业跃迁，奋力推动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1: 今年上半年吉林石化丁苯橡胶产量同比大幅增长，创近5年新高；
0: 吉林省各级工会全力投入防汛救灾，240万元资金直达一线；
1: 吉林省启动蓝色梦想校园信息化专项行动，把数字化教学设备送进深山乡镇学校；
0: 各地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助力农民增收。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2020年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汽时强调，一定要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要立这个志向，把民族汽车品牌搞上去。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吉林始终锚定汽车产业转型升级主攻方向，以创新驱动赋能产业跃迁，完善产业链协同配套，推动自主品牌新能源化智能化跨越式发展，书写民族汽车工业自立自强的吉林答卷。
1: 在位于长春的中国一汽总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一汽创新成果汇报展正在举办。汇报展以一汽升级技术洞见531发展战略为依托，设置技术战略、技术平台、五大品牌基因、整车产品创新和整车动态展示等9大展区，共展出技术展品41件，整车展品11辆，涵盖红旗天宫纯电平台、红旗鸿鹄混动平台、红旗9张智能平台等17项国际领先、国内首发、行业领先的卓越技术成果。
2: 这就是我们全新一代的红旗的零系座舱，将会在我们天宫07这辆车上进行一个首发。是我们搭载了端侧大模型，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全站自研的一个底座，能够实现多模态智能服务。也就是说，原来的这些指令呢是你去输入，现在的话它是实现这个指令和服务主动来找人。
1: 6年来，中国一汽累计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741项，申请专利41339件，其中发明专利32486件。2025年，中国一汽自主新能源销量突破36.6万辆，同比增长71.4%，增速远超行业平均水平。从研发一线回望工业初心，就在前几天，中国一汽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一件件老物件，一张张历史照片，串联起新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历程。从第一辆解放卡车下线，到红旗轿车承载国之荣光，70余年风雨传承，几代汽车人薪火相传，接续奋斗，积淀下吉林汽车工业厚重的产业底蕴。如今老工业基地焕发新生，传统制造加速向智能制造转型，民族汽车的发展脉络在历史与当下的交汇中愈发清晰。
3: 新中国第一辆汽车是1956年，我们的先辈们呢白手起家，图纸不全、设备不全的情况下，打造我们中国第一台解放卡车。那到现在，我们解放新能源的

0: 商务车实现全球领跑。作为一名工匠，也会接好先辈们的新时代的接力棒，以匠心守初心，用奋斗挺起民族汽车工业的钢铁脊梁。
1: 六年来，整车产业的迭代升级也带动了上下游零部件配套产业同步提速。在长春启开区，一汽奇新动力长春科技有限公司依托整车产业赋能，深耕新能源动力总成研发制造，在生产制造环节全面融入光电数字智能技术，将精密激光焊接工艺广泛应用于电池、电机核心部件生产。
2: 从研发端呢，目前我们已经掌控了26项关键的核心技术，产出专利261项，标准89项。在制造端呢，我们也积极地通过数字化技术推动 AI 加工程创新应用，自主开发了像激光焊接质量预测平台、关键部件的预测维修平台等22类工业的数字化应用场景。
1: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吉林将持续立足自身产业优势，坚守自主创新初心，聚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完善汽车产业生态，让民族汽车品牌在新时代乘风破浪，以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吉林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吉林石化抢抓市场有利契机，通过技术改造、精细化生产管控，推动丁苯橡胶产能效益双提升，总产量达到6.71万吨，同比增长11.39%，创下近5年生产最好水平。
3: 丁苯橡胶广泛应用于轮胎、线缆、橡胶制品等多个领域，市场需求持续旺盛。作为国内丁苯橡胶重点生产企业，吉林石化聚焦装置运行瓶颈，对标行业先进工艺，针对性开展设备优化升级，有效破解生产痛点。
4: 改造后搅拌效率显著提升，胶液混合均匀度达95%以上，装置运行稳定性明显增强，实现极致增效的目标。
3: 在技改赋能增产的同时，企业强化全流程生产管控，通过多专业联合攻关、动态隐患排查、闭环整改消耗等举措，上半年累计解决各类机电仪设备问题58项，全力保障三套生产装置高负荷安全稳定运行，为企业提质增效、稳产增产筑牢坚实基础。
5: 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舒兰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带领全市824个党组织2.4万余名党员，在学中思、思中干、干中务，奋力建设辨识度鲜明、幸福指数高的知名县域城市。
1: 在舒兰市南城街道新村社区，一枚小小的连心守护扣成为服务群众的暖心载体。针对辖区独居孤寡老人较多的实际情况，网格员上门发放印有安全提示和便民联系电话的钥匙扣，耐心讲解使用方法，让老人在遇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求助。
6: 社区给我送的钥匙扣，挺好的，完了有事儿我就打电话，社区就来给我处理了。
1: 舒兰市还坚持开门教育，各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一线，开展民生问题大调研、大起底和解题暖心大走访活动，走进农家院落、社区楼栋，分类破解，化解信访积案131件。针对人居环境、一老一小、农民增收、基层治理等焦点，实施城市更新、乡村建设、环境改善、文脉更续4大专项行动，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累计办结群众诉求1.1万余件。
7: 我们呢就认准了一个理儿，给居民造福才是最大的政绩。我们下沉网格，挨家挨户走访，让居民心里更踏实。
1: 立足自身区位优势，舒兰市主动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把农产品和食品精深加工确定为重点发展方向。舒兰大米品牌价值稳居全国百强榜前列，白鹅、肉牛、原生野山参等特色产业不断向规模化、品牌化迈进，同时盘活双挺企业，深化国企和开发区改革。一季度，舒兰市地区生产总值达36.8亿元，同比增长6.5%，学习教育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受前一段时间台风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我省多地出现汛情。吉林省总工会迅速启动应急工作机制，精准帮扶、靠前服务，为各地受汛情影响的职工提供坚实保障。 汛情发生后，省总工会第

0: 时间调度，快速摸清各地因汛情导致的受损职工基本情况，严格对照相关规定，在7月17号紧急拨付专项资金240万元，至汛情较重地区，专项用于职工救助、一线抢险职工慰问，实现即事即办，专款专用。敦化市总工会第一时间开展情况摸排工作，对职工和企业进行慰问，首批下拨资金84万元。
1: 工会及时到我们的家里来了解情况，也带来了慰问，让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2: 第一时间慰问华康药业全体职工，让我们倍感温暖。
3: 开展了防汛一线职工的慰问活动，拨付了24万多元的慰问品，送到了16个乡镇和这个4个街道的防汛一线职工的手中。
0: 吉林市总工会迅速启动工会应急联动机制，建立动态台账，推进帮扶工作。辽源市总工会紧急下拨30万元专项资金，全力保障受损区域抢险安置、厂区排涝、群众物资补给等应急处置工作。延边、梅河口等地工会同步安排配套资金，配送慰问物资，开展清淤志愿服务，做好抢险保障、职工救助等工作。面对辉南县汛情，省总工会与通化市总工会联动筹措下拨救助资金和送温暖资金，用于职工帮扶，
4: 精准建立帮扶台账，开展走访慰问抢险一线队伍，同时优化物资分配方案，向抢险一线倾斜物资，切实把省市两级工会的关怀传递到职工手中。
0: 眼下各地汛后恢复重建工作正在持续推进，省总工会持续统筹调度各地工会，落实各项暖心举措，助力受损区域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5: 全国总工会100万元专项救灾资金也已拨付到位，为我省防汛救灾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接下来，全省工会将坚持系统上下协同、全域联动，全力解决受灾职工急难筹盼。
6: 寻访老兵足迹，传承红色精神。今天我们来认识德惠市天台镇七家子村的老兵王景生。101岁的王景生经历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场上舍生忘死，屡立战功；和平年代深藏功名，扎根乡村。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烽火记忆。
7: 眼前这位老人就是王景生，1925年9月生于德惠，1947年10月入伍，中共党员，原47军警卫营排长。谈及70多年前的军旅岁月，他依旧记忆清晰。
8: 我17年参军的，华东南、海南岛、广东、广西这样一转圈，解放全东北都去过。我是机枪的，当年我是机枪组长。
7: 在辽沈战役期间，我方机枪手负伤，王景生主动扛起机枪，压制敌军炮火，为部队冲锋撕开缺口。解放长春战斗中，他带伤冲锋，2次荣立大功。入朝作战期间，恶劣环境、强敌炮火没有动摇他的战斗意志。他凭借丰富作战经验，掩护战友，坚守防线，在异国他乡用血肉之躯筑起保家卫国的屏障，圆满完成各项作战任务，直到1953年7月停战归国。1954年退役后，他回乡务农，把显赫功勋深藏乡底，从不向外人夸耀战功。
8: 多好啊！现在这老百姓都好过这日子。
7: 一句朴素感慨，道尽老兵的毕生心愿。历经战火洗礼，他最期盼的就是百姓安稳富足。数十年来，老人低调度日，始终保持军人本色，用一生践行参军时保家卫国的誓言。
0: 吉林省东部群山绵延，不少乡镇边境县学校曾受地域阻隔，优质教学资源难落地。为推动教育数字化战略落地，2025年吉林省教育厅联动中国移动，启动蓝色梦想校园信息化专项行动，把数字化教学设备送进边境县乡村学校。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那里的教学发生了哪些改变？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9: 抚松县北岗学校地处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北岗镇西泉村，是一所典型的深山乡镇林区学校。它的历史最早能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那时候这里的老师大多一手就是十几年，一堂课、一支粉笔、一块黑板，几乎撑起了山里孩子全部的课堂世界。
10: 这孩子都是来源于咱北岗镇和周

0: 周边的几个村儿，那多数以留守儿童为主。那么我们守住农村，也是为了让家门口的孩子能够不出家门就能享受到更好的、更有质量的、更有温度的教育。
1: 对于这所边境。

0: 流。2025年，随着吉林省教育厅蓝色梦想工程的启动，这所大山深处的学校跟上了数字化的步伐。
1: 第三个面。
0: 今年28岁的陈慧是5年前来到抚松县北岗学校工作的。谈起教育设备的数字化，她是名副其实的亲历者。
1: 年轻教师需要去赛课，可以很简单的就在这里进行录课，大大的就是缩减了我们老师的备课方面。有一些资源我们直接就可以用这个智慧黑板当中的东西。
0: 地理课上，群山之外的山河湖海清晰铺展在屏幕之上。美育课上，经典艺术、多彩文化走进了孩子们的日常。数字化的设备让枯燥的知识点变得生动具象，课堂慢慢变得开阔鲜活。但更珍贵的改变发生在孩子身上。
1: 小孩他现在变得越来越开朗，越来越懂事，从不举手不认真听课到现在的认真听课大胆举手发言。
2: 难懂的课文数学公式一下子变得直观好懂。
3: 以后我要更加努力学习，不断提升自己。
0: 距离抚松县北岗学校30多公里的抚松县第二实验小学，地处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松江河镇，是长白山山区基层乡镇重点实验小学。正在上课的老师叫郑真玉，是一名有着15年从教经验的语文老师。谈起这些年教学设备的变化，郑老师有说不完的话。
4: 就是最一开始工作的时候，有的时候备课呢是需要做两手准备应对呀，比如说电脑不好使了。
5: 当时上课吧，也是设备多年使用，经常就过热关机了，有几次主板也烧坏了。
0: 如今随着蓝色梦想工程的落地，这里有了统一标准化的智慧教室。通过高清智慧大屏，老师触控授课，云端课件一键调取，课堂上师生互动鲜活，学习氛围热烈。郑真玉老师告诉我，设备的更新带来的也是教学理念的迭代。
4: 我会有更多的时间去精批孩子的作文，每一课的仿写我都可以给他配上一个小小的简笔画，这个简笔画就是我在跟孩子进行沟通。
0: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数字技术如何打破大山的壁垒？面对教育均衡，吉林给出了新答卷。
6: 2025年，我们为6所边境县学校建设了70间多媒体教室，让孩子们呢也能享受到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我们也感到十分的高兴。下一步，我们会继续投入，加快补齐边境县学校的办学条件短板。
7: 盛夏时节，吉林大地瓜果飘香，产业兴旺，各地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以科技赋能种植模式升级延伸产业链条，让特色农产品成为群众增收、乡村振兴的硬核支撑。
8: 这几天，蛟河市白石山镇前柳村600余亩黄姑娘迎来丰收。村民采用先进的种植模式，实现早熟防冻、错峰卖高价，亩产可达4000斤以上。全村200余户参与种植，每户年均增收1.5万元。村里还通过散户零售加集体统一收购，销往辽宁、山东等地。不起眼的黄姑娘成了名副其实的致富小金果。
9: 今年呢，我们用这个3层膜覆盖、喇汉膜模式，促早熟、防冻，提前下来能卖个好收成。
10: 基本是每家每户都在种，我们后期呢就是还会扩大规模，把这个产业发展下去。
8: 德惠市布海镇素有香瓜之乡的美誉，经过多年的技术沉淀、优化创新和资源整合，当地已经形成了棚模双茬轮作加多梯次嫁接加联合体标准化种植加夜间冷链集散的全流程品控模式。
11: 布海的香瓜以其香气浓郁、口感有脆有糯，而且甜度高，而深受市场欢迎。以前呢，只能产一季的香瓜，通过技术创新，棚模香瓜已经可以实现3次嫁接，连续错峰上市，和陆地的香瓜基本可以无缝衔接。
12: 政府帮你扶持的情况下，咱们可以线上线下都有，就是形成了规模，咱们就说在销售或者是管理方面，咱们自己不用去操心。
8: 产业提质升级，带动效益持续攀升。2026年，布海镇棚模香瓜种植面积达1324公顷，冷暖棚总量7000栋，年产值8.26亿元，全产业链吸纳9000余人就业，人均增收6000元，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支柱特色产业。在前安。

0: 县让子镇朱子村连片温室大棚绿意盎然，棚内葡萄迎来丰收季。村里优选茉莉香、阳光玫瑰等优质品种，通过多品种错峰种植、生态管护模式，持续释放大棚产业增收效益。
1: 六棚葡萄是夏黑和茉莉香先收，再加完是飓风，再等十天八天以后开始零售，一直到秋后。
0: 如今在吉林，一座座大棚、一颗颗瓜果，不仅鼓起了农民钱袋子，更夯实了乡村产业发展的底盘。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韩国青年友好使者代表团一行60人于7月21号参访我省，开展了为期5天的中韩青年交流互鉴、共话未来的吉林之行。
2: 代表团赴吉林市长春市参访调研，先后走进吉林市松花湖度假区、长春市城乡规划展览馆、吉林大学、伪满皇宫博物院等地，实地感受吉林厚重地域文脉与多元民族历史，深入中国一汽博物馆、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直观了解吉林汽车工业国际合作产业园区的发展脉络与现代化建设成就。
3: 展馆设计很有特色，各式各样的景点车辆让我眼前一亮。
2: 代表团还与长春大东会青年志愿者开展“守望和平，共创未来”主题座谈。吉林省也将持续扩大民间交流渠道，常态化开展中韩青年多层次、多领域交往活动，为两国青年搭建互学互鉴、携手成长的坚实平台。
4: 长春的尖端企业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明年即将举办的长春大东会我也很期待。我认为中韩两国青年有很多一致性，后续可以达成更多的合作交流。
5: 吉林人都很热情，回到韩国后我也会向朋友们介绍中国的美食美景，希望我能有机会再来中国，也祝愿明年长春大东会顺利举办。
0: 7月25号，现代农业价值链可持续发展女性研修班专题座谈活动在长春举办，来自11个国家的学员代表结合本国农业发展现状，分享女性参与农业生产的实践经验。研修班立足吉林本地资源禀赋，打造全英文专业授课体系，精选11处涵盖特色种养、精深加工、乡村振兴、电商创业的特色考察点位，搭建起课堂教学加现场实训加实地参访加文化体验一体化研修模式。吉林省将以此次员外培训为纽带，持续深化各国妇女在农业产业、女性赋能领域的务实交往，搭建长期稳定友好的合作交流平台。近日，吉林省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活动在长春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270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参加，通过专题教学、主题对课、讲解演练等培训，提升讲解技巧。参观王大珩故居、长影旧址博物馆、空军航空大学航空馆等，厚植家国情怀。走进青少年艺术展，开展讲解活动，围绕“先胜向北”“大美吉林”“青春吉林”三大主题，讲述家乡故事。
6: 通过这次讲解员活动，让我看到了先生们一路向北扎根吉林的赤子之心，更让我懂得了青春聚集的真正含义。
7: 以后我会更加努力地去讲解这些吉林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24号，由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乳腺肿瘤学组联合开展的乳腺诊疗学术巡讲和义诊活动，先后走进延吉抚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县域。专家深度解读新版乳腺癌诊疗指南，围绕疾病筛查、手术方案、全程管理开展授课，并结合本地病例进行研讨。专家组还开展了教学查房、临床实操带教、现场答疑基层诊疗难题。活动同步发放口袋版诊疗指南，并搭建长期远程会诊通道。
0: 近日，吉林省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5人制足球特奥轮滑项目在辽源市开赛，赛事为期4天，全省9支代表队的110多名运动员角逐27枚金牌。5人制足球赛场上，运动员们突破身体局限，默契配合，攻防有度。特奥轮滑赛场上，参赛选手沉着应战，稳健滑行，生动诠释了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2: 今晚7:40，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长春队客场挑战哈尔滨队，双城以足球串联黑土地、邻里情谊，赛场竞技，场下续情，广大球迷将见证一场充满东北烟火气的绿茵对决。届时，吉祥新闻 APP、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媒体传播矩阵将同步直播，欢迎收看。
0: 节目最后，欣赏盛夏吉林独有的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啦！
2: 汛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3: 小苏同志，
4: 我叫庄先进。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难免有点……
5: 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3: 这是你啊？
5: 是我。
3: 真漂亮啊！
5: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3: 这不费事儿，费心。
4: 哎呀，你要谢我，你应该把我留家里尝尝你手艺。
5: 我什么都没准备。
3: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是啥我就是啥，我这人不挑啊，好色。
5: 这么把自己当外人？
6: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够不得什么？
3: 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7: 你有事吗？
5: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8: 东北超好吃，解锁新场景。
1: 是制作美食的地儿，专业性极高。
9: 美食大学，
8: 从制作到品尝的珍馐美馔，
10: 我这个完全没见过。
11: 长得像鱼的它不是鱼，长得像洋口镇的它里边有鱼。
8: 从美味到营养的面面俱到。
1: 211的饮食结构，
12: 这不仅是要它好吃，还是它必须得有营养。
8: 7月25号21:06，吉林卫视精彩继续。
13: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2: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是想了100次，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切实解决群众生活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万亿元。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台风红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

0: 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1: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
2: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树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
5: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八点档播出第三集《点石成金》，充分展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下，义乌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深度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彰显点石可成金。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疏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
3: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2: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4: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2: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
5: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
7: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2: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智能眼镜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

0: 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线乡市场活力。
1: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
0: 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一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
2: 这里是安徽一线的板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0: 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在新盛店镇玉米田里，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
3: 以前的老机子吧，飞不直，老是跑偏。现在的新机器就是规划好航线以后，自主飞行。
0: 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万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补肥一次完成。
4: 大飞机作业效率高，喷的匀，促开花，多结荚，能够降低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大豆有个好产量。
0: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5: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基，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如何让科研人员在前沿性、开拓性的探索中不断取得原始创新突破，来看记者的调研。
6: 在上海的一个脑科学实验室，记者见到了青年科学家王立平，他正带领团队进行一场关于记忆编码的实验。
7: 我们这实验室主要关心的是记忆在大脑当中是怎么回事情，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经历这个外部这个事件，这些东西怎么转化我们的记忆，我们可以把其中的规律找到。
6: 这项听起来十分科幻的研究一旦突破，将是脑机接口技术跨越式提升。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脑科学领域的研究团队里成员的专业却是千差万别。
8: 我是神经科学专业，
9: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专业的，
10: 生物专业的，
11: 数学专业，
12: 物理专业的，
13: 电子工程专业的。
14: 我是一名麻醉科的医生。
7: 越是复杂的系统，越是需要交叉的学科。比如说是神经科学口的，我们可能招不到数学背景的人，但这时候我们需要新的机制帮助我们把这些学科的人能够汇集到这里。放在几年前，我想都不敢想。
6: 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如今却得以实现。转变来自于2年前，为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上海市成立了上思自然科学研究院，专门从基础研究领域选拔人才。王立平就是首批入选的学者。记者了解到，在上思研究院，科学观团队主动追踪学术成果，并邀请候选人，不看资历，只看前沿性、开拓性、突破性、颠覆性够不够。为解决基础研究中的交叉学科人才需求问题，上思研究院从教育部申请了不限专业的招生名额，帮助像王立平这样的基础研究工作者从各大高校招揽跨学科人才。同时，针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不足、评价体系短期化等痛点，这家研究院对入选学者不仅不设置短期考核指标，提供长周期科研经费支持，同时还配套从基础科研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赋能。
15: 我们是一个

0: 管理型的新兴研发机构尝试探索一些新的体制机制，这个能够促进我们原创的这个发现，希望科学家回到他的本真，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心无旁骛地来做科研。
1: 有了这样的支持，这两年王立平团队的科研进展很快，他们已经发现了记忆在大脑前额叶的编码原理，并开发出植物人意识水平诊断和康复预测的方法，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权威科学期刊上。眼下上海聚焦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持续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不断完善选人选题、支持方式、评价体系，同时布局建设概念验证平台、高质量孵化器，加速成果孵化转化，为科学家营造勇闯无人区的创新氛围，持续助推高质量原创科研成果加速涌现。
2: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发布，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地区今天出现强风雨。今天下午，在汕尾市沿海，随着红霞逼近，风雨不断加大。
4: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而且雨点越来越密集了。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达到了2米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景区呢，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做了一些加固。
3: 今天，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今天12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角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5: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啊，或者是家人家属。
3: 截至今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至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交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5大片区。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加瓷石二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6: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

0: 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APEC 数字周正在成都举行。昨天，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发布，中方还宣布将在深圳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紧迫问题。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声明说，联军24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所有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胡塞武装24号称，此次袭击意味着局势的升级，沙特应对此引发的后果负责。胡塞武装今天说，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吉赞。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的塔尔镇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有1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事件中死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4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在部分村庄采取强力行动，设置检查站等。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人员实施暴力袭击，并警告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将约旦河西岸推向全面爆发冲突的临界点。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俄方还称，当天俄军还打击了乌港口及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称，乌军当天对位于俄基洛夫州的一处军工企业进行了远程打击。法国西南部林火24号持续蔓延， 据法国内政部数据，林火已迫使法国110,000人疏散，50多栋房屋被烧毁。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500平方公里。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由于林火肆虐，法国已请求欧盟支援面。

0: 活。西班牙多地灵活火情也不断扩大。西班牙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数万民众收到撤离令，或被要求待在家中避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
1: 《好好的时光》，
0: 高端示范、公益普惠，配套接入省市医保，长护险补贴政策已全面覆盖，颐养生活划算又舒心，省旅康养中心。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张好好是代表汽车公司在这儿照顾你的，这是他的工作，怎么能擅自离岗呢？
1: 对，阿姨说的对，正好我也没啥别的事儿，
0: 我回去熬点粥，晚上给你送过来。好好，你盯着点啊，别让回血了。
1: 哎，好，你放心吧，阿姨。
2: 走，啊，
0: 我走了。
3: 你是不是有事儿啊？
1: 没有，没事儿。
4: 花儿，
3: 嗯，
4: 你那庄好好什么时候来啊？这都几点了？
3: 来，他肯定来，他一定是路上遇到什么急事，要不然不会迟到的。
5: 他唱歌能行吗？都快被你夸到天上去了。
3: 行，肯定行。女中音的料，那深深的海洋，绝了！你没听过？
4: 这牛给你吹的。没听我都信了，
5: 他要再不来，咱都快被晒成咸咸的海盐了，
4: 海盐都快被海风给吹干了。
3: 哎，这么着，晚上请大家喝酒去。
6: 那你们几个也太不够意思了吧，今儿排练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
4: 我们哥几个也是临时起意，谁都没通知。
6: 我在门口就听见你们排《深深的海洋》这首歌了，我老喜欢这歌了，我试试呗。

0: 这根是女中音，你唱不了。不是宝坤哥，我试试呗。这不郑哥、于哥都在吗？你们大伙给我扶到扶到呗。不是，你们一会儿排练完也别着急走啊。刚才我爸司机送我来的时候啊，给你们每个人拉了箱进口易拉罐啤酒啊，就放门口了。走的时候记得去拿。
1: 哎呦，谢谢英姐。
2: 别啤酒不啤酒了，
0: 你快试试深深的海洋吧。好嘞，谢谢郑哥。
3: 来吧，整吧。哎呀妈呀，
4: 这话筒咋整这么低了？
1: 来吧，来。

0: 这车还不来啊？哎，我这还剩一张，要今儿给他拍了吧，回头咱换新的。
1: 行啊，你还真像个照相师傅。那是，多少年的老师傅了，你知道吗？哎，这他，咱应该找一个星期天叫上小叶。
0: 毕竟人家同学的相机，
2: 叫上他干啥呀？他来了，咱还怎么浪漫？哎，你就站这柱子这儿啊！
3: 这儿吗？啊，
0: 一二三，
4: 同志，您好，也给我们拍张照呗？
2: 不是，那个对不起啊，那个我们这是自己拍着玩呢啊！
3: 不让你白拍，我们给钱。
4: 别，你别误会，我们真是自己拍着玩呢。
3: 啊，我们是从南方过来旅游结婚的。
1: 第一次到昆城，想留个纪念，您就帮我们拍一张吧。
5: 对，帮帮忙。哎呀，那就给他们拍一张吧，钱就不用了。啊，
1: 不行，你们给我们拍照就已经很感谢了，如果不要钱的话，我们就不能拍了，是不是？
0: 不是，那也用不着这么多钱，那邮票邮到你那儿也就8分钱啊。
5: 还得洗印邮件，拿着吧，一会儿我给你地址。哎，
1: 拿着，同志，这都是你应该得的。再说了，你拿了钱我们才放心，不是？
0: 那也是啊，那行吧，哎，那我们也在这拍，正好看。来，好嘞，好嘞。哎，这一张呗呢？来啊，哎，哎，一二三。哎，你说这要是2块钱2块钱的拍，那以后咱家是不是就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就喝啥？
3: 你想得美吧？
0: 哎。 我以后啊，一定让你过上这个女王的生活，
3: 还女王呢。
0: 到现在了，我跟圆圆还挤在一张小床上。哎，别着急呀、啊。哎，回头啊，我给你盘个大火炕啊，就像这平台这么大个儿的。
3: 你就吹牛吧，这么大个儿。
0: 你到时候啊，在这上面，你想怎么打滚怎么打滚啊，你想在上面跳舞也行，
3: 都烫脚。
0: 还烫脚！我让你做这个睡火炕的女王啊！到时候咱就烧这个最贵的无烟煤。我要烧柴火，我要闻大森林的味道。哎，这地儿挺好啊！来，给你拍2块钱的。
6: 拍照的，2块钱，看看看看。
3: 哎，有相机。
4: 是啊。
0: 来，啊，
4: 这样。
0: 好看。来啊，3，好嘞。
4: 同志，
0: 哎，我也来一张啊！你们照吗？2块钱一张，
4: 可以吗？
0: 没事，那个你们要想拍呢，那个排个队，然后把那个钱和地址啊给这个女同志。
4: 好，
3: 好嘞，
0: 没事，
4: 都给我。
0: 啊，行，
4: 来，
0: 来，
4: 我想摆刚刚汤圆工作。
0: 那小曼，
3: 哎，
0: 你给他摆一下那个姿势。
4: 哦，好，那你们自己写一下，让我来。
0: 你看。 嘿嘿，不错不错。

0: 少钱呢？
1: 干一个。这钱啊，别跟浩浩说了，咱自个儿得留着点，手里得留点活钱，
0: 合适吗？
1: 有啥不合适的？我又不是说永远都不把这钱拿出来，咱先攒着，等家里边呢有什么大事呢，咱把这钱哎往外一拿，吓他一跳。你现在要跟他说了呀，这丫头我了解，直接他就给你充公了。
0: 那咱们给天天把那青少年定了吧，一本才六分钱，也不贵，一年才一块四毛四。
1: 天天还小，你让他看课内那些书就够了，不用让他看闲书。
0: 小孩都喜欢，我以前就给圆圆定，以前青少年叫洪小兵，对，我一直定到他小学毕业呢。
1: 那就把圆圆爱读的那份文摘，还有那个园艺想看的那个故事会，咱都给孩子定了。嗯，
0: 啊，哎，其实他俩真不用。
1: 你看，
0: 他俩现在就得把功夫下在学习上，真没时间看闲书。
1: 你别，孩子想看啥，咱现在有钱了，让他们都定上，对吧？挣钱干啥呢？
2: 我还想啊，咱老借人家的相机，要咱自己买个相机。
0: 你真想把这个当个事儿，挣钱啊？
1: 当然了，我不答应你了吗？我得让你当这个睡火炕的女王啊！我还得给你烧壁炉呢吗？
0: 挣钱当然好了，但是不会影响你工作吧？
1: 哎呀，该工作工作，我就是星期天啊，我拿着相机出来，给大家伙拍拍照片。这一呢，我是相机，该玩我也玩了，我也休息了。完这快门一摁，这钱我就挣来了。
0: 买个相机得多少钱？
1: 就买那个售货员说那个 DF 海鸥的那个啊。哎
0: 呀，453。
1: 你小钱不花，你能挣着大钱吗？再说咱们买这相机，咱是为了挣钱，这是生产力，咱得上好设备，知道吗？哎，这么着，待会儿啊，咱俩再去趟那个新华书店，嗯，我再买点摄影方面的书，我再学学技术。
0: 我正好买个书包。
1: 不是，你不给天天已经做了那个书包了吗？
0: 给学习的。
1: 啊，行，那就给圆圆、圆艺也都买点啥。
0: 你干什么呀？你这是要搞平衡啊！你心里有他俩，我就知足了。
1: 哎呀，你们都在我心里啊。
3: 我能拿住了，你还抢？哎呀，
4: 袁艺他小，你就让着他吧。
3: 哎，给你。
5: 行，袁艺，袁艺，你先挑，挑剩下给我。
3: 咱妈就偏心，弄个破铅笔糊弄咱们。
4: 那你不要拉倒。
6: 哥，我还是喜欢我这细书包，比你的细书包好看。
3: 姐，你干啥去？
6: 抓苍蝇去。
3: 姐，厕所里头苍蝇多，去也多。哎呦，
4: 恶心死了！起来，多了我也不去。行了，别弄了，赶紧洗洗手吧，脏死了。
3: 这才多点儿呀，还不够我俩教的呢。
4: 教一点就行了啊，这种事儿不要整。
3: 中学系挖的比我还多呢，慢你待会儿跟他要点。
4: 你庄叔说了，他找饭店的朋友给多抓些老鼠。
3: 那太好了，一个老鼠能拎50个苍蝇和20个蛆呢。哎
4: 呀，学校不要老鼠，就要老鼠几个。哎呀，你这学生三天两头出色，还都不用好好上学了啊。
7: 小曼，哎，叫孩子们吃饭了。
6: 好好没回来呢。
7: 也不等他了啊。
3: 就你老想着庄好好，那有啥了不起的呀？不就一破售票员？
4: 说多少回了，别装好好装好好的，叫姐。
3: 我就一个姐，叫王圆圆。哎，
8: 小刺猬，胆子大，老

0: 捕狮子全不怕，身子一缩变成球，谁都拿他没办法。
1: 哎，学习
2: 幼稚。
3: 你才幼稚。
4: 哎，行了，天天，
1: 那
4: 明天早上我值日，你自己走啊。
3: 哦，
5: 跟我和袁毅走吧。
3: 哦，
5: 天天吃饭。
1: 来，吃饭喽。

0: 上桌才能开饭，这是规矩。
1: 奶奶说了，媳妇心的好，规矩老的好。哎呀，
2: 你这你们家规矩
3: 说啥呢你？
4: 哎，元印，咱这都是一家人了啊！哎，人到齐了，吃饭吧。
0: 不等我姐了啊？
4: 不等了。
5: 她的饭我给她锅里腾着呢。
4: 好，来，一人一个，这回全一样了啊。哎，元印。
6: 啊。不换汤不换药，
0: 你懂什么呀？主粮配杂粮，吃着才香啊！
7: 啊呸，
3: 好吃。
5: 学习说的对，五谷杂粮最养人。
6: 妈，你那个老鼠尾巴给我抓好了吗？
5: 抓好了，五条呢。
4: 我不还给你抓了一个吗？老尾巴老长了。
6: 那你给改成两条吧。
5: 你当我是傻呀？看不出来。
7: 你别说了，老鼠老鼠，你还吃不吃饭？
1: 别。爸，你今天白天去哪儿了？我找你半天了。
4: 怎么了？
1: 刘成让小偷给捅了。
4: 啊？伤得重吗？
8: 哎呀，你说这事儿闹的。那你这段时间就好好休息吧。哎。多看看书，多复习复习文化课。完了，那有啥事儿跟建广说，让建广跟我说。哎。完了，想吃点啥好吃的，就跟好好说，好好给你做。
9: 谢谢师傅。
10: 张师傅，您不用老来，林厂长给刘成找了老师帮着复习功课，这老有人来会耽误他学习的。
8: 对对啊，这个学习重要啊，学习重要啊，学习重要。
9: 师傅，你天都快黑了，你也赶紧回去休息吧。
8: 哎，行啊，你赶紧休息啊。
9: 师傅再见。放心我。
8: 对，那啥呀，大妹子，这钱拿的，你看给刘成买点什么？
10: 不用，我知道你平常对他挺关照的。
8: 不是，这钱你留着啊，这事儿啊，我跟你说一码归一码、哎，不是你拿着啊。今天刘成这事儿呢，也是因为我们家好好，这钱你不收着，这我心里过意不去。
10: 那既然你这么说，我就收着了。
8: 哎，平常。问刘成家里边事儿，他也不跟我说，是吧？本来我说呢，我说哪天我去家里边看看去，他也不让我去。
10: 是我不让的。
8: 哦，那个他父亲早就不在了，是吧？
10: 我不想谈家里的事情。
8: 那行吧，那你照顾他，那我就走了。
10: 哎，庄师傅。
8: 哎。
10: 那个。
8: 咋的？
10: 好好和刘成的事情你知道吗？
8: 啥事儿啊？
10: 他们俩还年轻，刘成又要备考，我不希望刘成分心。
8: 哦，那以后我就不让好好来了呗。
10: 那倒不必，刘成要备考，精神不能受刺激，好好来照顾他呢，又对刘成的身体恢复有帮助。再说了，这不也是汽车公司给好好安排的工作吗？
8: 不是，那你到底啥意思？
10: 照顾可以，但别有别的事儿。
8: 哎，大妹子，这你想多了吧你？哎，
10: 什么都不懂。
11: 刚才我看那护士站有行军床，一会儿我就整一个，然后晚上跟你旁边睡。
9: 行，那你跟护士站多要两床被子铺上，那行军床太硬了。
11: 行啊。
10: 哎，建广，
11: 哎，
10: 厂里安排你来照顾刘成，这晚上你可不能睡觉啊，一会儿还要打点滴呢。
9: 啊，我这是轻微伤，你别老小题大做的行吗？
10: 这怎么是小题大做呢？今天晚上是术后的第一个晚上，最重要了。建广，要不然你回家睡觉，我在这儿留着。
11: 这不用不用，阿姨啊，我就随口一说，我不睡，没事，我行军床我也不要了，您回去休息就行。
10: 我再陪你们多待一会儿啊。
11: 哎，
5: 回来了
8: 啊。
5: 哎，刘成怎么样啊？没什么事儿吧？
8: 没啥大事儿。
5: 哎，看你这脸拉得这么老长，我还以为有什么事儿呢。
8: 回家说吧。
5: 怎么了？
8: 刘成的妈。说话那个难听，
5: 说什么了？

0: 什么都难听，烦人，简直了。
1: 哟，爸，你去看刘成哥了吗？他咋样了？
0: 以后你别再过去找他了啊。
1: 为啥呀？
0: 让你别去就别去了。
1: 我知道，不是那，他都住院了，我不想着明天早上给他送个早饭吗？
0: 你别送了，他这不是现在呼吸忙话呢吗？你别过去影响人家啊。
2: 小刺猬胆子大，老虎狮子全不怕，身子一缩变成球，谁都拿它没办法。小刺猬胆子大，老虎狮子全不怕，小刺猬大。
3: 你是不是想抓小刺猬啊？
4: 啊、
3: 嗯、我知道哪有，你去不去？
4: 去啊，哪有啊？
3: 那你跟我走，跟我走，
4: 走。哎，
3: 那山上的那个刺猬特别大，一堆都是那种特别大的，
4: 这么大，
3: 而且体型各种各样，有小的，有中的，还有大的。那刺猬那个刺儿是黑的，不会主动攻击，你就多抓几只回家养的，特别可爱，而且那个眼球黑溜溜的，特别可爱。
4: 袁一哥哥，你没有呀？
3: 有，肯定有。我之前在这里见过好多刺猬，那山头上全是。
4: 太远了，我都有点累了。要不再回去吧，
3: 今天学校老师都去务农了，你到了学校也不上课，都是自己复习。你想呀，你要抓了一个刺猬你去学校，你同学不得羡慕死呀。
4: 嗯，谁跟好让谁玩。
3: 嗯，走啊，上山，山上太阳足，刺猬都出来晒太阳。
4: 那咱快点。
3: 嗯。哎呦，
4: 咋了呀？
3: 我肚子疼，我拉不好屎啊。你过来干啥？你过来我脱不了裤子。
4: 那你快点拉。
3: 行，我知道，你先走，等我过去追你。
4: 我怕。
3: 哎，没事，你到时候去晚了刺猬就晒完太阳了。
4: 那你快点啊。
3: 我知道，我等我过去追你啊。

0: 说让你用尿壶，用尿壶你偏不。
1: 大哥，那尿壶我是真上不出来，我不习惯，
0: 净整事
1: 儿。哎，好好的没来啊？
0: 这下班应该能来吧？啊？
1: 哎，他们单位让他这阵照顾我，你要不然上他们家看看去？哎呦，
0: 我不在这哪行啊？这阿姨要知道这儿没人，那肯定得骂我。你妈可太凶了，我可不敢招她。
1: 等会儿换一扎，换一扎。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非要考大学吗？
0: 哎呀，我要有你那脑子，我也考。
1: 跟脑子没关系，我就是想考上大学，我离他远点儿。哎
0: 呀，别琢磨这些事儿。
1: 到了，哎。你给我试试，我自己想想。哎呀，
0: 你别整事儿了，你赶紧去吧。走走走走走。
2: 好好。
3: 哎，狗叔，
2: 那个天天学校来电话了，问他是不是病了，他怎么没去上学呀？
3: 没有，天天去上学了，天天跟袁毅一块儿去的呀。那袁毅呢？
2: 那就不知道了，电话里没说呀。

0: 天天呢？
1: 不知道呀。
2: 老师说他没来上课，你俩不是一块出的门吗？他怎么没来学校呢？
1: 我不知道。

0: 知道你快说呀，这事儿可不能撒谎。
1: 你俩一块出的家门，他来没来学校，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2: 不是，他半路上说要抓刺猬，我怎么劝他都不听。
0: 抓刺猬，他说他要抓刺猬，你就让他自己去抓刺猬了。他那么小，你就把他半路丢下，你就不管他了？
2: 那他不听我的，我有啥办法呀？我又不是他亲哥。
1: 姐姐知道你不喜欢姐姐，那你告诉我，天天去哪儿抓刺猬了？他去哪儿了呀？他去哪儿抓刺猬了呀？
0: 你快说呀！
1: 我求你了，圆圆，天天上哪儿去抓刺猬？他去哪儿了？他才那么小，
0: 他出去遇上坏人咋办？他给人拐跑了咋办啊？
3: 天天呢？天天去哪儿了？
1: 他说天天抓刺猬去了。
3: 他去抓刺猬，你没拦着他？去哪儿抓刺猬了？
4: 圆圆，我知道现在弟弟丢了你有点害怕，但你得说他去哪儿了呀，你说出来，叔不怪你。
3: 圆圆，你知道你得说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你说呀，圆圆，你俩一块出的门，你知道他去抓刺猬了，你咋可能不知道他在哪儿呢？你要说你不知道，你就是撒谎。
3: 去派出所吧，让警察帮你找。
2: 妈，
3: 你说呀，
4: 圆圆，你就说你跟你弟弟在哪儿走散的，你带我们去那儿，咱一块儿找，好不好？啊！
5: 圆圆，
6: 圆圆，
5: 圆圆，
6: 圆圆，
5: 圆圆在哪儿啊？
6: 高甜甜，
5: 圆圆，
3: 圆圆，是这山吗？
2: 好像是的山，
3: 好像。
6: 圆圆。你看见天天最后是在这儿吗？
2: 我在底下拉了包屎，他又自己上山了。
5: 那到底是不是这个山啊？那这样是的话，这上面怎么没人呢？
2: 是这儿，他上来之后我也没看过。
3: 不行就报警，让警察给抓走。
2: 妈，
4: 别，咱是自己找找吧。
3: 就应该让警察给你抓走。
6: 你们在找人吗？
5: 大爷，你见着一孩子没有？一个小男孩，他还就这么高。
6: 啊，看着了，他还抓了这是刺猬。
3: 那他去哪儿了？
6: 应该是回家了吧？
3: 回家了。
6: 啊，我把他送到车站的。
4: 哎呦，谢谢啊，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啊，师傅，谢谢。
6: 啊，不客气。
4: 回家吧。啊。
1: 王爷爷，我可告诉你啊，今天这样的事要是再有下一次，你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4: 行了，好不好？他也还是个孩子，
1: 想生不生不直溜了，这就是手里少了。
3: 好好说的没错，这件事我有责任。
4: 圆圆，你过来。

0: 长记性啊！以后不许再犯了。嗯。还有天天啊，你们俩那么喜欢抓刺猬吗？那以后别上学了。
1: 我让哥哥去的，就你，给人卖了还给人数钱，是不是？
0: 这事儿不怨天天，
1: 你快送他去上学吧。
2: 我也要上学，
1: 一会儿送你去。
2: 别想卖那个，你别去了。到时候我送他们俩，前面一个后边一个，啊。
3: 好好，
2: 送天天去上学。
3: 仙进，你也出去一下，我有话跟袁毅说。
4: 妈，我要上学。
1: 有什么话放学再说啊。
2: 装
1: 仙进，你别啰嗦。

0: 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1: 袁毅，爸今天打你不单单是因为甜甜的事儿，妈是怕你把一

0: 辈子的路再走歪了。
1: 妈，我知道错了。
0: 跪下。
1: 您别生气。
0: 跪下。
1: 您别把身子给气坏了。
0: 紧了。
2: 莲姨没事吧？
0: 我送她去上学。
2: 我去吧。
0: 我去吧，我骑你自行车去啊。
1: 庄叔，对不起。
2: 以后别犯了就行，啊，去，好好上学去啊。
1: 来，
2: 怎么了？
1: 没事儿。

0: 哎呀，小家伙，你吃点啥呀？嗯？
1: 庄云俊。
2: 哎，来，进来。
1: 哎，庄云俊，啊，我听老工头说苏小曼的儿子把天天给扔山上了，这孩子怎么这么坏啊？
0: 怎么净瞎说呢？那俩孩子一块上学去，孩子贪玩，半截儿就拐了个弯儿去抓刺猬去了，结果就走散了。现在俩孩子都找着了，上学去了，没事了。
1: 是吗？啊，我说嘛，怎么可能小小年纪坏成这样呢？这是，他太不像话了。
0: 这不瞎说，每天到晚的，人这孩子就是玩心重嘛，哪有那坏心眼啊？我这个老工头不是个东西啊，把那想大人那些坏心眼全使这儿了，这不扯老不扯吗？哎，你不是那样人吧？
1: 我当然不是那样人了。哎，我是一干部，怎么会成老不舍的？这是。你放心，如果再有人说苏小曼她儿子把天天扔山上这事儿，我出面帮你们家拨乱反正。
0: 谢谢你帮着拨乱反正啊。啊，对，还有个事儿啊，咱这不是不让养鸭子吗？那这玩意儿肯定也不让养哈。
1: 啥呀？
0: 你帮个忙把这。
1: 哎呦我的妈呀！这哪来的？怎么有这？
0: 你得是帮着处理了。哎，你包拿着，包拿着。哎，你给处理了呗。
3: 哎呀，小家伙，咱上厨房看能吃点啥啊，然后送你回家找妈妈啊。
4: 哎呦，

0: 先下后上。
1: 你好，哎，
0: 同志，你上不上？
1: 麻烦问一下，庄浩浩今天什么班啊？
0: 不知道，麻烦让一下，我关门了。来，您买票的同志买一下票啊！您买票的买一下票，您买了吗？您买了吗？
2: 果宽，你咋在这儿啊？
1: 我等你啊，昨天文化宫怎么没去啊？害怕了？
2: 怕啥呀？
1: 怕邓台逃避了。
2: 不是，昨天家里临时出了点事儿，耽搁了。
1: 那你现在是准备去哪儿？
2: 我去昆城医院看我爸一个徒弟。
1: 怎么了？
2: 昨天在我们车上被小偷给捅了。
1: 啊？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儿，就多亏了人家保护我呀，不然被捅的就是我了。
1: 那他怎么会跟你在一块儿呢？
2: 人家上来坐车的呀。
1: 他一定是喜欢你，他要是不喜欢你，干嘛那么拼死保护你？
2: 说啥呢？车上见到小偷，人家是见义勇为。我昨天没去排练，你们乐队的人得老怪罪我了吧？
1: 那倒没有。
2: 那下次排练啥时候啊？我得去啊！深深的海洋我都没腻完。
1: 后天下午文化宫安排我们下基层农村进行慰问演出，估计得两三个月后才能回来。
2: 两三个月，这么久啊？嗯。
1: 跟你一起去看看他。
2: 一起？不是你去算怎么回事啊？
1: 我得让他知道我是你对象。
2: 他知道了，我爸不就知道了？那我爸知道了还了得？行了，你别添乱了啊。
1: 行行行，车到了。
2: 那我走了啊，晚上你来找我啊。
3: 晚上见。

0: 师哥，你说我要是追好好，咱叔能同意吗？
1: 这我哪知道啊。
0: 哎，那你说好好能看上我吗？
1: 他一会儿就过来了，你自己问他呗。
0: 进。你看，说好好好好的。
2: 刘成哥，今天咋样？
0: 哎呀，还行，是不是下地适应适应了？
2: 挺好。嚯，你这这么用功，还念书呢，能念进去吗？
0: 哎，硬念呗，师傅都快拿枪抵着我脑袋念了。
2: 阿姨今天在不？
0: 她估计下班能过来。
2: 哦，那就好。
1: 哎，你坐这说，坐这说，我就没水了，我打壶水行吗？
0: 我妈她呀就那样，刀子嘴豆腐心的，你别放在心上啊。
2: 没事儿，阿姨上次说的也对，那确实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能这样。
0: 这说了多少遍了，真不怪你。
3: 小刘啊，
0: 哎，
3: 休息的怎么样了？
0: 还行，老师好啊，
3: 咱们能上课了吧？
0: 来吧，哎。
2: 哦，哥，你这是要上课啊？嗨，那我不耽误你正事儿了啊。
0: 没事，
2: 好好上课，我先走啊。
0: 嘿，那你什么时候再过来啊？
2: 我有空再来看你，你赶紧上课吧啊，我先走。你咋还是来了呀？
4: 我咋就不能来了？他怎么样了？好点没？哎
2: 呀，他好多了今天。
4: 那就好，这我就放心了。
2: 你放的啥心啊？
4: 你这话说的，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不得自责一辈子啊？你难过不得跟着难过？
2: 说的跟真的是，
4: 本来就是真的。我现在想想都后怕，那万一那小偷穷凶极恶的，连你一起捅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2: 哎呦，不会的啊，你放心吧。
4: 放心不了，那小偷的脸上没刻着字。
5: 再讲个知识点，
0: 哎，
5: 单调性和极值，函数的单调性指的是函数值的增减规律。函数在某个定义域内它是递增的，如果对于定义域内的两个数字 x1 和 x2， 当 x1 小于 x2 时有 fx1。
2: 这车上啊什么人都有，我刚开始上班的时候那老师傅就教过我们，说那一上车有事没事就盯着人家口袋还有包的，还有那些不管车上人多人少都要贴着人站的，那十有八九都是小偷。
4: 这是经验之谈啊。
2: 我都碰上这种人，总是会想着办法要提醒乘客，用暗语提醒乘客。
4: 还暗语？你们这是反派电影啊？
2: 我们还好几种呢。有时候不管那车上人多人少，我们都跟乘客喊往后走走往后走走，就是为了让他们挪挪位置。还有像啊，司机就让师傅突然一个急刹车，也是为了提醒乘客。实在不行就走到乘客边上碰碰他，或是碰碰他的包。
4: 哇，这么多讲究，那以后我坐车得留点意了。
2: 你们这个排练演出前就不再排了？
4: 不排了，大家伙儿休息两天，好好准备准备。
2: 那我是不是也得等到两三个月之后了？
4: 这样，我现在回家拿吉他，陪你练练。
2: 好吧，
4: 走。

0: 前面就是我家。
1: 你爸不在家吧？我上你家方便不？不然我在楼下等你。
0: 方便，我爸还没下班呢，咱上去拿完琴就走。
1: 行，真不在啊？
0: 真不在。哎，要不我让我爸回来见见你。
1: 下周三记得来家里吃饭啊。
2: 好嘞，姐。
0: 姐，孙颖，你怎么来了？这是我姐，这是好好。
3: 哦，姐姐好。
1: 你好，孙颖，因为你工作事特意来的，他爸在商业局给你找了个活，可好了？
2: 是呀，宝坤哥，商业局有个俱乐部，是我们工会的下属部门，你呢去干个美工，先调进去再说。我今天来呢是给你送招工表的，大姐都帮你填好了。
0: 我不去，我去拿吉他。
3: 弄死你！
0: 干嘛呀？
3: 商业局不去，你去哪儿？
0: 我又不会美工，我去那儿干嘛？
2: 不会干不要紧，你先调进去再说。而且现在商业局也需要搞文艺的人。
0: 我说了不去，就是不去。上，
3: 你这什么态度你啊？孙颖为你的事多上心呢啊！
2: 你们有事儿你们先聊了，我就先走了。姐姐再见啊！
3: 不送了啊！
0: 哎，好好。哎，
3: 你是要死啊你啊！你商业局都不去，去哪儿？你要登天呢你啊！你看看隔壁老刘头他儿子，一年到晚什么都混，
0: 鸡蛋米饭。你去，小心孩子，小心孩子。
2: 哎，
0: 好。好，你别生气了，我跟孙毅真的什么关系也没有。
4: 人都专门为你来了，多为你着想，多为你好呀，还是什么关系都没有？
0: 我刚才也都听见了，我都跟他们说了，那工作我是肯定不会去的。
4: 别呀，可别不去啊！别浪费人家小姑娘那么好的机会了，人都为你操碎了心了，你跟着我干嘛呀？赶紧回去吧，别让姑娘等急了。
0: 他就是喜欢唱歌，跟乐队的人熟，老去乐队玩。再说了，我要是知道他去，我能带你去吗？
4: 啥意思呀？一时糊涂没安排好呗。
0: 我安排什么了？我真的不知道他要去，他是临时去的。
4: 是，你要知道了，你能让我俩见上面吗？你还怎么叫他两只船呀？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东北超好吃，解锁新场景。
1: 它是制作美食的地儿，专业性极高。
3: 美食大学，
2: 从制作到品尝的珍馐美馔，
4: 我这个完全没见过。
5: 长像鱼的它不是鱼，长像羊口径的它里边有鱼。
2: 从美味到营养的面面俱到。
1: 211的饮食结构，
6: 这不仅是要它好吃，还是它必须得有营养。
2: 7月25号21:06，吉林卫视精彩继续。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势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的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

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他就是喜欢唱歌，跟乐队的人熟，老去乐队玩。再说了，我要是知道他去，我能带你去吗？
1: 啥意思呀？一时糊涂没安排好呗。
0: 我安排什么了？我真的不知道他要去，他是临时去的。
1: 是，你要知道了，你能让我俩见上面吗？你还怎么叫他两只船呀？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我要是有那心思，我天打五雷轰，我发誓。
1: 你别犯事了啊！一会儿真打雷了。
0: 好，你相信我，你还咒我。
2: 咱俩以后啊，谁惹别人是谁。
0: 你给我站住！我数三二一，三二一，我。
1: 怎么
0: 你们都听好了啊！我单宝坤这辈子只爱装。信不信？
1: 信信信！
0: 哎，信我就更不能放你下来了。我申宝坤这辈子只爱装。
3: 你俩亲热一点。那个男生，你把手搭他肩上，对，然后你把头靠在他的肩膀。
4: 来，我喊一二三啊，一二。三好了，
1: 好的，
5: 谢谢
3: 。哎，
4: 不客气，不客气。
3: 你们寄过去，
5: 好，谢谢。
3: 好，
6: 我娘
1: 也。师傅，俺俩也拍。
3: 行，好的，
4: 来。
3: 那你登记一下地址。
1: 哎，好，我来。
4: 哎，别，姑娘，咱放松点。那个，对，插腰挺好。哎，来，一二。哎，同志，您让一下，
7: 干嘛呢？

0: 知道你们这是什么行为吗？
1: 哎呀，知道，这本来吧，我们就不想给他们拍，就他们这非要拍。
0: 那你们收没收钱啊？
1: 您想啊，这个照片拿出来吧，我得使这个显影液、定影液，然后呢还得买邮票，对不对？我得给人邮过去，这收了一点是成本钱啊。
0: 收钱就是犯法。
2: 同志啊，我们收的比照相馆便宜多了。
1: 对啊，而且是照相馆的照相师傅吧，他不能说跑到公园里给这群众们拍野照吧，对吧？我们这也是这个群众有这个要求，是吧？群众有这个需要，我们是给群众服务呢。
0: 哎呦，还为群众着想，为群众服务呢？哎，咋这么会说呢？哎，你胡搅蛮缠，说。照多少次了？
1: 一次，就这一次。你看，我刚对上焦，你们就来了。哎呀，
0: 还撒谎呢？还撒谎啊？就一次就给我准备这么全乎啊？啊，这就是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你？
3: 瞪眼撒谎呢啊？上星期不刚来过一回吗？
1: 你看我这记性，两回，两回，
4: 就两回，
1: 就两回，
5: 这两次，嗯，肯定不止两次呀。这些天好多人来问他们什么时候过来，
1: 两次，一共就两次，上次也就拍了四五张。
2: 同志，我们下回不来了还不行吗？哎，你们至于像审犯似的这么凶吗？
0: 就，你们就是犯人。哎，这事往小里说，就叫薅社会主义的羊毛。往大里说，你们这就是投机倒把，就是犯罪。
2: 同志，你这帽子扣的也太大了吧？啊，
1: 不不不，哎不，这帽子扣的合适啊，正好啊。那我们错了，您看这样好不好？那个我们呢改，一定改，以后我们再也不照了。您就高抬贵手啊，给我们一次这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绝对不发了，行不行？
0: 你这态度还挺像话的，
1: 哎，啊。
0: 你们俩哪个单位的呀？
1: 啊，我们没单位，哎，没单位啊，所以就是干点这心事儿是吧？
0: 没单位，
1: 没单位啊。
0: 那街道总有吧？电话号码多少？我给你们街道打电话领人。
1: 别，您这样，那个咱们不麻烦街道的领导了。这个我们刚才说。

0: 哎呀，行行，都拿着。哎呀，
1: 干嘛？我自己还有四块五毛。来，都放这儿了，
2: 。哎，行了，我不要。
1: 对，不是这个钱啊，它不是给三位的，这个钱是给组织啊，给国家，咱上交国库，好不好？都在这儿了，
0: 不止这点吧？您看，您摸摸，我兜里还有吗？您摸，您摸，您摸嘛，您摸嘛，
1: 还有钱啊？哪有啊？
0: 这兜里都没有，你看。
1: 行了行了，走吧走吧走吧，
0: 好嘞，你不好意思啊，你看这事儿闹的，
1: 这个是赃物，得没收啊，不是这个，不是我跟您说，这不是这东西，它是我跟别人借的，
3: 我还要还呢，
1: 不是再说还有啊，就这里边啊，他有这个群众们的照片，对吧？我得把群众的照片们给洗出来，洗出来之后我得给人邮回，咱不能说言而无信吧，对不对？啊。
4: 我说他，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这个相机是赃物，赃物不明白吗？送派出所得了，哥，别跟他们废话了，送派出所去。
1: 哎，别！
4: 你们这么为难人，你们快换！我们大当家里要过得好点，至于这么低三下四的求你们吗？我们不就是想拼点小手艺，挣点辛苦钱吗？让家里人吃口舒心饭。
1: 你们家里就没个老没个小啊？他们知么知道你们这么在外面拿着鸡毛当令箭欺负人啊？行，您说，您说，我跟他们商量商量啊，听话啊，几位同志这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啊，等会儿啊。
4: 哎呀，您看我这我也不抽烟是吧？那个几位同志辛苦了啊，那个咱再商量商量啊。
1: 什么？哎，怎么样啊？哎，相机呢？哎。哎。
4: 哎，终于把小叶相机给要回来了，要不然咋整啊？他们就这么把你放了？没有，我工资证压给他们了，两天之内再给他们拿200块钱过来。200块钱？上哪儿去弄啊？你昨天刚给刘成100，
1: 先凑凑呗。
4: 怎么凑啊？
1: 再换地儿凑。
4: 还照啊！再让人给抓了，
1: 我还有70块钱存款呢，取出来了。我没告诉豪豪，你还知道长心眼呢你？啊，
4: 我怕万一有个什么急事儿嘛，我跟他开口。
1: 哎，咱不用跟他开口啊，市里这么多公园呢，咱大不了打一枪，咱换个地方，啊。
4: 那咱。 赚够了200块钱就不干了。
1: 别，咱们说好了，咱得买相机呢。
4: 我可不想再碰到今天这样的事儿。
1: 那这么着，你回家去啊，我换地儿接着拍。啊，
4: 那我还是帮你望风吧。

0: 快走啊！
1: 走啊！
0: 往那里。
2: 有，哎，回头那头一张照片我邮过去啊！
0: 哎呀，快！
2: 哎，站那。
0: 197，198，199，200，201，202，203，204。
3: 哎呀！来，
0: 终于无债一身轻了。
3: 你这要求也太低了，你。明天我换个地儿，我再拍一点啊。
0: 不行，明天我上班了。你把相机还给小叶，给人点钱谢人家。
3: 不是，我这调休还有几天假呢。啊，不是，咱多挣点，这好日子才刚要开始。
0: 不行，没人给你冒风，回头你再被人抓了。
3: 啊，行，听你的啊，不让你担心，嗯，啊。走吧，回家
4: 做饭去了。
3: 小叶，小叶同志，
0: 洪老师啊，
3: 你也来看书啊？啊，
0: 我一到星期天就上这借书借报纸，充实头脑。
3: 我每个星期天都来，从来没有看到过你。
0: 正常，你到这儿不都看书吗？谁看人呢？你像我，我一进来，我眼里就只有知识。
3: 要是看人啊，就去公园了。
0: 侯老师，你到这儿看报纸啊？
3: 我来啊，主要就是看《文汇报》。哦，
0: 那个上海的报纸啊。
3: 对，但是在全国都很有影响力。之前特别有名的那个小说《伤痕》，最早就是在《文汇报》上先发表出来的。哦，
0: 哎呀，侯老师，你懂得真多啊。啊，
3: 一点点。杂志我也看，《人民文学》《收获》这上面的好小说我都看过好几遍，跟着学了不少东西。
0: 学啥呀？你学人家写小说啊？
3: 也在写。
0: 你还会写小说呢？
3: 哎呀，我那就是写着玩儿。你看的是什么杂志啊？你喜欢诗？啊，
0: 我写诗。
3: 真的假的？
0: 真的。哎，我写。
5: 同志，能不能安静点？这里是图书馆，不是谈恋爱的地方。
6: 世上花有千万种，千种万种齐斗艳，钢花飞溅满天舞，才是最美好画卷。有志男儿千千万，壮志雄心冲云天，刻苦钻研不怕难，苦学技术要登攀。
0: 咋样，
6: 小叶？诗我不是很懂，但是能看出你有工厂的生活，尤其是这句钢花飞溅满天舞，让我很有画面感。
0: 是啊，
6: 我甚至能看到工人在高炉前汗流浃背的画面。
0: 对，我就是这么构思的。侯老师，你太神了，你敢让我肚子里蛔虫呢。我的意思就是，你看我这构思你一眼就看出来了，咱俩太有默契了。
6: 但是诗里面光有一句好是不行的，你看，跟第一段相比，第二段就显得有些平，有点生硬。
0: 但我觉得我这个吧，你看啊，我前面这段“钢花飞溅满天舞”就挺浪漫了，那后边这段呢就应该实一点，前虚后实，刚柔并济嘛。你看我写的多好啊，满天舞，跳舞嘛，多形象啊。
6: 满天舞是挺好啊。但是你想，如果改成漫天舞，是不是更为浪漫？
0: 漫天舞啊，
1: 钢花飞溅漫天舞，这个漫字用得好，形象逼真，有画面感。哎呀，
0: 我是这么想的啊，卢老师，写工厂生活的作品呢，就应该既有浪漫主义的色彩，
6: 又要有火热的革命干劲。浪漫主义加革命干劲，正是浪漫主义的理想和现实相结合。
0: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
6: 小叶，我觉得你可以写得更好啊，你可以把工厂生活写出浪漫，
0: 写出色彩斑斓，那一定会是好诗。
1: 有道理。相比那些风花雪月的诗歌，工业诗歌的创作难度更大。
0: 是，哎呀，感谢卢老师理解呀。哎呀，我记得中国工业诗歌的开端就是郭沫若先生吧？
6: 郭沫若有一首诗，就是将轮船烟囱排放出的燃煤废气用诗的语言表达出来了，称之为20世纪的名花。
0: 黑色的牡丹，
1: 你还知道这个？那你知道这首诗的名字吗？
0: 啊，那个叫，哎呀，叫那个
1: 叫《比利山图展望》。
0: 对，展望。
1: 黑沉沉的海湾，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船，数不尽的轮船，一只只的烟囱。开着那朵黑色的牡丹呀，哦，20世纪的名花。
0: 对对对，哎呀，卢老师，您太有才了。
1: 小叶同志，你也让我刮目相看啊。从这首诗歌的修改上，我就发现你很有悟性，很有艺术潜力。这才几天啊，你的创作水准提升得如此之快，用突飞猛进来形容也毫不为过呀。哎
0: 呀，这都是人家好啊，厚积薄发啊，主要还是卢老师指导的好。哎，一下给我点石成金了。上花姑姑家家要好吃的，
4: 你爸不让，
0: 你不让你爸知道不就完了吗？
4: 我不敢，
0: 这孩子胆咋这么小呢？四云楼的烧鸡啊，可香了，你不吃拉倒啊。慢点吃，来来，喝点水来。哎呀，我给你拿着，这手上都是油。慢点吃。天天，我跟你说一个好事啊，你姑我呢？要当女诗人了。现在你是咱们整个家属院第一个知道这个事儿的啊，你给我保密，千万别跟别人说。
7: 当女诗人就有发烧汁吗？
0: 哎呀，我说了你也不懂，你吃你的，我叫你哥去啊。啊。学习。
8: 包姑。
0: 哎呀，都写作业呢。
8: 对，有事儿啊。
0: 我那屋灯坏了，你给我看一眼去呗。
8: 哦，行。
0: 来来来，快进来。
8: 花姑姑，你这灯也没坏啊。哎
0: 呀，本来就没坏，我叫你过来吃鸡的，快坐下。没事儿，回家别说就行。坐坐坐。
7: 哥哥，花姑姑当女诗人发烧鸡。
0: 我跟你说保密保密，你这就给我说出去了。还有一个翅膀给你姐留着啊！哎，
8: 花姑姑，你又写诗了？不是，我听我爸说你还去报社投稿了。
0: 人家报社约我写的，马上就要发表了，你俩先别跟别人说啊。等我发表了之后，我就带你俩去吃那个王麻子锅贴，老香了。哎，咋的了？
9: 咋了？我看。
7: 哎呀！
0: 你还没换完牙呢？上牙下牙呀？
7: 下牙。
0: 下牙。
8: 那下牙得扔房顶上。啊，
0: 对对对，上牙扔床底下。你俩吃啊，我上房顶给你扔了去。
8: 啊？疼不疼？你慢点吃啊。
10: 哎，姐姐，上楼干啥去啊？
0: 师傅，你回来了
10: 啊？
0: 那个天天掉颗下牙，我寻思扔房顶上去呢。
10: 天天也在你那儿啊？
0: 啊，他帮学习修灯，
10: 他帮人捣乱吗？
0: 哎，师傅，哎，哎呀，
10: 哎呦，怎么了这是？
0: 没事，没事，没事。
10: 没事吗？
0: 没有，没有，
10: 起来，起来，我看，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10: 我说这没到过年咋就拜上了呢？我看
0: 别别别别，师傅，你别过去了，人家学习修挺好的。
10: 怎么说是个孩子，您倒是
0: 他说的没呀，你该放手，人学习呀、啊，学习。你爸来了啊，
10: 灯修好了，嗯，
0: 啊，你看我就说学习行吧，没问题。那你再回家吧，你俩先洗个手再回去啊，我给你俩拿香姨子。
10: 洗完手赶紧回家啊！
8: 啊。

0: 都别学了，吃饭。
1: 我不饿。嗯。
2: 你偷吃什么了？这么香？
1: 偷吃什么了？你干什么了？
2: 我闻出来了，烧鸡味儿。
1: 烧鸡？什么烧鸡啊？
2: 他就是偷吃烧鸡了。妈，风今天偷吃烧鸡。
0: 哪来的烧鸡啊？赶紧吃饭。
3: 不是，孩子想吃，明天我买去啊。
2: 他就是偷吃了，肯定是庄叔买的。
0: 我跟你庄叔都没买，姐姐还没下班呢，哪来的烧鸡？老师明天给你买。
4: 吃饭。
1: 我真不饿，
4: 不饿也得吃，
1: 不想吃，
0: 不饿就上院里玩去吧。
2: 我知道了，他肯定是去叶花家吃的，那个老姑娘太坏。
3: 哎，云逸，怎么说话呢？这是，
2: 我就说，老姑娘，老姑娘，老姑娘，
4: 闭嘴！哎，
5: 你自己是后弯的，你不知道啊？知不知道能馋死你啊？

0: 来，我来啊。哎，回头我跟那谁小叶儿，我跟他说说啊，别让他老掺和咱日子啊。
1: 这个家就我们娘仨是多余的。
0: 看你，人家不是也是好心吗？
1: 他好心，他对你孩子好，你怎么不跟他结婚？
0: 你看这话说的，
1: 我说的不对吗？他给你孩子买烧鸡，我买不了，我这后妈不称职，蛇蝎心肠，尖酸刻薄。
0: 哎呀，想办法，别把孩子往自己身上扣啊！你对孩子的好，那我能不知道吗？啊！
1: 明天我就拿所有的肉票都去买肉，红烧肉、糖醋排骨，什么好吃做什么。好人谁不会？
0: 那怎么着？那下星期咱喝几杯婚啊？
1: 我管喝什么，我就是不能让圆圆跟圆意跟着我受欺负。
0: 哎呀，这人家也是无心的嘛啊！
1: 你把那相机还给他。
0: 我还想再玩几天，然后再照几次来。
1: 不照了。
0: 不是，那相机里边还要胶卷呢。
1: 那就照完了还。今天就照吧。
0: 不，今天这一会儿天就黑了，你上哪照去啊？
1: 在家照。
0: 不是家里边那也没啥景儿啊，那媳妇也不好看呢。

0: 他家好看，你上他家照去，带着天天学习一起去，还有好好。
1: 那行，那是在咱家照啊。
2: 师傅，吃完饭了。
1: 哎。

0: 作品，张先进回家。
1: 哎呀，来了啊！
0: 钢花飞溅满天舞啊，不是那个漫天舞，浪漫的漫啊。
1: 好，
0: 你想着看。
1: 好，热烈祝贺啊！
2: 别动啊，一点都不能动啊！一动就虚了啊！来，一二三，好了。
3: 哎，拍呀！
1: 你就拍好几张就行了，你啊，来给你们仨拍一张啊！来，谁拍？
4: 我这。
1: 你来啊！来，哎，一二三，好嘞！哎，学习，圆圆给你们拍一张，还、哎。行，那咱就不动啊，不动就正好，就一点都别动啊，就这特别自然的状态。其实拍照片，哎，别碰我呀！来，拍照片最关键是自然啊，一二三，哎呀，虚了，你这碰我干嘛？一二三，好嘞，慢节奏啊，慢，来，
5: 行了吧，别拍了，你这咔哧咔哧的影响学习。哎，
1: 来，慢，
0: 哎呀，
1: 来一哎。
0: 干啥呢？
1: 哎，吓我一跳！你我这花姑姑相机要还，还剩几张卷儿。哎，我给你拍一张。哎
0: 呦，我不拍。
1: 你在这站这儿，这光线好。来，
0: 说了不拍。
1: 来一张呗。
0: 我干嘛不拍我呀？
1: 小曼，我给你
0: 拍。没吃饭的吧？我给你热饭啊。
1: 干嘛去你？
3: 筋斗云啊。
1: 还行，来一个啊。嘿，筋斗云呢你？哎，不动啊，一二三。
6: 谁呀？来了来了，师傅，
1: 那个还你相机。啊，
6: 你进屋坐会儿吧。
1: 嗯，不了。那个什么啊，以后啊，你别再给这个学习跟天天开小灶了啊。
6: 我没有。
1: 你啥没有？你这现在这屋里还有烧鸡味儿，你还没有呢。
6: 那吃烧鸡咋的了？苏小曼挑理了，没事，我跟他说说去。
1: 不是，这，你还不嫌乱呢你？
6: 那苏小曼是不是因为我光给他俩吃，没给他孩子吃啊？
1: 不是，人家啥也没说啊。哎呀，我知道你呢，你从小看着这学习跟天天长大的，你跟他俩好是吧？但人圆圆跟圆圆不也孩子？你倒是让人心里难受呢。
6: 他跟我有啥关系？哎，
1: 别，那个，你拿。
6: 啥呀？妈，你给我这些钱干啥？烧鸡没多少钱。
1: 你这不是烧鸡钱，是相机钱。这不是使人小梦相机这么长时间，把这钱给人家。哎，
6: 不用，我俩关系好。
1: 这你拿，你想咋处理咋处理啊？走。哎，
6: 你这钱留着买烧鸡多好啊！
1: 哎，徐主任。
7: 小燕，
6: 主任，
7: 庄先进那么晚来你家干啥？
6: 他没进家门。
7: 那我进，啊，小叶，啊，我还头一回来你家呢，
6: 那你坐吧，主任。哎，
7: 别说，这小屋给你收拾的还挺干净的。
6: 坐坐坐，我就是爱收拾。喝点水。
7: 干净是干净啊，就是缺了点烟火气。
6: 我平时不怎么在家生火，我都在厂子吃食堂。
7: 我是说缺个男人呢，啊，嗨，尿倒不行，没啥不好意思。都说女人是把火，但是能不能烧着，还得靠老爷们一双手啊。
6: 主任，你这话说，这事儿急也没用啊。
7: 这庄先进这么大晚上来找你，你就不怕苏小曼知道？
6: 不是主任，我俩啥也没干，我们就是正常的师徒交往。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啊。
7: 这庄先进在你心里咋就这么好呢？
6: 那我师傅在谁心里都好啊。他是厂里的技术大拿，长得好看，脑子灵光，还仗义。那我给他当徒弟，我出去人都高看我一眼，可长脸呢。
7: 这虚头巴脑的东西都不当饭吃。就是他们家那仨孩子，仨累赘，这饿起来嗷嗷，日子没法过。
6: 那孩子也是好孩子，都可招人喜欢了。
7: 打住啊！不能再喜欢了，再喜欢会犯错误的。
6: 我犯啥错误啊？
7: 就是怕某些人啊，吃着盆里的，瞅着碗里的，还惦记着锅里的。
6: 我可没有那花花心啊！
7: 你当然没有了。你要有还成好姑娘。

0: 姑娘
1: 啊？姑娘是姑娘，但是快30了还不嫁人，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啊。
2: 不是主任，你别这么说，那老姑娘就低人一头啊。
1: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来给你介绍对象的，就是咱街道老主任他儿，38岁了，属小龙的，重机厂的炊事员，炊事员多好啊，有吃有喝的。
2: 这岁数太大了，不行。
1: 你岁数也不小了呀。
2: 那我那他那么大岁数才找，那肯定有点啥问题。
1: 去年离婚了。
2: 你看，
1: 不过离过婚的男人好啊，知道心疼老婆。
2: 不行，离婚的我不要。
1: 离婚的不行，死老婆的行。
2: 那能一样吗？
1: 要我说，这张倩倩还没人家好呢。
2: 你别总往我师傅那儿拐，我俩现在啥也没有。
1: 傻闺女，我是怕你在庄仙进这个歪脖树上吊死。
2: 那你放心吧，主任，我就算吊，我也找一棵好树吊，绝对不找嫁接的。
3: 哎，你的手刀量调低点。哎。
4: 烫下眼皮
3: 儿，啥叫没事？这烫瞎了呢？不，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啊？这安全，这是天，知道吗？你捅破了，捅破了那就是大事儿。
4: 是是是，我知道是。
3: 你光知道行吗？你，安全这根弦你得给我绷住了啊！时刻得给我绷住了。哎，你刚才啥问题？这还是走道链控制欠火候，知道吗？
4: 是啊，我知道，我就是刚注意力没集中，我昨天晚上睡太晚了。
5: 就是累的，得了，你也别干了，考上大学就走了，这又不考这技术。
4: 没关系，没关系，这一堆活没干呢。
6: 没事，接着干。
3: 你别干了，别干了。下班之前啊，这点活我俩干就完了。
5: 啊，对，我加个班的事儿，
4: 真没事儿。
3: 你这刀具这都没凑齐，监管你先干着啊，我拿把刀去。哎，你赶紧回家复习去啊。哎。
4: 那个师傅，啊，师傅，我，师傅
3: 回家吧。哎，
4: 那个，我有个事儿，我不好意思跟您说。
3: 啥事儿也没有复习重要，赶紧回家复习去啊。
4: 师傅，我想跟您谈谈心。那个，我听说吧，咱们车间支部要发展积极分子，成为预备党员。这里边有魏师傅，有我师哥，把我给拿下来了。
3: 我听说啊。这支部会还没开呢，也不存在什么把你给拿下来不拿下来的事儿啊。但是老秦跟我说你师兄呢这些年干的都不错，去年呢还拿了分厂的先进劳动工作者啊。你这老魏呢这些年人家都是入党的积极分子，你说你非要是吧，你再说你这是整公司不都轮上你了吗？你不能说啥好事都在你身上，对吧？
4: 是啊，是我就是想争取一下，真的。
3: 不，你政治上要求进步这是好事啊，但是入党那也是有严格的要求和标准的。你说老魏人明年就退休了，对吧？下次再发展党员的不知道啥时候了，万一人退休了呢？然后你说你跟你师哥比，你们俩谁更符合一个党员的标准？
4: 那肯定是我师哥。
3: 你看，不是，我不是说你不如你师哥，是吧？等你将来上了大学，你到大学你再申请入党，对吧？那会儿呢，人家党组织啥的也好考察你，对吧？
4: 师傅，我要不考这个大学，我也不争这个事儿。
3: 哎，我跟你说，入党可是一个严肃的事儿啊，不是说人你争我让的事儿。
4: 我知道，师傅，我的意思是说，您看啊。我要是真考上大学了，我这岁数在学校里肯定也算是大的，学习成绩也跟同学们没法比，我底子薄啊。哎，我来，
7: 师傅。
4: 那同学们在学校里面多多少少肯定都有另眼相看，那如果我要在厂里就把预备党员这个身份解决了，我觉得我在校园里边多多少少也能长点自信，您觉得呢？政治起步也高。
3: 跟你想想年纪，你想啥政治起步的事儿啊？
4: 不是，师傅，我的意思是说，师傅，您跟书记熟，

0: 您就帮我跟他说说呗，您说话有分量，主要是。
1: 那我帮你说说啊，但是呢，我会实事求是的把你的优点、缺点都跟大家伙说了。嗯，啊，至于你行不行，那得看领导还有组织对你的考察和考验啊。哎，
0: 谢谢叔叔。
1: 你行了，赶紧干正事儿去吧。
2: 你咋还没回去呢？
0: 啊，回，我现在回，
2: 赶紧回去吧。
0: 叔叔走了，
1: 走吧。啊，
0: 师傅再见，师傅再见。
2: 师傅，刘成现在天天复习，肯定影响精力。这干跑活也正常，你也别老怪他，到时候再耽误高考了。哎，
1: 拿着，干活去吧。哎。哎呀，你说刘成跟我提这么个事儿啊，整得我还挺意外的。
3: 那你们支部是怎么研究的？
1: 最后就把三个人都报上去了，让领导定夺呗。哎，我这跟你说这么多，我这是不是违反组织纪律了？啊，这可是机密呀！别给我出去乱说去啊！
3: 我跟谁说去啊？哎呀！
4: 哟，又排上了，大哥，家里的新房锅关火了没？
5: 关了。
4: 啊，哎，好好，今天什么班啊？
3: 白班。啊，
4: 哟，圆圆，这以前见你走廊上的都少哈，今天可是稀罕上。
3: 哎，你好。
6: 哎，立后面快一些，别给我拄着拉裤子来。
7: 老姚婆子，你
3: 真的好好。插队啊！
6: 那全系好好不行呀！
3: 这人家
1: 还排着。
3: 哎，不！啊、你要不帮我看看男厕所里边的人都完事儿没有？
1: 不是有人呢？怎么？
3: 不行，我走了。哟！
8: 哎，小弟，来，沈晴，来，赶紧出来吧，快！
3: 哎，我还没拉好呢。
8: 你赶紧擦屁股，擦屁股！
3: 哎，别滴了我！
8: 快！
3: 大哥。
8: 没事，你赶紧的，就快！
3: 来来来，
8: 没人了，没人了，赶紧去！
3: 不去！
4: 哎呀，不是你这一会儿真拉裤子上了，你去！
2: 不是你个死老庄，你护着自己家三个崽子就算了，你护着你！
1: 这前窝后窝的都是我孩子，
2: 你护自己家孩子，就让我家小哲拉屎拉一半啊！
1: 我急劲儿不是拉过去，待会儿再拉呗。
2: 让！
1: 哎，等会儿，有人呢
2: 啊！排队啊！
1: 啊，对，排队，你上他俩后边去。
2: 啊，好。
1: 哎，那天是不是卫东收拾小朋友来剩点水泥来着？
2: 不知道，
1: 得我自个儿问去。嗯，
9: 睡槽了吗？女厕所，男厕所。对的呀。啊。哎，春熙姐，你进不进？你不进我进了。
2: 还有人呢。
1: 稍等会儿
2: 啊。那你们还有女的？
9: 今儿啊，老庄家女人包场。
3: 不好意思啊，
1: 谢谢
3: 不好意思。别家都能凑合，就咱盖一厕所，是不是太招摇了？哎
1: 呀，这早上起来这上个厕所，给我个铅笔。嗯，赶上打仗抢山头了，咱家这么多孩子，盖个厕所值当的。
3: 哎，那个排泄物怎么弄啊？
1: 这里边放个桶，啊，两边起个高，上面担个板，板上给挖个圆洞，啊，底下安俩小门。隔一两天，你给他倒一次，啊！我跟你说，这古代啊，那皇宫里边厕所都这样。哎，把那个螺丝给我。
3: 看你能的。
1: 嗯。哎呀，这憋屎憋尿的滋味啊，不好受。你说上个月那老姚婆子，那得拉一裤兜子，我可不能让你出这个丑。哎。
1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2: 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

0: 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澳元牛肉真棒！
4: 澳元牛肉来了！妙可
0: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澳元牛肉真棒，
4: 澳元牛肉来了，
2: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4: 澳元牛肉

0: 小苏同志，我叫庄先进。
1: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难道没有别人了？
2: 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0: 这是你啊？
2: 是我。
0: 真漂亮啊！
2: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1: 这不费事儿，费心。哎呀天，你要谢我，你应该把我留家里，尝尝你手艺。
2: 我什么都没准备。
1: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
2: 这么把自己当外人？
3: 来一家来，什么时候够得上？
1: 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4: 你有事吗？
2: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长春故事，丁香味道。本期节目由丁香西饼屋赞助播出。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解锁的一所大学，它特别的有特色和特点，它是制作美食的地儿，它的专业性极高。
1: 是美食大学，
0: 有这所大学吗？请问有这所大学吗？
1: 我把那点吃一吃，然后我们就出发。
2: 要说制作美食的专业性，非吉林农业大学莫属。它不仅在玉米、水稻、大豆等主粮作物及特色经济作物育种攻关，还持续培育农作物、畜禽、食用菌等农业优良新品种，累计审定农作物新品种140余个。今天就让我们来一起大饱口福吧。
0: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吉林农业大学。
1: 是的，哎，那能看出来啊，全是蘑菇。
0: 食材已经准备好了，有请出我们的胡老师吧。
3: 欢迎
0: 胡老师。
4: 大家好，我是吉林农业大学家政学院的胡鹤文，中国注册营养师。哇，
0: 今天胡老师为大家准备了这么一大桌的关于蘑菇类的这个菌类的，我觉得大家可以猜一猜都是啥蘑菇，见没见过
1: 这个？有几个还蛮好猜的，就是羊肚菌嘛。哎，
5: 对，羊肚菌。
0: 还有呢，
1: 这个看起来很像那个松树散。
0: 松树散，
5: 松树散，对。
0: 所以老师，这个是松树散，
4: 这是红蘑。啊，
0: 红蘑。哦，
5: 白木耳、黑木耳、杏鲍菇。
1: 我这个完全没见过，真的从来没见过。快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吧。啊，
4: 这是鹿毒耳。哦，鹿毒，
5: 我听都没听过。
1: 鹿毒，
5: 鹿毒耳，
1: 所以它是有毒吗？
4: 是鹿毒耳啊。今天这些蘑菇呢，按它们的栽培呢，其实可以分为三类。哦。第一类呢，就是大家刚才一下子就猜到的，常规栽培技术的黑木耳啊，还有这个杏鲍菇，已经形成了规模化的生产技术，这也是在餐桌当中经常能够吃到的。
5: 对
1: 对。
4: 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农大特色选育与驯化的这个食物菌，
1: 是只有在这边才有啊。
4: 比如说像这个玉木耳啦，鹿肚耳，哦，
5: 这个真的是没见过。
4: 桃红木耳，
0: 桃红木耳，
1: 好好听的名字。你好，
0: 嗨，
6: 他应该也很想跟你打招呼，但让不你，
1: 是的。
4: 这些木耳呢，就是我们农大的科研团队。从这个传统或野生的这个种质资源基础之上选育或驯化而来的。它在口感上啊，还有这个外观性状上啊，都有很大的改善。
5: 是。所以今天我们是要就是生吃吗？
0: 加点调料，加点辣椒。
4: 您怎么想吃？我们这有菜单。
0: 还有菜单。
1: 来看看菜单。来，
4: 可以让你们点一下菜。
1: 好的。哎呀，
0: 来了。
1: 一下就来了。
6: 这是我们直接点菜，然后直接下单。哎
0: 呀，你这不错呀，这六道菜呀，有模有样。你看，鱼粥唱碗，
4: 捞汁三耳。
1: 不简单啊。
0: 鹿毒耳炒羊肚菌，哎呀，这个菌类大合盘啊，菌菇类
1: 炒
6: 得好好炒熟了。
1: 蘑菇包，蘑菇冰淇淋。
4: 对，蘑菇冰淇淋呢，也是我们学校的这个科研团队呢，是用了这个蘑菇当中的多糖来代替传统蘑菇的
1: 多糖，
4: 代替这个传统冰淇淋当中的一些稳定剂。这个呢，
1: 多糖也是很容易被吸收的一个东西。
4: 对呀，多糖它是什么？多糖它的这种生物活性成分。这个生物活性成分呢，有这个抗氧化呀，抗炎，对于调节血脂血糖呢，都有一定的好处。
6: 所以这六个菜单今天准备的是让我们吃品尝还是
0: 做的？我们
1: 自己做吗？
6: 等会儿。所以这是备菜，然后
0: 对，
6: 自己上手
0: 啊？对，平时在家做饭吗？
1: 我
0: 手艺如何？
6: 在家不才，大厨。
0: 我真的
6: 大厨。硬菜交给我，如果这样做的话，真的。
1: 你这几道菜看起来，这鱼粥唱碗是最难的呀。
6: 鱼粥唱我都不知道是啥。
4: 这是我们农大一道创意菜啊。
6: 它所以它的基础的一些菜品是哪些啊？
4: 基础的一些
1: 肯定是这个，像竹筏一样。哦，
6: 就这个是吧？
0: 你选择这个
6: 是这个吗？啊，
0: 你要完成这个。
1: 对，
6: 我可以啊。你
1: 这给他很轻松的，应该是。
6: 我真可以，我试试呗。
1: 可以。
0: 你呢？厨艺如何？
1: 我自是不给自己添麻烦。哦，
0: 不添麻烦，那你选择的是？
6: 他觉得吃不浪费。
0: 我
6: 觉得
0: 想要，想要我想选的那种啊。
1: 是吗？这玩意儿是谁先说就是归谁。哎
6: 呀，还是你嘴快哈。
1: 对啊，我觉得这也不错。
0: 挺难的。
1: 有什么难的？都是炒。
0: 炒啊，你知道，就是这个炒非常考验这个厨师的火候的掌握。
1: 那我觉得你选这个，因为这个不容易炒糊。
0: 就看不出来是吧？
6: 你说的要求好

0: 烂掉的。
1: 对对对。
2: 好，那我就来一个爆炒类的吧。那个展示一下我厨艺的时刻到了。那咱们就用这个鹿肚耳，是这个，就是和这个羊肚菌。
3: 哎呦，我这黑白配了，
2: 哎呀，挺奇妙。
4: 你一定要好好炒，我特别喜欢吃这个。
5: 哇，真的吗？
3: 啊，这个煲汤超级好。
4: 可以，我觉得现在马上就开始。
2: 开始，那我们也已经选好了，那我们就开始。
4: 马上就要吃那个了。
2: 大显这是身手的时候到了。
4: 焦头三耳，太难了，这菜。
0: 好，来，咱们焯一下吧，来吧。啊，焯水我还是可以的啊。好，然后我们就等它开就好了，是吧？然后另外两个蘑菇也是这样的操作模式。太好了，我这个太简单了。
2: 这什么焯水来着？
4: 这个蘑菇啊，
2: 这个蘑菇焯水。
1: 这俩都得焯。
6: 这个和这个，
1: 这俩都得焯。
2: 这都焯水了，是吧？
6: 对。啊。
1: 嗯，这是。
2: 不对啊。
1: 这是煎铲。这是用来煎炒的铲子。
2: 觉得差不多呀，
4: 净整那个专业那个出，
2: 啊，就这样一下是不是？
4: 量量那个温度，
2: 把我前面全都剪掉，就是把这个专业的这个步骤全剪下来。
4: 一般这样是量那个油温，
2: 啊，这样是这样，
4: 水温可以直接看到。现在给你播放那个 BGM， 渔舟唱晚那个 BGM， 噔噔噔噔噔噔。

0: 们再等待时间，先把那个汁儿调出来吧。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来，这个香菜和小米辣，这个先准备好了，还有辣椒圈儿，必须要放糖，因为糖是提鲜的哈。
1: 放三勺，
0: 放三勺，好，半勺味精，
1: 对，
0: 加一点鸡粉，
1: 好，好，这就可以了。
0: 非常简单啊，特别适合这个居家的时候做啊，就自己一个人，感觉夏天也不想吃点复杂的，也不想那么太累，就可以拿这个来做一个这个捞汁。
2: 这搁多调料啊？
0: 不好意思，我这个看似很简单，实际上很简单。
3: 什么三百多块钱？你这样，
2: 我这样一下。
3: 对，你拿这个，我就不会扑你身上了。耶、
2: yeah ！学到了，学到了。
3: 生活小 tips。
2: 好厉害！炒一下，我们叫煸香。哎呀，这专业的。
3: 哎，煸香，哎呀，
0: 已经能闻到这个香味了
3: 啊！真的吗？
0: 没有。好，那下一个放。
2: 下一步。哎呀，哎呀呀！哇哇！哎呀呀呀呀！
0: 老师有没有小勺给我一个？我想尝尝这汁儿，我来品鉴一下，我看看还需要加点什么东西。这，只有这个勺是吧？
2: 高了。好。哎呀，把那个全都剪掉了，慌乱的眉目全都剪掉。快看啊，还有这色泽。
1: 放鸡粉。
0: 那么我这个捞汁已经即将完成啊！
2: 家人们，我成了！
0: 真的，我也成了！
2: 哇，你这个怎么样？
0: 这是你炒的？
2: 当然。
0: 你别趁我一转身，然后老师接手了。
2: 没有，
0: 张
2: 老师。
0: 哇，这太像那个了。
2: 是啊。啊，
0: 有点拿不动这个了。
3: 好轻松啊！
2: 好了 ，OK。
0: 来来，给你拿你这个。
2: 哇，快看！
0: 哇，很新鲜。
2: 巨香，真的没骗你们，我聪忽悠人。
3: 我故意没炒熟，就是为了给你吃第一口。
4: 好吃啊！

0: 好吃的，很好吃的，朋友们。
1: 哇哇！大菜一上桌，
2: 这也太大菜了吧！
0: 哎，这个真的光摆盘摆了就十几分钟，
1: 有被惊艳到哎！
0: 就摆我这摆我
3: 这
0: 张
3: 这张摆拍了半天，
2: 你看
1: 这
2: 叫海鸥，
1: 这是菜吗？这不是艺术品吗？
0: 开什么玩笑？你以为呢？
1: 好棒，这个真的很棒，很厉害。
2: 老师，那这道菜有什么讲究呢？
4: 这个道菜呢，其实是我们鲤鱼院士创制的一道创意菜。这里面的还有多种食用菌，底部哈，是用了这个芦笋，然后往上来看呢，我们看这个老翁，他呢是用猴头菇做的身子，用香菇做的这个头盖，用胡萝卜雕刻的这个鱼的形状，上面呢用食用菌做的鱼网。
2: 我现在特别想尝这个猴头，因为我没吃过这个，
1: 叫什么
2: 猴头菌。
4: 我们尝一尝，
0: 尝尝。
4: 对，我们这道菜品就食材比较丰富，但是整体呢是比较低脂的，
0: 包熟的，包熟的，包熟的。
2: 咸蛋够，
0: 真是啊，
5: 来碗饭，因为
1: 真的是
2: 给我来碗饭。
0: 因为今天说东北最高的表扬就是咸蛋够
1: ，咸蛋够。
0: 当然这个
1: 好吃，
0: 这是也炸得很脆，但我不知道是冷了之后会怎么样。
3: 这个吃起来像肉，
4: 对，就挂糊之后外酥里嫩的。
0: 是的，
4: 不得不说周瑞老师这个手艺还是可以的。
2: 是的。
0: 其实我也是复刻临摹了，我确实老师也教的好，因为这个菜系你让我自己想破头，我觉得也无法想象出这么好的搭配，但确实是有学到，有偷学到，大家可以复刻一下。
2: 明白了，好了，简单的菜吃完了，来吃点难的吧。最简单的这个啊，对，我觉得特别适合在家里就自己做一下，今天也不想开火啊，自己就做一个这个。然后呢，汁儿呢，虽然老师告诉我配方，但我自己就加了点蚝油，我觉得提它的鲜度还蛮好吃的。
4: 对，这个季节其实吃这道菜非常好，
2: 对，
4: 它都属于木耳类的。
0: 尝尝看。咸蛋够，
1: 你自己做的吗？
2: 然后它必须得过一遍凉水啊，就是那个熟了之后，老师尝尝看。老师的评价最重要啊！哎，
1: 这入味儿啊，
0: 这巨下巨开胃，
1: 真
2: 巨入味儿是吧？
0: 来四碗米饭，
2: 来四碗米饭，
0: 真好开胃，这个
2: 很脆，
5: 真好。
2: 开胃，要过一遍冷水，
0: 开胃，
2: 然后加足够的醋才行啊。
3: 哎，你就在这道菜上吧，你让我做这个我做不出来。
4: 这里面有黑木耳，桃红木耳，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非常的多。菜品里面先吃它呢，就是能够延缓我们餐后血糖的这个上升速度。哦，
0: 升糖慢，
4: 升糖慢。另外呢，就是也能够促进胃肠蠕动。
1: 这个桃红木耳蛮特别的，这个口感。
0: 它不像普通的木耳，黑木耳那种糯糯的感觉，它更偏脆一点。然后它更厚实，我感觉。
2: 哇，夏天吃一个这个酸的真的很爽，
4: 特别是这个鹿肚耳，它的口感更脆一些，比我们普通的这个黑木耳口感要脆很多。
0: 是啊，
4: 另外它这个里面的一些矿物质含量比普通的黑木耳还要高。
2: 我发现我们农业大学就是研究这些东西，不仅是要它好吃，还是它必须得有营养才行。
0: 我觉得
1: 我就介绍这道菜之前，我得先那个介绍一下这个冰淇淋，
3: 因为它化了。
1: 对，好心疼啊！突然间觉得
3: 那是汤圆吗？
0: 看起来好像汤圆。
1: 汤圆，
4: 它都有很多好听的名字哦。第一个呢，白白的，我们管它叫什么？叫冰雪奇缘。
0: 冰雪奇缘
1: ，Let it go，Let
0: it go。
4: 这个主要呢是运用了这个银耳多糖，代替了就是传统的冰淇淋当中的一些稳定剂。第二个呢是由黑木耳和黑米组成的，它也是用了黑木耳里面的一些多糖。这个第三个呢是女生比较喜欢的榴莲口味的，
2: 榴莲口味
4: 对，也是用这个食用菌多糖来代替了很多的这种食品添加剂。
2: 我们
1: 快来尝一尝，
2: 我们
1: 自主选择一个，
2: 尝一点点，
0: 尝这个。哇，
2: 上一次吃这个冰，
1: 我想尝尝这个，
0: 我想尝尝
1: 这个，用黑木耳做的，
0: 对，
1: 它能吃出木耳的味道吗？
0: 我试试看，
2: 应该没有木耳的味道吧，因为它用的是里面的多糖，
4: 对，
0: 完全吃不到一点菌菇的味道，一点木耳味的，
2: 有一种健康的味道，是吧？它抿开的时候，
0: 就你告诉我它是木耳做的，我完全
2: 吃不出来啊，
0: 很好吃，
2: 挺好的。
1: 我觉得这个甜味也在
0: 啊，对，
1: 是不是甜味也在？
2: 也不是那种齁甜，
1: 对，
0: 就很好吃的。
2: 评价甜品最高的评价就是它没有那么甜，
0: 是吗？
2: 对。
4: 对，
2: 它没有这么甜。
4: 现在呢，就是把一些健康食品呢加入到这个甜品当中。
0: 是有黑米是吧？还是有啥？
2: 你也吃的
4: 那个吗？你吃的那个黑色的，
2: 对，
4: 是有黑米。
2: 黑米，
0: 是能吃
1: 的。感觉豆制品的味道在里面。
0: 哇，好吃！
1: 好吃就觉得又好吃又健康。哎，
2: 来尝尝这个吧，小炒爆炒。
1: 隆重介绍一下我这道菜，
0: 主理人。
1: 主理人来了哦，这道菜呢就是蛮讲究火候的。这个菜炒的好不好？就在于它的这个火候。
0: 火候蛮好的，这已经封边黑了。
2: 没错。
1: 这边你们尝一尝。
3: 就是米其林厨师最喜欢的焦褐感，
2: 焦褐感，
3: 不懂啊，对吧？
1: 你看中间有一点点，但是就是里面还是保留着它。
0: 我来品鉴一下，
1: 来
2: 品鉴一下。 我来尝尝看。
0: 咸蛋够，
3: 咸蛋够吗？
1: 够了，够了。行，
4: 您再感受一下它的一个脆度。
2: 很脆，这个
1: 脆度就这个，
2: 就有点像它，甚至脆的像生的一样。
4: 对，它也有素毛肚之称。
2: 哦哦，还真是。哇，
0: 这个好脆啊，就感觉在嘴里嚼吧嚼吧，它就碎碎的了已经。
2: 对，我尝尝这个。
5: 它跟那个木耳的，
2: 这里面放了什么？
5: 完全不一样。
2: 虾滑吗？
4: 您尝尝。
2: 虾滑。
4: 对。
2: 黄金搭配啊。就是、
4: 对呀、啊，羊肚菌本身味道就很鲜美，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成分的。
2: 这个好吃。
1: 哦，这个菜里面放虾滑了，我炒的时候怎么不知道？哇！我都没有看到你放虾滑了。
2: 这个好吃。
4: 这是鲜鲜组合，然后再加上入味的这种脆度。
2: 煎鱼的
1: 鱼肉，
0: 里边应该是鱼肉，最外面是虾滑是吧？应该是。
2: 那旁边怎么还把没做好的放上来了？
4: 这个应该能看到这是什么？
2: 那不是香菇吗？
0: 对啊，不就是香菇吗？
4: 它是我们的这个用面制品做的。
2: 哇，好香哦！
0: 哦，它是糕点，就是它是长得像香菇的面制品是吗？
4: 对，哇，
2: 好香好香。
1: 来一个。
2: 这上面
4: 对啊，上面我们撒了一些可可粉。哦，
1: 好香好香，
2: 好香！
0: 哎，完全分辨不出来。
2: 品鉴一下。
1: 对。
2: 哇，这真是一个馒头，
4: 对，这种花样面点，做出来的这种
0: 我们
4: 农大特色的
0: 农大
4: 食用菌包，
0: 很奇妙，长得像冰淇淋的它不是冰淇淋，长得像香菇的它不是香菇，长得像鱼的它不是鱼，长得像羊肚菌的它里边有鱼，没有一样是我猜得到的，
2: 你猜不到，让你猜不到它下一步会做什么，
0: 太神奇了，
2: 这很好的。
0: 太奇妙了，这些创意都是谁想的，好聪明啊，但说实话这些创意菜品
2: 放心啊，知根知底的。
4: 今天我们只是呈现了几道菜品啊，我们农大的有20多道的这个创意菜品，未来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品尝。
0: 所以这些菜品平时学生吃的话贵吗？包括比如说这这盘菜，
4: 其实我们的价格都很亲民的。
0: 是吗？
4: 来我们这上大学就知道了。
0: 招生广告已经来了。
1: 来了。就包括平时多吃一些比如说菌类呀、这种蘑菇类的食物，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2: 是的，
4: 对。现在呢就是倡导一个饮食结构，比较好记的呢就是一个211的饮食结构。这个211饮食结构是什么呢？就两拳头的蔬菜啊，这个蔬菜里面呢包括我们的食用菌，一拳头的高蛋白食物，里面有这个鱼肉蛋奶大豆类食品，再有这个一拳头呢主食啊，这主食里面呢尽量选择一些杂粮杂豆，
0: 这是生产慢的，
4: 对，这个非常好记忆的这样一个模型。但是二呢，这个拳头里面呢，就包括了更多的我们的食用菌啊。因为您看今天，对呀、咱们吃的很丰富，但是呢，整体而言的话呢，我们又是属于低脂高蛋白、低热量负担，属于营养素密度比较高，而能量密度比较低，这也是我们现在人饮食的一种健康追求嘛。
0: 就吃得饱，但是整体的热量又偏低，然后你生产慢，
2: 要吃得好，
0: 然后营养又很均衡，
4: 是这样的，营养素密度比较高。
0: 这个是真的，这我也是今天真的学到的。
1: 那跟我的这边菜不是不谋而合了吗？你看我的这道菜里面是不是什么都有？就配一个杂粮，
0: 有
1: 的有的，
0: 然后菌类蔬菜的也有，
1: 对
2: 呀，
1: 再配一个杂粮杂豆饭。
2: 原来你这个菜才是今日最佳，
1: 对吧？炒的也蛮不错。
0: 这个真的，
2: 当然。
1: 为什么我们这次这一站定在了吉林农业大学？大家也发现了哈，它其实就是真的，它的独特性我们也感受到了，
2: 对，
1: 也感受到了这个食物的专业性。
2: 一进这个校园就知道这是农业大学。
1: 农业大学。
0: 会吃，
2: 对，这个树的覆盖率好高啊。
1: 今天咱们不光是这吃的健康，吃的也很专业。
2: 是的，没错。
1: 包括今天咱们来的这个地方叫做静月的大学城。为什么叫做大学城？大家知道吗？其实在这个附近有7所大学、7所高校。
0: 这一片是吗？
1: 对，就这一片。比如说这个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农业大学，吉林财经大学，吉林建筑大学，吉林警察学院，吉林外国语大学，还有
0: 等等。
1: 长春中药大学，7所高校都在这附近。
4: 但是作为我们吉林农业大学学子不一样的点呢，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营养膳食共享课堂。
2: 在这边。
4: 营养膳食共享课堂，我们也会为全校的学生呢开设，营养的烹饪课。我们这个营养膳食共享课堂的这个选修课是非常非常的火爆的。
0: 是学生都能预约对吧？所有学生不论是
2: 大家都
4: 每学期每学期这个课是需要抢的。对。
0: 所以基本上爆满对吧？
4: 是这样的
1: 啊，就是通过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也让学生们吃得好，吃得健康，
0: 是
1: 又会做美食，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2: 对，
1: 咱们今天吃了这么多美食，今天必须要给大家安利一个超级好吃的 甜品。
0: 哦，所以你还帮我们安排了饭后甜点。
1: 饭后小甜点，

0: 是在另一个地方，
1: 太湖湾
2: 在另一个地方，
0: 是不是、啊？对吧？我觉得这个甜品不光是男孩子女孩子都喜欢吃点小甜的东西，来饭后消消食儿。
1: 好，
0: 那咱们就去逛一逛，吃一吃，感受一下甜品的魅力。走吧，走起。
3: Lady first。哇，
0: 咱现在就来到了丁香西饼屋了。

0: 这些都是咱个个选的美食啊。
1: 是的，
0: 对啊，甜品咱来品尝尝，品尝一下。
2: 我已经默默地打开了这个，
3: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0: 就这个，对。
2: 这啥呀？
3: 巧克力脆脆腰果的。
2: 哦。哎呦，让我试试这个。哎，我
3: 来尝尝尝尝这个。
0: 感受感受，
3: 蛮香的，一打开就有巧克力味道，非常浓郁。哦，
0: 好香好香，
2: 焦香味儿。
0: 吃起来甜甜的。咱们今天逛了一整天的大学校园，
3: 是
0: 怎么样？有没有感觉好像一下子回到了20岁的那个状态，重返20？
3: 就是又有一种陌生的感觉，又有一种熟悉的感觉。熟悉就好像回到自己大学，陌生就好像离我们好像真的有稍微有点遥远。
0: 有有。
2: 我说实话，你让我回忆起我的大学时光，如果没有今天具体的行程的话，我其实很难再回忆起来了。但确实看到那些学生，我们背着一个书包啊，然后奔赴各个教室，然后有些是下课之后往那个食堂里奔的时候，真的有把自己拉回到那个时间。
3: 对，
2: 但确实离我们太遥远了，
0: 都会有一种模糊感在里面。
2: 对，
0: 是吧？
3: 特别是第一个大学，就是吉林大学，太大了，
2: 校园确实太大了，从进门从西边到东边太大了。
0: 人没有办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一种感受吗？
3: 没错，
0: 可能这个时间差可能有8-9年的时间，对于我们来说，能再次回到校园，这个感受真的是完全不同了哈。那时候可能更青涩一点，包括现在我们带着更多的人生的阅历，包括一些人生的经验，再次回到校园。
2: 刚才在坐乘车从那个校园里走出来的时候，我一直在那个车上说，我说天哪，好羡慕那些学生啊。其实当下的时候，自己还是大学生的时候，没有想过说我会羡慕自己读大学有什么好玩，就觉得很枯燥，然后每天就忙忙碌碌上完课，然后就回宿舍，然后每天都是2点1线。但回头你开始工作了之后，再回去看原来大学生活，觉得挺美好的。
0: 今天哈，我们去了这么多的高校，有没有什么就是让你就是记忆印象特别深刻的美食，就是你特别特别喜欢？
3: 我投一票。
0: 你投谁？
3: 鸡柳。啊，
0: 确实是。
3: 五谷鸡柳真好吃了，那个太好吃了。那要不是因为有你们在，那一盆我自己能吃了。
2: 那鸡柳确实很好吃，
3: 那太好吃，那真的很好吃。
2: 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冰淇淋，农大的。啊，
0: 那个冰淇淋。啊，
2: 因为它确实很不一样，跟我之前吃过的那些口感口味儿，会让我出乎意料啊！就是他说他有那个有蘑菇有菌的东西，但是其实你完全吃不出来。然后你又告诉你很健康，升糖又很慢，感觉又能满足口腹之欲，然后又很健康。这个东西，哎，如果之后有机会能够把它变成一个很完整的那个产品的话，我应该会反复购买了，很幸福这个东西。
0: 我觉得是会有那么一天的，因为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农业大学也算是一个就是自产自销的一个状态嘛，属于一个研发的阶段。未来的话，它一定会面向市场。
2: 是的，等它做大做强。你最感兴趣的那个美食是哪个部分？
0: 那当然是吉大了，就是也当然是吉大了，还是母校。对，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吉大的拉面哥，因为确实一下子又回到了。应该算是8-9、10年前的那个状态吧。对，好心酸，
2: 越数越多。8-9、10年前
0: 什么那个状态？对，好像一下子回到了自己18-9岁，然后那时候吃着面，然后上着专业课，那时候那种意气风发的少年，就可能对未来充满着希望，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觉得自己一定可以。然后啊，再给我回到现在，哦，果然我完成了我人生的目标，我站在了一个很大的舞台之上，那种感觉很奇妙。对，欢迎大家报考吉林大学。
2: 又来，
3: 欢迎大家来东北啊！
0: 来东北，
3: 好吃好玩又好学。哎呦，
0: 这个广告来的突如其来，真的，你看我们逛了很多的大学，在吉林省还有很多非常专业很牛啊，包括这个环境很优美，配套设施很齐备，最重要的是美食超多的吉林省的高校，当然也欢迎全国各地的学子报考我们吉林省的众多的高校。那我们这一期的东北超好吃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吧，
3: 拜拜。

0: 本节目由极致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北国凉麦，麦养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本节目由吉林杂粮杂豆特约赞助播出。
1: 总工会和吉林卫视联合推出的大型职业技能展示节目《高手云集》，本节目由极致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每一个高手的奋斗都是个人幸福最踏实的注脚，而每一份匠心的汇聚都在共同书写这个美好的时代。今天呢，让我们共同见证高手们的高光时刻。首先，让我们欢迎观察团的各位成员，欢迎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年度人物、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欢迎野路职工、自媒体达人尹老板刘颖，欢迎知名喜剧演员、自媒体博主星泉，欢迎资深媒体人、主持人、演员圆圆，欢迎。今天呢，我们这位高手的作品啊，非常的特殊，他的作品呢可能会动会叫，需要抱在怀里。今天呢，我们的高手啊是一位宠物造型师，我们先通过一段视频来认识一下他。
2: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今天土爱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的是一只博美的军戒状造型，下面呢我会为大家修剪。
3: 他叫叶来，是长春市土爱宠物美容培训学校的一名培训师。
2: 从内眼角向外眼角用小弯剪的尖儿画弧过来，这样眼睛呢是弯弯的。
3: 90后的他把宠物美容做成了时尚艺术，一把剪刀，一颗童心，让每只毛孩子都变成独一无二的小明星。
1: 高手云集，有请高手叶来，有请。
2: 好，我是叶来。今天呢，这个是我的小摩托犬果果，它2岁了。
1: 哇，它好乖呀！我能抱抱它吗？
2: 可以的，这样。
1: 哇，好可爱呀！哎，你们有没有人养狗的？
4: 我养狗还养猫。
5: 我家养了个边牧，跟它一点都不一样。
1: 是吗？那你家的是什么样的呢？
5: 就跟我一样。
1: 宠物造型师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这份工作的？
2: 我是从11年前开始从事这份行业的。
1: 但听说啊，你之前的专业跟宠物造型师没有啥关系。
2: 我上学的时候的专业是编辑出版。
1: 哦，编辑与出版，哎，那跟我们很多人还算是半个同行呢。
2: 有一点关系。哦，
1: 那为什么会想到去从事宠物造型师了呢？
2: 我就是非常的喜欢小动物，从小就喜欢的。
1: 宠物造型师他有什么技术标准吗？
2: 有宠物美容师资格等级证书。对 ，C 级呢为基础等级，然后是 B 级是 A 级。像我们现在从事教学工作的话，起码要是 A 级的证书。
1: 您既是宠物造型师，同时也担任这个宠物造型的培训工作。
2: 对，是的，还有几只小狗，我们可以带它上来走一圈。
1: 好，有请叶来和叶来的同事带着他们的小伙伴登场。哇，好可爱呀！好可爱呀！
2: 这还有一只马尔济斯，哇，它像公主一样吧？
1: 对，它看起来好高贵
2: 呀，好优雅，
1: 对，
2: 很优雅。
5: 马尔济斯。
4: 好好看呐、啊，让他们打理得特别好。
2: 马尔济斯呢，它就是很高贵、很优雅，它的毛也是丝毛的，很长，所以说我们就可以选择给它扎辫子。
5: 狗狗日常多久洗一次澡是最健康的？
2: 大概半个月洗一次就行。
5: 那如果说出门遛狗的话，回去，比如说脚会脏，每天擦这个是可以的吗？
2: 可以的，但是一定要吹干。
5: 哦，不能潮湿。
2: 对，如果是很潮的话，它可能会诱发指尖炎。
4: 哪一种类型的狗狗掉毛会相对少一些？
2: 今天上场的这些的话，它们几乎都不掉毛。
1: 从您入行11年开始，宠物赛道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的话，其实可以看到主人对待小狗，它也是不一样了。
1: 猫狗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那可能更早的时候，猫狗是看家的、抓老鼠的，现在很多人把它们视为是家庭的一员。
2: 对，是的。有的时候呢，并不是小狗离不开我们，是我们离不开他们。走啊，果果，果果走了。哇塞！哇塞！哎呀！来来来！哎呀！马尔代夫，快
5: 尔代夫度假去。
1: 今天现场带来的技能展示也是宠物造型。
2: 对，
1: 来来来，有请。
2: 我们剪毛之前呢，先要用我手里的排梳把它的毛排蓬松，就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剪平，然后想剪成圆形啊、方形啊都是可以的。看，然后拿着手里的剪刀。
1: 那在这个时候有没有一些安抚的技巧？因为有的小猫小狗它去美容的时候它会焦躁吗？
2: 对，是的，我们可以像左手的话我们是不离开小狗的，这个两根手指的话可以摸一摸它，或者是有的小狗呢我们可以喂它一点零食。对，最主要的还是美容师的手要稳，而且情绪美容师要稳定，你的情绪会通过手传递给它。
5: 一动不动啊。
2: 对，它很乖的，
5: 好像捡一个玩偶一样。
1: 对，我就感觉它像那个家里的小玩偶。
2: 像我们这样长期这样剪毛的话也需要经常弯腰嘛，其实时间长了的话我们的颈椎啊和腰也都是多少有点毛病的。
1: 所以宠物造型师也有自己的职业病。
2: 对对对，
1: 比方说像这种小狗来说，这个剪刀还是挺恐怖的。
2: 对
1: 对，因为我想象一下有一个跟咱们差不多长的一个剪刀然后在我们面前这样剪，感觉还是挺吓人的一件事。
2: 对，就是特别是幼犬，如果它没有剪过毛的话，它刚来无论是洗澡或者是拉毛还有剪毛的过程当中它们都会害怕。它毕竟的话它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但是呢它能听懂我们的语气。如果说它很淘，那我们就说 no， 严厉一点，它也会用两个眼睛看着你，然后就不动了。
1: 可能比说什么更重要的是你的那个语气、情绪的表达。
2: 对，
1: 那像整个宠物造型来说，是不是最细致的一个地方就是眼睛部位的处理？
2: 处理眼睛这方面比较难，也是因为宠物剪完了它也有面部表情这个表达。如果说它你外眼角很向上的话它就会很凶，如果说外眼角咱们远远的下垂下来的话它可能就会更无辜一点。
1: 如果狗做完造型之后它会照镜子吗？它会看到自己有所变化吗？
2: 会，比如说你把它给剃光了，它在镜子里面看到自己了什么的，它确实会抑郁的。
1: 那它们满意的时候一般会有什么样的表情和表现？
2: 如果说它很满意的话，感觉这次很舒适的话，它就不会焦躁不安，开心是不开心回家也会表达出来，看它的状态。
1: 那我们也请观察团来体验一下。
4: 它太可爱了。我在台上我第一次这么爱上嘉宾了。
2: 这个的话就是真梳梳毛用的，
4: 真梳。
2: 对，然后我可以看到它上面这个面是圆的，
4: 圆的，
2: 对，
4: 弧度的，
2: 因为它很炸。你看，如果说我这样拉毛的话，它肯定会划伤。
4: 对，
2: 所以说我们在给它梳毛的时候呢，是用它的圆弧形的针面把它的毛挑起来向上。是这样。带起来向上，这样的话，比如说它打结了，它打绺了，它脏了，那我们就用这个针梳就能把它给，
1: 而且还能让头发支棱起来，
2: 对，
1: 就有点像，
2: 然后如果说你在侧面的话，可以梳一下身体，看这样圆弧形的转手腕，这样，然后向上，向上，
4: 那我全梳错了再加呀，
2: 你就你哗哗就是拽，左手可以把这个下巴，对，体验一下，对。
4: 哎呀，给你眼移了整出汗了。
2: 现在高铁上也能代购了。
4: 对的，我就想跟您说，回头啊，你坐影移车啊，我给你整个单间儿啥的，咱俩就唠一道。是不是困了？行了，你下班了。感谢你，也感谢把你打造这么可爱的这个美丽的小姐姐。
1: 嘿嘿，好
4: 的，
1: 好，谢谢，谢谢尹老板。听说你们平常啊还经常带狗出去比赛是吗？
2: 对的，像我们美容师的话有美容师的比赛，然后像小狗呢，他们有犬展，就相当于小狗界的选美。因为的话每一个犬种的话都有它自己的犬种标准，就包括身体结构、身高、体长、面部结构、表情，都能看得出来这只狗是好啊是不好。
1: 今天听说也带来了一只这个赛级犬来到我们的现场哈。
2: 对，
1: 它叫什么名字？
2: 胖胖。
1: 好，
2: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有请胖胖。哎呀好可爱呀。
4: 完了又爱上嘉宾了，反复爱上嘉宾。
6: 它咋那么好看？这咋养的呀？我的妈呀！
1: 欢迎胖胖，那能不能给我们讲解一下，他现在这个是在干？

0: 嘛？
1: 它这个呢，就是训练我们小狗的正确姿态。
0: 哦，嗯，
1: 比如说我们去美容考试的时候呢，首先要选择一只纯血统的比熊，那么它的身长和身高比例要非常的完美，还有就是它的四肢要舒展，这样的话才能把我们的作品呢最好的展现出来。因为在考试的时候呢，我们从开始考试到结束呢，可能要站4个小时左右。
0: 那为什么要站4个小时啊？
1: 嗯，因为的话，我们的休检时间是2个小时，然后在休检之前呢，会有预审环节，就是检查它的毛发长度，然后呢，犬种它的骨骼呀、大小啊、毛量薄厚啊，然后检完了之后呢，审查还要过来审查，
0: 嗯，
1: 然后再核分。那这样从头到尾的话，差不多要4个小时时间。
2: 当毛孩子变身家庭成员，宠物行业早已解锁全新打开方式。从亲手打造的宠物 DIY 配饰，到量身定制的健康营养餐，从手工零食到氛围感满满的宠物生日蛋糕，小小的萌宠经济正在解锁无限蓝海机遇，为爱宠行业开辟出广阔无垠的发展新空间。
3: 与其说哈现在养狗，不如说是它治愈我们。像那个影老板，我们平时看短视频的时候，又飒又干练，上到那个小狗旁边都出夹子音了。
4: 让我第一次这么爱上嘉宾了，果果，回头啊，你坐影仪车啊，我给你整个单间啥的，咱俩就唠一道。
5: 哎，这声音确实没听影老板发出来过，
6: 全网首听。
5: 对
3: 对对。然后那个，我们今天也听说了，这宠物有这么多的行业啊，这么多的那个内容。我们今天其实台下的好多嘉宾有学生，他们也是学宠物专业的。
0: 嗯，
3: 我觉得你今天的这些展现，也让他们看见未来就业的方向非常非常的多。
5: 我是觉得，不论我们各行各业，其实归根到底呢，都是服务行业。我觉得，从小叶身上我看到的是对这个行业、对我们服务对象的热爱。其实我们心里如果是装着我们的服务对象的话，我觉得是能够坚持我们的事业，能做得更好的。
7: 刚刚你也展示了这个毛刷的这种角度是吧？
0: 嗯。
7: 还有你的手法的这种对它的一个安抚，我觉得都诠释了你这种爱心。然后才在这个事业当中不断的去研究啊，去创新啊，去竞赛呀、啊，
0: 嗯，
7: 等等。我想这也是对我们这个新行业也是一种敬业的一种表现。那么也希望你能在这个事业当中继续坚持下去，然后把你的手艺也传承下去。
0: 谢谢老师。
7: 谢谢
6: 谢谢。小宠物也是有灵性的嘛，它能跟你这么亲近，愿意跟你交朋友，当成家人，一定是你给它带来的安全感。我希望你在对待宠物的同时，你这么爱它们，也能多多爱自己。注意身体健康吧，然后也希望你一直以来都能做一个这么开心、漂亮、善良的女孩子。
0: 谢谢老师。
6: 谢谢谢谢。
1: 我作为一个美容师的话，我的心愿就是希望把每一只毛孩子都打扮得很漂亮。未来的话呢，我也想继续精进自己的技术，走向国际的舞台，和更多各国的优秀美容师去竞技，展现出咱们中国美容师的风采。
2: 一流文化科技企业，广电数字信息服务运营商，极视传媒，传播先进文化，共创智慧生活。
8: 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9: 很多人说啊，我们每天最期待见到的陌生人就是外卖小哥，他们总是风雨无阻，带着我们的期待准时抵达。那我们今天的高手呢，就是一名外卖员，今天就来一起认识一下他。有请高手杨磊，有请。
10: 大家好，我叫杨磊，是一名网约配送外卖员。
2: 杨磊，90后，从退伍军人到外卖配送员中的跑单王，准时送达就是他的新战术。单日125单的记录，不单靠速度，更靠军旅生涯练出的时间。

间管理硬功夫，业务能力出众，荣誉也接踵而至。杨磊荣获长春市特级劳动模范、吉林省劳动模范、吉林省

0: 从事这项工作多少年了？
1: 7年整。
0: 是什么契机成为外卖员的？
1: 2019年的时候，我来到长春创业失败之后，不知道自己该干点什么，无意中碰到一个外卖大哥，一月能挣个7000-8000块钱，我感觉工资还可以，然后我就去了站点面试，
0: 选择了外卖员这份工作。那后来收入怎么样？
1: 我自己通过这个努力，每个月大概平均工资在12000左右吧。
0: 哦，那很不错了。会不会非常辛苦？就是或者说你要非常懂得这个配送的效率才能做到？
1: 对，刚开始时候也碰壁不少，比如说什么街道啊，东南西北，可能进入小区晚上的时候从哪进了不知道从哪出去了，基本上在回家的时候我自己会这个小地图啊，比如说长春的楼房比较特点，什么一字龙摆尾啊。
0: 什么叫一字龙摆尾啊？
1: 就是比如说12345，然后接下来是56789，还有这么竖着12345。
0: 它的那个序号，楼的序号是怎么样排列的？
1: 对对对，加上自己的各种经验，加上跟老人请教，逐渐的配送会减短时间，而且还又快又稳。
0: 您还参加过吉林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
1: 记得是23年的时候，
0: 当时也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哎，那我想了解一下，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你们这个行业比的是什么呢？
1: 参加消毒了，骑行了 ，S 弯了，或者单边桥了，骑行换电怎么样？注意安全，等等一些这个技能。
0: 感觉好像在考驾照。
1: 咱们每天都在骑行道上，他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可以看得出来啊，现在对于像外卖员这种新就业群体，它的保障也是越来越完善了。无论是从社会认可方面，还是法律法规等等方面，我相信你对这个感触应该是比较深的。
1: 特别是朝阳区这个设立了朝阳25度驿站，给骑手设置休息、充电呢，可以热饭呢。
0: 哦，看街上有很多的这个驿站，都是谁都可以去，谁都可以在那儿休息。
1: 特别是新就业群体。
0: 听说您现在还带动很多这个老家的村民也进入这行是吗？
1: 对，因为当时的我的个人工资非常可观嘛，然后我回到家里，村内不有群嘛，然后发了个信息号召，家里有不少老人现在也在我这呢，还在干呢，一月的工资也不少，对，一年下来也大概能挣个5-6万块钱以上。
0: 挺好挺好。今天呢，杨磊啊也要给我们带来现场的技能展示。那首先第一项技能展示就是单边桥大挑战，骑手要通过单边桥，同时呢，我们放在外卖箱上的碗里的水啊不能洒，我们还要把鸡蛋放进外卖箱里，怎么样？有信心吗？
1: 没问题。
0: 好，挑战开始。
1: 哎，不行。哎，不行。距离太短，我不敢骑那么快。放到再来一下。
2: 没事，磊哥，你安全为主，撒就撒了。
1: 不是我稍微往后一点。

0: 哇，
1: 谢谢谢谢，看到我是心惊肉跳啊，那个水呢是往外倾斜了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点点，但几乎可以说是水没有动。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里面鸡蛋的情况怎么样。哎，鸡蛋，请星泉老师来验证一下。
2: 哎呦，哎呦，确实是，确实是，特别完整。哇，
1: 谢谢谢谢，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杨磊老师，谢谢谢谢。那接下来呢？也想请星泉老师，因为我知道你也会骑车，对吧？
2: 啊，倒是会。
1: 你也来体验一下。
2: 啊，也这个。
1: 对。啊，
2: 然后也水。
1: 是的。哎呀，
3: 他骑的话，我们就撤了啊，不安全吧？
2: 啊，你怕我这呱冲过去？
3: 对对对。
1: 能不能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有什么小技巧、小
2: 要点之类的？
4: 首先，你身体要保持一个平衡。上去之后，可能说颠一下子。啊，但是你利用惯性之后，把油门稍微松一下，然后一点点匀速，前轱辘搭到车那个位置了，然后进行降速，这边慢慢捏刹车，然后让它自己滚下来就行了。
2: 没记住，
3: 没有，我
2: 感受吧，我感受吧，
1: 戴上头盔吧，
2: 戴上头盔，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骑车不戴帽，亲人两行泪。
1: 我感觉吧，这个放鸡蛋放水有点为难你了。那我们就给这个星泉老师降低一点难度啊。

0: 就是你看看你能不能让这个盆儿它不掉下来，哎，就算你成功。
1: 好嘞，没问题，那我就走了，拜拜拜，哎哎哎哎，
2: 你这全靠腿长在挪，你也没骑。哎哎哎，
1: 走。
0: 不错不错，哎，那接下来你要不要加大一下挑战？
3: 来来，上水上水，啊，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好，慢慢来，哎呀呀呀呀呀呀，啊，小心，哎呀呀呀呀呀，哇，小心小心，好，啊，等一下，
3: 漂亮
0: 漂亮
3: 漂亮，干得漂亮，
0: 全傻了。
1: 不好意思，大哥，哎呀，
3: 没事，
0: 厉害厉害厉害，啊，你得赔他一个新垫子。
1: 行，我看看鸡蛋 OK 不？哦，最后一个，但是他没撒汤啊，然后但是确实有点裂纹了，不好意思，属于浪费粮食了。
2: 那你表演一个生吞鸡蛋吧。哎呀，
1: 行行行行行，那就算了，这样，这个鸡蛋咱不要浪费粮食，一会儿送食堂咱吃了。
0: 好，哎，但已经很不错了。
1: 哎，
0: 我感觉你很厉害呀，
1: 是不是？
0: 因为你就骑了这么几把，然后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1: 哎，我觉得这杨大哥的这个手法确实是，他不是一个就是简单的速度唰送过去越快越好，不是，稳特别重要。
0: 对，
1: 从早到晚啊，风吹日晒，咱这好歹还在棚里，对吧？我觉得杨大哥这个特别不容易啊，这个太辛苦了。
0: 不是不知道啊，就是试了之后才知道这个里面是很难的，有很多的门道。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项互动啊，我们想邀请尹老板模拟一下这个送餐的过程。哎，因为其实哈，任何一个行业经过不断的发展，它都有一些标准化的流程，但是我们平常呢，可能大家有概念，但是比较模糊，所以想请你模拟一下这个送餐的过程。
4: 别的我不会，微笑服务我绝对标准。我送不明白我这字眼儿。大哥，你有没有啥嘱咐我的在送餐环节？
5: 首先第一点，咱们去商家处取餐的时候一定要核对好单号，比如说拿到这个一撒这个餐品，一定要放在餐箱的角落，拿个小靠背啊或小垫啊挤好，然后就避免撒餐，
4: 稳定一些，是不是？
5: 对对对对。
4: 妥。那比如说有的那个顾客也好，或者说哎，你能不能快点，磨磨唧唧，你啥时候能够送到，这种您是不是会经常遇到？
5: 对。
4: 那你怎么办？
5: 呲牙。
4: 就呲牙吧，就一样。
5: 这是一方面，首先让别人理解你的同时，你得让人家有一个很好的心情去接受。美女，确实不好意思，中途可能说遇到的
4: 我不听情况，就是送完了，我饿着了，怎么办？
5: 如果说你感觉这个餐凉了，吃不了的情况下，当面赔付你。
4: 哎呀，
5: 如果说你要是再不满意的情况下，我再去给你买一份。
4: 哎呀妈呀，是我对不住了，大哥，我刚才兴得急了，我的天，但是一这样我就不行了，
2: 所以咱态度一定得好。
0: 好，那现在呢，我们的模拟送餐的场景已经布置完了哈，但是尹老板呢，给你降低点难度，你就不用真的骑车了，就模拟一下这个骑车送餐的过程。
4: 感谢组织啊，
0: 您有一份新的外卖订单，
4: 请及时查收。八儿，接单好，取完餐了已经啊，我嘎，我就车我就停这了。哎呀妈呀，
2: 亲呐，快点啊，我家孩子都饿要哭了。
4: 哎呀，不对，拿错了拿错了。
2: 亲呐，快点的呀。
4: 妈呀，这机箱盖没关呐。哎呀，这绑到人呐。
1: 别一次性接那么多单。真混了。
2: 好了没好了没好了没好了。哎呀
4: 呀呀。杨师傅是不是
3: 还到呢？这着急了都。
4: 那个尾号那个1234是吧？
3: 啊，对对对，我要是我的是吧？
4: 好嘞，这个啊不是你的，嗯，呀，这个是你的，不看一下尾号，
2: 我不让你快点给我送吗？
4: 哎妈，麻辣烫多麻多辣这个
2: 啊，好的好的，谢谢。
4: 给孩子吃少点辣吧，可以。完了，这个是您的对不对？
1: 这是我的，
4: 一包卫生纸啊，看一下对不对？看一下是不是？
1: 对，这就是我的，这就是我的。
4: 送完了，祝大家生活愉快，完事给我个好评，好不好？
3: 好的，
1: 快点，
3: 五星好评。嗯，
2: 你这笑容挺好的，你太忙叨了，这也，
1: 忙忙叨叨的，哎呀，
4: 完事儿，
0: 哎呦，谢谢谢，职业素养、微笑服务这一块那简直太完美了，
4: 雷哥给打个分儿，
5: 服务精神是嘎嘎的。哎，也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哎，
4: 没有，
5: 我们是干服务行业，必须对人要微笑，态度打满分，然后再一个送餐的细节要做到忙而不乱，因为餐箱的时候肯定是不是送一份外卖，您要核对好单号，然后去到每一家的时候必须核对好手机尾号和

0: 幸运。
1: 谢谢杨老师。东北送外卖的话，我觉得冬天应该比其他地方都要辛苦啊。
0: 冬天的时候是外卖骑手最辛苦的时候，比较难忘的一次就是2022年的一年冬天，长春刚开始下的是雨，下完雨之后，又下的雪，然后反复又下的雨，当时路面就特别像个镜子。我记得当天我送单送了75单，然后一共摔了7-9，基本上骑车在地下，原地360那种旋转，刚开始可能说心里也挺急躁，我感觉这份工作挺辛苦，而且从中也打过退堂鼓，但是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顾客，当时我手中接了12张订单，等我到他家的时候，我一看订单，我已经超了1个小时，他给我打过电话说你慢点骑，因为这个天气不是特别好，你今天能把这个餐给我送到就行，要不然我吃不上饭了。我心里又是高兴又是心里不是滋味，因为什么？因为我给人送迟到，然后送到他家门口的时候，他跟我说，这个天气你们送单也确实不容易，我挺感动，他特别理解我。然后等我走的时候，他还给了我一瓶矿泉水。我骑上电动车，我心里在脑海中，我默默地在想，我干这个行业，也有人在关注我，也有人理解我，当时我感觉我是特别值得的。我作为一名外卖骑手，我在社会上我也是有用的，我也能发光发热，也能给社会带来一些力量。
1: 那当然了，刚刚不都说了，外卖员是我们每天最期待见到的陌生人哦。
2: 如今作为一名配送站站长，杨磊更像一个老班长，面对新入行的兄弟，他把跑单绝活掰开揉碎的教。在日益庞大的外卖员群体中，杨磊是一个鲜活的缩影，他们不再是风里雨里的模糊背影，而是用算法优化路线，用责任心兑现承诺的城市摆渡人。这份工作远不只是谋生，而是在车轮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与光亮。
1: 听说啊，现在你还是流动网格员。
0: 我的站点不少骑手，比如说，我们平时遇到这个小学呀、中学放学堵车的时候，也可能，停下来帮忙疏通一下这个交通啊。然后碰到这个孤寡老人过马路，也帮忙扶一把。比如说井盖丢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联系社区、联系街道进行去解决、进行处理。包括现在商家如果说出现各种问题，我们会上交相关部门啊，
3: 承担的责任更大了，更多了，不仅仅是完成手头的工作，还有很多的责任承担在自己的肩膀上，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向您学习，向您致敬。
4: 新就业群体就像我们这个城市的毛细血管一样，滋养着我们这个城市，让它丝滑的运转，也让我们这个城市蓬勃的发展。
5: 它的这种稳、准、细，就是心细，值得我们每个人尊敬的一个职业。也希望您在这个送餐工作过程当中注意安全。谢谢您，谢谢，
0: 谢谢杨老师。
6: 那您也用自己的行动吧，用凡人微光来点亮了整个璀璨星光，您也用自己的行动带动了城市的发展跟和谐，再次感谢您。
1: 谢谢。那其实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城市能够正常运转，离不开如同外卖员啊、快递员啊等等行业的辛苦付出。那刚刚也说了哈，您是流动网格员，我觉得呢，最美的风景是人，你们也是最美的流动风景线，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你们，向你们致敬。
2: 剪刀之下剪出萌宠百态，车轮之上跑出人间温暖，不同的赛道，同样的坚守，高手云集，下期再见。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是您得

0: 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 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哎，
2: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嗯。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嗯，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 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

0: 往后翘。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翘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了，再一个后翘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翘，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

0: 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

0: 精准的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3: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 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虚穴，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4: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4: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0: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全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5: 亚宁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6: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7: 苏东坡

0: 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也是不停地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2: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3: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等着吧。哎，
1: 薛瑞帝，你将东岭上面那30亩好地卖掉，托俺呢找买主，按这些时日也找了一些富户，喜得费左氏对这块地早有暗许。
0: 薛师叔，这儿也没外人，这些过场咱就免了吧。这谁都知道，东岭上薛瑞村长的30亩地不是啥好地，岭高九撼的，俺也不像你说的那样一早就相中了这块地。俺买它是因为它下头连着俺家的地，俺想着收了它往后租给佃户啊，那也好出手。
1: 是，
0: 最重要的是俺一直敬重村长的人品，这些年对费家也没少眷顾。俺呢是来帮忙救急的，不是跟别家来争抢的。俺自己呢也拟了个价，16个银元一亩，这价不低吧？
2: 不低，确实不低呀。
3: 你咋不早说呢？你还在这吃？
4: 你不是进省城了吗？我咋跟你说？
3: 卖了没有啊？卖出了没有啊？
4: 正指着进呢。喂，干啥呢，爹？咋的？这铁公鸡这是要拔毛了？
5: 东岭那30亩地，的确不是俺最好的地。
6: 俺村西的14亩地，那是乡亲们公认的好地。往西里有人出25一亩，俺都没答应。现在，俺也愿意以16一亩先紧着您来挑选。
0: 您的好意俺心领了，俺不是那贪心的人。俺说了，俺是来救急的。这480个银元，俺觉着与您与俺正相当。再怎么说，您也是苏苏的二叔。村西那块地呢，确实是块好地。俺劝你一句，自个儿留着吧，咱不为此。

0: 跟后代就为您自个儿往后的生计。要是这平事的钱再不够，您再借借。
1: 谢谢飞家大奶奶的良言，以后的事儿再议吧。
2: 好，咱们起庆。
3: 起庆。
4: 李麦弃人，宁学瑞因急用钱款，今将自己村东祖宜领地一段，即30亩，一分三厘，其地东至费左市，西至封家村，南至宁学武，北至道路，上至晴天，下至黄泉，六至分明，出入依旧，利器卖于费左市名下。
5: 慢着，
6: 这咋就起气了？老二，这地能卖吗？
2: 宁大叔，您这是啥意思吗？俺这契都写好了，当事人也在呢，您这么拦着怕是不合适吧？
6: 老二，你告诉他们俺拦的对不对？你咋不说话？俺再问你，你卖地你咋不先问问俺？
7: 你买地都是把价格压得那么低，人家学瑞卖地找别人没毛病啊，是吧？况且人家现在缺钱。
6: 你家的事你跟着掺和啥？这事儿俺得先跟二弟商量商量。老二，这地是不是咱爷爷指的？爷爷死前咱分家分地的时候，爷爷说了啥？你不说，俺替你说。爷爷说，向发家，这地进了宁家，就不能再信了旁的姓。宁家的地一旦改了姓，这家族几辈子养成的气脉、财气，就得败在谁的手上？在座的各位啊，还有外边的，也都听听好，在这天牛庙，宁家地不可能再姓了旁人的姓，都请回吧，都回吧。
2: 那既然这样，学瑞叔，您跟您儿子就自求多福吧。与其在这儿卖地，不如去祠堂多给祖宗上两炷香。
8: 费家大奶奶，
2: 小青，哎，咱回。
8: 你
9: 哥哥不卖地，你让俺咋救俺儿？
6: 喂，学士，给俺哥俩起气。老二的地俺收了，
4: 也16亩？
6: 那咋可能？
4: 30亩？
6: 俺是替俺爷爷给宁家护着地呢。俺说一个子儿都不该给你，念你有急事用钱，俺也忍了。10块1亩俺收了。
4: 这怎么起嘛？
6: 就按俺说的起。老二，你放个话吧。

0: 那这样，俺也买四亩，卖给俺四亩呗。
1: 你也想买地啊？你配吗？你姓宁吗？你要姓宁，俺抬抬手卖给你一亩。
2: 二叔，俺跟叔叔买你的地。
0: 俺不姓宁，秀秀姓宁啊，秀秀她姓宁，她可以买啊。
2: 二叔，俺知道您一直是遵从祖训的人，俺也知道您一直拿吃亏当福气，您老是觉得这人的心都是善的，但有的人啊，他能为了地，他什么也不顾。俺刚才听着了，这地不是只能卖给姓宁的吗？那俺跟苏苏买，俺们付现钱，您拿了钱就去平事儿。爹，嗯，钱给俺，俺帮你买地。
0: 太好了，等你信儿啊。
3: 俺给你起气。
4: 哎，二叔，俺有钱，俺买您的地，还是16一亩，俺买您30亩。第七人，俺嫂子说了，就写宁苏苏。
3: 干什么呀？
1: 他们两个是宁家嫁出去的闺女，不算数。
5: 那俺买总算数吧。
2: 哥。
5: 爹，俺宁可金算宁家的人吧，俺买总算数吧。
1: 你咋这样呢？
5: 俺两个妹妹是一心想帮二叔来筹这个钱救可碧，你咋能说那种话呢？行，明儿咱上县城取红信。
2: 哎，
1: 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4: 你撬费家嫂子地的时候，咋不记得俺是你闺女啊？啊，是你把俺嫁到费家的。你要是真撬俺嫂子，俺在费家咋待啊？俺现在怀孕了，你是这孩子的老爷，俺现在是费家媳妇儿。
5: 乡亲们，不都想买地吗？一会儿我宁可金买完之后，到我这儿来买，现场就卖给你们。
1: 真是养了孩子造孽，真他娘的现实报啊！
0: 是不是村西头那块？多少钱一亩？多少亩？
2: 爹，放心吧，二叔自己的钱加上卖地的钱，够平事儿了。您的退回来了。
0: 不是什么意思？啊，退回来了？那地呢？地契呢？
2: 爹，也得给人家爷儿俩留点地过活。俺跟大脚都觉得咱家够吃够喝，也不缺地，俺就没要。
0: 你给俺做主了？哎呦喂，傻孩子，你这个脑袋瓜子是不是让牛给拱了呀？啊，俺给你钱是让你买地的呀，你给俺原封不动送回来了呀？你二叔家的地，说不好听的，卖给谁不是卖呀？啊，你是不是得气死俺啊？
6: 咋了？
0: 咋了？俺让他去买地，不但没买回地，把钱又给俺弄回来了呀！你，俺找他去。
2: 爹，
7: 别去了，没地了。嗯。该卖的都卖了，该留的人也不卖了，
0: 败家玩意儿！
2: 爹，二叔卖地本来不为了营生，所以这地卖的也是不情不愿的。乡亲们虽然说是为了帮忙，但不管买走了哪一块地，都像摘了二叔的心一样。俺俩都觉得摘心的事儿不能干。嗯，
6: 俩孩子说的对，你这地要是买了，不就跟种了铁头家的地一样，心里不踏实啊？
8: 二嫂，这是要摘谁的心呐？
6: 你爹，你别打岔了，忙去吧哈。你俩回去吧，回去歇着。
8: 摘俺的？
0: 苍天哪，大地呀，地没了呀，地又没了呀，俺的心给摘了呀！
2: 俺现在呀，可真有点后悔。咱爹啊，太想要那地了。
7: 俺爹俺了解，咱家有18亩，爹呢做梦都想能凑个20亩，俺也琢磨这事儿了，俺就到。

0: 处找找啊，看看哪儿能开荒，开个两亩地，凑个二十亩给爹圆梦。反正俺有的是力气。
1: 你那胳膊还没好利索呢啊，等胳膊好了再说。
0: 也没事儿，今晚早点睡啊，明天还得给铁头婶子种花生呢。
1: 嗯，早点睡。
2: 二嫂。

0: 点水歇会儿。
1: 俺不渴，俺装完这笼再喝。
0: 秀啊，来，你歇会儿的。
1: 去吧，歇会儿去，喝点水。去吧，小五，来，快去快去。
2: 你这十三亩地可是怪好，大脚他爹说了，叫他深耕了三遍了，把石块拔那土都倒换了一遍，可不愁打不出好粮食来。
0: 是
2: 你这几亩花生到时候能打出十几升油来呢，可是怪好。到时候秋收了，租子一交，俺估摸着还有盈余呢，这不缓口气儿过来了。哎，
3: 回头啊，您再帮着铁头把那银子一取，那银子多能干啊，所有人都夸，您就等着享福吧。
4: 嘿，俺呐，俺可没敢想着能有你爹你娘这福分。嘿，俺的命没那么好。二嫂，大小他爹身体不舒顺，这两天怎么样了？好些了吗？哎，
2: 心里不舒顺，昨天买地回来空着手，心里憋屈。
3: 再喝点儿。
2: 不喝了。哎，
0: 他二叔来了。
2: 耶，真不哥说，你看说说来了。
4: 他二叔，您帮俺家深耕了这块地，您受累了，等回头秋收了，俺打了麦包饺子让铁头给您送去。哎
5: 呀，吃你们家饺子那还不知道猴年马月呢，说不定俺早就饿死了。
4: 那就等俺家铁头回来了，让他买上红薯烧陪您喝二两去。
5: 这个酒就免了啊，心意俺也领了，回头把那个豁口给修了啊，呲牙咧嘴的像个什么样子。
4: 修修。
3: 俺爹呀，这心眼子善着呢。
2: 是善着呢，那都让那嘴耽误了。
6: 大成，不好了，不好了！
7: 咋了，兔子哥？
6: 让俺找铁头烧蟹的人回来了，说铁头扎明汉的攀财主家被马子也掏了，抓了好几个长工，现在还没找着人呢。还有，
7: 咋了？说呀！
6: 还有，说马子把密汉抓了做肉票，想赚点钱花，结果密汉不听话，中间就要跑，结果被马子给砍了。
7: 来，啥？
6: 什么？
4: 哎，铁头呀，
6: 这是咋了？哎呦，
7: 弄点水，弄点水。哎呦，
8: 来来来，哎呦，铁头娘。哎呀，
5: 这个地呀，地呀，白垄了，白垄了。哎，
8: 铁头娘，来来来，来喝喝水，
3: 喝水，喝口水，喝口水，喝口水。
8: 哎，醒醒，醒醒。
7: 柱子哥，赶紧找几个后生到处寻去，我把水儿背回去追你们去。
8: 铁头，铁头，二嫂，俺家铁头，
7: 我吧，铁梅在吧？
9: 二叔在这儿没蹦到，估计还在气儿上，躲了两天了。我回来取个枪，马上就走，别跟爹说我回来啊。

0: 走了。
1: 爹，你在家呢？筐子，那咋还能让爹干活呢？赶紧把那个三老头抢过去！
2: 还让你胳膊肘子往外摆！
1: 二百，别踢！哎，这干啥呀，爹？哎，
3: 挺逗！哎
1: 呀，爹，你这干啥？干啥呀，爹？
2: 和你妹一起，
3: 被打错了，
2: 掀你爹的脸！
1: 干什么呀，爹？这事儿咋还没消呢？你这事儿怨谁呀？二叔的事儿你不管不说，咋还釜底抽薪呢？
4: 你还有理了啊？你让俺少挣了三十亩，好不容易
3: 被打错了。
1: 哎，爹，你别打了，我这有枪啊！俺可告诉你，枪不长眼。
2: 啊？你还想打死你爹？来来，朝这儿打。
1: 俺拿舌头打爹。

0: 别那么大气性啊，他敢说吗呀？这是，嗨，哎呀，
1: 兔崽子，累死我了。哎呀，
2: 文典，你好，不知道你回去后家里的情况如何？你走后，咱们的组织产生了一些变化，我想及时的知会你。你所在的小组已经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继续的深入附近的乡村，对农会的成立情况进行了了解和支持，还有一部分已经开始准备迎接南军的到来。各地都已经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会运动，不知道你的家乡如何？期待你把附近的农民力量团结起来，认识到农会的性质和作用，为着改天换地的大时代发挥你的能力和力量。
3: 邻村都找了吗？
4: 都找了，没有。
3: 行，回去歇着吧。
4: 好。
3: 哎，柱子哥。哎，
4: 大脚，俺去了潘小鬼家了，他家的人呢，吓得魂儿都没了，也不开门，问啥啥不知道。夏庄和附近的几个乱葬岗子俺也去了，没听说马子砍人的事儿啊。
3: 其实现在没找到铁头也是好事儿。哎，你累一天了，赶紧回去歇着吧。
5: 俺去远近的查密汉的集市再寻寻去
4: 啊。那行行，小心点啊。
5: 您昨天真见着俺们村的疯铁头了？俺找到好几天了，
6: 差不了。之前就是我在密汉集上把他领回来的。哦，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7: 你们看看这黑板子上这白老师写的啊，
6: 来让一下。
1: 写的啥意思啊？
8: 别急，你等俺慢慢的跟大家伙说，一会儿有啥问题可以上来问俺啊。
9: 还有问题
8: 啊？你说，
9: 那农会能把俺带来啥呀？
10: 对啊，龙哥，
9: 刚才你在底下跟俺讲那个用电，咋个用电法呀？
8: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比如说俺吧，啊，俺揽的是地东家费家费老寡妇的地，俺种这点地这么多年是提心吊胆，俺就怕哪天一个不小心，人家找个由头就不让俺种。可结果没成想，他都不敢商量一下，说抽就抽。让俺和俺娘吃不上饭，那咋办？是，俺们这个农会就是管这个事儿的啊，这也是俺们这农会的任务之一，那就是争取用电权，也就是说，俺们种了他东家的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不能让他们想抽就抽，想给谁就给谁，啊！
11: 哎，这么好呀！
12: 俺要加入，
13: 我要加入，
14: 俺要加入农会。
15: 刚才说这个农会咋报名啊？啊，
8: 有啥事儿去问白先生啊！去去，
16: 哎，
8: 白先生，
16: 别动，
17: 干啥呢？这个，
15: 哎，别着急，你搁一边来。
8: 过去，
15: 真是让俺好找啊！
8: 咋找俺干啥？
15: 俺听说，潘小鬼家让马子给掏了，连密汉都被抓了，俺们跟你娘都快急死了。你赶紧说说，你遇到马子没有啊？还有，你咋进这农会了？
1: 那天。潘小鬼家被马子逮了，幸亏俺机灵，顺着大墙跳着就跑了。你四叔比俺命好呢，他就没在，说是给人操办红白喜事儿去了。俺心想着这不能空手回去，俺就又到了密汉大集，结果就碰见了白先生。
18: 哎呀，你看看，
6: 来兄弟，
18: 来
6: 看一下，来兄弟看一下我们农会的。
1: 你这农会管不管这东家随便抽地的事？
6: 这位兄弟啊，你的问题啊提得好。我们农会啊，不但要管东家随便抽地的事，而且啊，还要管跟东家要减租减息，要有电的事。
1: 白先生说，这个农会想要学习的话，就得先进入学习班。俺一听就过来了。啊，行了，你回去吧啊，你回去告诉俺娘，俺没事儿，别让他成天胡思乱想。
15: 哎，你别着急走啊，你还是赶紧回家一趟。让你娘见见你，踏实了啊！这哭晕好几回了，
8: 这不瞎胡闹吗？这谁说都信？
15: 你还是回去一趟啊！你嫂子帮你把地要回来了，俺爹把那个租地的文书也给退了。费家嫂子说了，让你们家再租一年。俺们买了那个花生种子，大半我们都给种下了。你赶紧回去把剩下都种了，让你娘也踏实踏实。

0: 跟你说，根本不用你们这么费劲。即使你们不要，俺会把芝麻公的失葬墓地从老寡妇那儿要回来。你知道俺为啥加入这个农会不？这农会就是能让俺要回地，还能用电。那用电以后，他老寡妇他想要要不回去。行了，你回去吧，我就等着啊。以后你就跟着俺干，俺肯定不会亏待你啊。
1: 铁豹，
0: 那什么了，还有事儿的没完没了的，麻烦死了。回去吧。
2: 你当时是没看到铁头那样，跟大伙儿说农会的时候那架势，那好像当了多大官似的。俺看他那大头就想笑。
3: 铁头都讲了些啥呀？
2: 还跟杜先生讲的一样，说这农会啊，就是为咱锄地户的说话，让咱穷苦人不再挨欺负，要用电，就这事儿。
3: 这些天啊，那些佃户家多走走，谁家缺种子，谁家缺农具，都顾着点儿。哎，
4: 您哪年没顾着他们啊？
5: 嫂子，哎呦，
3: 你这要干啥去啊？
5: 今天有风，地势动了，该放风筝了。
3: 放什么风筝啊？你这还怀着身子呢，那放风筝又跑又跳，还炸巴着手，回头你再动了胎气。真想放风筝啊？那嫂子叫文典放给你看，好不？
5: 小青，哎，
6: 哎，大奶奶，
3: 少爷呢？
6: 少爷，少爷没在，这两天他天不亮就出去了，到晚上才回来呢。
3: 晚上？嗯。啊，农会的事儿，俺也听说了。哎，合着你这两天往外跑，就是去各村的农会了？
7: 是。
3: 你又不是农会的人，你要跟俺谈啥呀？
0: 娘，俺回来了。哎呀，这晚上就是不插门，说了多少遍？娘，俺说晚上插门，咋就不听了？
8: 你个死孩子，你还知道回来呀？你还知道家里有娘啊？
0: 行了，娘，俺这不回来了啊？娘，俺饿死了，你有吃的吗？啊，给俺做点好吃的，给俺做点好吃。走，行了，别哭啊！哎呀，饿死了。
3: 这真的农会没来，自个儿家先闹起来了。说出去谁信呢？俺为啥要主动用电？俺的佃户对俺没意见啊。这些天俺还挨家挨户走呢，谁家缺农具了，谁家缺种子了，俺年年都管的呀。上哪儿找俺这么好的东家？
7: 对，嫂子，您做的呀挺好，但是道理它不是这个道理。俺现在做的事啊，就是让全天下的劳苦人都明白，不公平已经存在了千百年了，要反剥削、反压迫，要一起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3: 谁是大山？俺不是，俺就是你嫂子。这就像你说的，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都千八百年了。要说不公平，也不是俺让他不公平的呀，为啥让俺坐在先呢？
7: 俺现在要做这事儿啊，您是俺嫂子，您得支持俺呐。
3: 知道俺是你嫂子就行了，听嫂子的吧。有空多陪陪苏苏，别老上外边瞎跑。什么时候把爹当明白了，什么时候再来教你嫂子怎么持家吧。
7: 嫂子，
3: 再说了，这天牛庙村又不是只有俺有佃户，为啥你老盯着俺呢？这也是没道理的。
7: 俺咋就说不明白呢？
9: 还有啊，就是你大小哥和秀秀嫂子啊，真是好样的。他们一直盯着费佐氏，帮咱把咱的地给要回来了，还偷偷的瞒着你冯二叔，给咱家买了果子种子，说是这一年要好好的帮衬咱，让咱翻个身。儿，这一年你可得把你的力气都使在咱的地里。

0: 出去铲米旱了啊！娘，俺跟你说，这地俺不但要种一年，还要永远的种下去。那老寡妇她要不走了，俺啥时候不想种了再说啊？
1: 呀，你是不是夜里睡了坟圈子了？你这是招啥了吧？
0: 大娘，你不懂啊！你以后就跟着儿子过好日子啊！
2: 娇，你这一大早上去哪儿了？
3: 下地了，俺碰上铁头了。俺让他把剩下的地种上，他竟说不着急，说干什么大事儿？
2: 铁头怕是要疯啊！咱这么费劲的把那地退了，又给他要回来，他咋不急着种啊？
3: 俺不跟他折腾，这大春夏的，俺要种地。
0: 大娇啊，
2: 哎，
0: 昨天地里这个麦草灰不够啊！
2: 今天多烧点儿，都撒上。哎，是。你咋了？没咋。爹，俺一会儿还给您送晌午饭去。嗯。
4: 俺吃好了，啊，哎呦，吃好了。一会儿搁这儿，俺收拾啊。哎呦，这点活不用你。秀啊，你要是不得劲就躺着哈。
2: 哎，
4: 秀，这两天咱神不在乎人上呢，怕不是怀上了？
3: 你别瞎琢磨，不会。
4: 俺咋瞎琢磨？你又不懂。
3: 俺怀你的那会儿，可不管事，就这会样的，小病闹得厉害。哎，你还记得不？俺怀着大脚吐了三个月呢。呀呀，那记那么清楚，俺又不是，这不是个老娘们儿。
0: 爹，
3: 嗯，
0: 俺今天不跟您去地里下那草木会了啊。
3: 这干嘛去？
0: 俺去找铁头，有事儿。
3: 哎，这个小子不会是帮铁头家干活吧？
0: 这个小子，林子，俺跟你说，你以后就要干吃香的喝辣的了。
2: 咋？你简直狗头筋了？
0: 那倒没有，俺加入农会了，那农协的头头给俺放权了，让俺回村创办俺村的农会，俺就是领头了，叫个农会主任。林子，俺跟你说，俺这次出去可长见识了。 这世道叫变了，哎，别讲了，来来，你过来，起来，俺跟你好好说。来，坐上，坐。来来，走。俺跟你说，以后俺们村这事儿就不是当兵的知县、什么乡人管了，那就是农会管。那再往后，农会壮大了，那就是俺们穷苦锄地汉子的天下了。俺封铁头当了领头之后，那更要走在头里。俺先把芝麻沟那十三亩地有电。
5: 然后上秋，我夏天就把你给娶了。
0: 林子，俺要像大脚那样，给你雇个八抬大轿，再雇上吹鼓手，俺要风风光光的把你娶到俺家里，让全村人都看见。
5: 那农会给你发钱吗？
0: 那农会他给你发种子，帮你种地。
5: 你咋净看在眼巴前的事儿？
0: 那俺当了头，这些还能少得了？
5: 你若还是连买种子的钱都没有，你就别做梦了。
0: 你咋不信俺嘞？俺没做梦，你听俺给你好好讲讲这农会，它不是你。
5: 铁头哥，俺娘的病更重了，一宿一宿的喘，眼睛都肿成一条缝了。铁头哥，有啥法子没有？
0: 你莫急。
5: 你再等等，你等俺用电打下粮食，一切就都好。俺娘的病怕是都等不到春种完了，咋能等你用电收庄稼？这些天青黄不接，山前山后的野菜都挖光了，连树皮都煮了吃了。弟弟妹妹整天喊饿，爹忙着种地，又不能去跑扎密旱的活去。
0: 你莫哭啊！

0: 有时候俺真恨俺是个女子。那你可厉害了！你要是个男人，俺还这么稀罕你，你厉害不？你说，莫哭啊！好，行了，莫哭啊，莫哭。
1: 心安了，就怪好了，就怪好了，啊！你心安了，
2: 安回了。
1: 银子，你这事儿还得让费家嫂子亲自破一趟。
2: 这事儿就该俺自己来，就不应该让他们小的来。这苏苏有孕是费家的喜事儿，也是宁家的喜事儿啊！俺也是高兴过头了。
1: 好事儿，从前还闹着不嫁，现在有了孩子，圆满了。
2: 对，圆满了，
1: 圆满了，圆满了。一会儿俺就打发人啊，去草坡买点开过烂的小米儿，还有下庄的秋枣，啊，送过去，让苏苏补补身子。
2: 这些家里都有，那嫁到费家的媳妇儿还能差一口吃的吗？更好的俺都准备上了。哎，宁大叔啊，俺来也是想顺便跟您打听点事儿。这最近不是闹什么农会呀、永电啥的吗？您是咱天牛庙村最大的财主，这掘地汉子们要真借着农会这事儿闹起来，肯定也是先闹您。您应该都想好了应对的法子了吧？
1: 别好，俺这不算个啥，在咱们这个县啊，俺这不值一提。要真有农会，也不会拿俺这点地说事儿。还有啊，俺地虽然比你们多些，但俺的佃户不多。俺的地啊，都是俺自个儿种，孤民汉子种，佃户少，事儿就少很多，是吧？倒不像您家，家里没个男人，啊，地虽然少，佃户多，还事儿就多，啊。就是这个，减租减息、用电啥的，还得。私立在前，
2: 俺是佃户多，但是俺向来不盯着人背后，有什么事儿都是放在桌面上说，放在桌面上做。俺自觉着呢，对这些佃户也算是上心，他们也应该给俺这个面子，毕竟没跟谁结下过梁子，是不是比别人也能松松心。
1: 俺也没仇人，
2: 那俺就先回了。
3: 爹，费家嫂子来了。
1: 回头啊，俺让筐子把小米儿和秋枣送过去。
2: 不用，俺说了，嫁到费家的媳妇儿不差这一口。您留步。
1: 费家嫂子慢走。
3: 这是咋了？脸色看着不对啊！
1: 找俺探底儿来了，让俺给撅了。
3: 探啥底儿？农会的事儿。
1: 可不就是？
3: 爹，俺就是奔这个事儿来的。附近几个庄子已经都闹起来了。不过爹你不怕，有俺在，没人敢闹你。
1: 别跟着瞎起哄啊！让俺好好观望观望。实在不行，找你潘叔商议对策。
3: 潘叔都已经调省城去了，远水解不了近渴啊，爹。
1: 急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咱村不是还没农会吗？
0: 爹，拿着。俺跟你们说啊，俺这是有好事先想着你们啊。俺们从小一起撒尿活你长大的，俺要是发达了也要带着你们一起发达， 俺要干大事儿，那就亲兄弟一起上，明白吗？
4: 啊，铁刀，干啥呢？
0: 来了，来喽！你来了，别人找你更好。哎，看，这是俺们农会的牌牌啊。等这个牌牌发去以后，俺们这个农会就算是正式的成立了啊。既然大脚主动来了，那以后就是俺的助手啊。百岁之权，你们俩就是队长。
5: 好，
0: 牛五先生，哎，你们俩，嗯。也是队长，
5: 也是队长了。哎，那你说咋弄吧？俺们呀都听你的。
0: 咋弄？就先整治那个爱抽地的老寡妇，他可把俺坑惨了。整完他别再说。
5: 好，那咋整？
0: 你咋话那么多呢？你是头还是头啊？啊，啥事是不是都给你回报？那不是反了个了？俺知道该咋弄。看见没？啊，都在这里装着呢啊！那这里装的啥？都是东西，是不是？是不是？

0: 嫂子，俺还想跟您再谈谈。
1: 俺没空。
0: 嫂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俺要去娘娘庙，
2: 俺去还愿，感谢娘娘给费家送子，
1: 顺便给你、苏苏还有肚子里的孩子祈福，行了吧？
0: 嫂子，非要现在去吗？还愿也不用这么着急吧？
1: 俺许了日子的，就得今天还。
3: 春气，这孩子们都放风筝了。俺要是有儿啊，一定给他扎一个雄鹰展翅。
4: 别说那有的没的，赶紧干活得了。
5: 柱子哥、柱子嫂，你们在忙着。
3: 哎，
5: 俺想和你们聊聊。
3: 啥？跟俺们拉呱？
5: 对，
6: 就是拉拉呱。啊、
3: 哦，这俺们干活呢，一会儿啊弄得泥脚泥。
5: 不爱的，不爱的，俺就想啊和你们聊聊，聊聊你们关心的话题。
4: 俺们有啥关心的话题啊？除了种地打粮，吃了不饿，还能干啥呀？
5: 农会，你们对农会有什么看法没有？还有，你们对这北伐军北伐一路上帮咱们农友们建立农会，帮农友们减租减息、用电，啥个看法吗？哎
4: 呀，飞牙少爷，俺倒是听说了关于农会的那些事儿，你也看着了，俺们家呀就租了李俊义的几亩薄地。除了交租就剩吃喝，再加上那个张宗昌这税那税，快把我们皮都挖没了。你跟俺说的那个事儿啊，跟俺们没啥太大关系。俺嘛只看眼睛能看着的东西，看不着的俺不信。走。
5: 柱子哥，此言差矣，这没有见过的事儿就代表着不能成功吗？支持农会就是为自己谋福利，这对于咱们广大的农友来说是翻天覆地的大事。咱们农友们有了这减租减息，有了这用电，日子才会更好，才会更有盼头，不是吗？
4: 飞牙少爷啊，你刚刚说的都是为我们锄地汉子谋福利的事儿哈。
5: 对，
4: 那俺就更听不懂了。你说啊，你一个财主家的少爷，这减租减息用电的事儿不是对你不利吗？那要是别人跟俺说，俺还能听听，咱你说俺就觉得那么怪呢。
3: 就虽然俺不是你们家佃户，但是这事儿啊你是不是得先问问你嫂子呀？那他和那些财主们如果同意给锄地户子们减租减息甚至用电，那咱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7: 你吃了别受潮了。
8: 完了再来啊。
9: 哎呦，
3: 郭英，
9: 你拿什么砸的我呀？是飞镖吗？
8: 啊，买好吃的，把你这好吃的都给俺拿出来。
9: 看起来还是急刹，说说吧，想吃什么好吃的？
10: 俺这存货可不多了。
8: 那个外国糖，吃完牙变黑的那个。
10: 那个

0: 巧克力，
1: 还有柿饼子、蒸枣、芝麻糖。
0: 你这是害口了吗？人家害口是非酸即辣，你这害的口挺杂呀。
1: 俺没心情跟你斗嘴。
0: 嗯，谁惹俺家大小姐生气了？
1: 俺嫂子呗，去娘娘庙也不带俺，这么好的天儿就把俺自己关在家里，俺得干点自己愿意干的事儿。
0: 你就说俺猜的准不准吧？果不然就是受气了，做的对，人家对咱不好，咱不能对自己不好，是不是啊？
2: 等着啊，给拿点好吃的，我紧着你挑。但是你说的那个外国糖，那个巧克力，咱可是没有了。咱不是每回都能抢着。
1: 没有外国糖，你跟俺说这么多干啥？
0: 大小姐，你别生气，是不是？你看咱这个果子仁也是很好的，哎，是不是？还一层，下面这还一层，
1: 没啥新鲜玩意儿，俺家都有。
0: 你这叫什么话？这还不新鲜吗？这一点不皮，嘎嘣脆。
1: 都给俺包上吧。
0: 全包上，
1: 全包上，记俺账上，回头跟俺嫂子要钱。
0: 俺巴不得你多生几回气。
1: 你说啥？
0: 俺是说，俺见不得你生气。
3: 回去等通知，回头呢去铁头家开会起誓啊。
4: 啥是农会，啥是永电呢？
5: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啊！这农会可好啊。农会就是帮助咱们农民，带着俺们这农民给俺们撑腰啊，俺们带着你们跟那雇主子要永电。啥是永电嘞？永电啊，就是这个地俺们可以永远的种下去，他们不能想抽就抽，想给谁就给谁了，你们说好不好啊？
6: 好
7: 好
6: 好，
0: 这个牌牌上画的是啥呀？一条土扇。
5: 这个呀不是土扇，
4: 这就是农会的标志，这就是咱们犁地的犁杖啊。啊，
5: 当然这个牌牌上面雕刻的不是那么的精致。
4: 铁头，
5: 俺本想着这段时间做完群众的工作再去找你，因为俺相信以你的号召力一定能一呼百应的把这农会就给建立起来了。但俺没想到的是你现在已经开始干了。你拿着，拿着，这是俺这几天做调查记的笔记，俺也跟俺见到的农友们基本上普及了农会的意义。以后你要需要帮忙都可以来找俺，不管是实践上还是理论上，俺都是有一些积累的。
8: 来，拿了。看什么看？飞将少爷啊，你这是个么意思？俺咋有点
5: 想帮你？
8: 你想帮啊？啊，这农会是俺们锄地汉子的农会，这跟你有啥关系？你帮俺啥呀？
9: 你是个啥？你是财主家的少爷啊！你是个少爷啊！
8: 那俺们农会咋能有财主呢？是不是？
9: 对呀、
8: 行吗？所以你就别瞎掺和啊！来，哎，你们几个啊，都听好了，去俺们家开会，都别忘了，都是自己的事儿，都想着点啊！哎，散了，
3: 先忙去吧，等通知啊，等通知。
10: 好，冯铁头。哎呀，白先生让俺通知你，下庄下午批斗恶霸财主潘小鬼，让你带着鸡粪子去看看，学习学习。回头等他回来以后，我们开会讨论。
8: 好事儿啊！啊，好事儿啊！啊，走，现在走。哎
5: 呀，大江。哎呀，
8: 大江，跟走，跟着。

0: 娘，俺给爹送完饭回来了。爹说了，下午不用小独角了。来，大脚呢？
1: 让人捎信来了，到下庄去看皮豆潘小鬼儿，让你别急，不到黑下就回来了。给
0: 俺娘，俺还得再出去一趟。
2: 苏苏啊，苏苏啊，
3: 嫂子，
2: 快来看，嫂子没骗你吧？给你买的点心还有山楂，
3: 谢谢嫂子。
2: 文典呢？出门子了。啊？
4: 嫂子。

0: 哎呀，你要干啥去了？不是说好了让你照顾苏苏吗？人老话都说了，说这肚子里的孩子呀，经常听亲爹说话，脑袋瓜会越来越灵光的。
1: 嫂子，俺先回屋了啊，
0: 躺着躺着。
2: 老弟，俺有正事跟你说。嫂子，俺看见了，咱村的农会成立了，铁头牵头，而且今天夏庄要给潘小鬼开批斗大会。
0: 铁头牵头？
2: 嗯，
0: 那好呀。俺刚把他的地从冯二手里头要回来，让他再种一年。嗯，他感激俺还来不及呢，不会为难俺的。再说了，那潘小鬼是啥人，谁不知道啊？那就是个恶霸，他能为了报仇，把佃户家的人从坟里头刨出来，埋一头驴进去，还放狗，咬入过他地里的人。整只他都是轻的。要俺说，这种人就应该抓起来关大牢。
2: 对，嫂子，您说的一点都没错。而且这潘小鬼的罪行当中啊，还得有一条是不给佃户减租减息，不给佃户用电。
0: 那也是罪加一等。
2: 那嫂子，您还等啥呢？赶紧把佃户聚起来呀，问问他们是想减租减息还是想用电呀。
0: 俺为啥呀？
2: 哎，
0: 不是，文典，你为啥呀？你为啥老让俺牵这个头啊？
3: 就因为你学过几天新学，就跟着起哄想改朝换代。
1: 俺是不是得回去跟俺爹说一声啊？
4: 那么容易呀？
0: 俺要知道你这新学学的是这些个东西，回来就拿你嫂子下手，俺就不让你上这个学了。
5: 刚才逗潘小鬼看着真解气，
6: 笑啥？
5: 这回知道回去该咋干了吧？
6: 啊，咋干？
5: 咋干？俺就要照那个样子，先整费左氏那个老寡妇。
6: 这潘小鬼是作恶惯了，那刨坟掘墓的事他都干，把掘地户的欺负惨了，那费家嫂子没这样吧？
7: 刚才台上的人还说，这潘小鬼把村里人的房都骗了去。这人家没房子，在外面冻着，孩子都冻死了，他在里面吃香着喝辣。对，他还帮张东昌屯兵，提前招这个四年军粮税，这招啊也是他想出来的，真的娘的海人精。
6: 刘武说的有道理，这费家嫂子她不是作恶的。还有，你都没问问他认不认农会，认不认这减租减息用电的事儿，你咋就要弄他？
5: 有道理个屁！那俺和俺爹辛苦种那么多年的地，他想抽就抽，让俺和俺娘吃不上饭活不成。俺那么求他，他都不让俺再种一年，那跟潘小鬼有啥区别？他就不是作恶？
8: 啊，真是，顾前顾后的，要么说就干不成事儿，当不了个领导。这事儿说干就得干，今晚就干。这是俺们农会第一次干大事，那就得把这个声势造出来，就不能像温吞水。要干，那就叫这全村的锄地汉子一起干，一起要用电，让他们都能吃饱饭，过上好日子。来，你们四个啊，分成四个队，晚饭后把你们那个集结好的人数都汇报给俺。弄完这个费左氏，剩下的就一个个弄。
6: 今晚
8: 咋？那功夫管够了，这才刚过午。你们把你们的人数汇报给俺后，就在俺们家门口集合，啊，一起出发。听懂没？
9: 听懂了，
10: 听懂了，
11: 听懂了。大哥，
8: 大什么哥？谁是你大哥？
5: 那农会上都叫那个主任，以后你们也管叫主任。
11: 对对对对，
7: 这主任，
11: 主任，
7: 铁头主任。
8: 哎，你也得管叫主任，
6: 信不信俺踢你？
12: 一切权力归农会，监督监。

0: 嫂子，
1: 你要是还想说农会的事儿，就别进来了，你干脆回学校吧，一会儿就走。
0: 嫂子，您不用护俺走，俺也不会强迫您做什么，但俺知道俺现在该做什么，俺会留下来陪着您等着。
1: 等啥呀？
0: 等农会上门揪斗您的时候，俺替您去。是您把俺从小养到大，咱俩相依为命这么多年，这个时候俺不能不管您。
2: 东家，俺想跟您说个事儿。
1: 说。
2: 俺听说潘财主被农会批斗，那潘财主是做过一些恶，可您跟他不一样，只是
1: 有话就说，别老吞吞吐吐的。
2: 哎，您可能还不知道，现在很多佃户都被铁头他们给鼓动起来了，说要是东家不给减租减息，不给永佃的话，那不管是不是好东家，都得给点颜色。
1: 这话是谁跟你说的？还是谁让你说给俺听的？
2: 没有没有，俺就是替您和少爷担心，替咱们费家担心。您应该明白，那些锄地户子都是无利不起早，哪有见到利不往上扑的呀？您好好想想。
1: 下去吧。
2: 哎，
3: 这铁头第一个要弄的就是费家嫂子，俺看出来了，他就是想泄愤，他就是记恨费家嫂子抽了他的地，他还说要把那声势造起来，把全村的锄地户的都叫上，特别是费家的佃户，要一起永佃，要减租减息。
4: 那这阵仗的话，费家嫂子根本来不及反应，他万一控制不住的话，不就成了批斗潘小鬼了？
3: 那咋办呢？得俺去费家报个信儿。
4: 铁头看见又得记恨你。
3: 这费家嫂子不是恶人啊。
4: 俺去的时候人已经散了，但俺明白发生啥了。俺其实想了一个招儿，咱俩得分头做，你先劝劝铁头。
3: 那你就劝不了，那玩意儿现在啥也听不进去。
4: 你这样劝。

0: 哥呢？玩着呢。
1: 大哥，
2: 大哥，大哥晚上。哎
3: 呀，外面。
0: 老大，老大，哥。哎，哎。
3: 妹夫，稀客啊，赶紧坐坐坐，陪哥喝一口。
4: 俺不喝了，来一下。啊，
3: 干啥？
4: 来一下，跟你说点事儿。哎
3: 呀，到俺这儿来了，说事儿还往哪儿跑啊？你们哥几个先散了。
2: 啊，拿一个，进去玩。
3: 来，哥哥，吃点花生，大脚来，吃点花生。

0: 哎呀，你可是稀客，咋了？
1: 哥，你是不是知道农会的事儿？
0: 我听说了点儿，咋了？
1: 宁学祥是不是也知道这事儿？
2: 这秀秀是没教你点好，还宁学祥，你叫声爹能死
1: 啊？现在不是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你知道，秀秀嘴上不说，她心里都快急死了。
0: 她急啥？
1: 农会的事儿啊，她现在就担心着农会的事儿弄到爹那儿，让爹给锄地户子们减租减息用电，爹会不会答应？哥，这个时候您可得好好劝劝爹，千万别舍不得。俺下午去了趟下庄，那潘财主你知道吧？
0: 潘小鬼吗？比俺爹地还多，比俺爹还有钱。他咋了？
1: 他就是因为不配合农会的事儿给揪出来了。那锄地户子们真的把他干那些坏事全都说出来，菜叶子、臭鸡蛋，没少往他身上扔，没少遭罪。最后他也低头了，他答应农会给锄地户子们减租减息用电。哎
0: 呀，咱村儿就不会有人闹，因为咱村儿就没有潘小鬼，更没有农会。谁愿意抻这个茬儿啊？心里都明镜似的。你这事儿就好比从那个东家口袋里往外掏银洋，是不是？回去告诉秀，告诉放心，有哥在呢，爹保准没事。
1: 哥，嗯，你不会真觉得没人敢抻茬干这事儿吧？
0: 不会是你要干吧，大舅？哎呀，
1: 你是当俺啥也没说？哥，你就为了秀秀好好劝劝爹吧。俺走了。
0: 回去告俺妹，俺知道了。
3: 铁头，铁头，俺有重要的事儿跟你说。
4: 啥事儿说？
3: 俺是为你大事儿来的，你能不能好好听俺说啊？
4: 你说。
3: 俺琢磨着你的大事儿啊。你不能先弄老费家，
4: 为啥？
3: 你得先服众啊。
4: 服众？什么意思啊？
3: 就是你要干大事儿，你得让跟你干事的人心甘情愿的服你，心甘情愿的跟你干，这叫服众。
4: 有道理啊。可俺那四个发小还有你，这不都愿意跟着干吗？
3: 俺是没问题，可俺觉得啊，你要是先弄老费家，大家就会以为你铁头是在公报私仇，打着农会的幌子干自己的事儿。
4: 啥？
3: 你想啊啊！你要先弄老费家，这费家嫂子到时候真给你减租减息，给你永电了，那大家回过味儿来，就会知道你铁头是为了自己的事儿才弄的农会。那大家要都这么说，你那些弟兄们还能相信你吗？还愿意跟你干吗？啊？这话要是传出去啊，就让你当农会的这个头头的白先生，还有农协的那些大官，还能信得着你铁头吗？
4: 有道理，有道理。俺不瞒你说，俺就是一心想成个老寡妇。可惜你这么一说，俺要得先服众的话，那俺就不能整老寡妇了。那你让俺琢磨琢磨。
3: 俺是建议啊，你把村里的这些财主们都召集起来啊，给大家开个会，先问问大家有没有愿意，就是主动的这个减租减息、主动用电的啊，先礼后兵嘛。而且你嫂子说了啊，要给你们农会办件大事。
4: 啥大事？
3: 她让俺先保密，明天你就知道了。
4: 啥大事嘛？俺明天早上，你赶紧说，俺等不了明早。
3: 哎，等一宿。急死你算了啊！
4: 行，哎，有道理，服众，就这么定了啊！为了服众，俺先不整老寡妇了，俺先整你老丈人宁学祥。啊！

0: 叫。嫂子，这都夜了，这要去哪儿啊？
1: 嫂子，这手里这拿的啥呀？
2: 俺正要去给宁学祥送信。
1: 你看到没？
3: 看到没？这就他们财主家了。你说说，你看看你媳妇儿。
1: 吼啥？现在去找他，你说啥呀？
2: 你还不知道俺要说啥吗？
1: 嫂，
4: 大脚，你也知道这事儿？你也知道这心里写啥？你枉俺那么信任你，俺在家前脚告诉你，你回来吃个饭的功夫就告诉媳妇儿，是不是？你今天是真行，你忘你啥身份了？你是锄地胡子，你不是财主那边的。
2: 铁头，你要是真想知道，你自己看。
1: 啊，不认
5: 大哥，
6: 大什么大哥？
7: 铁头主任，
1: 老
3: 主任，
8: 俺们集结的人数跟你汇报去。
1: 儿子，你的事儿一会儿再说，把信赶念了，快！
7: 百岁，我能看得懂啥？
9: 您一定也知道，
1: 知道啥？
9: 是不认了，
1: 就没一个认字儿。
9: 俺识字儿，俺不会写自己名儿。
2: 俺给你念。
1: 你念，快念。
2: 俺写的是，您一定也知道了农会的事，也知道这农会会帮着锄地户子们跟东家要永电，要减租减息。大道理俺不跟您讲，你也一定明白。终是到了要财主动真格的时候了。当初不舍得卖地赎俺，您伤的只是俺一个人。但您若不配合农会减租减息，把永电做好，那就成了佃户，成了锄地户子们所有人眼里的对头，就跟那潘小鬼一样。这对头，俺劝您不要当。
1: 念完了？
2: 嗯。
1: 没骗俺、啊。
2: 你要是不信，找个识字的再给你念一遍。
7: 俺去找四爷爷。
1: 去去去。谅你也不敢骗俺、啊。虽然你没给宁学祥送信，但是劝也不行。俺不用你劝。俺们农会的事儿，俺们想用啥法子，俺们自己说了算。外人不能掺和。行，来个人，给俺看着，不许出屋。
9: 铁头，过分了啊！别拿着鸡毛当令箭，你为啥看着他呀？
10: 王你嫂子还给你洗绣旗呢，不识好歹。
1: 绣旗？绣啥旗？
2: 俺想帮你们农会绣一面旗。俺知道，你办的农会是想替锄地户子们说话，给他们撑腰。让他们日子过得好一点，俺佩服你，也想着能帮你做点啥。俺就想帮你这农会绣一面农会旗，让你以后开会的时候，被锄地户子们撑腰的时候，能撑着这面旗。
1: 好，很好，你的旗可以照绣，俺的事儿也得照干。越是这个时候，那越不能出岔子。
4: 行，那就辛苦你，进屋绣旗去吧。啊，
7: 你还是去守着吧，在咱们集结完之前啊，就别让他出来了啊。
11: 哎，做梦看着儿媳妇啊，半宿不见，你铁头成了王法了。
12: 这小子啊，要是敢动秀秀半根指头，俺打断他的腿。
1: 行行。你二老懂啥？
11: 你
1: 进来，给俺看，去俺屋，走，出正事。
11: 别掺和。

0: 爹，还是得猖狂啊！以后再跟您说。铁头主任，俺们队伍都集合好了，在下洼吴三家附近。俺的队伍有13个人，我这队没凑齐，有几个突然不来了，现在就7个。
1: 早上，
0: 说干一天活累了，有的还没拌上饭。
1: 有的吃了呢，早早就歇了，不想耽搁明天地里干活，还有那炸米旱的，那更不敢耽搁了。
2: 俺为他们操了这么大的事儿，他们满脑子想的是吃饭睡觉的事儿，俺给他们弄成了，那以后的日子不就舒坦了？这个理儿都不懂吗？还用去砸米旱？
1: 去，接着干睡觉。
2: 上午接了牌子，怎么有6、7十人？只要接了牌子，都是农会的，城外都得来。你告诉他们。
3: 啊，
1: 丰铁头是给咱们撑腰来了，以往跟东家受的气吃的瘪，只要跟着农会干，俺都能给他要回来。你这个队长硬气点儿。
2: 行，我要去试试。志全，你那儿多少人？
4: 俺这跟百岁那边一样，就8个人。
2: 俺这只有4个，
1: 一上午俺就发了6个牌牌。
2: 你那多少人来着？13。
0: 就这么几个人能干成个啥呀？啊！你看看那潘小鬼那场面，那阵势，那才能镇得住叫的响呢。喂，主任，咱不是就是去个老寡妇家吗？那他家就他，宁家二小姐，费文典，咱就吓唬吓唬的事儿，这些人也够了呀。
2: 不行，俺不要弄老寡妇了。 还要弄宁学祥，
0: 谁？
2: 宁学祥？你们是不是以为俺当这个农会主任就是为了俺自个儿啊？啊？你们心里都不服俺啊？还没有，俺要弄宁学祥，<笑>
1: 不会不服了吧？
5: 不能。<笑>
2: 等天一擦亮啊，不管来多少人，俺都开吧。
5: 百岁。
2: 你负责带几个人把围子口的人给俺扣下，不能让他们给宁可欣报信儿。
1: 好，
2: 等把这村子里最大财主搞完了，剩下就好说了。走，俺跟你们亲自去喊人去，俺就不信这个理儿了。走走走！
1: 哎，你着啥急呀？
6: 你让绣绣绣那旗，也不是一下就能绣好的。你这队伍不用了，
2: 绣的完俺就用，绣不完俺不等了。看造化和缘分吧。出发。
6: 秀啊，嗯，娘，咋还没睡呢？哎呀，怎么折腾了？和你爹咋睡得下呀？俺给熬的小米粥。嗯，谢谢你啊。哪喝哪喝。再喝小米的。
7: 一会儿喝。
6: 哎呦，秀啊，你这个绣活可真是怪好的。哎呀，咱绣真能啊！ 这铁头物他是为了咱锄地户子好，弄那个么么农会，俺老寻思着他这蛤蟆抬轿使劲拿大的那个劲儿，俺心里不舒顺。你看你在这给他绣旗，他叫人还看着你。哎，咱绣啊，你真是，一头呢是财主的亲爹，一头是俺们锄地户子。
7: 你夹着这个中间，你怎么弄呢？你说，娘，还是您懂俺的心思。
8: 那铁头不是说了，这旗子用不用还两说呢，你还这么赶着给他绣啊？
7: 俺现在呀也不想这么多了，俺就是想绣这旗，也是能为农会做点什么。绣得完最好，绣不完。
9: 俺这心思也算是尽了。
10: 主任，人咋样？
9: 人都到了，费百岁小队27人。
10: 报告铁头主任，牛五队伍28人。
9: 28人？
10: 啊。

0: 郭小强队伍16人，
1: 飞贤胜队伍20人。
2: 好啊，
3: 好啊！天一擦亮，
1: 俺们就出发。
0: 好，
1: 好，好！
3: 三儿，三儿，要开拔了，不用看着了，
1: 不看着了。
3: 对，赶紧走。
0: 好。
1: 又不看着了？你做么去？

0: 是看看去，哟，总归是亲家，有么事帮衬帮衬你。哦，
1: 娘，
0: 好了，娘看看，哎呦。
2: 嫂子，把冯铁头代表农会的兄弟们谢谢你。农会的兄弟们都听好了，他们穷苦锄地汉子，挺腰立碑的时候到了。一会儿见了东家，要永殿。 谁喊的声大，俺就先让他给东家谈，先让他永殿，有农会给你们撑腰。别怕，今天俺们先奔宁江，开吧！开吧！
3: 俺跟着去看看，你先回家，有啥事俺告诉你啊。
4: 加入进来，跟着农会干，都能吃饱饭。对，吃饱饭。给我个牌牌，给我个牌牌。这儿，跟着农会干，都能吃饱饭。都能吃饱饭。跟着农会干，都能吃饱饭。都能吃饱饭。从县城回来，俺的心里是一会儿喜，一会儿忧。 喜的是听了杜先生讲农会给锄地户子们撑腰，俺们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可愁的是，宁学祥能主动捡足捡稀和永殿吗？俺心里乱极了。
5: 这可了不得，这铁头把农会撑起来了。
2: 就是这队伍看着有点寒碜呀，你就连床没的，挨几根钻钻，这事儿能成吗？别的地儿成不成咱不知道，咱村要想成事儿，得让铁头给每个人发一条能遮住腚的裤子。行了，行了，这把裤子。国贵啊，虽然你不会种地，但俺们农会也不嫌你，进来吧，俺给你补块牌牌。
5: 哎呦，多谢弟兄了，俺就不掺和了。
2: 俺不会种地也有裤子穿，嗯，那皮鞋还刚合脚嘞。你呀，你看不远啊，你就让你那老驴继续驮着你走脚吧啊！你以后想进来，俺都不要你。还有谁啊？现在还来得及，俺给你补块牌牌，跟着农会干，都能吃饱饭。
6: 铁头，那个柱子也要去。
5: 我去，我什么时候说？
6: 哎，去去去。
7: 五块牌来了，赶紧五块牌。
6: 走，走，走，走。

0: 要不算了吧，算了吧，总罗吧，都放火！
1: 英雄们，抄家伙！
2: 是。
0: 英雄们，
1: 站！
0: 自打我们天牛庙村团练组建以来，那是立功无数，俺们就是。 保家防匪，提防盗贼，保一方安宁。谁若作乱者，咱们
2: 打他们有去无回；
0: 若有欺老小犯上者，咱们。

0: 别害怕，你们请缨立碑的时候到了，都给安稳住啊！
1: 铁头兄弟，要不要一起练会儿？
2: 敢找宁雪行，让你们老东家出来！
1: 铁头兄弟，回头再说。
3: 铁头啊，这是要玩命了，赶紧走了啊！哎哎。

0: 别踩旗啊！
1: 雷锋，都到家门口了，屋里头喝口茶。

0: 孙儿，要不咱回去瞅瞅？啊，值个生日啊！哎，我们哥几个正打算回去找你呢。没事。
1: 看俺走吗？
2: 都看俺走吗？咱们怂货！
0: 不是，你最后不也没敢进院吗？
1: 对呀、啊，
2: 你们全都跑了，俺一个人咋进去啊？滚！
0: 不是，你也别照我一人撒气呀、啊。
3: 这不是冯老二吗？来，总妹儿，咋？哎，这老脸儿，抽抽的跟核桃似的。
4: 没看着俺笑话，生气呢？
3: 哼，俺告诉你，俺宁家几辈子在听鸟庙村啊，那都是最大的庄户院，连狗见着俺都得低眉顺眼的。哼，谁敢在俺家门口耍要求啊？俺宁家百年不倒，不对，俺宁家万年不倒。
5: 哎呀，你真能瞎说，
6: 还万年不倒。
5: 你就是个万年的王八，世道变了，你这叫万年的王八打把式，翻盖了。
3: 你才万年王八翻盖了。俺告诉你，冯老二，你就是翻了一万回也轮不着俺。俺有俺儿子金钟咒，谁也进不了俺身。
5: 哎呦呦呦，还金钟咒，还进不了你身。我告诉你吧，就你这个德行，今天人家没收拾你，早晚有一天人家会收拾死你的。
3: 啊，今天就先打死你。胖子，拿棍子来。啊，
5: 来打，打死人是要偿命的。哎呀，今天是真倒霉啊，倒了血霉了，出门没看黄历。本来俺是好心看看他们有没有打你，俺来拦一拦，帮帮你，没想到你一见着喷了俺一脸粪。
3: 凤儿，你要是有这好心啊，俺赏你杯酒喝。来，
5: 不喝，你那是马尿。
3: 你喝不喝？
5: 不喝。
3: 你以为俺愿意跟你喝酒啊？啊，俺就是请冯四儿喝酒，俺一辈子也不愿意跟你喝酒。敬酒不吃吃罚酒。光子，拿棍子来。
0: 等下，您叨叨两句得了。那高爹是个老亲家不是？
5: 俺没
3: 跟他是老亲家。
5: 俺不认。
3: 俺认。不可能。
5: 呸！

0: 呸！黄总，关门！
1: 呸！哎呀！
0: 你们先走，
2: 哥。你别乐了，俺有话跟你说。
0: 咋样？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爹还没出面，全都给俺吓跑了。
2: 哥，俺觉得你今天干的不对。
0: 哪儿不对？
2: 俺不希望爹跟农会对着干。哥，你也是识文断字的，也是出去闯荡过的，你这时候这么帮爹，你就不是在帮他。你这是在害爹。
0: 我咋害他了你？没到这时候，农会的风刮不了这么快。妹子，我告诉你，地是咱爹的命，俺当儿子的，能帮他一下就得帮他一下。你放心，到不了那时候，有那时候，有哥在的，没人把咱宁家能冻上一冻。
2: 哥，
0: 你先回去吧，这事有哥在的，没人把咱们宁家能冻上一冻。回去吧。
3: 俺知道你休息是拖延时间。
2: 俺现在就是觉得奇怪，俺哥是咋收到的风声呢？大清早就跑去门口给爹挡事，谁跟他说的呢？
3: 你不是让俺去劝铁头别弄飞家嫂子吗？
2: 嗯。
3: 俺看你这些天心思那么重，就先去找了哥，让哥好好劝劝爹，然后才去找的铁头。可没想到这铁头的确是答应不弄飞家嫂子，那转脸儿就要弄你爹，当晚就要去。那俺想着，俺已经跟哥说过了，哥肯定会劝爹。这哥好像会错俺的意思了。
2: 你就不怕铁头知道了又跟你急啊？
3: 呀，怕啥呀？那俺做的又没错，俺是让哥劝爹别跟铁头杠着，那就是他看到了，俺也敢这么说。
2: 大脚，
3: 嗯，
2: 谢谢你。
3: 咋了又谢啊？
2: 你好像懂俺的心思，俺都不用说，你就替俺做。你感觉就好像三伏天喝了一碗凉水，就是得谢谢你。
3: 俺懂你的心思，不是应该的吗？在俺心里，俺俩是一个人，所以你不用跟俺说这些啊。
2: 嗯。
4: 劝劝，铁头也是为大家好，闹什么呀？
5: 走，我让俺

0: 现在打算咋办？
1: 没成想会这样，折腾半天啥也没弄成个啥，俺快憋屈死了。再这样闹下去，俺还咋要用电？哥，俺是不是没法取银子了？不行，俺不服。
2: 俺要跟他拼！
0: 你找谁拼啊？啊，找宁可卿啊？还是找村里那些财主东家？你就撞俺家墙行，你撞别人家墙试试。
1: 哥，都这时候你都别告诉俺了。俺必须要用电，俺为了取银子，俺也得去试试。俺去找那老寡妇去。
0: 你咋吃秤砣了？乱成这样，谁跟你去？
1: 那你说咋办啊，哥？
0: 现在知道叫哥了，啊？俺说的话你听不听？
1: 听，
0: 俺带你去找个人，这个人一定能帮你。
1: 谁？
3: 爹，咱爷俩这第一回合算是赢了这帮出力的户子，我敢保证这帮穷棒子再也不敢来折腾你了。哼，亏了大脚提前过来跟俺说了一声，让俺劝劝你，说秀儿在家急得够呛，知道他这是给咱报信儿来了。爹啊，说明俺妹心里头还是惦记你。
4: 你妹啊，就是让你回来劝俺的啊。
3: 谢谢爹。
5: 不说了，
4: 你干的也没错，俺就是琢磨着，咱爷俩素素静静喝酒的日子不多了。
3: 咋可能呢，爹？大不了你再到经济会，总舵主那再叫些人马来。
4: 你这个法子，你只能用那一回啊。这回爹谢谢你了。以后的事情爹自己想着。就是扮小鬼的事儿啊，可不能在爹身上再发生了一次啊。

0: 把他们都叫来，一家都别落下。
1: 到哪儿？你们这是要干嘛？
2: 段奶奶说，把所有佃户都叫来，该用电的用电，该减租减息的减租减息。
1: 嫂子，你想明白了？您是咋想明白的？
0: 俺没想明白，但是俺知道，总不能看着你被人抓了去，再画上鬼脸去游街。今天俺就不上钱了。刘胡子，你跟少爷把他们谁家想要啥都记好，回来咱再盘算。
2: 哎，大奶奶。
1: 嫂子您放心，俺一定把这事儿办好。您是要减租减息还是要用电？
3: 还要用电。
1: 好，给他记着，用电。
4: 下一个，
5: 俺家也要用电。

0: 永店，好，记上。永店，哎，永安，嫂子，真永店了，俺心口疼，先回去了。这家没关好啊。
1: 大少爷，哎，铁头娘，
0: 这个简都简些和永店是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
0: 大少奶奶一直对俺们都挺好的，这要是能永店的话，俺们也想永店。
2: 没问题。铁头家，永店。哎，
0: 谢谢您，大少爷，谢谢。
2: 下一个，下一个。都不着急。您要什么？
3: 别跟我叫人。
4: 爹，爹呀！
5: 跑风儿，跑风儿！
3: 不好好在家保胎，
5: 你跑回来走嘛？
4: 爹，俺找你有事儿啊。
3: 走，回屋，找风硬，慢点儿。
4: 赶紧的。
5: 你娘不在了，爹管你。这里边是小米粥、酒枣，回去让飞家嫂子给你熬点枣粥喝。啥时候生？
0: 爹，这东西俺不要，这钱俺也不要。俺回来就是想告诉你，赶紧的把佃户们都永店了吧，
6: 飞家嫂子。
0: 费家嫂子现在就在家门口给佃户永店呢，俺回来的路上还听说那铁头到县里找农协的人拿主意去了，到时候指不定有啥法子治你呢。你那地契盒子呢？是不是在屋里？俺帮你选选，看看给谁永店，给谁减租减期。他费家嫂子就是这么干的。
5: 是不是费左氏让你来探俺底儿来了？还敢跟俺要地契盒子？你这是长了胆子了你！哥都不敢跟人这样说话，赶紧拿上东西回你费家去。你告诉费左氏，你爹的事情还轮不到他费家来指手。
4: 爹，那游街的人往身上扔牛粪，到时候谁也管不了你。
3: 光子，拿上东西，赶紧放车走。俺用不着你在这儿吓唬俺，走。
4: 走就走，俺再管你，俺就是条狗。
3: 忘了，追出去！哎，就拿着东西，上怀上运呢。感动俺地契盒子，感动俺地契盒子，感动俺地契盒子。
5: 用不着你来告诉俺，游街的事情俺早就看出了。
1: 苏苏，你这是？刚刚俺啊和刘管家一直在给佃户们做登记，所以就没顾得上你。
0: 文典哥，
7: 二少爷。二小姐，哎，东家一定让您拿回去。
0: 那不要。
7: 二小姐，您别难为筐子。
1: 哎，筐子，你先把东西放俺家去吧。哎，
7: 好，谢谢姑爷。
0: 文典哥，俺刚才听见你说的话了，俺这不是担心俺爹吗？俺就回去劝他把佃户永店，俺就担心他被抓去游街，可他不听啊，他就把俺赶出来了。文典哥，这事儿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
1: 苏苏啊，你先把脸上的泪擦擦。咱先啊，不聊这些事。你之前不是说想放风筝吗？俺带你放风筝去。
0: 真的啊？
1: 真的。哎，苏苏，那边。
6: 文典哥，风筝真的飞起来了，飞得比鸟还高。
1: 嗯，已经稳了。来，你来试试。
6: 俺也可以吗？
1: 可以。稳住，别晃，稳住，

0: 放风筝也不能让苏苏开心了。俺还记得小的时候，俺爹带着俺姐还有俺放风筝，那时候可开心了。可是现在俺一想到俺爹俺就闹心，俺真怕他落得跟潘小鬼一样的下场，俺都急死了。苏苏，潘小鬼是罪有应得，你爹跟他不一样。
1: 农会的建立不是为了跟东家和财主们闹对立，而是想让那些锄地户子们日子能好过一些。你放心吧，你已经怀了俺的孩子，你爹就是俺爹，俺一定会去好好劝劝他的。你只要管好自己的身体，每天开开心心的，其余的事儿都交给俺。

0: 嫂子，俺听小琴说你一天没吃饭了，俺在厨房学着煮了碗粥，您尝尝。
1: 吃不下呀。
0: 嫂子，俺知道您迈出这一步确实挺难的，但是
1: 你别给俺讲大道理，这时候夸俺比骂俺还难受。苏苏呢？找回来了？
0: 俺在路上遇到她了，正哭呢，俺就给她带回来了。
1: 咋又哭了？哎呀，这还怀着呢呀，谁又惹乎她了？
0: 苏苏看咱们给佃户们减租减息，她着急想回家劝她爹，结果被她爹给骂出来了，说她是您派去探她底的。
1: 俺都走在她前头了，还有什么底好探呢？狗咬吕洞宾，你跟苏苏说，嫂子早晚给他出了这口气。
0: 嫂子，这事儿啊，您就不用操心了，俺也该去劝劝您老伯了。
1: 打住！自己家的事儿还没料定呢，掺和人家事儿干什么呀？不许去！以为侥幸能逃过这一回呢？他要真能逃过去，俺都不答应。

0: 就这张纸，就这黑生生的几个字，那宁学祥就能听俺们的？
1: 杜先生不说了吗？这一纸在关键时刻能抵得上农协的武装力量，对那些不尊重农会的老财主们有威慑力。万一这要真的不管用，他到时候会亲自来。但是俺觉得，他现在忙得一口饭都吃不上，咱就别麻烦杜大哥了。
0: 哎呀，还杜大哥，叫的这个亲，说的跟你本家哥哥似的。他本来俺是俺们村农会的负责人，结果那杜主任见了你，就跟没看见俺一样，他紧紧地握着你的手叫兄弟。你咋不说你认识这个杜主任？你咋还跟俺瞒着这个心眼？
1: 你一直在外，这一回来就忙农会的事儿，俺哪有机会跟你说俺救过杜大哥？
0: 哎，你别杜大哥，杜大哥，小子，这个心里烦得很。就算你两次救过他的命，那人家也是那农协的大头了，你以后也得就叫人家主任啊。
1: 行，
0: 不要因为你是那个杜主任的救命恩人，你就在俺面前翘尾巴。
1: 放心吧，啊，只要你需要，俺一直陪着你就是了。
0: 到底是俺哥，一码归一码，从小没白叫你啊。

0: 东家，车装好了，咱走啊。
1: 走，你在前头走，俺跟着。
0: 啊，恁上车能坐下？
1: 路不远，俺跟着。俺要让天宁庙村的锄地户子们看看俺今天干了些啥。
0: 啊，那行吧。走。大家伙儿一静啊，静一静啊。那个，咱东家发话了啊。今儿个啊，有什么想说的啊，今天就说啊。该用电的用电，想减租减息的，咱就减租减息，好吧？
2: 土楼姑马上就到，
0: 好吧？
1: 土楼姑也是你叫的，你得叫宁三叔。
3: 好，东家。
2: 俺家宁三叔一会儿就到啊。今天咱就把这租的文书给大家签了啊，大家摆齐哈。再等一等。
4: 别。秋薇回来了，找你去，你哪里去了？
5: 大脚回来没？
4: 没有啊。
5: 这咋回事啊？
4: 俺这不都一群人，这桌子都支在屋门口了，这不都要揍吗？
6: 揍吗？都围着揍吗？啊啊！
1: 哦呦！铁头主任，来来来来，上座。铁头主任，来来来。正好你赶上了，来坐坐，看着俺今天减租减息，直接泄气。哎，
7: 干啥呢？
4: 看看看看，这不懂啊。
1: 走走走，俺亲自泄气。
3: 邓家，开始了。
0: 咱家的佃户哈，谁带着这个地契了？有带地契的？
8: 带了带了啊。
0: 还有啊，
2: 我带了
9: 啊，俺也拿了。
2: 李老三，哎，过来。
0: 您是想用电还是减租减息啊？
10: 东家真是我的好东家。
3: 哎，用电啊，用电。
0: 东家，咱还等三叔吗？
1: 等。这十里八乡的，谁不知道宁学士的名气？俺今天特别请来给俺写文书。兴许只有他会写。
11: 兄长说得对，俺来了。这个呀，恐怕只有俺能来了。这千百年来，这事儿鲜而未见。稍等，咱马上开始啊。
1: 有一套程序。快点儿哈。
3: 李老三，
0: 你还愣着了，快点儿！
3: 三婶，李老三要用电。
2: 来，宁有同，
12: 来了来了。
0: 还有费良才，来
3: 用电哈，
7: 用电用电。
3: 对，
13: 妈子，你怎么把俺给忘了？
7: 咱带地契了？
13: 我没有啊。
0: 模板城的佃户哈，记得把这个地契带上，从明天开始，东家那是挨个走上一遍啊，
2: 咱继续办啊。
3: 哎，我忘了你大肚子，那东家气派多么低呢，办了你办不了白人了，今天只办一部分，明天继续，很快到你。
13: 很快是什么时候啊？
0: 俺到时候去你地头去啊，找您。
13: 行，太好了。
0: 大家伙儿别忘了带着地契啊！那今天就这样，先散了吧，好吧？啊，
3: 都能吧，都能吧。
1: 大侄子啊，你看还行吗？满意吗？这刚刚开始，慢慢来。哎呀，瞧俺这记性，俺还有个大事。哎，
0: 一等一等一等。一等哈，还有个事哈，那个，这是俺家村西卢卢井15亩地啊，凤大脚家的，凤家人知道啊，这是俺家 秀秀大小姐的陪嫁啊，莫拿走。今儿个奉献人灵了吧？
9: 灵。来，
1: 老亲家，英明啊，英明，日子选得好。
8: 莫南药，
1: 为王娘，
8: 莫南药，
1: 这是配送的呀，配呀，配
8: 莫南药，
1: 不是，
8: 别瞎了俺这片心意了啊！
14: 倒霉了呀，倒了血霉了呀，弟没了，这就好比是煮熟的鸭子，他给俺飞了。家里来了个丧门星啊，好不了啊，好不了啊！俺先把丑话说到头了。哎，这个家有他没俺，有俺没他。
4: 那是大脚懒的，你怪人家秀秀干么？
14: 你以为俺傻呀？大脚听他的。哎呦，山羊圈啊，一不成啊，他娶了媳妇，他忘了娘啊他。
5: 大脚，
13: 哎，
5: 俺还是想不明白，这宁学祥为啥就突然涌电了呢？
13: 俺也觉得奇怪。杜大哥给了铁头一封带红绸的告示信，就是谁要是不配合农会，农协就会下来直接接手。这信还没拿出来呢，你爹就服软了。俺还以为你劝过了。
5: 俺确实一直想让俺哥去劝爹。俺哥一直没在，不是俺。
13: 那有可能别人劝了呢，二叔、四爷爷，都有可能。

0: 你非让我躲着去，你这戏演完了？爹，你可别这么笑，我这瘆得慌。你使的哪出啊？你给俺说说。
1: 已经来了，
2: 警局。

0: 奴家，这是您刚给的永天的地契，俺们还回来了。嗯，
1: 这是原来的，我给你们留着呢，都收好啊。
0: 哎，谢谢奴家。
1: 领你们的活，你们也领受俺的活，这样就都有个安稳的日子。你们三户，祖孙三代都是俺家的佃户，俺们也没少照顾你们，所以才得以你们是俺宁家的最大的佃户。
0: 哎，是的呢，是的呢。
1: 俺也不会像吕俊义那样，怕你们闹事儿，就抽了你们的地。该咋干就咋干，一切还是老样子。但有一样啊，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要是在谁那儿走漏了风声，俺宁家的地也种不成，别家的地，只要俺发个话，你们也种不成。
0: 俺不能跟自己家粮食过不去，俺不懂，保证这嘴呀闭得严严实实的。
2: 哎，几位，那咱今天先回吧，啊，东家该歇了。

0: 门主永殿，这可是费佐世家的头一份儿。今后这地，咱娘俩就可以一直种，一直种到你娘还死的那一天。
1: 那你也不用担心老寡妇吃完的地了。
0: 对，对着呢。
1: 俺再也不用去砸命汗了。哎，俺要把这力气都使在这地里，俺就不信俺翻不了身。俺有爹了！
0: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1: 俺有爹了！

0: 你们吃得了吗？
1: 能吃了，
2: 能吃了。
3: 银子，别干了，快过来吃饭吧。
4: 哎，不饿，不吃了。哎呀，
3: 你能天天都不吃吗？天天说不饿，你省下的都不够你爹填的大肚子。
4: 俺姐是不饿吗？俺姐那是不舍得吃。
0: 你姐饭量小，她是心疼娘家人。等将来以后呢，她找个好人家，有的是好吃的。
5: 大脚，吃饭了。哎，爹，吃饭了。
6: 大脚啊，你告诉你媳妇儿啊，俺长眼了，能看见桌上的饭，以后让他对俺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5: 爹，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7: 咱回屋去。
5: 哎，你别烂，这一有事儿你就按了这边按那边的，老跟俺说过几天就好了，这日子能好吗？索性今天就把事情说清楚。
8: 咋了？咋不吃饭了？
5: 俺今天就想问问爹，俺咋就假殷

0: 秦老，俺自打嫁进这个家以来，二老对俺一直亲善，俺对二老也尊敬有加。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三回五次。
1: 哎，你别拦、啊，这一有事儿你就按了这边按那边的，老跟俺说过几天就好了，这日子能好吗？索性今天就把事情说清楚。
2: 咋了？咋不吃饭了？
1: 俺今天就想问问爹，俺咋就假殷勤了？俺自打嫁进这个家以来，二老对俺一直亲善，俺对二老也尊敬有加，俺不僭越，俺不顶撞，儿媳妇不该干的事俺一件也没干过。如果二老需要，俺早请茶晚问候，俺一样能做到。这个院子里都是俺宁秀秀最亲的人，俺就想问问爹，俺咋就假殷勤了？
2: 秀儿，你说的对，哎，咱一会儿再吃，回屋先歇会儿去，别往心里去，他说的都是气话啊、哦！
3: 谁说的是气话呀？俺说的是实话，这不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吗？啊！想当初，嫁到俺们家来的时候，口口声声的说，俺要当一个锄地户子的媳妇儿，好好过日子，都是一家人。你现在看看，做的这些事儿，这像一家人的做法吗？别的不说啊，陪送呢，到现在没有啊，也不管你爹去要那十五亩地啊，好不容易人家费左氏是吧，抽了铁头的地，好家伙，横竖拦着不让种啊！他爹当着全村所有人的面把地契交给了俺，好家伙，不让俺要！你要干什么？啊，口口声声说跟他爹置气，好啊，你跟你爹置去啊！你拉着俺们干什么？俺们是垫背的，怎么的？啊，俺们家大小小伙多精神啊！啊，娶个黄花大闺女，弄他个三五亩地回来很容易。好家伙，让俺跟着你受苦受累的呀，没这个道理嘛！
4: 爹，能不能少说两句啊？
3: 你什么意思？啊，小兔崽子，山崖雀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爹娘给你娶个媳妇是让你过日子的，没让你跟媳妇联合起来气你爹和你娘的呀。这要在别人家，你试试。哪家儿媳妇敢这样，那当儿子的这嘴巴子啪就上去了。
4: 爹，这你就不对了啊，哪有老人怂过自己儿子打媳妇的？俺就觉得您这么说秀秀就不对，
5: 他都难成啥样了，亲人没有一个投奔咱来了，咱怎么就不能把他腔子里这口气给他立起来？咱是他亲人呢，
3: 他这口气立起来，你爹这口气往哪出啊？你是不是得气死你爹啊？从开春到现在，俺天天跟小独角下地呀、啊，起早贪黑的干活啊，儿啊，到头来咱是白干呐、啊。口口声声说跟他爹不对付，掉屁股就去报信儿去了，人家才是一家人，穿一条裤子。我告诉你啊，兔崽子，你就告诉他好好过日子可以，还这样的话，俺就不认这个儿媳妇儿。把饭端屋里。
2: 哎呦，
4: 咋办呢？
2: 那，你和秀秀先吃哈，你去劝劝秀秀，俺去劝你爹。这死老头子，哎呦，赶紧去！哎呦。

0: 你看，这都是俺的，这都是俺永天的。来，这些，那边，你的。
1: 你干啥呀？
2: 林子，哎，林子，你闻吧。
1: 闻啥？这老土有啥好闻的？
2: 这不是土啊，这是俺的地呀、啊，被冯二伯深耕过三遍的地，多香啊！俺闻的这可不是土味、啊，是白面饺子味儿。是果子仁的香味儿，是叔叔造的酒香味儿啊！啊！啊！银子，俺给你看两个宝贝。啊，这盒宝贝啊，别人只有这个，没这个，所以他们的永殿。都是保准的，俺只有俺冯铁头，两样都有。这个再指上这个，俺们以后啥都不怕了。林子，俺们以后啥都不怕了。来了，这是俺杂命还赚，这些俺留的买点好种子，这些给你，拿着，回去给你弟妹买些吃食，解解馋。俺明天就去买种子。咋了？
1: 俺去挖点野菜，全家人的嘴都等着俺呢。
2: 银子，俺把话放下，你就等着跟俺过好日子吧。
3: 大脚，吃饭了。
4: 哎，回去吃。爹，这一家人要变动到啥时候啊？

0: 秀，爹说完你，你一天都没咋说话。
1: 你是不是心里记恨爹了？
2: 你快趁热吃吧，俺去松松地。

吃好了，跟俺说说吧，可别撒了。俺不是你想的，心里跟爹置气呢。俺觉得爹说的其实都对，说的俺哑口无言。俺的确不该把自己的事情压在你们身上，让你们跟俺一起扛。那宁学祥没有卖地赎俺这件事儿。 俺心里是有气，俺也跟他闹掰了。但这事儿不是你们造成的，也跟你们没关系。俺却偏偏拉着你们跟俺一起扛。用咱爹的话就是：是你们帮着俺把腔子里这口气儿立起来了。可现在爹腔子里那口气儿他走样了。俺现在就想着，怎么能帮爹把腔子里那口气儿立起来。 俺其实想的可多了。之前爹说俺假殷勤，这话说的也对着呢。俺想了想，俺在这个家就是事情做的最少，要求又最多的那个人。俺想想看，俺可真是太傻了。俺一心就想和你把日子过顺溜了，过好了。可俺好像总是站在高处。 等着你，等着爹上来。俺可不能再这样了。

0: 就说俺跟爹吵架这件事，俺就得好好解决。都说这一家人和气生财，要总是因为俺吵来吵去的，这日子咋过呢？你干啥这么看着俺？
1: 媳妇儿，你咋跟别人那么不一样呢？俺这是把你的话转告给爹。
0: 哎，大脚，都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这铃是俺系上的，俺得一点一点把它解开。
2: 哥，光子跟你说，俺忙着不得见你，你咋还不走的？小赖在俺家吃当铺啊。
3: 东家，您答应俺给俺用电的，在大脚家门口，您说让俺回家等着，您不找俺，俺这不才来的吗？
2: 哎呦呦，瞧俺这记性啊！你是要用电？
3: 对。
2: 哎呀，刚想起来，是有这事儿。
3: 那您现在给俺用电呗，也不迟。
2: 俺现在正在拢账呢，正好把你的事儿和你的账一起拢一拢啊。黑大肚子，你跟俺这儿租了三亩地。啊，连续三年租子也交不齐，还有啊，每年青黄不接，和年前你跟俺又借粮食，你老婆生病又跟俺借钱，俺每年借给你的粮食、地瓜杆子还有买药的钱，要是都换成粮食，都能装成一个大粮吨了。你不想着咋还俺的账啊，还学着别人闹事儿跟俺要用电。
3: 不，东家，您给那些个用电户，他们都还清您账了。
2: 还真让你说着了，还真不是。那，但是你不行，你吃的多，干的少，俺要给了你用电，俺怕你把俺弟黄了，俺不信你啊。
3: 东家欺负人。
2: 俺就欺负你了，咋的？是你自己不争气。光子，送客，轰走！
4: 说实话啊，
3: 哎，反正虱子多了也不养，家里断粮了，你再借我一斗地瓜杆。
2: 到底是谁欺负人呢？账也还不上，还想跟俺要用电，到底是谁欺负人？
4: 他替俺管。哎呀，总之他不听劝，跟俺来害的事。
2: 有这脑子还敢来跟俺对峙？
5: 坐吧，
6: 谢谢。
5: 他俩家回来，就是天堂家要不得，他不能给你姐丢脸，快把他俩拽回来。
7: 哟，俺当是谁呢？咋？这费大肚子又把你们家的锅给舔干净了啊？磕头磕头尿门了？俺家哪有余粮啊？有余粮也让那个狐狸精给拐走了。俺那个憨儿啊，他没少往出倒腾东西呀，俺就跟他说呀，这是一个无底洞，这是一个多少粮食都填不满的穷坑。可俺那个憨儿啊，他就是不听。哟，你瞪俺干啥呀？啊，俺说的不对吗？ 街坊们谁不知道啊？俺家铁头被那个狐狸精给下药了，迷了心窍了，两天三头的从家里偷东西去填这个无底洞。
8: 你说谁狐狸精？你才狐狸精！你家粮食长啥样，俺咋没见过？哎呦，
7: 你们都听了啊！哎，银子他娘，亏不亏心呐？啊，吃了俺家那么多粮食，咋？老的小的，这会儿都不认账了，是不是啊？
5: 铁头婶儿，咱家铁头对俺们好，忘不了。孩子小，不会说话，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7: 哎呦，亏得你还知道俺家铁头接济过你们家啊！你要真念他的好，就赶紧跟你们家银子找个人家嫁了，别再让他来勾搭俺儿子了。俺们家铁头现在那是农会的头头了，俺们家也是有永店的，这今后日子再好也经不住你们这个穷家的拖累呀。哎，你是不是想拿俺家铁头当冤种冤大头？做梦吧你。你说俺冤不冤枉啊？
9: 还俺屋去送？婶子，您醒醒啊！
8: 娘，娘，
10: 快使劲喝红糖水，多喝点。哎，好多了吧？好多了，好多了。
8: 好，喝喝。娘，
11: 橘子回来了。
8: 爹，爹，
12: 娘。啊，
8: 咋的了？这是铁头娘骂骂你狐狸精，娘气昏过去了。
7: 哎。这亏了没在俺家门口蹬腿儿，这要是跪了些，你说俺宅子轻吗？街坊们，你们可都看着呢啊！他们才从俺家门口过的时候，他嘴里还喘着气呢。哎，想干啥？想干啥你？
12: 你说俺想干啥？俺想找个烧红了的棍子抓那杀人的鬼！
7: 你，林秀秀。你看他厉害的，你干听好了啊！俺让俺家铁头把俺家那十三亩地好好的种下，到了秋天多打粮食，年底俺就让花镜子跟俺家铁头说一门好人家的闺女，转年俺就把她娶回家。你呀，就死了这份心吧，别再惦记着俺儿子了，俺家铁头是不会娶的。
2: 娘，既然颠到了这份上。俺就当着大伙儿面把话说清楚，俺疯铁头这辈子非银子不娶了，俺的事儿谁管不着，老娘也一样。
7: 你不听话，
8: 疯铁头，俺也告诉你，你趁早死了这份心，别当这个冤大头。你跟你老娘把心放在肚子里，俺才不稀罕嫁给你。
3: 行了，别说气话啊！这谁不知道俺们俩的事儿啊？
8: 你别拉！
12: 铁头，打，打下来，咱俩都踏实了。来，打，打，打下来，打！
2: 都怨你，都怨贤人。
7: 他不嫁咱最好。
10: 回去躺着啊！
5: 谢谢
10: 大娘，躺着。好嘞，
8: 谢谢大娘，
13: 谢谢大娘。
5: 拿着吃，
10: 拿着垃圾回去吃。
13: 谢谢，
5: 拿着回去吃。
13: 散了吧，
5: 走吧，
10: 不事儿了，走吧。
7: 好啊，你个死孩子，你为了那个狐狸精啊，你要跟你老娘分家是不是？行，走吧，走了就永远别回来。

0: 看书就看快，
1: ，俺自己看书，俺一点都看不进去。但是你要给俺读，俺都能记心里。你想让俺帮你读啊？你就给俺读这个，俺也看不懂。这篇。
0: 他们两人同时捏起筷子，指着婉言，笑眯眯的，你看着我，我看着你。My dear, please, please you eat first. My dear, oh no, please you.
1: 你说啥呢？俺一点都听不懂。你说啥呢？你是说这几句？嗯，这几句是英语，就是英国人的语言。
0: 美国、英国还有几个西方国家都在说这种语言。另外，英语、法语是目前世界的通用语言。那你跟俺说说，
1: 这啥意思？
0: My dear 就是亲爱。啥意思？就是。少爷，大奶奶让你过去一下。哎，好。先看。
2: 点歌，居然还会说外国话。嫂子，你感觉咋样？要不俺去请个郎中回来？咱家那些个用电的，兼粗兼细的，那换气都换完了？
0: 换完了，俺和刘管家一起给电工们做的登记换的气。
2: 嫂子，俺还没来得及好好谢谢您呢。谢俺啥呀？替谁谢呀？谢俺第一个带头用电的，谢俺由着你三进家财。这事俺还不知道怎么跟老祖宗交代呢。这么多年不变的规矩，咋到俺这儿就变了呢？
0: 你要知道，回头见着老祖宗，被怪罪的是俺，不是你。嫂子，事已至此，您也别多想了。还有啊，将来像咱这样的人家，还会面对更多这样的事情。您也不用担心怎么去跟老祖宗交代，因为老祖宗啊，早就已经灰飞烟灭，不存在了。
2: 混账！自个儿跪着去。
3: 净顾着人家开不开心，你嫂子和祖宗不开心，你咋不管呢？这供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嘛？俺这闺女多心虚，咋供出个这嘛？这供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嘛？俺闺女多心虚，咋供出个这嘛？这供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嘛？这供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嘛？这供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嘛？这供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嘛？这供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嘛？这供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嘛？这供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嘛？这供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嘛？这供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嘛？这供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嘛？这供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嘛？这供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嘛？这供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嘛？这供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嘛？这供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嘛？这供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
2: 气，心不坏哦。过两天消消气就没事了。
3: 哎，
2: 你说的这个赚钱买地让你爹舒心，可不能那么想。你看这世道，别说你一个女人，就是大老爷们出力赚钱也不那么容易啊。
3: 娘，其实俺说要赚钱买地，也不全是为了让爹宽心，俺就想着锄地户子，就只能刨地里那点粮食嘛。俺要是真赚着银钱，俺就不让爹过那省吃俭用的日子。
2: 锄地户子刨食吃是苦，那也安心稳妥。那银钱谁不想要？哪那么容易就挣来的？俺那小的时候，说几辈辈人以前，说有一户人家种粮食的地不种了，种单身， 那是药啊。哎呦，那可是赚的钱，赚的几辈辈人都不愁那钱能花完喽。这一下惹恼了老天爷了，一把大火，买的赚的烧了个精光。这个事就说呢，种粮食的地可不能想别的，好好种地，咱是锄地户子，你不种地你种么呀？嗯，哎，差不多了，来，这点俺自己能弄了。哎，你忙吧，俺那还喂鸡去呢。你忙啊。哎呀。

0: 老头，忙着呢。忙啥呢？这地上有用电了，弟，以后俺就在这守着。俺一直睡在这儿，睡到秋天大丰收，睡到科里归仓，卖了钱娶媳妇儿。
1: 俺没问你这些没用的，俺就问问你现在还是不是农会的头。
0: 你说嘞？是啊，那就好办了。那个宁学祥他不给俺用电的事儿，你管不管？不给用电啊？
1: 哎，俺咋记得人家那天说去你家给你办了呗？
0: 他是说了，但是他又变卦了，
1: 无缘无故就变卦了。
0: 他说俺欠他东西太多了，他信不着俺。 所以就不给俺用电了。
1: 你看看，这不就是了？那人家都说出这话了，能有啥办法？你找俺有啥用？哎，
0: 当初你成立农会的时候，说是给俺这样的农民做主心骨，该咋办？你就咋办呗，你知道啊？
1: 行行，俺管啊。但俺最近这农会的事情忙得很，等俺闲下来，过去给你问啊。
0: 俺等你忙完了，那俺不得饿死啊！
1: 你看我等你，
0: 不是说，俺用电了，不就等于你用电了？
1: 那银子没跟你说？
0: 就你这样的，还惦记俺家银子？
1: 呸！

0: 来了。哎，费大肚子，你来讨吃的吗？
1: 俺不是来讨吃的，俺找你家少爷。
0: 少爷没在。你这样，你有啥事你跟俺说，等少爷回来俺给你通报一下。
1: 少爷真没在。
0: 真没在。
2: 小青啊。
0: 哎，
2: 是谁来了？
0: 哦，是费大肚子，说来找少爷的。
2: 叫他进来吧。
0: 哎，
3: 进来吧。
0: 这边。
3: 哦，
0: 这边。
4: 费大哥，文典不在家，您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1: 我确实有点小事儿，关于那个农会，还有宁学祥、永电的事儿。
4: 永电的事
5: 儿啊？你说的那块地不行，周围都是树林儿，是吧？日头也晒不着。再说了，这地底下都是树根，吸水吸肥。种庄稼根本不行，
6: 那就种点不稀罕日头的东西。
5: 你小子别想三想四了啊，你就琢磨着把咱家地弄好了就行了。开荒哪那么容易啊，要是那么容易的话，咱家何止18亩地啊，280亩地都有了。
6: 俺就不信了，这天灵庙村这么大个地方，开不出来一块地。
5: 真是嘴硬，能找你爹不早找了吗？你爹是谁呀？你，
6: 俺不信，俺必须给他找出一块来，大不了俺去远一点。
7: 爹，大脚，哎，吃饭了，来，
8: 屋里吃。
7: 哎，爹，俺要说，俺能出去赚钱给您买地，您还不跟俺说话？
5: 你赚钱买地，什么意思啊？你爹你哥让你做买卖了，
7: 您终于肯理俺了。这不准成的事儿俺先不说。爹，赚钱不一定非要靠宁家，俺赚钱的事儿是俺娘帮俺想得到的。
9: 是俺出的道道，也就知不道挖的道吧。
7: 娘，
9: 我换着银子钱俺先不说。
7: 哎，爹，吃饭。
6: 您不回屋吃了？
8: 你挺气人的，你信不信俺揍你？
6: 行了，爹。
7: 来，
6: 娘，你到底要干啥呀？
7: 说了不说就不说。先吃饭。
6: 哎，吃饭，吃饭。
7: 吃饭，爹。
1: 那个宁学祥啊，他不肯给俺永电了。俺就找那个铁头啊，那农会头头，他也不管俺了。俺就想起少爷，少爷是见过世面，而且现在都是教书先生了，少爷懂农会，俺就让少爷替俺讨个公道。
4: 费大哥，您说的我都听明白了，但您要讨公道这事儿让文典去不合适。那宁大叔是文典的老丈人，哪有女婿指摘老丈人的？这不是有理也要矮三分吗？俺倒是有个主意啊。
1: 那您说。
4: 俺觉着你可以去宁大叔给永电的那些家候着，看看他们是怎么跟宁大叔说的做的，你也跟着学，要不了3天你就能摸出门道，说不定您永电的事还能有个缓儿。
1: 这行吗？
4: 行不行的俺也不知道啊，但是现在不是也没别的法子了吗？要不您试试。
1: 哎，那俺就按着您说的去办啊。
4: 小青啊。
0: 哎，
4: 给费大哥装5斤身子走。
1: 哎呦，大奶奶，这个使不得。俺不是来讨吃的，俺就是让他给我讨个公道。
4: 您不用跟我客气，虽说您不是俺的佃户，但是一笔写不出2个费字儿，不是？
1: 是。
4: 就算咱隔得再远，那也是沾着点亲的，能帮的俺也就都帮了。
1: 那谢谢大奶奶，谢谢大奶奶。哎，俺一定按着您的说的办。那我先走了。
4: 哎。
1: 啊，我。
8: 不合适。你看，
10: 拿着，我们上哪？
8: 你看拿着，
10: 坐坐，快点，快点。哎，好，记一下。
11: 大脚，秀秀，是俺呐。
12: 俺们家铁头赶至急，他在地头搭了个窝棚，说啥也不肯回来了。他要是不回来，俺这个家不就散了吗？俺求你帮俺去劝劝他，让他赶紧的回来，行不？
8: 你说这铁头，哎，
13: 铁头，
7: 铁头，
13: 铁头，大哥，
8: 这么晚了，你俩咋来了？哎，小心！
7: 要不是你娘哭着喊着，俺们都不知道你搬出来了。
8: 铁头，该说不说，你这窝棚搭的挺结实啊！啊，
14: 不错不错，
13: 是吧，哥？我跟你说，
14: 就这杠子啊，一个人从山上弄下来的
13: 啊，这大小杠子俺用了30多条。
7: 俺们是来劝人的，你咋还夸上了？啊，
13: 对对对，哎，别劝，谁都别劝啊！俺就在俺这地里守着，等秋收了赚了钱。俺把银子踏踏实实取进门，俺娘到时候认也得认，不认她也得认。
14: 行，那你就搁这待着呗，等到了7月份雨季，看你怎么睡。
13: 哎，哥哥，你过来，你看，
14: 俺准备在这上面铺上一层蓑衣草，这雨再大它也不存水，你知道吧？你再看这，哎，这地铺，啊，俺这地铺都是犁地支起来的，这多高啊！你看，这上面俺铺了干草，又宣又软，俺还怕个雨。
8: 铁头啊。要俺说，你这地种的也就一般，但你这窝棚确实搭的结实啊！哎，你要空了，给俺也搭一个呗。
13: 咋？你也准备跟嫂子干家？
8: 走吧，回去吧。哎，都别。

0: 我这拍打肚子，你都跟了我好几天了，能不能让我好吃顿饭？
1: 哎，家里孩子俺都没舍得给吃，给做活的你留着，你干啥叫人家抢去了？都以为俺这是用电呢，日子好过了，其实还不就是个摆设，做给婚姻看的。
2: 做给婚姻看的。
3: 你说，宁学祥的用电是假的？
2: 俺刚才说的那些个都是李老三他媳妇儿的原话，俺去找了宁有同的大儿子，那个可是个老实人，只管干活。他跟俺说了，他的爹娘从来没跟他说过他们家地用电的事儿，而且这些户啊，假用电不说，还都得到他的好处了。俺地少，他这点好处都不舍得给俺啊。你，
3: 费大哥。你说的俺都知道了，俺说了会帮你就一定会帮。哎，你回去等信儿吧。
4: 哎，好。大奶，这是，宋仲林。来，走。
0: 啊，那身，身体挺好的哈。
4: 对，
0: 大奶身体好。
5: 这会儿这时间，俺估摸着都是冒牙子呢。俺可得好好分辨分辨。
6: 娘，您说这丹参越大了越好入药，那俺们要是挖到了苗子，能不能自己种在地里，等长大了不是能卖更多钱？
5: 哎，可不敢胡说，再说咱屋里没有地种，就是有地也不能种这个。俺不跟你说那个老事儿吗？那可是遭灾的事，可了不得。哎，这都是俺小时候听到过的，这要不提俺都忘模影了。
7: 铁头兄弟忙着呢，俺家大奶奶来了。
8: 你找俺有事啊？
9: 俺来看看俺的地，用电之后俺还没来看过呢。这风二叔深耕过的地就是不一样哈，苗子都比其他家出得快。
8: 深耕是深耕，那俺这汗珠子掉地摔八瓣，连根草都不让它长俺地里，那不好。
9: 是，俺知道，毕竟永殿了，要再伺候不好，那俺可是不答应的。那这地，俺还是要收回来的，毕竟这地是俺的，就是到县太爷那儿，俺也是说得通的。
8: 嫂子，您这话啥意思？您到底想说啥呀？
9: 有件事儿，不知道你这个农会头头知不知道？
8: 啥事儿？
9: 俺听说宁学祥家的永殿是假的。
8: 假的？那不可能！那当着俺的面吐露给做的永殿的戏，那俺都盯着呢。
9: 无风不起浪嘛，不管是真是假，你这个农会头头还是要过问一下的。毕竟，如果他的永殿是假的，那俺们这些真永殿的。也就没这个必要了，你说是吧？
6: 娘，这苗子真能卖钱啊！
5: 你是小的不行，你看这根，两三年了，这能值点钱？
1: 嗯、你做么呀？啊，你这要跟谁拼命啊？
8: 没你老的事，俺找宁秀秀。你都知道俺是为啥来找你的，对不？
5: 你想做么？俺叫大脚回来治你，
8: 找谁俺都不怕，俺就是问宁秀秀。你爹，那宁老三贾永殿是不是你给出的招子？
6: 贾永殿，
5: 我贾永殿，
6: 啥意思？
8: 你还敢在这装是吧？
5: 你瞎了眼了？你看不出你嫂子刚知道的啊？
6: 铁头，到底咋回事？你跟俺说说。
7: 李郎中，这边。哎，
10: 好好好。
7: 少爷，
10: 李郎中，您可算来了。
11: 怎么了，少爷？
10: 您安安静。少奶奶正在房间看书，这一起身发现凳子上有血，你赶紧给俺看看吧。
11: 好好好好。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

气。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

0: 大哥，您找我是想给你姐报仇啊？
1: 你说呢？你觉得我是闲的是吧？
0: 不是，大哥，这事儿咱得说清楚啊！我跟您姐姐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我只是听说当时在夜总会的地下车库，发生了一起车祸，那其他的我啥都不知道。
1: 没有关系
0: 啊！不是，大哥，您误会我，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1: 查这个事儿查了十年了，如果没有结果，我还会继续查下去，一直查到我死，你懂吗？我花了十年才找着你，如果你没用，我找你干嘛？如果你没有事儿，你为什么见着我就跑？你骗鬼呢？
0: 行，大哥，那我表个态啊，您有什么问题，您尽量提，我一定配合。但是咱把前提说清楚啊，我可跟这个车祸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当时在那个包房里边搂着小姑娘唱歌呢。我
1: 好，其他的我不管，我只想知道那天晚上你是不是借了一辆车给别人
0: 啊？
1: 车牌照是东 A 88088
0: 啊？对啊，没错。不是，大哥，我那个车跟这个车祸也一点关系都没有，警察都已经查过了，虽然都在同一个地下车库里边，但是他早就走了呀。
1: 借给谁了？我实话告诉你，我现在怀疑就是你那辆车撞倒了我姐姐，才导致了后面很多车辆陆续从我姐姐身上碾过，他们以为碾的是防汛
0: 车。大哥，不可能。那后来交警不都去了吗？事故科的查了很久，也没说我这个车跟这车祸有啥关系啊。
2: 年代久远，说这些没用了。我现在只想知道，
1: 你那车借给谁了？邓茂，我花这么多年找上你，你觉得今天我会轻易的放过你吗？
2: 借给谁了？
0: 就相好的，他说他有一个朋友，我就借给他那个朋友了。
1: 你那相好的叫什么名？
0: 大哥，这个名字就不好说了，毁人名声。
1: 你怕毁了他名声？
0: 那可不是吗？
1: 那你就不怕我毁了你的人生？
0: 叫宋立敏。
1: 宋立敏。这个宋立敏又把车借给谁了？
0: 就是他后面的老公。大哥，我不能提这事儿，提这事儿我就窝火啊。你说这孙子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拿我那个车也不知道干什么事儿去，在路上买了一张彩票，哎，第二天中了50万。这个宋立敏一听，哎，发了，扭头跟他走了，这把我给气的。
1: 哦，宋立民把车借给他，他去买彩票了，中了50万大奖。
0: 50万。
1: 哎，这里头有文章啊。那你现在告诉我，这个宋立民在哪儿？人物关系是什么？
0: 大哥，你这么一说，我跟你说，人各有命。他现在没啥人物关系，早就离婚了。在他那个娘家楼底下开了一间超市，叫站台超市。
1: 站台超市，离婚了，为什么离婚？
0: 还不是因为她那个老公吗？把她女儿给丢了，他们两个人天天吵吵，天天吵吵，结果女儿也没找着。完了，她这个小叔子呢，犯了杀人案，判了死缓。她这个婆婆成神经病了，整天见了人就告状，申冤告状的，神经了。哎，
1: 那个宋立敏，她老公叫什么？
0: 不是，刚才都已经说了，不是老公，是前夫。叫沈广顺。
1: 他小叔子叫沈广俊，他婆婆叫胡雪娥。
0: 大哥，你都认识啊？
1: 不会吧，这么巧吧？
0: 啊，
1: 太巧了。
0: 不是，大哥，
1: 这么巧吗？
0: 哎，不是，大哥，你别吓唬我，怎么就？

0: 事儿，好人。哎，那我收起来了啊，谢谢。
1: 但是我要警告你啊，虽然这个宋丽敏离婚了，但你可别再惹她，她身上有大事儿。
0: 知道知道，劝您放心。

我说过没戏吧？可张佑成，多少年前我就跟他打过交道，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改变不了他的臭脾气。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套方案吧。

0: 领导，您叫我。
1: 刚才黄玉红送了一花车的礼物，说是搞团建，准备送给酒店的职工的。那正好，一会儿你就把这些礼物送给酒店的职工，好吧？
0: 好嘞，好嘞，那我现在就去办。
1: 好。
2: 既然第二套方案也绕不开张有成，其实他不支持我都不怕，
1: 但最好他别捣乱，你明白吗？
3: 明白。
1: 最好能拿出点他什么东西，以防万一啊。但是这件事情必须要做得特别隐蔽，而且要到位。
3: 洪总，这个您放心吧，我已经安排好了一个公关团队，一共有30多人。这个是我们做好的详细的计划书，里面写好了在法律的许可范围之内我们能做的所有事情以及该怎么做，还包括具体安排哪些人做，您看一下。
2: 哎，这个我就不看了，你给我说说就行了。
3: 好，这个第一步啊，我们准备先给四海少爷换一个监区，以方便咱们的下一步计划。
1: 别他动不动什么少爷不少爷的，这个不争气的东西，直呼其名就算是对他的尊敬了。
3: 是。
2: 哎，这外边怎么了？这么热闹。
4: 感谢我们的后厨大哥陈青山。
2: 这个张有成办事儿还是跟以前一样的绝。
3: 黄总，他绝，咱们比他更绝。
2: 哦，你刚才没有说完，接着说。
3: 首先呢，咱们先让四海从一监区换到二监区，在二监区那边我安排好了人，到时候会有一个立功的机会，只要四海抓住这个机会就可以申请减刑。上次咱们运作之后已经减了一年，再减上几年就可以申请假释了。然后我准备从张一伟的身上做点文章，找个突破口。张一伟这小子一直自命不凡，跟他老子张有成的关系也不太好，我觉得还是比较容易突破的。万一四海这边出了问题，咱们就用张一伟的事儿打住张有成，到时候让他骑虎难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具体的事情就不用说了，只要汇报结果就可以了。明白。
1: 在推进会上，中央政法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后一段时期要把打击保护伞作为下一步扫黑除恶工作的主攻方向，做到关系网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2: 中央政法委要求要完善公安纪检监察双专班侦办模式，落实提前介入、同步立案、联合办案、信息反馈等措施，提高办案质效。对已侦破的涉及案件， 按照存量资金要求，如按筛查，对没有打出伞或打伞不彻底，借鉴一些地方会商协办连点方案、内部清理、责任倒查等经验，确保防范打击。对涉黑涉恶组织盘踞时间长、群众反映强烈但揭不开盖子的上级党委和政府要重点关注，上级扫黑办要进行约谈，上级纪委监委要亲自过问。
3: 报告，你干嘛呢？坐好了。黑恶现场。报告，警官，我肚子疼，想上厕所。就你事儿多呀？啊？去。哎，感谢警官。哎呦，你瞎呀你啊！
4: 都给我老实点啊！坐好了。
3: 大哥，美女。
5: 第八届电商安全论坛在海平圆满落幕。 今天的新闻就到这里，明天再见。

0: 我都快搜了，大哥，来来来，给你，快点快点啊！
1: 娘亲，就是你给我搓搓，
2: 收起。

0: 我回来了。
1: 大张。
0: 哎。
1: 你怎么才回来啊？吃完饭坐那儿，我都快困死了。没完没了的跟那帮人聊什么呢？哎，
2: 老家来人了，当然得多陪陪了，免得人家回去说闲话。
1: 我可跟你说啊，今天在饭局上，你可把黄雨红给得罪了。
2: 他本来就不应该去，我最讨厌这种事情。他去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他那个杀了人的儿子黄四海。

0: 我看你啊是反应过度了。我一点都不过度，大是大非的问题。那我倒想讨教讨教，为什么那个胡雪娥当众打脸，驳了你的面子，把你们政法系统都骂了个遍，哎，你们立马就答应给人家一个人民的正义。黄雨虹呢？ 端着酒到你跟前来承诺给你老家人工作，还拿着大笔的资金要支持我跟一伟的公司呢，你的反应就反过来了，是一点都不接触人家呀，把人家当洪水猛兽啊！你这个是按什么逻辑标准区别对待的？都是有求于你，你只帮穷人不帮富人，你是变相的支持闹事儿，支持上访。 你是变相的歧视先富起来的人，照你这么着，那发家致富奔小康是图什么呀？图你们这个区别对待呀！
1: 住嘴！
0: 我可以闭嘴。那你说服我呀？
1: 你对黄雨虹太不了解了。
0: 那你就让我充分的了解黄雨虹呗。
1: 我。
2: 谁啊？我。
1: 你回来了。哎妈，我放鞋柜上那香水哪儿去了？正好，我有事要跟你谈一谈。
2: 今天不行了吧？我同学聚会，我得赶一场。
1: 同学聚会？你都多大了，还搞这一套啊？
0: 我们儿子现在啊是海平大学总裁班的学生。哼，
1: 什么总裁班呢？你在那儿真的学到东西了吗？
3: 不就是一些生意人男男女女的在那儿吃吃喝喝拉关系找机会吗？
4: 怎么什么话打您嘴里说就那么难听呢？我也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在努力啊。反正也是，我们的事儿跟您那儿都不是事儿，但是您的事儿可就不一样了，是吧？您的事儿就得牺牲我们的一切来配合，对吧，爸？
1: 我相信政法委书记约谈一下自己的儿子。
4: 你那些同学不会误解你是约的，走吧，到客厅去。少雪，你也过来一下，我们开个家庭会议。妈，这张大人要给我玩刑讯逼供那一套，我现在就得跑路。您啊，配合一下吧。您早休息啊，妈。妈妈再见。

0: 什么味儿？谁上厕所没冲啊？
1: 哎，大哥，我去看看。
2: 上厕所以后都给我冲了。
1: 大哥没有，都冲了。
0: 可这么臭呢？
2: 我去，这谁呀？这谁干的？谁干的？这
1: 大哥，今天黄四海第一个回的建设，
2: 你干的是不是？
3: 叫啥？
4: 帅吗？
3: 帅？
4: 什么帅？
3: 你一直盯着老子看，我当然问你帅吗？
4: 你是不是找死？哎，你先勾，我问他手啥味儿。
1: 大哥，就他干的。
0: 你说你这什么？
2: 你私藏凶器是不是？快叫警察！快叫警察！

黄四海把屎放到我那个被窝里，哎，那个臭啊！我们来找他理论啊！他拿胸襟，什么拿胸襟？你看，四上一个，两三，那个呢？

0: 四个，四个人，
1: 教导员，千万别诬陷我！
2: 我诬陷你？你再说一遍啊！监控啊，都有监控，你可以调摄像头看。
0: 蹲下！是，蹲下！
1: 我告诉你啊，
0: 蹲下！
1: 监控我们自然会调。
0: 我问你一句啊，谁捅的你们？有什么捅的？凶器在哪儿？
2: 我们几个过去找黄四海讲道理，因为他往班长枕头。
1: 里边放大便，结果被捅伤了。是，哎，就是他捅的我们。老师，黄四海，东西呢？交上来。报告教导员，我没有凶器，我没有打人。刚刚我一走进来，他们就把我围起来打。我是个斯文人，我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3: 他他妈放屁！他使的就是。
4: 怎么了？你怎么了？闭嘴！老实点。那你的意思是，他们自己捅了自己啊？就在兜里吧。
5: 全体，双手抱头看床。哎呀，快点站好！
4: 自己扎的自己啊！报告教导员，这个不是我的，这肯定是黄四海塞我兜里的。怎么？他塞在你兜里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5: 如果你只是跟他讲道理，他把凶器塞到你身上，你会发现不了吗？
4: 这个真的不是我的。
5: 行，你们几个一会儿先跟我去医务室治伤。
4: 治好了，
5: 全国纪律。感谢警官秉公执法。
4: 闭嘴！一会儿我就去看监控，要是你起的头，小心我把你送惩教严管。
1: 教导员，请您放心，请您信任我黄四海一定不会挑事儿，
4: 一定好好配合您的管教工作。
5: 走，走，快点。

0: 这个张一伟还在磨蹭什么呢？
1: 可能上厕所了吧。
0: 烂驴上磨屎尿多。我跟你讲，我现在一看见他，我这浑身就发紧，我就像看到了一颗定时炸弹。哎呀，
1: 你别老一惊一乍的，行吗？说点实际的啊，我们无双集团是上市公司，我们不看重以前的合同，看重的是以后的合同。我们的日子很艰难，一旦我们集团的股价跌破发行价，如果没有强大的资金支持和业务转型，那就只能关门大吉了。
0: 钱的事情你不要跟我说，这个张一伟怎么还不来啊？

0: 你看你，孩子一回来，你呢摆官架子，吓跑了呗？
1: 什么？跑了？不成器。

0: 地的东西，老子和儿子谈话都谈不成啊！你不知道吗？黄四海犯事的那一天，他们平城四少就在这儿聚会，这件事情多危险呐！到现在他们还不警惕，他还和那个黄玉红搞在一起，我能不担心吗？
1: 那个平城四少现在就剩张一伟一个人没有出事了，我能不紧张吗？
2: 行了，他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1: 平城四少又不是他自己非要加入那个名号，那都是别人瞎叫的呀。
0: 任何事情都是有原因的，这四个人的名字混在一起，这难道是空穴来风吗？这四个人有没有交集？
1: 有没有共同的特征？什么共同特征啊？
0: 都有一个有权有势的爹。
1: 那能怪他吗？那得怪你啊！当初我不是让你留在党校去当一个教员，过过小日子，挣钱的事我来，你什么都不用管，做你的学问，你不听啊，你非要站在风口浪尖啊！
0: 好好好，我不跟你理论，我告诉你，郑双雪。 抬杠是没有用的，只要你和张一伟还在海平市，还在东川省做生意，你们就休想利用我的影响力来捞钱。我在这方面是有洁癖的，你给我好自为之吧。

0: 坐这儿吗？
1: 车上那么多空座呢，非坐我这儿干嘛呀？
0: 我看你这游戏打得特别溜，我就想跟你请教请教。我一打野的时候就死，特别
1: 这是开心消消乐，没有打野。
0: 哦，你这是消消乐，没有打野是吧？我看你这小怪兽都是……
1: 你去监狱看人呢？
0: 对呀、啊。
1: 你押谁进去了？
0: 我小舅子。
1: 我不跟犯罪家属说话，对不起。
2: 这孩子说什么？
3: 这小孩怎么这样？
4: 哎，小子，那你是干啥来的？
1: 你管不着。
4: 这车坐的都是去探监的，你瞎说话小心挨打。
1: 打我就进监狱呗。
4: 哎，我
5: 处理你坐下。
0: 这话说的没毛病，打人掉血，

0: 谁啊？
1: 我，你梁哥。
0: 装什么装？哪回来你敲门了？
1: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哎呦，这小屋越来越干净，越来越温馨了啊！怪不得还不找女朋友。
0: 冰箱里有水，你自己拿吧。

0: 师哥，有事儿吧？
1: 啊，我们那儿啊有个刺儿头，非常难对付，谁都治不住他。这就算能治住他吧，也有很多顾忌。
0: 你说的是海平首富黄雨虹的公子黄四海吧？早有耳闻。你这回来是想让我给你出点损招，还是怎么着？

0: 我琢磨着啊，看能不能想想办法把他调到你们二监去，你分管的那个监区去。
1: 你吃挺香啊。
0: 哎，我说给我拿点正版的。
2: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凭什么刺头放在我们那儿就好办了啊？我们那儿就那么爱管刺头啊？
0: 你看啊，你光棍一个，无牵无挂，干起工作来又是非分明，一点情面都不讲啊！不管是天王老子，还是乞丐流浪汉，你都能一碗水端平，公正对待啊！
2: 谢谢你了，师兄。但你说这些，不都是我们该干的吗？
0: 这社会关系复杂了，受制于人的事情就多了，除非是非常重要的原则问题，不然大家也就不那么计较。不像你，社会关系简单，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啊。
2: 师兄，说白了，你就是说我没爹没妈没女朋友，三无产品，光脚不怕穿鞋的呗？
0: 不，你别误会，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意思。你看，
2: 我也实话跟你说了吧，就算我同意让黄四海到我这儿来，我这上头还有罗劲松、常浩，还有狱政的柴科长他们的，我哪儿做得了主啊？
0: 这上边的关系我去做，到时候只要你表态同意接收就行。好吧，哎，你们二班是不是还有很多空着的床位啊？
2: 师兄啊，你真是算计师弟算计到家了呀。行吧，我答应你了。
0: 哎呀，还是我师弟好说话呀，谢谢啊。
2: 先别着急谢，我这一节要是过不去，也有可能进监狱坐牢，到时候还希望分到你们监区里，你能照顾着点。
1: 还叛逆，长得像外星人似的，在我们地球上起什么哄呢？
3: 我还真不是地球人，等我钱攒够了啊，我就撤。但是这几年老哥得还得努力一下，得多挣点钱。
1: 你还真会顺杆爬呀！哎呀，你不是我们地球的，那你哪个球的？
3: 我金星来的。
1: 我看你像彗星来的。
4: 哎，大哥，说话怎么那么粗鲁啊？哎，咱们是一层次的，对不对？
3: 不是，我问你。接见的那个人，潘建年，
1: 无期，我不来了。
3: 哎，不对，甭说是无期，就是判了死刑，只要没被立即执行，我们哥俩负责给你弄出来。
4: 哎，哟呵，
1: 看上去你真是外星人啊！
4: 哎，这么着，找个地儿帮我们看个判决书，咱分析分析。
3: 哎，带着吗？
1: 也行。
4: 前面有私家水饺，咱那儿聊去。
1: 哎，你们两个不会是想骗我一顿虾饺吃吧？
4: 哎呦，这顿虾给我吃得饱吗？
5: 不会他一个人。
4: 对，能骗你。走吧。
1: 我找一下你们两个。
4: 哎，我们出去。哎，我们住。
3: 你儿子啊？
1: 不是，你一趟车来的，估计也是犯人家属。
4: 哎，
1: 你干嘛？
4: 怎么了？
1: 未成年人钱你也想骗呀？
4: 哎，什么叫骗呀？我们叫合理合法，这叫助人为乐。哎，行，先住你，先住你，坐。

0: 你说的那个二班也出了一个刺头沈广军，他诬陷我打断了他的胳膊。
1: 那他胳膊得真断了才行。
0: 是真断了。检查室的人现在还没回来，所以暂时在监狱医院治疗。等检查室同意了，过几天就得转到外边社会医院去手术。
1: 这么严重啊？
0: 不过呢，你也别为难，

0: 我这边啊，就算被免职了，也可以劝罗劲松跟常浩，这点面子他们还是会给的。不过我的要求也很简单，只要你们愿意接收我们这边的沈广军，我们就愿意接收你们那儿的黄四海。
1: 没想到你比我还能吃呢，
2: 咱俩请客。
3: 这芹菜馅儿不错。
1: 来来来，
3: 你们整天在这儿吗？
1: 我们公司在这儿啊。
2: 对，
4: 到现在绝门呢，是
1: 公司。
3: 这都是你们公司的？
1: 好多家呢，
2: 十几个吧。
1: 哎，没算墙上的呢。
4: 你这胖辈儿的，臭屌的你。
1: 还行还行，
5: 这是新买的。
4: 儿童，
2: 哎呀，我这公司现在不好干、啊，
1: 哎，什么都不好干。
4: 哎，我碰碰碰，
5: 这事儿怎么着？
4: 来来来，碰了啊！哎，
3: 我还是觉得要价有点高。嗯，
2: 在水饺店咱们可是说好的哈，一年星期10万块钱，不能再少了。
5: 哎呀，这是这行价，没找你多要，我们也不能骗你，一点不能坑你。
3: 婶儿啊，你看咱俩现在是不是有默契了？我看你那杯子咣当一掉地下，我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就跟你过来了。婶儿，你是不是想通了？啊！我告诉你，刚才我听到有人讲话了，那一个一个的全是大忽悠，没有实话。
6: 所以，我这不又来找你了吗？啊、嗯！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起码能说几句我爱听的话。
3: 婶儿，我告诉你，我绝对不只是说几句你爱听的话。我那跟何树国合影你不是看了吗？哎，何止何树国呀，张永成知道吗？别说张永成，就是省委那些领导，我就汤全凭汤、哎、
6: 怎么你说这些话跟那些骗子一样？
3: 这怎么能是骗子？我跟您说，我要是哎呀，哎婶儿打了你吧，别动，我刚
6: 哎呦没事没事、哎、
3: 我刚
6: 没事哎没事
3: 哎，小兔崽子找死是吧？啊
6: 哎哎哎，
3: 这小混蛋啊，这拿弹弓打人，这再往下一点打眼睛不打瞎了吗？
6: 哎呀，瞎就瞎吧，那老太婆留着眼珠子有啥用？
7: 胡雪娥这么一闹，弄得我也是非常被动。现在的领导干部啊，最怕的就是舆论导向，尤其是在这个敏感时期啊，要是有人在930杀人案上做了文章，那会直接影响大局的，懂吗？
8: 有人报警说这里发生了强奸案。
9: 谁把谁给强奸了？
10: 你们新上任的政法委书记姓张，你们就怕我跟他有点什么关系，好照顾一下，对吧？如果我跟张永成是本家，你们就正眼看我；如果是走街串巷卖菜的，那就当场大刑伺候。
11: 张一伟，你看清楚这是在什么地方？没有人有时间陪你在这逗闷子。
10: 是谁跟谁逗闷呢？我跟我女朋友在床上躺着，正说悄悄话呢，你们就冲进来说我强奸。有什么事不能当场对质的，还非得分开问？一定得问出一个有利于你们诬陷我的证据。
12: 当时你夸下海口，可是事后在调查当中结果不如你所愿，这会影响你的形象。
7: 宋书记，我要的是真相，要的是公平正义，至于个人的名誉那都往后放。
12: 敢于担当。
10: 事实是我跟那姑娘睡了一整个通宵，她带我去的他们家，她给我开的门，我们开心一晚上，早上起来她报案说我强奸的，你信吗？
1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那老太婆留着眼珠子有啥用？
1: 我婶啊，你这么这样让人欺负，你怎么跟你儿子申冤啊？
0: 大兄弟，不瞒你说呀，自从广俊这事儿出来以后，报上也报，电台也报，网上也报，就是说我广军是杀人犯，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是杀人犯，他妈，这个案子就这么定了，只要这案子不能翻过来，我们就得受着，就得让人家随便打，随便骂，随便扔臭鸡。

0: 啊，拿着弹弓子崩。
1: 没办法，您得受着呀。谁让法律判他是有罪的呀？谁让法律判他是杀人犯呢？
0: 大兄弟，你记住，直到有一天这个案子翻过来以后，谁要是敢对我老婆子再这样，我咬掉他鼻子！
2: 哎，婶，先别激动，
3: 还不快滚！我咬掉你鼻子！哎呀，
0: 都刀都动！走吧。
2: 去哪儿啊？
0: 去你想去的地儿啊。
2: 哎，婶儿，你怎么知道我要去哪儿啊？
0: 我一个老太婆，你那么感兴趣，我还不知道你想要干什么。走吧。
4: 同志您好。
5: 哎，你好。
4: 我们是检察院的。
5: 哦，检察院。哎，你好，你好。
6: 哎，师傅。哎，我麻烦你啊，这胡雪娥什么时候回来，你通知我们一下。
5: 哟，这老太太的时间我可把握不好，她有的时候呢天天在家，但是有的时候她一出门啊，十天半拉月她不回来，我怕我一忙起来啊耽误你们事儿。要不这样，你们留给你们电话，她回来以后呢我打电话给你们，好不好？
4: 好。我觉得咱赶紧回去吧，省得这老太太指不定回到城州什么地方闹腾去了。谢谢您。
5: 哎，不客气，慢走啊。
4: 哎，再见。哎，

0: 放手。就这个小区。
1: 哦。
2: 哎，胡大姐
0: 啊。啊。
2: 刚才检察院的人过来找你了。
0: 找我干什么？甭理他，一帮废物。
2: 这大背头。哎，年老师
3: 啊，
2: 真有一招。
3: 你这小区现在租金怎么样啊？一个月多少钱啊？
0: 不怎么样，就这两居室一个月也就3000块钱，还不够贪官塞牙缝，所以我也不租，我留着自己用，万一有什么事啊直接卖。
3: 那你是没找对人，你要找对人根本不用给他们塞牙缝。
0: 你怎么老说我没找对人啊？哎，就你说的这些话像不像骗子？大包大揽的，谁信呢？
1: 哎，婶儿，我可没大包大揽啊，我说那意思，如果你儿子真有冤情的话，我可以想办法让上头知道，帮他伸冤。如果你反正情况不属实的话，那真没办法，谁都没办法。
0: 就这
1: 儿，
0: 你现在说啥我也不信。我就这一套房子，你要看值60万，事儿办成了你拿走，要是不行啊，光显着弄钱那没用。
3: 放心，事儿没办成，保证一分钱不要您的。
0: 什么？
3: 就这个？
0: 哎，就这儿。
3: 哎，他这个值60万吧？
4: 哥，咱先看房，价钱一会儿再聊。
0: 你要是不相信，你再问问中介，让他给你聊聊。不行，我来，我得喝口水，不陪你了。
4: 大哥，不会蒙，不会骗，我能给你的是海平市10年的选房经验。这套房的建筑面积啊是95平米，套内的实际面积呢是81.3平米，

0: 个呢，其实就是我们海东区的优势了，因为海东区所有的学校的教学质量还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入住海东区，那就相当于您孩子一只脚踏进了。
1: 没孩子，没孩子，你就别说这个了。你就这房子质量怎么样了？
0: 质量肯定是没有问题啊。您看这采光，对吧？每天的日照时间最少在6个小时以上，楼与楼的间距也比较好。还有就是，如果说等您交房的时候，所有的什么煤气，
1: 这玩具是谁买的呀？哦，
2: 老大给他闺女买的。
1: 老大，沈广顺。沈广军他哥哥。哎，我不是听说他那个女儿走丢了吗？他怎么还买这玩具啊？哎呀，
2: 魔怔了，苗妹没找回来，可是他过生日，年年都给他送生日礼物。
1: 哎呀，这人贩子真是该千刀万剐。
2: 说这话有用吗？这不是官话吗？该千刀万剐的多了去了。我现在就管救我儿子，找我的孙女，其他我什么都不管。
1: 哎，大婶，你们家沈广顺车回来了吧？
2: 啊，回来了，该吃饭。
1: 那我就先走了啊，回头咱们再单聊。
2: 哎，他又不咬人，你躲什么呀？
1: 哎，避免节外生枝，反正微信电话都有了，再联系啊，再。
0: 哎，哥，哥，给你张名片，有事找我啊。大婶啊，这大白头谁呀？怎么一听说您儿子回来，撒腿就跑啊？
2: 你看像谁？
0: 我看像骗子。现在呀，就这种人，我专捡老年妇女骗。一听说家里主事的男人回来了，立马就跑了。
2: 他就是一个骗子。
0: 哟，那你还敢让他进来？你可胆子真大。
2: 有骗子，我小儿子还有点指望。要是骗子都没了，就我小儿子就没希望了。
0: 大婶，这事儿吧，还得往好了想啊。这大哥。
3: 来干什么？
0: 这我这是来看看房子。
2: 你先回去吧。
0: 哎，那我先走了啊。大妈有事电话了。哎。
2: 我让他来看看这房子。你不是为了找苗苗打广告60万吗？这房子我看看值不值，能不能再涨点。
3: 现在就想啊，这眼睛闭上了，永远都甭睁开。
2: 你说的是我的话呀。

0: 别催了，到了。我告诉你啊，如果今天还跟上次一样，
1: 个顶个的都跟我玩心机打小算盘，我转身就走啊。

0: 拿了，这这这。
1: 四少之一张少啊，乔毅，
2: 给我来打招呼。
3: 张一伟，电眼科技 CEO。
4: 你好。
1: 我的爸。
4: 我叫乔毅，网络作家，请多多关照。不好意思，我刚刚突然有了个灵感，我必须赶快记下来，否则我一会儿就给忘了。

0: 我们不要让他们大着头。接着聊，你说你是作家，那你都写过什么作品？其实我看小说呢，只不过我看的基本上都是侦破推理这一类。
1: 那你肯定没看过我写的小说，因为我在网络上就发表过一部小说，叫《梨花岁月》。
0: 梨花岁，是你写的？
1: 嗯。
0: 我很少在网络看小说，因为我觉得网络小说是很没营养的快餐。但是你的那部作品我还真的是看过，非常棒。我真羡慕你，我真的希望我能像你刚才一样没心没肺的大笑。
1: 那有什么难的，做人不就是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吗？说说你吧，你不是做什么电影科技的吗？听起来蛮高大上的。
0: 通俗点跟你说吧，其实我们企业就是在做生物视频的识别分类、信息抓捕以及提取。我应该说清楚了吧？
1: 嗯，不过听起来感觉投入应该还蛮大的。
0: 投入是不小，不过一旦找到了目标，也就没那么难做了。
1: 相信你，我觉得你一定会成功的。祝你成功。
0: 谢谢。其实大部分知道我身份的人都认为我一出生就已经成功了，但是我爹我亲爹他觉得我每天都在狗屁吓唬呢。你是除了我妈之外第一个当着我面跟我说你会成功的，谢谢你的鼓励。

0: 领导，我看这东西收拾差不多了，要不然咱们先搬一趟过去。
1: 省委大楼的这个办公室啊，比咱们这儿大，咱们先拉过去一部分，等剩下的收拾好了再说。啊，
2: 不用，打好包子先堆在这儿，哪天咱们收拾好了一起搬，能一趟解决的，就不必麻烦司机班的同志多跑那么几趟。也能少点油钱，不是吗？
1: 哎呦，您这考虑的真够周全，连油钱都考虑到了。你说咱们国家公务员要都像您似的，那能给国家省多少钱？
2: 现在老百姓的事情啊，我们的手还就是要松一点，为民谋利，这是我们的职责嘛，对吧？对待我们自己的事情，那可就要锱铢必较了。哎，这对每一个公务员来说都是必须的，啊。
0: 是。哎，领导您，不过你知道这外面有些同志对您怎么评价？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2: 你说我听听。
1: 这有些同志说吧，说您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呀？都传什么水至清则无鱼，过度的清廉也是种腐败。哎，有些同志在您面前啊，连包方便面都不敢买。
2: 我跟你讲，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是我们对钱对权的正确态度。在原则问题上，我宁可矫情一点，我宁可让人们用什么形容我，装十三。我跟你讲，我要是能装一辈子，啊，一直装到死，哎，那不就证明我这一辈子不是装的了，对吧？
1: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那个学雷锋学一辈子，那就成真雷锋了。怕就怕那个学个一天两天的。
2: 对。哎呀，在原则问题上，我张有成绝不通融。张一伟的情况你也知道，为了这个儿子，郑双喜都该跟我离婚了。
1: 领导您放心，我全力以赴的支持您实现您的理想。我就帮您装十三装到底。

0: 是三丰派出所的执勤民警，有人报警，请您配合调查，把门打开。
1: 什么情况？
2: 有人报警，说这里发生了强奸案。
1: 谁把谁给强奸了？
2: 请出示您的身份证。还有啊，这里是您的家吗？如果不是的话，请您让一让，我们需要进去查查。小王，别讲话。
1: 你们没礼貌啊！你们正在打扰我跟我女朋友的约会。
3: 配合一下，身份证。
1: 啊，
3: 身份证。
2: 您的姓名？
4: 我姓乔，叫乔一。
2: 请问，刚才这位男士是您的男朋友吗？
4: 还不是，我们两个刚刚认识一天。
3: 里面那姑娘跟你什么关系？
1: 男女关系。
3: 张一伟是吧？我警告你啊，不要在这跟我耍流氓，知道吗？
1: 莫名其妙，你们推门就进，到底谁耍流氓啊？
2: 那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
4: 我也不知道我们是什么关系。
2: 那昨天晚上你们发生了性行为吗？他是在你自愿的情况下进行的吗？
3: 张一伟，请你注意你自己的言行，配合我们的执法工作。你要知道，强奸的定性是很复杂的。你现在把当天晚上发生的全部经过跟我详细的叙述一遍。
1: 全部经过，全部经过，无非也就是你情我愿，一直就是这样。最后，我讲了个故事哄他睡觉，全部经过。
3: 我再强调一遍啊，

0: 现在是有人报了案，你必须得配合。配合的作用是用来洗清你自己，这你明白吗？我们过来不是来害你的，是来调查清楚事情的，知道吗？
1: 有什么可调查的？门外的事情不用说了吧，这是他家，我没有强行把他拽进来，楼道里面都是监控，
2: 我不可能撬门进来或者是尾随他进来吧。
1: 再说到屋里头，我没给他钱，他也没给我钱，这不算是交易，我们这不是嫖娼，剩下的无非也就是那点事儿了吧，再有就是跟那点事儿相关的其他事情。
0: 那点事儿你可以不说，但跟那点事儿相关的事儿你必须得说，这很可能存在对方在不同意。
2: 没有不同意，这是他家，我没有强迫过他，他带我来的，你们懂不懂法呀？
0: 张一伟，我再一次警告你，如果你再有出格的言行，我将对你采取强制措施。
3: 行，我闭嘴，从现在开始我什么都不说了。
4: 是你给我下的套吧？
5: 不许跟他说话，否则后果自负。
1: 干嘛呢？
2: 派什么呀？
1: 我的事儿还没有定性之前，
2: 我的照片要是流出去，对我的声誉造成什么影响，
1: 你们全都得负责。
6: 警告你们啊，不许再拍了。目前案子还没有定性，是否立案都未可知。如果你们拍的视频流传出去，一切的法律后果交由你们自己负责。
7: 扫黑除恶呀，是一项需要下功夫的工作，不是打几只老虎就能解决问题的，也不是拍几只苍蝇就可以完事儿。中央的精神是黑恶犯罪，一个不放过；不是黑恶犯罪，一个不凑数。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能放过一个坏人。在定罪量刑方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高的标准，不然的话就会形成喊空话的一项运动。还有啊，就是打散破网、打财断血的问题，重点是要查处官员充当保护伞的问题，商界不良资产提供恶势力温床的情况。现在我们经济发展了，有钱了，钱这个东西呀，我看有两面性，有的人有钱了追求进步，有的人有钱了追求腐化。在这个问题上来说，也反映出我们的官员和老百姓的整体素质还有自我修养。我就说到这里，抛砖引玉啊。下面请有成同志来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黑恶势力。
8: 好，我就跟大家说一说黑恶势力的认定标准。

0: 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关键在于是否具备危害性特征。我想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们下来以后还要详细的讨论细则。
1: 宋书记，我就先说这么多。
2: 我同意有成同志的意见啊，具体的细则呢我们还要仔细的研究，其他的事情就由有成同志来负责了。对黑恶势力的发现、取证、打击，以及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取证，法院对定罪量刑方面等等等等这方面，我们政法委都要依法监督指导。
3: 我还能跑了是怎么着？跟坐过山车似的。你们这儿娱乐项目还不少啊。

0: 姓名，
1: 张一伟，
2: 职业，你就写程序员吧。工作单位，
3: 电影科技。一会儿问你一下，说的关系。
1: 您二位这不是掩耳盗铃吗？干脆直接大声讲出来就完了，我都听见了。
3: 张一伟，我告诉你。
2: 你现在在这摆出一副对抗的姿态，对你没有任何好处。法律可不是用姿态来量刑的，我也没想你们所里给我颁一个什么最佳态度嫌疑人之类的奖项，咱就事论事啊。
0: 何必呢？
3: 张一伟，电脑里没有显示，请你说明一下自己的社会关系。
1: 对，
2: 我的户口没落我父母那儿，有什么事儿就直接问我，不必打扰我家里人。你在这儿跟我们较什么劲呢？ 我较什么劲啊？你们也不值得我较劲。我知道你们新上任的政法委书记姓张，你们就怕我跟他有点什么关系，好照顾一下，对吧？如果我跟张永成是本家，你们就正眼看我；如果是走街串巷卖菜的，那就当场大行伺候。
0: 张一伟，你看清楚这是在什么地方？
1: 没有人有时间陪你在这逗闷子。
2: 是谁跟谁逗闷呢？
4: 我跟我女朋友在床上躺着，正说悄悄话呢，你们就冲进来，说我强奸。有什么事不能当场对质的，还非得分开问？一定得问出一个有利于你们诬陷我的证据。
5: 说什么呢你？
6: 别激动，谢谢啊。
5: 走走走，
6: 听说办公室还没有搬过来。
5: 刚刚上任，千头万绪，一时还难以适应。检察院那个地方我比较熟悉，我在那儿躲着呀，有安全感。<笑>
6: 不会是遇到什么阻力了？<笑>
5: 柯明同志调到部里边去了，过两天就到北京旅行。等他的办公室一腾出来，你马上就要搬过来。
6: 哎呦，不着急，真的不着急。<笑> 苏书记，我一直说抽时间过来跟您汇报一下工作，这没想到手头的事情太多了。以前当检察长的时候啊，觉得已经够忙的了，这旅行以后，我才发现，过去那个忙，那根本就是小菜一碟。<笑>
5: 来喝茶。
6: 哎，谢谢。
5: 刘成同志啊，组织部对你的评价很高啊。我们常说啊，提拔干部不能带兵提拔，也不能违规提拔，但是有些地方就是违反这样的原则。为什么？有的人想一权谋私，二人才稀缺。 我对你寄予厚望，你可要把担子给我担起来啊！尤其是这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当中，公检法是主力军。
6: 惭愧，宋书记，我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们政法系统，那肯定会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给黑恶势力留死角。
5: 我觉得眼下最主要的恐怕还是这个9301谋杀案。这个案件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我认为必须重点处理。嗯，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前4个方面你都做得非常好，尤其是第4点，敢于担当。在9301案件当中，你的行为可圈可点，甚至突破了圈层。在网上热议这样的现象，我们值得深思。
6: 宋书记，我哪是什么敢于担当啊？那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胡雪娥那是突发事件。 我是政法委书记，必须要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5: 你现在都成网红了，你提出的

0: 人民的正义在网上热议呀、啊，都把你做成表情包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1: 请宋书记指示。
0: 我们两个人共事多年，谈不上指示啊，我只是担心这件事情当时你夸下海口，可是事后在调查当中结果不如你所愿，这会影响你的形象。
1: 宋书记，我要的是真相，要的是公平正义，至于个人的名誉那都往后放。
0: 敢于担当，你确实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1: 哦，对，你接着谈第五条。
0: 你脑子可真灵啊。
1: 不敢不灵啊。您刚才说的呀，对于好干部标准的支持，刚才您说我前四条做的好像还可以，那么这第五条是清正廉洁，请您继续支持。
0: 你知道我为什么把这条单独拿出来谈吗？因为这一条比其他几条你做的都好，甚至境界都高。
1: 宋书记，我倒是觉得我应该做出检讨，因为长时间的忙于工作，疏于对家庭的照顾，反而形成了您说的带病提拔干部。党的干部他都不会是孤家寡人，即使我自己很健康，那你拖着一个有病的家庭，肯定会对工作造成巨大的影响。而且越是敢于担当的干部，你越担当，那么离家庭可能就越远。所以您刚才批评的对，我在工作和生活这个精力分配上有一点失衡，我要好好检讨自己。
0: 你看你看你看，我这话还没说呢，你就一套一套的啊。我随便问一句啊，在咱们海平有一个平城四少的组合，一个人死了，一个人进了监狱，
1: 苏书记，我这个儿子确实太不争气了，我一定回去好好教育他。以前我一直跟他讲，你不要自称什么平城四少之类的，这起码是不吉利吧。我们都是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公仆啊，爹都是公仆，那你这个儿子他怎么可能是少爷呢？这此风不可长。
0: 别往心里去啊，我就是随便这么一说。平城四少，这也不是你儿子张一为自己封的吧？只要他行得正，坐得端，什么平城四少啊，平城五美，做好自己就行了。但是我还是希望

0: 行了，你的事儿都结束了，赶紧走吧。
1: 走吧，还赶紧，不能够。我告诉你们，今天我不可能走。
0: 那你在这待着吧。
1: 哎。

0: 张一伟吗？
1: 我这正忙着呢。
2: 您真是有什么具体的事儿啊？还就只是犯了要骂我的瘾了？
0: 太不像话了。
2: 来，咱接着聊。今天必须把事说清楚。
3: 哎，你是真准备较劲是吧？
4: 行了行了，你啊，赶紧走吧。
2: 您当我是语音控制了，让我来我就来，让我走我就得走。首先是你们工作失误，把我抓进来，你们应该给我道个歉。再其次，谁报的假警，坑的我，你们应该跟我说清楚。
3: 要道歉是吧？来，我给你道歉。
2: 哎，
0: 聊聊，今天必须得聊通透。你们要是能真诚点，或许我能选择原谅你们，接受你们的道歉。
5: 道歉？嗯，道什么歉？张一伟，我告诉你，我们一切行动都是按照法定程序来的，并没有任何人在针对你。人家姑娘现在没有打算追究，也没打算立案，你还这么纠缠着不放，你想干什么？你等着把情况再反转一次啊！
6: 我要的是事实。
2: 再怎么反转，还能把没有的事反转成有啊？就算你们把我当强奸犯给抓了，也定不了我罪呀、啊。你们想定我罪，检察院还不同意呢。
7: 这么说你是不是有病啊？
8: 姑娘都已经表示谅解了，
7: 那你就赶紧走。真等刑警队来了，到时候重证据轻口供，你现在是有事实在这摆着的。
2: 事实是什么呀？事实是我跟那姑娘睡了一整个通宵，她带我去的他们家，她给我开的门，我们开心一晚上，早上起来她报案说我强奸的，你信吗？谁信呢？啊！
5: 人家乔小姐并没有说是她自己报的警啊！
2: 真费劲，可算说到点上了，我就想知道是谁报的警，要是不把那孙子给我找出来，我不可能操。
9: 被人欺负了，24小时以内咱得留下证据啊。
10: 什么证据啊？
9: 乔毅，咱是姑娘，你不管告不告他，咱得把证据留下来，对不对？要不然以后这哪说得清楚啊？
11: 10年前那起车祸很可能涉嫌谋杀，当时你在现场吧？如果你不配合，一旦我们查出来，那最后的量刑肯定不是什么好结果，你懂吗？
12: 10年前，你姐姐在交通事故中被撞死了，
13: 一群人呐，上天入地的查呀，查出什么来了？
14: 不就是一个车祸吗？有别的事儿没有啊？10年了，你们警察还帮他查？我什么待遇啊？我亲闺女丢了，你们假模假式登记一下，回来告诉我，连根头发都没找出来，你们他妈才敢忏悔。
15: 我，你要杀他，就先把我杀了。我告诉你，你不管过去跟他有什么仇，这次他能帮我。
14: 你找他帮忙，那咱全家都不得好死。
15: 不得好死就不得好死，我早就活腻歪。
16: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华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气。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气。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气，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这么说，你是不是有病啊？姑娘都已经表示谅解了，那你就赶紧走。真等刑警队来了，到时候重证据亲口供，你现在是有事实在这摆着的。
1: 事实是什么呀？
0: 事实是我跟那姑娘睡了一整个通宵，她带我去的他们家，她给我开的门，我们开心一晚上。早晨起来，她报案说我强奸的，你信吗？
2: 谁信呢？啊！人家乔小姐并没有说是她自己报的警啊。真
0: 费劲，可算说到点儿上了。我就想知道是谁报的警。要是不把那孙子给我找出来，我不可能操。
2: 行，
0: 那我就去跟刑侦总队去做汇报。这个事情是110指挥中心派来的，要非得点较劲呢，我们也不可能对上级隐瞒。你在这儿等着吧。
1: 走走走走，你就在这待着吧。
0: 什么玩意儿？

0: 你怎么回事儿？过马路怎么不看路呢？
1: 我这不一大早出门着急吗？忘戴隐形眼镜了。咱马字儿的人有几个眼睛好使的？
0: 没事儿吧？怎么样？警察判他了吗？
1: 警察怎么判啊？要判也是法院判，警察没这权利啊。
0: 糊涂了，那怎么定的呀？我看张一伟还没出来，他下一步是不是就可以移交拘留所了啊？
1: 我撤案了。
0: 你撤案了？你怎么想的？你就让那种人渣随便欺负啊？
1: 这事儿也不能完全怪张一伟，是我把人家带上楼的，他提出那要求我也没拒绝，我只是昨天有那么一点点犹豫，所以我就发微信给你了。
0: 怪我，我昨天就应该直接上楼去制止你们，你给我发微信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后来你又不回我了，我真是慌了，所以我直接就报警了。
1: 这事儿怎么能怪你呢？不能怪你的。你想啊，张一伟的爸爸不是政法委书记吗？这事儿捅大了，估计受屈辱的也是我，可能这事儿也没什么结果，要不咱们算了吧。这事儿真的是有法律盲区的。
0: 乔毅，有我在呢，咱不惹事儿咱也不怕事儿。你想好了？
1: 我想了挺久的了。昨天晚上这事儿吧，其实我们两个人是两情相悦的，就是警察他突然进来了，我也不好意思承认啊，就造成了这么大的误会。我觉得张一伟就是看上去有点公子哥，其实人挺好的，算了吧。
0: 你真打算就这么完了？行，那咱去医院。
1: 去医院干什么呀？
0: 被人欺负了，24小时以内咱得留下证据啊。
1: 什么证据啊？
0: 乔毅，咱是姑娘，你不管告不告他，咱得把证据留下来，对不对？要不然以后这哪说得清楚啊？再说了，你就不怕他有病啊？他那种公子哥阅人无数的，你不怕呀？你们那啥了吗？
1: 啥呀？
0: 有没有安全措施？
2: 你小心点啊！杀人了！检察院代表国家起诉。
3: 又好，乔宇，怎么样？这网上都说什么了？哎呀，
4: 说啥的都有哦。哎，但是网友啊，对您提出的人民的正义还是很推崇的。哎，
5: 看看咱们专业的人士是怎么聊的。
3: 哎，熊少峰那个自媒体是怎么说的呀？哎呦，这个熊少峰那可不一般的啊！成州地区人民检察院的主任，
6: 那个他现在已经提成成州地区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了，
3: 是吧？啊，哟，那很好啊。那他那个熊检威武自媒体还办着呢吗？啊，
6: 办着呢。您看看。哦。
7: 今天我们表彰十位先进人物，这固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是毕竟是我们媒体自己评出来的，自己评出来的不如老百姓评出来的呀。
8: 还我儿子！你等着，还我！
2: 你儿子杀人了，检察院代表国家起诉。
8: 不是个人恩怨，你能不能？
3: 这段视频想必你们都看过了，那你们怎么看？说说意见。
6: 觉得熊少峰同志还是挺有才的。刚才这个视频您也看过了，我觉得拍摄的角度非常好，
9: 剪辑的也不错，非常全面地反映了这个事情的全貌，
6: 另外显示了我们政法部门对这件事情的作为。
3: 不错，与时俱进，这个方面咱们检察院走在了前头。我刚从宋志明书记那儿出来，宋书记虽然讲的话不多，但是对我们是有要求的。930谋杀案，我们倾注了很大的心血，早就得出了结论。网络上一边倒的支持我们，就连那些网络喷子也站在我们这一边。
4: 我认为930谋杀案，如果没有新的证据出现，那我们的整个破案过程都是没有问题的，是经得起考验的。现在网络舆论关注此事，我认为这是好事啊，因为这

0: 正是一个宣传法治的好机会。
1: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宋书记的指示很明确，真正维护人民的正义，坚持真理，其他的一切都靠边站。
2: 姑娘别紧张啊，来把腿翘起来，没事的。
1: 在这件事情上呢，我提三点意见。第一，胡雪娥虽然已经出院，但是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让她再出事。无论如何，我们要拿出一个最终的真相来，让她心服口服。在这期间，我们还要做好防范工作，专案组要和当地的派出所打好招呼。她可能经常会去监狱。郴州地区人民检察院要和监狱方面协调好，对他的情况进行全程的监控，必要的时候，进行安抚和干涉。第二，王源，你跟郴州地区人民检察院也说一下，让他们密切关注，服刑人员申广军的状态，以防意外。
3: 第三呢，就是我们需要对930案件的卷宗。进行重新的梳理，
1: 我建议用跟此案无关但是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来审查，看看能不能从中发现破绽。
4: 好，前两条我马上执行，第三条我觉得有点困难，因为这个案子是上百位专家经手的案子，出现破绽的可能性不大，而且这个案子本身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案子，被杀死的徐大发就是一个普通运输公司的老板，这个案子既不涉黑也不涉官，
5: 他死的时候就是因为公司负债太多，经营不善，马上就要倒闭了。
4: 就算是现在在舆情非常复杂的网络上，也没有一边倒的指责我们，没有人出来怀疑说是我们政法系统判断有错误。所以啊，像他们母子俩这么偏执的维权的，我真是头一次看见。
1: 老袁呐，你我都知道一个案子之所以百思不得其解，往往是因为我们按照常规的思路去思考问题。你看，能不能换一个思路来办这个案子吗？

0: 顺呢？
1: 在车下班。
0: 董广顺，啊，上来一下。谁？上来一下，问点事儿。
2: 怎么了？
0: 你这有空房间吗？
2: 那边有一地儿。
0: 你这样，洗把脸，问点事儿。
2: 这也是警察呀？
0: 当然了。
2: 不对，警察不让留大背头。你那个有伤警风，要被你们那个什么督察要是抓着了，要罚扣分。
0: 你懂挺多呀、啊、你。
2: 啊，那个现实，那个电影里说。哎，下面那件装。哎。乱，自己找这儿坐。
0: 哎，小六。拿两瓶水过来。
3: 好嘞，
0: 不用客气啊。
2: 哦，不客气。
1: 哎，张同志，来大叔。哎，

0: 5块钱一瓶，一共10块。啊，来来来，你拿。
1: 不用，我这有。
0: 哎，谢谢啊。
2: 我们来啊，就是想问问你，10年前，也就是2009年9月28号，下午6点半左右，你在干什么？
3: 就是我是不是有可以不回答的权利？
2: 有啊。
3: 哎，挺有来头啊！你所长还得看您的脸色。
4: 你那意思就是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呗，是吧？
3: 啊，我不想说这事儿。
2: 那好，申广顺，我正式通知你啊，因为你涉嫌2009年9月28日豪庭夜总会地下停车场一起重大交通事故，现在我请你跟我回所里接受调查。走。
3: 我不是有可以不说话的权利吗？
4: 你是可以不说话，如果你说话配合我们，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相关的线索，那这事儿我们就在这儿聊了。如果你不说话，那我们只能请你走一趟啊，跟我们去派出所啊接受询问。
3: 我要是不去，
4: 每个公民都有义务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这是义务。
3: 你这就是逼我说话呗。
2: 沈广顺，别抬杠，配合一下嘛。
3: 大哥，你没请教你什么来头，这么牛啊？
4: 你先不用管我是什么来头，我只想告诉你啊，10年前那起车祸很可能涉嫌谋杀。当时你在现场吧？如果你不配合，一旦我们查出来，那最后的量刑肯定不是什么好结果，你懂吗？
3: 哎，
4: 慢。你这一瓶水儿几毛钱，
1: 一根冰棍儿也就1块多钱。我跟王所2瓶水啊，就算3根冰棍儿，
4: 最多5-6块钱啊。我们给你10块钱，没占便宜啊。快坐吧，随便坐，找地方坐。
5: 快，注意找。
1: 行，生意呢，咱说完了，我们该聊正事了啊。还是刚才那问题，那天晚上你在哪儿？
2: 豪庭夜总会地下停车场。
6: 当时发生什么事情了？
2: 当时呢，我就想开着我那个车离开停车场。完了，他把车就给发动了，跟着我后头追我。
7: 喂，屁股长脸了，说拉就拉，你直接给我下来！
2: 我不是怕他。我是怕他耽误我去干一件重要的事，不想节外生枝。
1: 好，然后呢？停电以后呢？你在哪儿？

0: 完了，好，那辆车是你的吗？可不是我的，我当时需要一辆车去办事儿，就让我女朋友给我借了一辆。你女朋友是你现在的太太？前妻，
1: 叫宋黎敏。哦。
0: 你开车干什么去呀？那么着急啊？
1: 我去办一件大事儿，一件我这辈子能干的最正确、最重要的事儿。
0: 对，你干的最重要、最正确的事儿，只是你不知道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有的人就是因为你干了这件最正确、最重要的事儿，受了很大的伤害。
1: 你等会儿。你说的什么意思？我没听懂。
0: 没关系，我也没让你听懂。哎，我就想问你，你去做这件最重要、最正确的事儿是什么呀？
1: 买彩票。
0: 买彩票？
1: 啊！
0: 你借了一辆车去买彩票，你信吗？
1: 我信啊。
0: 那怎么让我也信呢？
1: 那简单啊，我去买彩票，我成功了。我买那彩票中了50万。
0: 哦，中了，中了50万。哎，那你怎么知道你要买的是？
1: 要开一辆那个车牌上有2个8字的奔驰轿车。
0: 哦，
1: 6:30从豪庭夜总会的地下停车场出发，半个小时以内呢，开到海平大桥南头的豪主妇连锁超市的那个彩票售卖点。
0: 哦。
1: 7:00，我任意买一张彩票就能中。
0: 哦，你就是按照大师这个程序来的，结果就真中了50万。
2: 哎，哎，那我现在要告诉你，
0: 这大师自己都说自己是骗子，你信吗？
1: 不信，不可能。
0: 没关系，我会让你信。那个大师，他是这人吗？
1: 没错，胡大师，
0: 胡大海，胡大师，诈骗犯，因为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7年，往后看看。后来因为表现还不错，立功了，但是很不幸，出院没多久就生病去世了。哎，他在服刑期间还写了一本书，就专门写他的行骗生涯。书我带来了，挺厚的，《忏悔论》。
1: 我的行骗生涯，这个东西，他可能是骗了你点什么吧？他可没骗我，因为我是按照他说的方式去买的彩票，我中奖了。他要是骗子呢，他得从我这儿把这50万骗回去，要不然还得骗点什么别的什么东西。没有啊，哎，就那他在我这儿，他就是大师。
3: 这玩意儿你，那没准是被某些人洗脑了呢。
1: 人家本来不是骗子，那出于生存考虑，配合一下宣传成果，那就承认了呗。
0: 好，这个咱现在不讨论了啊。我现在只想问你，卖给你彩票这个人现在在哪儿？笑什么呀？
3: 没什么，10年了，你们都找不着，我到哪儿找去？
2: 那你还知道他叫什么名吗？或者是他的电话什么的？
3: 不记得，我也没问。
2: 那你至少记得他长什么样吧？
3: 一个网红锥子脸，眼睛挺漂亮的。我买完那彩票，
1: 他说：“大哥，祝你好运啊，中奖。”我说：“那肯定中，大师给我算的。”他摆我一眼，我说：“你还信大师呢？大师自己都不信自己了。”
2: 这个网红锥子脸现在在干嘛？还在卖彩票吗？

0: 严肃点啊！问你话呢，这就是报应。我闺女失踪了，我弟弟被判刑入了大狱，你们都干什么了？
1: 你别胡说八道啊！攻坚法100多人组成专案组，我也在，工作那么长时间，怎么就没作为了？
2: 行行行，100多人。
3: 100多人什么都没查出来，你还好意思跑我这儿？这带什么还调查我？
4: 陈广顺，咱别说那些没用的，我现在就想知道，这个网红锥子脸现在怎么样了？没了，
3: 死了吧？
4: 死了？你们怎么厉害？自己查去呗。
3: 没猜错的话，郑天明先生吗？真是，派出所所长都能让你调动起来来帮你假扮这是特情人员啊！比我想象中厉害。今天算明白了，国家的权力都到哪儿去了呢？都被你们这帮人拿去乱用了吧？
5: 还查一个什么根本不用查的车祸，这都查什么玩意儿呢？你说话注意点意啊！10年前，你姐姐在交通事故中被撞死了，
3: 一群人呐，上天入地的查呀，查出什么来了？不就是一个车祸吗？有别的事儿没有啊？10年了，你们警察还帮他查？
6: 我什么待遇啊？我亲闺女丢了，你们假模假式登记一下回来告诉我，连根头发都没找出来，你们他妈才敢忏悔？行了，你也挺厉害的。哎，你怎么知道我叫郑天明啊？
3: 没几个朋友，灯泡王，告诉你的。行了，不来这套。以后也甭来找我啊！你要再不走，我就打110报警。你是假扮警察，对不起所长，你是助纣为虐，一会儿督察来了，你们俩都得进去待会儿。
6: 哎，别别，千万不要！江湖路远，山高水长，说不定下一次你会求我呢。 此一时彼一时嘛，兄弟，后会有期。
7: 所长，不错了。

0: 上车。
1: 我上了，我自己走。不好意思啊，王队长，我这特情演砸了。
2: 我觉得演挺好的，那家伙就这德行。不过当年郑大姐这个案子是有蹊跷，只要我能帮上忙的，我一定竭尽全力。
1: 谢谢，谢谢。哎，那沈广说你不会真的打110报警误督察吧？不会给你添麻烦吧？
2: 打也没事，他们家隔三差五就打110，不是他打就他妈打，给警务督察打了也不止一次了。
1: 哎，你要真有麻烦，你告诉我啊，我帮你找找关系，不会让你为难的。
2: 没事，你自己保重啊。
1: 谢谢，走了。

0: 哎呀，宝顺啊，最近苗苗有信吗？
1: 慢慢找呗，除非谁告诉我这孩子已经没了。
0: 哎，不易啊，大侄子，不易。
2: 咱这个合同签完以后啊，如果说您对这个房子还有什么要求，比方说管道的检查，这一系列的东西，我们公司都会帮你们做的。如果说二位对合同方面还有什么要求的话，咱也可以商量。
3: 哟，哥，广顺兄弟回来了。
4: 那什么，你们两个都介绍完了？
2: 啊，都介绍完了。
4: 行，那你们先回去吧。
2: 这咱是不是去我那儿把这合同给签了？
4: 签什么合同啊？房子什么时候卖还没准呢。啊，等卖的时候我再给你们打电话啊，好吧？
2: 那行，那我就先走了。
4: 嗯，
2: 翔哥，有事电话啊。
1: 你再等会儿。你这又在这办特勤，又倒腾房子的演戏呢？
3: 正好我去东川省第一监狱去看过亲戚，顺便我就跟大婶回来了。我听他说你们家那个沈广军那个事儿，我就觉得吧，我好像我能帮上忙。
1: 你能帮什么忙啊？你不就是来看这个房子值多少钱吗？
4: 老大，你不管你弟弟的事儿也就罢了，我托托人找找关系你也管？
1: 你也不能什么人都托呀，这什么玩意儿？这60万我找闺女用，这是这房子的钱。你们谁也甭惦记这房子啊！
4: 这房子的产权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呀。
1: 对，这产权是您的，买房子钱是我掏的呀。
4: 嘿，那咱们就得算到了。是，房钱是你掏的，你把中彩票那50万搁里头了。可是你结婚那40万是我掏的呀，对不对呀？哦，现在你弟弟出事了，你现在霸着这房子说是你买的了。
1: 什么叫爸这个房子呀？我闺女丢了，我媳妇儿跟我离婚了，你还要把我住的地儿给卖了？这是亲妈该干的事儿吗？
4: 那我倒要问问你，你是我亲儿子吗？你弟弟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出了什么力，帮了什么忙啊？你老婆跟你离婚，离婚又怎么了？这么个女人，在外面你知道她说什么呀？说广军该毙，该死，活该。广军喜欢你们家苗苗，搂搂抱抱怎么的了？还说苗苗身上一身的羊骚味儿，啊，还说广军是狐狸精。是，广军身上有体味儿，外人说说也就罢了，自己家里人还说呀、啊。这么个女人，你还把她当个宝似的？
1: 你怎么还吃上了？看热闹没够啊！赶紧滚蛋！你不管老子真动手啊！
4: 大兄弟，等会儿，我看他能把你怎么着。
1: 别动啊！
4: 我，你要杀他，就先把我杀了。我告诉你，你不管过去跟他有什么仇，这次他能帮我。
1: 你找他帮忙，那咱全家都不得好死啊！
4: 不得好死就不得好死，我走。

0: 就问你，你是不是认识这个郑天明？他是不是有关系？他是不是有本事？他是不是能够给派出所所长打个电话他就过来？是不是？
1: 是。
0: 这不就结了吗？我现在不管他是什么人，也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就看中他能帮我，他能跟那个何叔。

0: 国那个王八蛋通上电话，这就说明他有本事。
1: 同志，那我还是先走吧，下次再来，反正我离这儿也近，下次再聊，好不好？
0: 行行，来，老兄弟，大兄弟，来，真不好意思，你看看让你受了惊了啊，多帮忙啊，多帮忙，
1: 下次再聊，下次再聊。

0: 血额能去哪儿呢？医院没有，家里没有，省广顺那儿也没有，他一老太太能跑哪儿去啊？哎，那省广顺，那咱们摆明了是帮他弟弟呀，那他是完全不配合，那他们哥俩有仇？
1: 我看有仇，这胡雪娥一家都不是特别正常。你包括沈广顺那个前妻宋丽敏，咱也打过好几次交道了吧？你是不是觉得他那个行为也挺奇怪的？
0: 哎，对了，你这跟那个邓大律师结了婚，有了孩子以后，这孩子得认我当干爹，这里头有我的功劳。
1: 哎，你这话我怎么听着这么不对呢？我生孩子有你的功劳？
0: 哎，这个就我给你分析一下啊。如果我没当这个副检察长，啊，那主任这位子就空不出来，啊，如果你当不上这主任，你这调到这个省里头，这级别就不够，你级别不够，邓大律师没准就看不上你，就不跟你结婚了，就没孩子了。所以你这，我叫我一声干爹就可以吧，孩子。
2: 你这逻辑是，邓耀先是看上我的身份了是吧？
3: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你当了主任啊，对他的工作也是有正面的帮助。
1: 哎，这话你可不能胡说，我在工作上跟他是没有任何交集的，我一向在这方面是公私分明的。
3: 就算你什么都不干，只要你有这个身份，他就能利用这个身份去争取到有关的资源，这是肯定的。
0: 哎，对了，一会儿到了咱们先搬家，借用人家监狱的地方啊，你到人那你客气点儿，有点笑脸啊，在人屋檐下咱得低头
1: 啊。哎，我平常经常挂脸吗？
0: 反正你这一直号称冰美人。
1: 那行，我一会儿进去咧着嘴进去行了吧？
0: 哎，这多好啊。
4: 检察长，哎，
5: 罗主任，欢迎欢迎啊，欢迎大驾光临啊！
4: 不是陈检察，你要这么聊天，这话我可接不住了。哎呦喂，
5: 今日不同以往，往日啊，你是驻监狱检察室主任，这今天呢，你可是咱们成州地区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啊，
4: 就升了半格啊，和你这个副监狱长咱们是平级。
5: 这话说的，
4: 这，哎，我听说这。王监狱长一直在医院里，那你不就是正监狱长了吗？
5: 拿我开玩笑是不是？还给您评级，我想都没想过，我还评。哎，就你啊，新来的王鹏，我见着我都犯怵。我还评级，我想都没想过我。王监狱长随时都有可能回来啊，好多事儿都得指着他当家做主呢。我现在是替领导，我先扛扛。
4: 说实话，要不是因为我原来的办公室一下雨漏得跟淋浴房似的，也下不了决心说整改啊。不是这多大工程啊！
5: 是
4: 啊，不是，多亏关键时刻你能出手相助，要不我们这几人连办公的地儿都没有。出道贵宝地，老陈同志，请你多多关照。哎，
5: 熊检察长，您跟我打官腔是不是？
4: 没啊，
5: 这办公楼层空着都两年了，你们要想要来，我是求之不得。这，哎，而且啊，这一下咱们两家这关系不是就更好了吗？啊，我今天啊刚组织在电视上观看你的光辉形象，我是真没想到啊，您这网红检察官粉丝量可真不老少。
4: 政治任务你总得有个出头鸟不是？
5: 理解理解理解。哎，你看看这儿有什么不满意的？哎哎哎，我随时找。

0: 像。
1: 没事儿，不沉，搬好了。
0: 你说咱们院就你一个小年轻的，一个小姑娘，这么个大老爷们儿，让她干体力活啊？
1: 没事。还是
2: 谢
1: 主任心疼我。
2: 那行，那你忙着
3: 啊，你先忙着，好。
2: 那没什么事啊，有事随时招呼我。
3: 好，谢谢，
2: 等等，辛苦啊，辛苦。
4: 里边有黄瓜，咱地里长的头茬瓜，顶花带刺儿，绝对新鲜啊！你自己吃，没有几根都给那帮臭小子吃。
1: 谢谢主任，我今天要是有您一半疼我，我就谢天谢地了。
4: 我儿子就你一半那么听话，我也谢天谢地了。
1: 谢谢。
3: 这边没落东西吧？哎，
1: 那咱们座位怎么分配啊？
5: 姐，你坐这儿，我就坐这儿，然后我们天天看着你工作。
6: 我们抓了一个强奸嫌疑人，特别嚣张，还点了你名了。
7: 点我的名儿？不是，他叫什么呀？
8: 张一伟。
7: 谁？
9: 张一伟。
7: 你小子跟我好好听着啊！
10: 你先别动他，一切等我到了再处理。我现在
7: 不方便跟你明说，明白吗？
8: 那个被打的服刑人员叫什么名字？
6: 沈广军，930杀人案那家伙。
3: 什么？
7: 怎么？
11: 这个沈广军的妈妈叫胡雪娥，前两天刚刚在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啊，她在那大闹了一回。当时张书记就表态了，要给她一说法，要还人民以正义。
12: 你帮我找一下卖给你彩票那人。如果他真的死了，你帮我找着他家人也行。我只想查出来是谁让他把彩票卖给你。
1: 是。
12: 你要把这事儿给我办了，我绝不找你麻烦。不光不找你麻烦，我还帮你解决你弟弟沈广军的麻烦，甚至我都可以给你60万，怎么样？
4: 有人报假警，他们就真抓人。别说，我现在就想知道这害我的凶手他到底是谁。
7: 一伟啊，实话跟你说，公布报案人的信息，我一句话的事儿。问题是你要知道这个人干嘛？
4: 我就只是出于好奇。
6: 他诬陷我强奸，我当然要知道是谁吧。

0: 长志啊，自从当了所长以后，就再也不给我打电话了，是不是？啊？哎，行，说，找我什么事儿？
1: 编队是这样，我们抓了一个强奸嫌疑人，特别嚣张，还点了你名字。
0: 点我的名儿？不是，他叫什么呀？
2: 张一伟。
0: 谁？
3: 张一伟。
0: 你小子跟我好好听着啊！
4: 你先别动他，一切等我到了再处理。我现在
0: 不方便跟你明说，明白吗？
5: 兄弟，你这升上去了，这空出来的驻监检察室主任的位置，应该是罗欣然补上来吧？
6: 嗯，基本上这么定的，但是最后的任命还没下来。
7: 省检察院二部的何树娥主任那儿
6: 缺一副职，也想让小罗去，说是办公室都准备好了，但是政治部那边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一直拖着没动。
5: 小罗啊，我接触过，各方面都不错，还挺希望他来的。不过这个好事多磨，咱也不能耽误人家幸福，是不是？哎，万一小罗没来的话，你觉得谁会调到我们这儿来？
8: 陈监狱长，有件事儿我跟您，也没什么大事儿，你们是？
5: 哎，你回来回来回来，什么事儿啊？说。熊检不是外人，有什么话说。
8: 陈监狱长，出来说。
5: 就这儿说。不跟你说了吗？

0: 熊检察长不是外人，小王、老张，你们回避一下啊，我们开个现场会。
1: 是郑瑞，他的五分监区出了点小事儿。什么小事儿啊？服刑人员在路上偶遇郑警官，突然情绪激动，辱骂了郑瑞。其实郑瑞也是因为要控制对方情绪，才不得不拿警械动手了。对方受了点小伤，但是这两天监区长和教导员一直在积极的协调这件事情，只是到目前还没有结果。
2: 郑瑞，哎呀，过去练过散打，这没事就爱动动手，要不然手痒痒。没出大问题吧？
3: 问题大也不大，在咱们监狱的医院住着呢。
2: 住院了？严重吗？
1: 被打的服刑人员目前已经昏迷，左臂有明显的骨折，
2: 这下麻烦了。

0: 昏迷了
1: 啊，
0: 骨折。
1: 对啊，
0: 怎么这个节骨眼上出这种事儿呢？
2: 我跟您说了，咱们到门外说去。现在警察是知道了，他能不管吗？
0: 这瞒得住吗？啊？不是，熊检是什么人呢？这事儿能瞒得住吗？再说了，就算是熊检把这事儿给压下来了，那现在实行的是巡回检查制，随时有可能有巡回检查组进驻监督，这事你不知道是怎么着啊？啊？这瞒得住吗？这个
3: 是是是，这个叫郑瑞的，是不是之前还被举报过受贿啊？
0: 是，这不是正等着有关部门的调查结果吗？这下倒好了，受贿加上殴打服刑人员，不是现在我们这正凭这个先进呐，这回奖金全都泡汤了。
3: 如果是骨折的话，就别再想什么奖金和先进了。老陈，你是老政法，这骨折恢复的好算轻伤，恢复不好就是重伤。如果确定重伤的话，双开都是小事儿，起码3年起刑。
0: 我们王监狱长这住院了，出什么事都是我这副职顶着，不是这太监的命操的是皇上的心，难呢，这个你知不知道？
3: 老陈，你也别急啊，待会儿咱们去看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对了。那个被打的服刑人员叫什么名字？哎，
1: 还不是那谁嘛，就整天不服气，
3: 别拐弯抹角的。叫什么？犯的什么案子？
1: 沈广军，930杀人案那家伙。
3: 什么？
0: 怎么？
3: 这个沈广军的妈妈叫胡雪娥，前两天刚刚在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啊，她在那大闹了一回。当时张书记就表态了，要给她一说法，要还人民以正义。
0: 我想你了。
3: 是啊，这事儿在网络上都吵得沸沸扬扬的，你说这时候他惹这事儿，你不往枪口上撞吗？这是
4: 熊姐，按说啊，案子就是案子，跟别的事儿没关系吧？咱们查咱们的，舆论有影响吗？
3: 李科长，现在是什么年代了啊？网络时代，网络的力量是很可怕的，我太知道这里边的事儿了。
4: 熊姐，我都知道，但是咱
0: 们别废话了，赶紧带我去看看。
4: 是，这边
3: 行，啊，你等我一下，我换下衣服。哎呀！

0: 这上面记录的要是没问题呢，就在上面签个字。
1: 哎，怎么了？那情况怎么样？
0: 左臂骨折，直到现在他还在昏迷。
1: 还在昏迷？这都多长时间了？
0: 如果说昏迷对他有益呢，我觉得他可以一直昏迷，你懂的。

0: 这小郑啊，好死不死的，你说是遇惹事吗？
1: 郑毅人倒是挺好的，当然脾气是火爆一点，可也不至于反纪律吧。哎，你说他为什么要把人打成这样？
0: 还能为什么呀？就是没脑子。完了。
2: 熊先生。罗检察官。
3: 陈先生。这个沈广军一直在闹事儿，从来没消停过。你们心里得点数，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啊。
4: 胡说什么呢？都是执法机关，干的都是法律工作，为的是维护人民的公平正义。不是，你跟我说说，这胳膊肘往哪儿拐算往里拐啊？往哪儿拐算往外拐啊？
5: 郑瑞这脾气啊，确实比较暴，我们已经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教育。不过这件事儿确实是事出有因，我个人认为还是应该先查清楚再进行处理，不然像上次有服刑人员举报他受贿那样，让熊检察长和罗检察官一通忙活，这也不太合适啊。
4: 不，今儿你废话怎么也这么多呀？啊？跟沈广军一起走那两个服刑人员，你们都调查了吗？我都替你们调查了，我刚看见胳膊断了，咱们出事故了，知道吗？出大事故了，咱们出了事儿，咱们自己说了不算，得检察院的同志说了算，这不知道吗？李科长，你们于侦科配合检察院的同志把事情调查清楚，记住啊，调查过程当中不能偏袒，不能庇护，
6: 全力配合。
4: 你通知郑瑞停职反省，先检查，哪儿也不许去。
5: 啊，这
4: 我制止不动你了是不是？哎，
5: 我一会儿就去，一会儿就去啊。
7: 我们二监区本来人手就少，郑瑞如果停职了，那我们就运转不了了。要不您从别的监区调人过来帮我们顶一顶。
4: 顶什么呀顶？我哪儿给你调人去啊？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你不知道是怎么着啊？你自己顶。记住啊，再不够也不能让有问题的人员上岗，这知道吧？郑瑞必须先检查，必须停职反省，听懂了吗？我说还算不算数啊？
7: 行，您说了算，您是领导嘛。
5: 哎，老罗，
4: 有这样的领导吗？啊，什么事都我扛着，有我这不是？你们这是怎么回事？你们什么态度？你们都是啊？
8: 陈副监狱长，既然这情况这么严重，
6: 看来我们得立案调查了。
4: 少峰老弟，给我们点时间，我们先自己查，行吧？等我们查出结果来再向你们汇报，这行不行啊？
8: 你说这事儿现在搞得这么大，影响这么不好，我们在边上袖手旁观，这不合适吧？
4: 是，说的没错。那个，那这样，这边说，不是。有点事儿跟你汇报一下啊，来汇报一下。
9: 我跟你说啊，
8: 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秘？
4: 不是，我说少峰兄弟，不是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啊？这偏得让我把话给说白了是不是？奖状奖金过两天监狱管理局就要进行考核评比了，你等考核评比完了，让我们大家把这奖金拿到手，你想怎么着你就怎么着，别到时候这大家伙都忙活一年了，奖状奖金全都泡汤了。你说我这个那主持工作的副监狱长，那还不让大伙给骂死？
6: 这还真是个问题。
4: 是，
8: 但是
4: 别但是了，小峰兄弟，你说实话，你来检查室之后，咱们关系怎么样？不是好吧，是非常好，对不对？哎，我今天请求你的事儿有没有一样是违规的，有没有一样是违反纪律的？该立案你们立案，哎，情况查核实了，您把郑瑞给抓起来，我都不替他说情。问题现在不是情况特殊吗？对吧？

0: 缓几天，你等我们内部先查一查，查清楚了向你们汇报，你们再核实。再说了，这杨检察长不是在北京的吗？只要他不回来，这事就可以缓一缓呀，等他回来再汇报呗。兄弟，我太难了。
1: 老张，这理解理解啊，就是咱们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0: 是
1: 啊，我们这儿办公还占着你们的地儿呢，这关系啊绝对是没得说啊，所以呢，我希望你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嗯，毕竟我们是这派出监狱负责检查工作的，你现在监狱出了问题，我们假装不知道，这不合适啊。
0: 那你到底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呢，我们绝不能不闻不问，必须立刻开始调查。但是我们调查不是也需要时间吗？

0: 张先生，里边请。你忙去吧。
1: 张先生，真的是抱歉，我们真没想到您是张书记的公子。
2: 对，我就是张有成的逆子。不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首要原则。就这件事情上，您不必考虑我跟张有成的关系，就拿我当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1: 对啊，
0: 没毛病。但是就算你是普通老百姓，我们也得给你道个歉。
1: 是这样，刚才管培民警小费已经跟我说了。
2: 那位乔小姐来派出所昨晚笔录衡量了半天，
1: 已经决定谅解了，这就是一场误会。
2: 误会？警察同志，我不知道是我理解能力差，还是您没表达清楚。您能不能再严谨的跟我讲一讲，是个什么样的误会？我跟乔姐，我们俩两厢情愿，碍着谁的事儿了？是谁报的警？今天您必须跟我说清楚，且不说留不留案底，至少已经侵犯我的名誉权了。
3: 我考虑反诉，
0: 抱歉，张先生，这个事情我们实在是帮不了您，因为本身就是110分配给我们的消息，那是谁报的警，我们也不知道。当然，我们可以去110去查，但即便我们查出来了，也不方便告诉您，以防打击报复。这个希望你理解我们一下。
3: 张先生，刚才您说了，不是让我们把你当成一个普通老百姓看待吗？那普通老百姓到这个时候，他不会再往下追究了，
0: 因为本身他就没有立案，没有案底。
4: 就是虚惊一场。谁呀？可以啊，常胜啊！
5: 编队，
4: 当了所长就谁都敢抓了。经理，
5: 编队好。
4: 嗯，怎么回事啊？怎么把我们一伟给抓了？开玩笑的吧？啊，你这是长本事了。
0: 本身就是指挥中心给我们打的电话下达的命令，没毛病，而且这根本就没事儿。
3: 那位乔小姐不追究任何责任，又没立案，咱们到时候跟指挥中心汇报一下，就说是闹点男女矛盾这事儿就完了。
0: 是那位大少爷一直不配合，态度特别恶劣。
4: 行，我知道了，强奸案不成立，对不对？
3: 成立什么呀？报案人都不是那乔小姐。
0: 我估计肯定什么第三方，闹点什么矛盾弄这事儿。
4: 哎呀，难怪这个张一辉这么生气。他跟张书记关系一向不好，他把对他爸的气儿都撒在你们身上了。哎呀，要是他是一个普通人，他一定不会这样的。
0: 哼，他呀，一直要跟张书记撇清关系，动不动还骂他爸两句。要我说，他现在干这事儿，他就是在利用他爸的权利。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别瞎分析了啊！事情了了就了了，到此为止。走，进去熟悉一下后话，我把人领走。
4: 行。
0: 张先生，实在是抱歉耽误您这么长时间，您可以走了。
4: 没关系，既然都耽误这么长时间，咱们不差这一会儿了。您呀，帮我刚才说的那个……哎呀，一伟。 别这个那个的了，这事情已经处理完了。走，叔请你吃火锅去。
0: 哎，别说，您是

0: 队长，我这点小事就不给您添麻烦，我自己解决。哎呦，还较上劲了！哎呀，行了，一位，走。
1: 秀哥，刚才你跟陈勇你俩说啥呢？同志，请出示您的证件。谢谢配合。
2: 刚才在里头说话不方便，
3: 说你太敏感了吧？哎，监狱里面还能装录音设备在里面，你怕啥呀？
2: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你在公众场合能少说尽量少说。
3: 你又没干什么亏心事儿，你不至于这么谨小慎微的。
2: 我跟你说啊，这没出事儿，他就不是事儿，你真出了事儿，你打个喷嚏都是罪证。
3: 熊哥，觉得有什么事儿呢？你可以直说。
2: 你这钱怎么铺垫的有点太长了？我听那个贤主任说啊，杨戬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走之前特意指示省第一监狱的相关问题多跟武副检察长请示。陈勇啊，答应咱们好多优惠条件，所以说办这郑瑞打人案的时候啊，咱们得灵活一点，别弄岔劈了。嗯。
4: 哎，我说大背头啊，怎么还跟大顺子干起来了？我可告诉你啊，他们家每天都鸡飞狗跳的，你可别找事儿啊！
5: 哎，这大顺子是不是跟他媳妇儿离婚了？
4: 宋丽敏，没错，有段时间了。
5: 对，宋丽敏，听说这个宋丽敏开了一超市吗？
4: 没错，站台超市。
5: 哦，站台超市。
4: 对。
5: 哦，那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你能把地址给我写一下？
6: 我肯定不会给你写的，就在海鲜市场边上，你自己找去吧。哎，对了，你跟这个宋丽敏是不是有点什么事儿？
7: 哎，你这……哎哎，先走了。哎，
6: 你找宋丽敏干嘛呀？你打算站台超市干什么？你不告诉我，我还不能打听别人？
4: 哎哎哎，别动手！
6: 哎，我没动手，他总打我。
4: 你现在看见没？你看，他总打我，我没动手。松开！哎，啊，各位，
6: 哎，大背头，你把顺子哥先放开。
4: 各位看一下啊，这不是一职业骗子，这是职业骗子，还要从我妈，哎呦，
6: 他想从我妈那儿把我们家房子给骗走。我闺女丢了，我要用这房子卖钱去找我闺女。
4: 住手！住手！住手！住手！
6: 大背头，你放开他。
4: 松开！
6: 街坊的帮个忙，你谁帮我把他打死了，我沈光顺偿命，我一定偿命！帮个忙！啊，
4: 你疯了，孙子！敢在我们地头上撒野，你哪来的？
6: 柱子，干！是的。别动手，不让报警！你住手！
4: 你个混小子，你听是想让他你弟弟枪毙是不是？
6: 你护着他干嘛呀？
4: 我不护着他，他能救你弟弟？
6: 你是被洗脑了你？咱俩下回吧，你等着。
8: 我们吃个饭。是，谁出事了？那下回了啊！行了，散了，哥家的事太多，清官难断家务事。
9: 大婶，
8: 我没动手，他总打我。您要不来，就得把我打死。
9: 我救我孩子，他救他孩子。 既然他不管我广俊，我也就不管他的苗苗了。

0: 林叔，是我妈托您来的吧？您是来帮我主持正义啊，还是帮你们公安平事儿？
1: 我这也是公事公办。行了，别想了，上车说去啊，走。

0: 郑主席，你怎么回事啊？我昨天还在跟你说，现在情况复杂，让你在外面老着的，这话还是热的呢。我怎么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这你得问我边叔啊，有人报假警，他们就真抓人。边叔，我现在就想知道这害我的凶手他到底是谁。
1: 一伟啊，实话跟你说，公布报案人的信息，我一句话的事儿。
0: 问题是你要知道这个人干嘛？
1: 我就只是出于好奇，他诬陷我、强奸我，当然要知道是谁吧。
0: 那知道以后你打算干什么呢？
2: 我请他吃饭，我请他旅游，我要感谢人家百忙之中还不忘操心一下我的心。
0: 行了行了行行行，一伟啊，甭管你怎么着，但是我得提醒你一下，你现在还有风险，并没有解除，我劝你还是老实一点。
3: 什么风险啊？
0: 那个姓乔的女研究生，如果反悔。
3: 坚持要起诉他，他依然可以让你负刑事责任。
0: 我又没强奸，我负什么刑事责任啊？我边叔啊，
3: 你说了不算。
0: 我还说他强奸我呢。
3: 你去查查刑法，关于强奸罪的定义，被害者并没有列举男人。哎，郑主席，要不你们先回去，不过这个乔小姐那边你们还是要再联系一下，关注一下，省得节外生枝。
4: 要是别人家这事就了了。 可你们家情况特殊，万一对方有什么背景或者死缠烂打，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如果张书记只是一个普通的平头百姓，什么事儿都没有，就因为他是政法委书记，万一对方有恶意，故意制造影响，这事儿就不好办。现在网络社会、自媒体时代，越是有权有势的，在这种情况下，越引发关注。
2: 林队。
0: 谢谢你啊！不谢，我这也是工队工，派出所叫我过来的，我也并没有做什么。那行，我先走了，再见。
2: 哎，丁队，千万不能跟老张说呀。说呗，
0: 有什么不能说的呀？放心吧，郑主席。再见。
2: 你饿不饿呀？你肯定什么都没吃吧？
5: 还得是我亲妈，那其他人都是扯。妈，那里头东西忒难吃了，我什么都没吃，咱吃点什么去？
2: 找个地方边吃边说吧。

0: 郑瑞，陈坚要跟你谈谈。
1: 你们两个先都忙去吧。把门带上。什么情况啊？啊，又控制不住自己了是不是？我说过你是咱们监狱武功最高强的人，但是我还说过呀，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你有功夫就不要轻易动手啊。
2: 监狱长，沈广军这个家伙先骂我的，他故意挑衅我，当然得教育教育他了，否则那成什么了啊？我还得忍着，那到底是谁坐牢啊？还有没有黑白是非了呀？
1: 郑瑞同志，服刑人员如果态度恶劣甚至有袭警的倾向，动手必须是规范动作，你控制住他不就行了吗？你干嘛要把他打成重伤啊？啊，你知不知道你这么一打我们很被动。
2: 我就打了他两警棍，之后再就没打他了呀，那怎么能是重伤呢？
1: 我被动。
2: 我就打了他两警棍，之后再就没打他了呀，那怎么能是重伤呢？
1: 我亲眼看见了，左臂严重骨折，沈广军现在还昏迷不醒呢。你就两下是吗？两下给打成这样，那说明你武功越来越高强了呗。
2: 两下就骨折，那不可能。
1: 对，不可能。你自己干了什么你心里边最清楚，你说我咋

0: 么说你啊？过去你就因为体罚犯人受过处分吧？为什么不长点经验教训呢？现在检察室是不是在调查你的受贿问题？还没有结论呢吗？胡雪娥刚刚大闹十大法治人物的会场，全网闹得沸沸扬扬的，偏偏这个时候你就打来这么两下是吧？啊，您这两下你知道造成多恶劣的影响吗？你是咱们监狱保持了几年的模范监狱，咱丢了不要了，没关系，反正是个虚衔。但是就因为你这两下，对你自己造成多严重的后果，你知道吗？你的身份都有可能发生转变，你有可能从一个监管民警变成了阶下囚，你知道吗？
1: 不可能啊！
2: 就那么两下，不可能把人胳膊打断。监狱长，他当时一句接着一句的骂我，我真的是被逼急了。他就是有意挑衅，
0: 挑衅你就打人家呀！啊，我跟你说啊，现在全国正在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司法部非常重视这件事情，要在咱们监狱开展扫黑除恶的第二战场。是，这些都是针对服刑人员的，但是咱们呢，作为监管人员，是不是应该以身作则呀？别到时候第二战场还没开辟呢，你就先沦陷了。
1: 监狱长，我不服。您要是被他那样侮辱，你
0: 哪样侮辱啊？啊？他能怎么侮辱你？干咱们这行的，污言秽语听得少吗？骂两句就骂两句呗，忍着不就完了吗？干嘛要动手啊？
1: 监狱长，你是知道的，我17岁的时候，我妈就去世了。是被罪犯杀害的，我亲眼看见我妈长在血泊中。这也是我来监狱工作的原因之一。我痛恨罪犯，我痛恨那些毁掉我幸福家庭的人。
0: 你们家的情况我了解。痛恨罪犯是个人情绪，不能带到工作当中来，这是起码的职业素养。
1: 我妈被罪犯报复伤害，五六辆车碾压了五六回，我那个该死的姐三天后才回来，当时我都快恨死她了。是我是我在太平间的走廊里边陪着我妈，陪了3天3夜。我妈太可怜了，官军这个王八蛋就直接冲我说，我是你死去的亲娘，监狱长，你说我能不揍他吗？那个评论里我该怎么办？
0: 陈广军要这么骂人，是他娘的太放肆了，是应该揍。但是你别给他打成骨折了啊！你身上有功夫，你得有个轻重啊。
1: 先生，胳膊真不是我打断的。您原来管于正的时候，我在您手下帮过几天忙，我做事情的分寸是有数的。陈广军胳膊骨折，他一定另有蹊跷。我必须得承认，我接到了王监狱长的消息，说他病情又加重了，撑不了多久了。我是真的有情绪。王监狱长就像我亲生父亲一样照顾我，他现在身体不行了，我心里真的很难受。
3: 我确实不太对，否则不管再怎么骂我，我也不可能动手。
0: 你跟王监狱长的关系我知道，老王得了这病，谁也没办法。你也不用想太多。
1: 监狱长，一个男子汉在这流眼泪，您是不是觉得

0: 别胡说，东川省的三大冠军，谁敢说你娘们儿？我一共有两个坎儿过不去，一提起来我就流眼泪。一个是我妈的死，这辈子过不去了；再有就是老王监狱长，他对我情同再造，我那个爹不争气，我把老王监狱长当成亲生父亲一样看待，他现在躺在病床上，我真的无能为力。这两件事情。 被省广军一捅，全赶到一起了。监狱长，请你理解我一下。跟我说实话，就两下，不可能骨折。我向您保证。
1: 好，这检查呀，不用写了。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你就是清白的。 咱们对犯罪嫌疑人还疑罪从无呢，凭什么对自己的同志要做有罪推定呢？
2: 不行，监狱长，吴政委刚才来了，上纲上线跟我说了一大堆，就差开除我党籍了。
1: 老吴那儿有我呢，先归队，所有的事情啊，都等查清楚再说。

0: 妈多了解女人啊，你说你这一天不成家的，妈这心一天都安不下来。
1: 哎呦，您可真是我亲妈，幸亏我这没成家没结婚，我这要结了婚，这多少也算一婚内出轨吧，那时候您二位又该难受了。我现在这样多好啊，单身完全没压力。
0: 别开玩笑，你要是有什么事儿传出来，你这是不是打你爸的脸呢？你还让不让他干了？
1: 他爱干不干跟我有什么关系？他要实在干不下去了，可以去我那儿，我那儿正好缺一看门。
0: 别胡说八道啊，你也知道你爸这个人，那家里的忙是一点儿都不帮的，对外人比对家里都强多了。你要真出什么事儿，他肯定是第一个。
1: 我知道，第一个跟我撇清关系，顺道再落井下石。我说的没错吧，妈？
0: 你别贫了，儿子啊。我告诉你，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找那个姓乔的女孩，好好跟她谈谈，别让她再出什么幺蛾子。
1: 干嘛呀，妈？让我认错呀？我又没做错，我认什么错呀？
0: 没人让你认错呀，很简单，你去找她，你就跟她说你是真心跟她处朋友。你们要是真正的男女朋友关系，那再有什么说法她也没用啊，对不对？
1: 倒也是个办法啊，反正我对那姑娘也挺来电的。
0: 如果你们都觉得好的话，你还可以娶她呀。以后
1: 那我可不干，这也太怪了吧，娶她。
0: 好好好，那你这回先听妈的话好吗？啊，听。
1: 哟，妈，您这番话可真是利尿，去个洗手间啊。

0: 结账。各设节流门禁闭，请严满洗手方位，身体严重残疾，生活不能自理者或乘客，
1: 希望他留下的来日大会演奏。一包面，一瓶三元。现金可以。
2: 这年头谁还用现金啊？
1: 哎，你不是那个申广军的嫂子吗？是吧？
2: 你谁啊？
1: 哎，我的同事啊，广军同事，保险公司的。哎，有一次你们全家去那什么地方玩，咱们遇见呢，我当时记着你穿一个那个蓝色超短裙，我特别有印象。

0: 先进先进吧，别听那杀人犯。
1: 哎，我听说广军那事儿不是被冤枉的吗？你家有大婶不一直替他申冤呢？那网上都传开了。
0: 他爱怎么着怎么着啊，与我没关系。十五，给钱吧。
1: 跟你没关系。他不是你小叔子吗？一家人这么没有爱心啊？这话说的太难听了，嫂子。
0: 我说话就这么难听，怎么了？他杀了人，还害得我们家破人亡，活该被枪毙。
1: 哎，我听说广军不是因为去找你们那失踪的女儿苗苗才摊上这事儿的吗？
0: 别提苗苗啊。
1: 嫂子，其实我看见那个沈广顺那车上那广告电话到处在找你们的女儿苗苗。我说实话，我今天来就是想跟您说，公安方面我有关系，哎，咱可以托人帮忙。
2: 乔毅已经去医院做身体检查了，据说还要做司法鉴定，认定他被强奸了。
3: 啊，
2: 本来都没事儿了，不知道谁在后边给支的招，现在这孩子铁了心了，就要告您强奸。
1: 宋立敏和沈广顺的女儿苗苗在小树林谋杀案中已经死亡。
4: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事情可就全不一样了。
1: 是啊，沈广军是为了找苗苗才进了小树林发生了凶杀案，法院最后定罪没有苗苗死亡这个证据，影响这么大的一个重要案件，任何一个证据的变化都会直接导致整个证据链的崩溃，也会导致整个案件发生不同的变化。
5: 上午还在省委开会，不知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作，这怀疑还未落呢，我的儿子就强奸民女，这不是黑恶势力是什么？他要是黑恶势力，你们这些替他遮遮掩掩的人又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层保护伞呐。那么我呢？我就是他们的终极保护伞。

0: 哎，咱可以托人帮忙，钱不钱的先不提，先找人帮忙再说。你感兴趣吗？那个沈广胜好像对我有一些误解，我就琢磨着是不是在你这儿能说通啊。你要是同意的话，我就帮忙找人。现在咱们国家有那个天眼工程，就是到处都是摄像头，都联网的。说实话，想找一个人很容易就找到线索。
1: 不用了。
0: 那有线索也不用啊，那毕竟是亲生女儿啊。要是我亲生女儿，哪怕有那么一丁点。
2: 别提我女儿！你来干什么呢？你给我出去！你别再提我女儿，你听见了吗？家里先放给你。
0: 哎，好，行，先这样。
2: 别提。

0: 郑主席，张少，真的抱歉，我刚刚知道乔毅和您的事儿，谁点的？我要是查出来，我非把你……
1: 你等会儿。
2: 哎，我问你，那女孩到医院去检查，谁陪她去的？
0: 也是我们总裁班的一个同学，叫鲁春阳，波动网的总裁，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公司的网络作家，女的叫白小莲。

0: 们一起去的。
1: 哎，等会儿你波动网，
0: 对，
1: 黄雨虹他们那个喜游网收购的那家网络公司吗？
0: 对对对对对，乔毅就是鲁春阳带到酒局上的，所以
1: 啊，我明白了，啊，谢谢你啊，秦总，以后这事儿啊，可能还少不了要麻烦你。
0: 应该的，郑主席您随时吩咐，张少您随时吩咐。
1: 你先回去吧，谢谢啊，我跟一伟再聊两句。
0: 哎，好。对不起。
1: 你现在知道鲁春阳的底细了吧？
2: 黄雨虹的手下。
1: 黄四海现在在监狱里面，那事儿你知道的啊。你们那什么，平城四少一下少了俩，一个坐牢，一个没命。
2: 我当然知道嘛。那聚会我不也在呢吗？
1: 就别提那事儿了，你爸生气就是跟那个事儿有关系。
3: 我们现在去求黄雨虹的话，
1: 那黄四海的事情肯定回避不了。
2: 妈，那根本就不是一码的事儿。那黄四海是过失致人死亡，我这算什么事儿啊？哦，因为我这点小破事儿，还得把黄四海给捞出来，真逗。
1: 你真以为这是小事儿吗？在我们这个家里面有小事儿吗？我告诉你啊，无论你出了什么事情，对咱们整个家庭影响都是一样的。
2: 整个家庭行，我就为了这整个家庭去找乔毅行了吗？让他配合咱们不就完事儿了吗？就这点小事浪费我这么多时间，
1: 你真能搞定吗？
2: 什么事儿在你们那儿那都是天大的事儿，是因为你们当官都当怕了，我这儿那就是一顿饭一束花的事儿。哎，实在不行，那就两顿。
1: 要真是你想的那样就好了，儿子。

0: 来来来，坐。哎呦，你这也太不讲究了吧！我还喝呢。来，坐着说。我刚从沈广军他嫂子送礼品那儿回来，有了新的发现啊！
1: 什么发现？
0: 这个沈广顺天天开着那个改装的面包车啊，找他女儿苗苗。宋丽敏为了苗苗失踪的事儿，跟沈广顺已经离婚了。这事儿大吧？是不是对女儿感情很深啊？
1: 人之常情。
0: 胡雪娥为了他儿子沈广军啊，豁出去了啊，大闹会场，自杀，无所不用其极。明明知道我是捞偏门的，盯着他那个60万的房子，他还不忌讳。只要我能办事，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他都全力配合。这是人之常情，对不对？
1: 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的是，按道理，宋丽敏跟沈广顺他们要像胡雪娥一样的下功夫去找他们的女儿苗苗，是不是？
1: 是。
0: 可是现在我发现，
2: 这两口子好像找女儿这事儿，并没有那么上心啊，
0: 只是拿这个说事儿啊。
1: 这什么道理啊？
0: 我从宋丽敏那个邻居老太太那儿听到一句话，我很受启发。
1: 她说什么？
0: 她说宋丽敏和沈广顺这两口子根本就对女儿没有什么感情，他们也没有下功夫去找孩子，他们只是把这件事做做样子给别人看。
1: 真的？
0: 咱们做个实验吧。啊，这个是沈广顺那个改装面包车上的广告电话，我的电话胡雪娥知道，这样用你电话打一下，就告诉他你发现了他女儿苗苗的线索，看他怎么说怎么反应，好不好？
1: 这事儿我不干，人家丢了女儿，我打电话骗人家，我这事儿干不出来，于心不忍。
0: 怎么于心不忍了？我认为他们的女儿失踪跟小树林谋杀案有直接关联，这么重大的案子可以一

0: 喂，
1: 喂，沈先生吗？我知道你在找你的女儿苗苗啊。
2: 我知道点线索。2年前啊，
1: 我经过那片小树林，我看见

0: 按理说你就是接一个骗子的电话提供你女儿的信息，你总得分辨一下真假吧。这倒好啊，没什么态度，语气也没什么变化。
1: 所以啊，我倾向于认定宋丽敏和沈广顺的女儿苗苗在小树林谋杀案中已经死亡。
2: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事情可就全不一样了。
1: 是啊，沈广军是为了找苗苗才进了小树林发生了凶杀案，法院最后定罪没有苗苗死亡这个证据，影响这么大的一个重要案件，任何一个证据的变化都会直接导致整个证据链的崩溃，也会导致整个案件发生不同的变化。
2: 没错，
1: 如果我能找到这个新的突破口，找到新的证据，胡雪娥那60万的房子可就归我了。马哥，你说吧，我怎么跟你分啊？毕竟你给我提供了这么多秘密的情况。
0: 说什么呢你？你以为我何树国下那点钱呢？
2: 是，
1: 明白。你老何是混官场的，只要能往上走，钱算个屁。
2: 越说越不像话了。我告诉你啊，有些话你就在我这儿说说，你要在外面说，你死定了你。
1: 什么死定了？我怕什么呀？我靠本事挣钱，我又没犯法，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
0: 问你点正经事儿啊，我给你开那旅社，前台那小姑娘跟我说，你这几天都没住在那儿，
3: 你干嘛去了？
1: 小树林啊。
0: 哪个小树林？
1: 还有哪个小树林？徐大发被沈广军杀害那个小树林啊。胡雪娥那房子60万呢，我不得下点功夫找破绽啊。
0: 你成宿都在那小树林待着，不害怕呀？
1: 只有半夜我才能安静下来，我才能琢磨事儿。反正在旅馆里也睡不着，那还不如到现场去看看，找找灵感。
0: 真行你！
1: 我一会儿还要去，你要不要一块儿去？
0: 不去。
1: 好好考虑一下，要不要一块儿去找找感觉。

0: 哎，我说哥，这次有违您送包不送花的原则呀。哎，你是不是真对这妞上心了？
1: 妞什么妞啊？上什么心？你过去给人道歉，不得有点诚意？
2: 什么都不。
0: 对对对，
1: 我上去了。
0: 哎哎。

0: 好，您是找550那位女孩吗？
1: 对。
0: 哦，她下午的时候搬走了。
1: 哦。那您知道她不？算了，您应该也不知道。嗯。好，谢谢啊。
0: 没事。
2: 哎妈，我来找乔毅了，他不在，搬走了。您不用担心，一个小丫头骗子能有多大本事啊？他住哪儿我已经知道了。妈，这事儿别跟张永成说，你要跟他说他又诈，我自己惹的麻烦我自己能解决。

0: 哎，你都在这儿发现什么了？琢磨了几宿啊？
1: 说实话，真没发现什么，就是在这棵树上画了个道。
0: 画了个道？
1: 嗯。
2: 根据你给我那个卷宗啊，我得出一个结论。
0: 啊，
2: 当年徐大发案发的时候，沈广军的车就停在这棵树的旁边。我仔细研究过，就这棵树，没错。
0: 我知道啊，那画这干嘛？有什么用啊？
2: 不知道。
3: 我说，你在林子里是睡睡袋呢，还是啊？
1: 哪儿去啊？
0: 之前有这玩意儿吗？
2: 没有。
0: 那你觉得是谁挂在这儿的呢？
2: 不知道。
0: 你觉得他挂在这儿想表达什么意义呢？
2: 不知道。
0: 那你叫我来看什么呀？
2: 叫你来帮我忙啊，帮我找线索呀。但是60万的房子，要真是能有贡献的话，咱俩分呢。
0: 我以为你在这儿住着几宿啊，全都在想明白了呢。

0: 尿脚了，你看不见呐你啊？
1: 有吗？
0: 瞎呀你啊！那么大车你看不见？
1: 没看见。
2: 走，看哪尿呢？
1: 死了你！
3: 报告政府，黄四海他没事找事，不一泼尿啊，全都尿到我脚背上了。你是不是欠揍的？
4: 闭嘴！
5: 我看你也欠揍。
6: 报告警官，是他们要打死我，我真的没法在这待了。
5: 胡说八道！监狱里能打死人吗？
6: 我要见教导员，我要见分监局长，不，我要见陈监狱长。
5: 黄四海，你少装蒜，这种小摩擦还要见监狱长？我们是干什么吃的？
3: 就是嘛，啊！
5: 不要忘记了，你们在服刑期间打架斗殴，只会延长你们的继续改造时间。
6: 他们说要见我一次打我一次。

0: 谁说的？你听见没有？有人指控你施暴，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以后他身上多一道伤痕，都要记在你头上。政府，他自己摔伤的，啊，怪我。
1: 这四周都是监控，他自己故意摔伤了，关禁闭扣分的是他，不是你。哦，
0: 江永明，王四海就交给你了啊，以后他出什么事儿都算在你头上。是。
2: 出什么事儿了？哦，
3: 焦大人，你过来了。这个黄四海被人打架了，
2: 是吗？黄四海，你可是刚刚立功减刑的人，为什么要跟人打架？你这逻辑说不过去吧？报告焦大人，不是我要跟人家打架，是他们要打我，他们处处为难我。
3: 你胡说什么呢？明明就是你挑的事儿。
2: 警官，他们处处都针对我，他们就是嫉妒我能立功。
4: 上次他诬陷我说，在他被窝里放大片，这次又说我尿他一鞋，他是进监区的老大，我怎么敢啊？报告政府，黄四海颠倒黑白，一盆尿啊，整整全都尿到我脚背上，谁敢惹他？你说谁敢惹他呀？你想我一个卖黄碟的，我敢惹他吗？
5: 过来，
4: 过来，
5: 是政府。

0: 哎，编委，哎，什么事儿？
1: 啊？啊？啊是。哎，我马上跟领导请示。
0: 啊啊，
1: 领导说了，说只要是一委的事儿，随时如实的汇报。啊，哎，你这样，你把那个详细情况发到我微信上，我现在就去汇报。啊，哎，好。
2: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处理黄四海的事儿。
3: 开个例会啊，政委呢让我说两句。其实我没什么可讲的，因为最近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二监区出现了重大的责任事故，我们怀疑五分监区长郑瑞打断了服刑人员沈广军的胳膊。这件事情如果弄不好，郑瑞面临的是刑事责任，大家应该很清楚也很明白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还有就是一分监区也出现了问题，服刑人员黄四海因为立功减刑遭到了同监区的服刑人员的妒忌，多次和同监舍的罪犯发生打架斗殴。我想做个调整，我这想法呢跟政委汇报过了，也跟柴科长呢打过招呼。我想把这两个家伙对调一下，让他们远离现在的环境，至少不会出现其他的问题。
4: 黄四海跟沈广、
3: 你能等我把话说完了吗？
4: 不是，建议长，我等不了了，你让我说两句啊。黄四海调走我们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调一个更麻烦的沈广军来，我们可能接受不了啊。我们一监区本来人手就不够，现在我们监区长老婆在医院生孩子，休假还没回来呢，这黄四海换沈广军我张罗不开啊。
3: 拿来，我说现在掉了，沈广军的胳膊折了，等他做完手术恢复好再调到你们一监区至少得俩月吧。不是你着什么急啊？
5: 陈姐，
3: 不是你着什么急？
5: 陈姐打断一下，就是您的意思是说沈广军我们还得看着，黄四海也调过来了，我们也得看着，这等于是两个刺儿头，两个烫手的山芋全得我们看着。现在那个郑瑞又停职检查了，我担心，我只是担心啊，担心我们这儿也张罗不开啊。
2: 我个人意见啊，罗监区长的担心我认为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二监区

0: 是犯人最多的，刺儿头也多。本来小郑是我们的得力干将，可是现在在停职审查，所以二仙区的人手真的是不够。
1: 行了，
2: 打太极呢？你推我嗓子？你们还是不是党员？
1: 觉悟到哪儿去了？
2: 一个个年轻怕重，遇到困难都想往后躲，这是什么工作态度？本来今天我不打算讲话的，可我心里憋着气。这都是你们弄出来的问题啊，可就是没有一个主动请缨出来解决的，都想着把麻烦往别人身上推。我想问问大家，这是一个共产党人应该做的事情吗？陈监狱长，
1: 哎，
2: 黄四海和沈管军对调的问题就这么定了，不用再做思想工作了。
1: 好，
2: 下面主要讨论一下二监区五分监局长郑瑞殴打被监管人的问题。李科长、柴科长，你俩为主，配合检察室的同志开展调查。郑瑞同志究竟有没有殴打监管人员？如果没有，我们一定要还他清白；如果有，我们绝不姑息。
3: 是
4: 是
3: 是。
4: 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告诉我啊？你们还可控，控什么？是控制舆论还是控制公安呢？又是郑双学出面干的这个事儿吧？
5: 不是，领导，没人干涉这个事情，只是依偎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定性，还有挽回的可能。
4: 那你刚才说的可控是什么意思？嗯？我问你，如果张一伟是胡雪娥的儿子，你还会不会说可控？说到底，就是因为我是政法委书记，我可以搞特殊化，儿子犯了法还可控，对不对？我告诉你，这个事情我不管，我也不挽回。张一伟自己干的事情，让他自己去解决。
1: 哎，领导，领导，你先坐下。
4: 这个逆子，他可真会挑啊！啊，他挑了这么一个最可恶的名声送给我，我……
5: 你先别生气，我说，哎呀，本来这事情已经过去了，这是谁知道这姑娘又自己又跑到医院去做检查去取证，结果就变得复杂了，所以编队才说有必要向您汇报。
4: 要是能压下来，你们就不向我汇报了。现在压不住了才向我汇报，是不是？
5: 我不是，那我们，那您工作这么忙，我们不能事无巨细的都跟您。
4: 张一伟的事情就是要事无巨细的告诉我。你郑双雪还有边国立，你们不能瞒着我搞事情，尤其是我家里人的情况全都不能瞒着我，你知道吗？
1: 是，知道了。

0: 这些东西全都拆了吧，不用打包了。不是，那咱们还要办？我赵一伟的事情上了舆论，我这个政法委书记就干不了了。组织上就是再信任，我也没脸再继续干下去了。还办什么办公室？
1: 大人，事情没那么严重。
0: 去通知郑双雪，还有张一伟，今天晚上让他们两个回家，我要亲自找他们谈一谈。
1: 行，那我现在就去通知。

0: 这是我第一次赚的钱给您买的英雄钢笔，祝您在仕途上能够越走越远。
1: 监狱医院我亲自去过，医生说沈广军的胳膊已经骨折了，但是以监狱医院的条件没法做正骨治疗，所以正在申请服刑人员到社会上的专科医院去就诊。
2: 吴姐，熊姐，
3: 小罗，来坐下，我们开个短会。少峰啊，你接着说。
1: 虽然这个诊断结果目前还不能确定，但是沈广军的情况确实是非常严重，尤其他现在正在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这时候在监狱出事儿，很可能会引发更大的问题。
3: 会有什么问题？
1: 那沈广军的母亲胡雪娥不是刚出事儿吗？这闹得满城风雨，现在所有人都盯着咱们呢，就看着这沈广军的案子往哪个方向发展。可是这时候他胳膊突然折了，这消息传出去，恐怕会引起舆论的反弹，
4: 尤其是监狱干警殴打罪犯，
1: 那这舆论到时候可能就不会站在咱们这一边了。
3: 在查明郑瑞是否违反纪律殴打沈广军之前，谁会把消息传出去？未经查明的事谁敢传出去？谁叫负责任的？少峰啊，网络上你说话比较多，你当心别说漏了嘴。
1: 这您放心，我嘴上有把门的，而且我这节目每次在播出之前啊，这脚本和内容都会交由这个省院的这个新闻办去审核通过，你放心，不会捅娄子。
3: 还是小心点好，现在不像从前了，网络这个东西啊，我们是很难。好了，说正事儿，沈广军的案子呢非常敏感，非常复杂，网络上呼声非常之高，上级已经决定重新调查930杀人案，所以你们俩要严谨细致地提前做好准备工作，随时根据上级的部署和要求展开重新调查。
1: 不管是关系到930杀人案还是郑瑞殴打犯人案，我们都会非常谨慎的。

0: 你的床铺在那儿，班长。到。黄四海编入你班，二监区的情况你负责向他介绍，让他早一点熟悉环境，人员和纪律的要求。
1: 是。
0: 黄四海，你有什么情况，及时向班长报告，及时向班长和室友了解，希望你在这里好好改造。 别再闹出一监区那样的事情来。报告警官，一监区会出现那样的情况，都是因为他们嫉妒我、陷害我。我相信在新的环境里，绝对不会出现那样的情况。我一定好好做人，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归社会，贡献社会。
2: 大话就不用说了，努力吧。
1: 是。
2: 行了，解散。

0: 哎，刘蕊，刚才还念叨你呢，怎么样？监狱长怎么说的呀？
1: 林监狱长说了，让我先归队，等事情查清楚之后再说。我刚才吃了点东西，现在什么情况？
2: 一监区又给我们找事儿来了。
1: 是不是黄四海过来了？
3: 哟，咱们小郑消息还挺灵通的。
1: 范四良专门找我说过这件事儿，说想让咱们接收黄四海，我当时就一口给拒绝了。我说除非他们愿意接收陈广军，我就愿意接收黄四海。郑水，不是我说你啊，以后

0: 吐这口，别出这种馊主意。在工作会上，范思良就是这么说的。没想到监狱长竟然答应了，说是把沈广军调过去，可是他现在还在医院里住着呢，等着去社会院就医呢。你们俩的事儿没完，怎么能马上调过去啊？现在事实就变成了沈广军和黄四海都在咱们这儿了，
1: 这太不公平了。
2: 有什么公不公平的？
0: 那吴政委会上都发脾气了，说咱们工作就是挑肥拣瘦的。
2: 那他范思良把烫手的山芋推出来，就不是挑肥拣瘦吗？
0: 行了行了，别在背后硬着领导了。刘蕊，刘铁以后你要好好带带他。
3: 刘铁咋了？
0: 刘铁，你太软了，刚才黄四海两句话就把你给镇住了，以后你怎么开展工作呀？哎，
2: 以前一直是政分监区长主持工作，我辅助他。 现在他突然停职，我确实不适应啊。哎呀，刘铁，这个黄四海啊，确实是个人物，你一定要小心盯着点。如果自己应付不了的话，就培养几个积极力量；如果还不行，就给他安排一个包家，人多力量大嘛，明白吗？
3: 政分监区长回来了，我压力小多了。
0: 压力小多了，郑瑞的事儿还没结束呢，他有可能还调走呢。
3: 要是沈广军真把我给诬陷成了，那我就托警服不干了呗。我还就不信了，我们这么多同志，又是一级党组织，还要检查院的监督，这点事儿还查不清楚了？
0: 郑瑞，这我就得批评你了，
3: 动不动就说要托警服不干，还有没有党的组织纪律性？受点委屈哭着喊着要跑，你还是不是个党员？
0: 党员就该没脾气，党员受了委屈就得忍着。行了，别说这么多废话了，干活去吧。
3: 我提醒你们两个，这黄四海可是个人物，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下下功夫，知道吗？哦，对了，监长、教导员，你们呢也对这个沈广军下点功夫，别他哪天真抱着我一起同归于尽了。
2: 哎，这臭脾气！

0: 领导，您别太生气了。上午还在省委开会，不知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作，这话音还未落呢，我的儿子就强奸民女，这不是黑恶势力是什么？ 他要是黑恶势力，你们这些替他遮遮掩掩的人又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层保护伞呐。那么我呢？我就是他们的终极保护伞。我还有脸扫黑除恶吗？
1: 嘿，黄四海是吧？这么好一个床位，兄弟们一直留着，今天给你了，你小子拿什么孝敬我们呀？
2: 胡大军，这床铺是警官分配的，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1: 你就别添乱了，行吗？班长，我不干涉你，你也少管我的事儿，听明白了吗？
3: 行，
4: 我这儿好说，
1: 但你别太过分了啊！
4: 黄四海，说你呢，聋了。 听不见吗？
3: 啊，这位老大爷，你叫我呀？人家班长都说了，这个床位是警官分给我的号，跟你有毛关系啊？

0: 兄弟们，咱们这屋马上就要热闹起来了。哎，沈广军断了胳膊，嘿，我正嫌少一个刺儿头啊，这过着没意思呢。这警察真好啊，又给咱们送了一个解闷儿的。
1: 娘，信不信老子明天让你一辈子都尿不出来，你会看见你妈少了一条腿。
0: 王思涵，你赶紧打电话发微信通知外边找人卸我妈一条腿。
1: 我会的。
0: 你要真有这本事，老子这个位置让给你。
2: 对强奸罪的认定，往细了说，往简单了说，标准就是只要女性在任何时候说不，如果你没有停止，这就算强奸。
3: 你就不能跟谁说句话呀？就一句话的事儿啊。
2: 双雪呀，你们给了我一个两难的选择呀。啊，我要是干涉了，那就违反了我的原则，我没脸再干这个政法委书记了，我甚至在检察院都没脸干下去了。我要是不干涉，张一伟就有可能被毁呀。即使不被法律毁，也会被舆论毁。如果舆论来了，那么我这个政法委书记还是没脸再干下去了。
4: 您是想让我编一故事？妈，您让我撒谎啊？
5: 谁让你撒谎了？哎呦喂，行，那就让那个乔小姐去撒谎，说你强奸了她，那你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啊。
6: 现代社会，时尚是许多人的追求，但你知道吗？中国古人对时尚的追求同样精致，甚至更胜一筹。从这件古人佩戴的小饰品可见一斑，它是古人穿衣束带时使用的带钩，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丙午神钩。《淮南子》中记载，满堂之作，饰钩各异，描绘的是在一场千年前的聚会中，每个人的腰带上的带钩都不尽相同，而像丙午神钩这样有特殊含义而精致的带钩，更能彰显使用者尊贵的社会地位。
7: 在中国古代服饰中呢，带钩是必备的服饰品之一，它也记录着古人的这个生活和审美情趣。在当时的贵族阶层中呢，各种奢华的带钩品类繁多，是一种时尚的体现。

0: 吉林省博物院收藏的这件丙午神钩，体量小巧，通体采用错金银镶嵌工艺制造，多处镶嵌宝石，造型繁复，工艺水平高超。这件丙午神钩，它首部似龙，尾部似凤，龙眼镶嵌红色玉石珠，前额装饰水滴状绿松石，钩体正面有神兽双手搂抱一条大鱼在怀中，正欲吞食，怀里的鱼可以活动却不会脱落。钩体背部中央有一圆钮，钮面中心镶嵌红宝石，钩背错金八字铭文丙午神钩，君必高迁，不仅是反映铸制神钩时的天象吉祥，也是对主人前途的美好祝愿。
1: 丙午指五月五日，是一年中火气最盛的时候。工匠们按照五行相克中火克金的理论，认为在这一天铸造的器物有驱恶辟邪的效果。这件出土于吉林省的丙午神钩，可能是汉中央赠予富裕贵族的礼物。
0: 彼时中原的时尚跨越千里，成为边疆的风华。丙午神钩勾连起中原衣冠的一时之上，为我们揭开了那个时代的一角，见证了中原与

0: 86年参加工作的时候，我是在药店村50多个孩子。那个时候小，刚18岁，一进屋一看，密密麻麻的屋里全都是孩子，有点发傻。当时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哈，就年轻好胜，可能是我爸说我，哎，你晚上做梦你改了啊啊啊，你干啥呢？我说该上课呢。那是第一年上班，第二年就调到柳河小学了，那就离开家了。小朋友和上班，下午2点多钟我就得从家走，到学校的时候就得基本上是7点了。冬天的时候都已经是黢黑黢黑的了，就是在树林里修的那种路。那个时候害怕，有时候唱歌，其实就是给自己壮胆。因为那个路边还有坟，有的时候实在害怕了就快跑。年轻其实苦吧，就那个时候愿意动摇，因为当老师也是我的一个梦想，我就不想放弃。工作以来到现在，我走过了大五彩河镇的9个教学点。在柳树河我调走的时候没跟学生说，学生看我坐车走了，他们就在后面就跟着车跑，得有个10里8里吧，后来家长给追回来了，后来又回去教了一段时间。我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没让一个孩子掉队。每天就是下了班了没啥事都要到学生家去转一转，这些年一直就是这个习惯。
1: 不是妈妈，是我。
0: 以后得学着自己架火，妈妈在家的时候你架火也不架火，多冷啊。再有几个月我就要退休了，退休以后如果有需要的话，我还可以继续从事这个乡村教育。我觉得我可以当志愿者，帮助更多的山村孩子走出山沟沟。
2: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25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专栏今天播出；吉林以创新驱动赋能产业跃迁，奋力推动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1: 今年上半年，吉林石化丁苯橡胶产量同比大幅增长，创近5年新高。
0: 吉林省各级工会全力投入防汛救灾，240万元资金直达一线。
1: 吉林省启动蓝色梦想校园信息化专项行动，把数字化教学设备送进深山乡镇学校。
0: 各地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助力农民增收。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2020年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汽时强调，一定要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要立这个志向，把民族汽车品牌搞上去。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吉林始终锚定汽车产业转型升级主攻方向，以创新驱动赋能产业跃迁，完善

0: 让产业链协同配套，推动自主品牌、新能源化、智能化跨越式发展，书写民族汽车工业自立自强的吉林答卷。
1: 在位于长春的中国一汽总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一汽创新成果汇报展正在举办。汇报展以一汽升级技术洞见531发展战略为依托，设置技术战略、技术平台、五大品牌基因、整车产品创新和整车动态展示等九大展区，共展出技术展品41件，整车展品11辆，涵盖红旗天宫纯电平台、红旗鸿鹄混动平台、红旗九章智能平台等17项国际领先、国内首发、行业领先的卓越技术成果。
2: 这就是我们全新一代的红旗的07座舱，将会在我们天宫07这辆车上进行一个首发。是我们搭载了端侧大模型，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全站自研的一个底座，能够实现多模态智能服务。也就是说，原来的这些指令呢，是你去输入，现在的话，它是实现这个指令和服务主动来找人。
1: 6年来，中国一汽累计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741项，申请专利41339件，其中发明专利32486件。2025年，中国一汽自主新能源销量突破36.6万辆，同比增长71.4%，增速远超行业平均水平。从研发一线回望工业初心，就在前几天，中国一汽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一件件老物件，一张张历史照片，串联起新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历程。从第一辆解放卡车下线，到红旗轿车承载国之荣光，70余年风雨传承，几代汽车人薪火相传，接续奋斗，积淀下吉林汽车工业厚重的产业底蕴。如今老工业基地焕发新生，传统制造加速向智能制造转型，民族汽车的发展脉络在历史与当下的交汇中愈发清晰。
3: 新中国第一辆汽车是1956年，我们的先辈们呢白手起家，图纸不全、设备不全的情况下，打造我们中国第一台解放卡车。那到现在，我们解放新能源的商用车实现全球领跑，作为一名工匠，也会接好先辈们的新时代的接力棒，以匠心守初心，用奋斗挺起民族汽车工业的钢铁脊梁。
1: 6年来，整车产业的迭代升级也带动了上下游零部件配套产业同步提速。在长春启开区，一汽奇新动力长春科技有限公司依托整车产业赋能，深耕新能源动力总成研发制造，在生产制造环节全面融入光电、数字智能技术，将精密激光焊接工艺广泛应用于电池、电机核心部件生产。
4: 从研发端呢，目前我们已经掌控了26项关键的核心技术，产出专利261项，标准89项。在制造端呢，我们也积极地通过数字化技术推动 AI 加工程创新应用，自主开发了像激光焊接质量预测平台、关键部件的预测维修平台等22类工业的数字化应用场景。
1: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吉林将持续立足自身产业优势，坚守自主创新初心，聚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完善汽车产业生态，让民族汽车品牌在新时代乘风破浪，以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吉林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吉林石化抢抓市场有利契机，通过技术改造、精细化生产管控，推动丁苯橡胶产能效益双提升，总产量达到6.71万吨，同比增长11.39%，创下近5年生产最好水平。
5: 丁苯橡胶广泛应用于轮胎、线缆、橡胶制品等多个领域，市场需求持续旺盛。作为国内丁苯橡胶重点生产企业，吉林石化聚焦装置运行瓶颈，对标行业先进工艺，针对性开展设备优化升级，有效破解生产痛点。
6: 改造后搅拌效率显著提升，胶液混合均匀度达95%以上，装置运行稳定性明显增强，实现极致增效的目标。
5: 在技改赋能增产的同时，企业强化全流程生产管控，通过多专业联合攻关、动态隐患排查、闭环整改消耗等举措，上半年累计解决各类机电仪设备问题58项，全力保障三套生产装置高负荷安全稳定运行，为企业提质增效、稳产增产筑牢坚实基础。
0: 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0: 舒兰市井后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带领全市824个党组织2.4万余名党员，在学中思，思中干，干中务，奋力建设辨识度鲜明、幸福指数高的知名县域城市。
1: 在舒兰市南城街道新村社区，一枚小小的连心守护扣成为服务群众的暖心载体。针对辖区独居孤寡老人较多的实际情况，网格员上门发放印有安全提示和便民联系电话的钥匙扣，耐心讲解使用方法，让老人在遇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求助。
2: 社区给我送的钥匙扣挺好的，完了有事儿我就打电话，社区就来给我处理了。
1: 舒兰市还坚持开门教育，各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一线，开展民生问题大调研、大起底和解题暖心大走访活动，走进农家院落、社区楼栋，分类破解，化解信访积案131件。针对人居环境、一老一小、农民增收、基层治理等焦点，实施城市更新、乡村建设、环境改善、文脉更续四大专项行动，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累计办结群众诉求1.1万余件。
3: 我们呢就认准了一个理儿，给居民造福才是最大的政绩。我们下沉网格，挨家挨户走访，让居民心里更踏实。
1: 立足自身区位优势，舒兰市主动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把农产品和食品精深加工确定为重点发展方向。舒兰大米品牌价值稳居全国百强榜前列，白鹅、肉牛、原生野山参等特色产业不断向规模化、品牌化迈进，同时盘活双挺企业，深化国企和开发区改革。一季度，舒兰市地区生产总值达36.8亿元，同比增长6.5%，学习教育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受前一段时间台风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我省多地出现汛情。吉林省总工会迅速启动应急工作机制，精准帮扶、靠前服务，为各地受汛情影响的职工提供坚实保障。汛情发生后，省总工会第一时间调度，快速摸清各地因汛情导致的受损职工基本情况，严格对照相关规定，在7月17号紧急拨付专项资金240万元至汛情较重地区，专项用于职工救助、一线抢险职工慰问，实现即事即办，专款专用。敦化市总工会第一时间开展情况摸排工作，对职工和企业进行慰问，首批下拨资金84万元。
4: 工会及时到我们的家里来了解情况，也带来了慰问，让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5: 第一时间慰问华康药业全体职工，让我们倍感温暖。
6: 开展了防汛一线职工的慰问活动，拨付了24万多元的慰问品，送到了16个乡镇和这个4个街道的防汛一线职工的手中。
1: 吉林市总工会迅速启动工会应急联动机制，建立动态台账，推进帮扶工作。辽源市总工会紧急下拨30万元专项资金，全力保障受损区域抢险安置、厂区排涝、群众物资补给等应急处置工作。延边、梅河口等地工会同步安排配套资金，配送慰问物资，开展清淤志愿服务，做好抢险保障、职工救助等工作。面对辉南县汛情，省总工会与通化市总工会联动筹措下拨救助资金和送温暖资金，用于职工帮扶，
7: 精准建立帮扶台账，开展走访慰问抢险一线队伍，同时优化物资分配方案，向抢险一线倾斜物资，切实把省市两级工会的关怀传递到职工手中。
1: 眼下各地汛后恢复重建工作正在持续推进，省总工会持续统筹调度各地工会，落实各项暖心举措，助力受损区域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8: 全国总工会100万元专项救灾资金也已拨付到位，为我省防汛救灾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接下来，全省工会将坚持系统上下协同、全域联动，全力解决受灾职工急难筹判。
0: 寻访老兵足迹，传承红色精神。今天我们来认识德惠市天台镇七家子村的老兵王景生。101岁的王景生经历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场上舍生忘死，屡立战功；和平年代深藏功名，扎根乡村。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烽火记忆。
9: 眼前这位老人就是王景生，1925年9月

0: 生于德惠，1947年10月入伍，中共党员，原47军警卫营排长。谈及70多年前的军旅岁月，他依旧记忆清晰。
1: 我17年参军的，华东南、海南岛、广东、广西这样一转圈，解放全东北都去过。我是机枪的，当年我是机枪组长。
0: 在辽沈战役期间，我方机枪手负伤，王景生主动扛起机枪压制敌军炮火，为部队冲锋撕开缺口。解放长春战斗中，他带伤冲锋，两次荣立大功。入朝作战期间，恶劣环境、强敌炮火没有动摇他的战斗意志。他凭借丰富作战经验，掩护战友，坚守防线，在异国他乡用血肉之躯筑起保家卫国的屏障，圆满完成各项作战任务，直到1953年7月停战归国。1954年退役后，他回乡务农，把显赫功勋深藏箱底，从不向外人夸耀战功。
1: 多好啊！现在这老百姓都好过这日子。
0: 一句朴素感慨，道尽老兵的毕生心愿。历经战火洗礼，他最期盼的就是百姓安稳富足。数十年来，老人低调度日，始终保持军人本色，用一生践行参军时保家卫国的誓言。
2: 吉林省东部群山绵延，不少乡镇边境县学校曾受地域阻隔，优质教学资源难落地。为推动教育数字化战略落地，2025年吉林省教育厅联动中国移动，启动蓝色梦想校园信息化专项行动，把数字化教学设备送进边境县乡村学校。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那里的教学发生了哪些改变？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3: 抚松县北岗学校地处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北岗镇西泉村，是一所典型的深山乡镇林区学校。它的历史最早能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那时候这里的老师大多一手就是十几年，一堂课、一支粉笔、一块黑板，几乎撑起了山里孩子全部的课堂世界。
4: 这孩子都是来源于咱北岗镇和周边的几个村儿，那多数以留守儿童为主。那么我们守住农村，也是为了让家门口的孩子能够不出家门就能享受到更好的、更有质量的、更有温度的教育。
3: 对于这所边境县学校而言，城市孩子触手可及的优质网课、名师课堂、美育课程、科创教学，一度是难得的奢望。地域的阻隔让教育的差距一度成为大山深处最真实的遗憾。改变始于一束蓝色梦想的数字暖流。2025年，随着吉林省教育厅蓝色梦想工程的启动，这所大山深处的学校跟上了数字化的步伐。
5: 第三个面。
3: 今年28岁的陈慧是5年前来到抚松县北岗学校工作的。谈起教育设备的数字化，她是名副其实的亲历者。
5: 年轻教师需要去赛课，可以很简单的就在这里进行录课，大大的就是缩减了我们老师的备课方面。有一些资源我们直接就可以用这个智慧黑板当中的东西。
3: 地理课上，群山之外的山河湖海清晰铺展在屏幕之上。美育课上，经典艺术、多彩文化走进了孩子们的日常。数字化的设备让枯燥的知识点变得生动具象，课堂慢慢变得开阔鲜活。但更珍贵的改变发生在孩子身上。
5: 小孩他现在变得越来越开朗，越来越懂事，从不举手不认真听课到现在的认真听课，大胆举手发言。
6: 难懂的课文、数学公式一下子变得直观好懂。
7: 以后我要更加努力学习，不断提升自己。
3: 距离抚松县北岗学校30多公里的抚松县第二实验小学，地处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松江河镇，是长白山山区基层乡镇重点实验小学。正在上课的老师叫郑真玉，是一名有着15年从教经验的语文老师。谈起这些年教学设备的变化，郑老师有说不完的话。
8: 就是最一开始工作的时候，有的时候备课呢是需要做两手准备应对呀、啊、比如说电脑不好使了。
9: 当时上课吧，也是设备多年使用，经常就过热关机了，有几次主板也烧坏了。
3: 如今随着蓝色梦想工程的落地，这里有了统一标准化的智慧教室，通过高清智慧大屏，老师触控授课，

0: 云端课件一键调取，课堂上师生互动鲜活，学习氛围热烈。郑振玉老师告诉我，设备的更新带来的也是教学理念的迭代。
1: 我会有更多的时间去精批孩子的作文，每一课的仿写我都可以给他配上一个小小的简笔画，这个简笔画就是我在跟孩子进行沟通。
0: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数字技术如何打破大山的壁垒？面对教育均衡，吉林给出了新答卷。
2: 2025年，我们为6所边境县学校建设了70间多媒体教室，让孩子们呢也能享受到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我们也感到十分的高兴。下一步，我们会继续投入，加快补齐边境县学校的办学条件短板。
3: 盛夏时节，吉林大地瓜果飘香，产业兴旺，各地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以科技赋能种植模式升级延伸产业链条，让特色农产品成为群众增收、乡村振兴的硬核支撑。
4: 这几天，蛟河市白石山镇前柳村600余亩黄姑娘迎来丰收。村民采用先进的种植模式，实现早熟防冻、错峰卖高价，亩产可达4000斤以上。全村200余户参与种植，每户年均增收1.5万元。村里还通过散户零售加集体统一收购，销往辽宁、山东等地。不起眼的黄姑娘成了名副其实的致富小金果。
5: 今年呢，我们用这个3层膜覆盖，懒汉膜模式，促早熟、防冻，提前下来能卖个好收成。
6: 基本是每家每户都在种，我们后期呢就是还会扩大规模，把这个产业发展下去。
4: 德惠市布海镇素有香瓜之乡的美誉，经过多年的技术沉淀、优化创新和资源整合，当地已经形成了棚模双茬轮作加多梯次嫁接加联合体标准化种植加夜间冷链集散的全流程品控模式。
7: 布海的香瓜以其香气浓郁、口感有脆有糯，而且甜度高，而深受市场欢迎。以前呢，只能产一季的香瓜，通过技术创新，棚模香瓜已经可以实现3次嫁接，连续错峰上市，和陆地的香瓜基本可以无缝衔接。
8: 政府帮你扶持的情况下，咱们可以线上线下都有，就是形成了规模，咱们就说在销售或者是管理方面，咱们自己不用去操心。
4: 产业提质升级，带动效益持续攀升。2026年，布海镇棚模香瓜种植面积达1324公顷，冷暖棚总量7000栋，年产值8.26亿元，全产业链吸纳9000余人就业，人均增收6000元，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支柱特色产业。在秦安县让自镇朱子村，连片温室大棚绿意盎然，棚内葡萄迎来丰收季。村里优选茉莉香、阳光玫瑰等优质品种，通过多品种错峰种植、生态管护模式，持续释放大棚产业增收效益。
9: 绿红葡萄是夏黑和茉莉香先手，再加完是飓风，再等10天8天以后开始零售，一直到秋后。
4: 如今在吉林，一座座大棚、一颗颗瓜果，不仅鼓起了农民钱袋子，更夯实了乡村产业发展的底盘。
10: 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韩国青年友好使者代表团一行60人于7月21号参访我省，开展了为期5天的中韩青年交流互鉴、共话未来的吉林之行。
3: 代表团赴吉林市长春市参访调研，先后走进吉林市松花湖度假区、长春市城乡规划展览馆、吉林大学、伪满皇宫博物院等地，实地感受吉林厚重地域文脉与多元民族历史，深入中国一汽博物馆、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直观了解吉林汽车工业国际合作产业园区的发展脉络与现代化建设成就。
11: 展馆设计很有特色，各式各样的景点车辆让我眼前一亮。
3: 代表团还与长春大东会青年志愿者开展“守望和平，共创未来”主题座谈。吉林省也将持续扩大民间交流渠道，常态化开展中韩青年多层次、多领域交往活动，为两国青年搭建互学互鉴、携手成长的坚实平台。
12: 长春的尖端企业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明年即将举办的长春大东会我也很期待。我认为中韩两国青年有很多一致性，后续可以达成更多的合作交流。
13: 吉林人都很热情，回到韩国后，我也会向朋友们介绍中国的美食美景，希望我能有机会再来中国，也祝愿明年长春大东会顺利举办。
4: 7月25号，现代农业价值链可持续发展女性研修班专题座谈

活动在长春举办，来自11个国家的学员代表结合本国农业发展现状，分享女性参与农业生产的实践经验。研修班立足吉林本地资源禀赋，打造全英文专业授课体系，经

0: 域的务实交往，搭建长期稳定友好的合作交流平台。近日，吉林省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活动在长春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270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参加，通过专题教学、主题对课、讲解演练等培训，提升讲解技巧，参观王大珩故居、长影旧址博物馆、空军航空大学航空馆等，厚植家国情怀，走进青少年艺术展，开展讲解活动，围绕先胜向北、大美吉林、青春吉林三大主题，讲述家乡故事。
1: 通过这次讲解员活动，让我看到了先生们一路向北扎根吉林的赤子之心，更让我懂得了青春聚集的真正含义。
2: 以后我会更加努力地去讲解这些吉林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3: 24号，由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乳腺肿瘤学组联合开展的乳腺诊疗学术巡讲和义诊活动，先后走进延吉抚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县域。专家深度解读新版乳腺癌诊疗指南，围绕疾病筛查、手术方案、全程管理开展授课，并结合本地病例进行研讨。专家组还开展了教学查房、临床实操带教、现场答疑基层诊疗难题。活动同步发放口袋版诊疗指南，并搭建长期远程会诊通道。
0: 近日，吉林省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五人制足球特奥轮滑项目在辽源市开赛，赛事为期4天，全省9支代表队的110多名运动员角逐27枚金牌。五人制足球赛场上，运动员们突破身体局限，默契配合，攻防有度。特奥轮滑赛场上，参赛选手沉着应战，稳健滑行，生动诠释了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3: 今晚7:40，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长春队客场挑战哈尔滨队，双城以足球串联黑土地，邻里情谊，赛场竞技，场下续情，广大球迷将见证一场充满东北烟火气的绿茵对决。届时，吉祥新闻 APP、吉林广播电视台新媒体传播矩阵将同步直播，欢迎收看。
0: 节目最后，欣赏盛夏吉林独有的山水诗意。

0: 人生实际今天带来一道蜜汁生香炙牛舌，我们选用皓月牛舌，纯种黄牛牛舌，精修塑形，去除舌根肉，肉质鲜嫩，适宜煎烤涮制。首先我们把牛舌切片，在盘子里铺平，先淋两圈生抽，再刷一层蚝油，接着涂蜂蜜。蜂蜜不仅能去腥，还能在高温下形成漂亮的焦糖色。最后重点来了，人参粉，注意哈，千万别贪多，小半勺就够，均匀撒在每一片表面，再用手轻轻抹一下，将锅加热至冒烟，不用放油，把腌好的牛舌一片片平铺进去，不要叠放，一面下去大概十秒就翻面，另一面再十秒，牛舌变色即可出锅，这是嫩滑的唯一秘诀。高温瞬间激发出人参粉的香气，但煎制时间短，生味不会发苦，只留下淡淡回甘。牛舌的香，蜂蜜的甜，人参的甘，完美融合，口感丰富，营养补气，一起来试试吧。
1: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呢？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泥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2: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3: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1: 渤海香瓜，可口味佳。国参故里深藏白酒，九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中国鹿乡，自在双阳。七星福地，一水满乡，吉林一通欢迎您。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东部、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吉林北部、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

0: 商务部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电子商务实现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释放消费潜力，数字化赋能各行业转型升级，助力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一至六月份，智能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458.4%和151.7%，旅游和餐饮网上销售额分别增长27.2%和13.9%。智能商品消费增长亮眼，培育产业新动能。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一至六月份，农产品网零额增长12.2%，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助力产业链降本增效。一至六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5.6%和5.1%。电子商务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一至五月，我国云计算和大数据服务收入增长12.1%。此外，与36个丝路电商伙伴国合作走深走实。一至六月份，商务大数据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上，巴西牛排、肯尼亚咖啡豆、泰国鲜榴莲销售额均增长75%以上。
0: 当地时间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国际数学联盟在开幕式上正式揭晓最新一届菲尔兹奖名单，邓玉、王红获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2: 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王红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红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
3: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2: 另一位获奖者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4: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2: 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当天与两位中国数学家一同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
0: 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超过50亿元。今年的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表现亮眼，其中国产动画影片《八仙》在上映后票房和口碑持续走高，以观众满意度87.1分居暑期档首位。
5: 动画电影《八仙》取材自流传千年的中国民间传说，八仙过海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但在本片中却将故事设定在八仙还是凡人的时候，讲述八个普通人如何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最终战胜强敌，被世人赞颂为八仙的故事。
6: 八仙的这个根儿是什么？就是他们一直是代表凡人，所以也是想体现他们身为凡人的勇气，因为他们跟神仙不一样，他们会流血，会受伤，甚至会死，所以这个其实体现出来的其实是凡人更加的勇敢，所以这种精神是更可贵，更值得歌颂。
5: 故事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其对中国传统神话进行了现代化、年轻化、趣味化的创新表达，实现了不同圈层和全年龄段观众的共情。目前影片已经公布海外上映计划，未来一个半月，八仙会陆续登陆北美、澳新、英国、爱尔兰、荷兰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受前一段时间台风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我省多地出现汛情，吉林省总工会迅速启动应急工作机制，精准帮扶靠前服务，为各地受汛情影响的职工提供坚实保障。
7: 汛情发生后，省总工会第一时间调度，快速摸清各地因汛情导致的受损职工基本情况，严格对照相关规定，在7月10

0: 七号紧急拨付专项资金240万元，至汛情较重地区，专项用于职工救助、一线抢险职工慰问，实现即事即办，专款专用。敦化市总工会第一时间开展情况摸排工作，对职工和企业进行慰问，首批下拨资金84万元。
1: 工会及时到我们的家里来了解情况，也带来了慰问，让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2: 第一时间慰问华康药业全体职工，让我们倍感温暖。
3: 开展了防汛一线职工的慰问活动，拨付了24万多元的慰问品，送到了16个乡镇和这个4个街道的防汛一线职工的手中。
0: 吉林市总工会迅速启动工会应急联动机制，建立动态台账，推进帮扶工作。辽源市总工会紧急下拨30万元专项资金，全力保障受损区域抢险安置、厂区排涝、群众物资补给等应急处置工作。延边、梅河口等地工会同步安排配套资金，配送慰问物资，开展清淤志愿服务，做好抢险保障、职工救助等工作。面对辉南县汛情，省总工会与通化市总工会联动筹措下拨救助资金和送温暖资金，用于职工帮扶，
4: 精准建立帮扶台账，开展走访慰问抢险一线队伍，同时优化物资分配方案，向抢险一线倾斜物资，切实把省市两级工会的关怀传递到职工手中。
0: 眼下各地汛后恢复重建工作正在持续推进，省总工会持续统筹调度各地工会，落实各项暖心举措，助力受损区域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5: 全国总工会100万元专项救灾资金也已拨付到位，为我省防汛救灾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接下来，全省工会将坚持系统上下协同、全域联动，全力解决受灾职工急难筹盼。
6: 我们来认识德惠市天台镇七家子村的老兵王景生。101岁的王景生经历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场上舍生忘死，屡立战功，和平年代却深藏功名，扎根乡村。
7: 眼前这位老人就是王景生，1925年9月生于德惠，1947年10月入伍，中共党员，原47军警卫营排长。谈及70多年前的军旅岁月，他依旧记忆清晰。
8: 我17年参军的，华东南、海南岛、广东、广西这样一转圈，解放全东北都去过。我是机枪的，当年我是机枪组长。
7: 在辽沈战役期间，我方机枪手负伤，王景生主动扛起机枪压制敌军炮火，为部队冲锋撕开缺口。解放长春战斗中，他带伤冲锋，2次荣立大功。入朝作战期间，恶劣环境、强敌炮火没有动摇他的战斗意志。他凭借丰富作战经验，掩护战友，坚守防线，在异国他乡用血肉之躯筑起保家卫国的屏障，圆满完成各项作战任务，直到1953年7月停战归国。1954年退役后，他回乡务农，把显赫功勋深藏乡底，从不向外人夸耀战功。
8: 多好啊！现在这老百姓都好过这日子。
7: 一句朴素感慨，道尽老兵的毕生心愿。历经战火洗礼，他最期盼的就是百姓安稳富足。数十年来，老人低调度日，始终保持军人本色，用一生践行参军时保家卫国的誓言。
6: 盛夏时节，吉林大地瓜果飘香，产业兴旺，各地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以科技赋能种植模式升级延伸产业链条，让特色农产品成为群众增收、乡村振兴的硬核支撑。
0: 这几天，蛟河市白石山镇前柳村600余亩黄姑娘迎来丰收。村民采用先进的种植模式，实现早熟防冻、错峰卖高价，亩产可达4000斤以上。全村200余户参与种植，每户年均增收1.5万元。村里还通过散户零售加集体统一收购，销往辽宁、山东等地。不起眼的黄姑娘成了名副其实的致富小金果。
9: 今年呢，我们用这个3层膜覆盖、懒汉膜模式，促早熟、防冻，提前下来能卖个好收成。
10: 基本是每家每户都在种，我们后期呢就是还会扩大规模，把这个产业发展下去。
0: 德惠市布海镇素有香瓜之乡的美誉，经过多年的技术沉淀、优化创新和资源整合，

0: 地已经形成了棚膜双茬轮作加多梯次嫁接加联合体标准化种植加夜间冷链集散的全流程品控模式。
1: 沪海的香瓜以其香气浓郁，口感有脆有糯，而且甜度高，而深受市场欢迎。以前呢，只能产一季的香瓜，通过技术创新，棚膜香瓜已经可以实现三次嫁接，连续错峰上市，和陆地的香瓜基本可以无缝衔接。
2: 政府帮你扶持的香瓜，咱们可以线上线下都有，就是形成了规模，咱们就说在销售或者是管理方面，咱们自己不用去操心。
0: 产业提质升级，带动效益持续攀升。2026年，沪海镇棚膜香瓜种植面积达1324公顷，冷暖棚总量7000栋，年产值8.26亿元，全产业链吸纳9000余人就业，人均增收6000元，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支柱特色产业。在秦安县让子镇朱子村，连片温室大棚绿意盎然，棚内葡萄迎来丰收季。村里优选茉莉香、阳光玫瑰等优质品种，通过多品种错峰种植、生态管护模式，持续释放大棚产业增收效益。
3: 六峰葡萄是夏黑和茉莉香先手，压完是飓风，再等10天8天以后开始零售，一直到秋后。
0: 如今在吉林，一座座大棚，一颗颗瓜果，不仅鼓起了农民钱袋子，更夯实了乡村产业发展的底盘。
4: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在美国纽约总部举行下一任秘书长候选人辩论会。辩论会由第80届联大主席贝尔伯克召集，6名候选人回答了现场提问。
5: 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有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来自厄瓜多尔的前联大主席埃斯皮诺萨，来自阿根廷的现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当天，6名候选人分别进行个人陈述后，进入问答环节。提问涉及当下热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联合国改革、全球挑战等。6名候选人随后各自进行总结陈述，阐明如果当选联合国秘书长，前100天的工作重点。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来自葡萄牙，2017年1月开始任职，2021年6月获得连任，任期定于今年12月31号结束。根据联合国宪章，秘书长人选首先必须由安理会推荐，然后由联大任命，任期5年，可连任。根据相关日程安排，安理会今年7月底开始对候选人进行遴选，安理会将对候选人进行审议，并举行意向投票，最终确定一名推荐人选。
4: 连日来，法国和西班牙境内山火肆虐，截至24号，仍有多处火场，目前两国已向欧盟请求支援。
6: 当地时间7月24号晚，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自7月22号以来，法国西南部山火火灾已累计疏散约11万人。在吉伦特省费雷角半岛，当地24号接到全体疏散的命令。这座半岛是大西洋沿岸一处旅游胜地，由于正值夏季度假高峰期，当地露营地和民宿住满了游客。当地政府派遣船只，将遭受山火威胁的居民和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由于全国多地山火持续蔓延，法国已请求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预计克罗地亚、葡萄牙、捷克和斯洛伐克将派出消防飞机和直升机支援灭火。当地时间24号，西班牙多地的山火也仍在持续。西班牙媒体报道称，马德里和阿维拉两地因疏散或居家避险措施受到影响的人数已接近6万。鉴于山火形势严峻，西班牙政府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萨拉·阿格森说，该国今年以来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1.4万公顷，是去年上半年的5倍多。因火情严峻，西班牙政府也向欧盟求助。西班牙内政大臣表示，意大利和希腊将分别派遣2架灭火飞机进行支援。
4: 更多国际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7: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

0: 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北方唐宁街十号目前位于曼彻斯特市中心的赫伦大厦将统筹地方经济发展和分权政策。伯纳姆24号将在此主持重启后的国家经济委员会首次会议。近日，意大利著名滑翔伞运动员杜罗加蒂在挪威斯洛根山成功进行24小时不间断徒步加飞行挑战。他采取徒步登至山顶，用滑翔伞飞行下山的循环模式，累计完成18次攀登，单次爬升约1080米，总爬升高度19424米，刷新世界纪录，较原有纪录高出1890米。据了解，按照徒步加飞行项目的统计规则，仅累加向上攀登的高度，滑翔下降距离不计入，也不抵消爬升数据。近日，一件近20米长的巨型热狗艺术作品亮相美国纽约的时报广场。这件作品主体为泡沫材质，搭建在18轮自卸卡车底盘上。主办方介绍，这件美式经典小吃造型的装置并非2024年展出过的简单复刻，此次经过重新改造后亮相。热狗起源于德国，如今已成为美式美食的代表。
1: 夏季高温天气，很多孩子选择玩水消暑，但是有家长发现孩子玩了几次水回来后开始喊着耳朵疼，到医院一查竟是中耳炎惹的祸。为什么夏天游泳容易得中耳炎？孩子出现哪些症状家长必须警惕？一起来了解。
2: 小王几天前游泳后回到家吹空调受凉感冒了，后来发现耳朵疼得厉害，到医院检查后确诊患上了急性化脓性中耳炎。
3: 游泳之后耳朵可能进水了，然后耳朵后来就感觉闷闷的，耳朵很痛。
4: 他这嘛是因为感冒，感冒以后引起这个咽鼓管通不开放，然后一中耳里面通气引流出问题，所以引起了这样一个中耳炎的表现。及时用药可以去缓解这个中耳炎症的表现。
2: 专家介绍，中耳炎是儿童耳鼻喉科的常见病，尤其在暑期高发、耳朵进水、鼻炎发作、感冒以及腺样体肥大都容易诱发中耳炎。典型症状包括耳痛、听力下降、耳鸣，部分患儿还会伴随发烧、耳朵流脓，甚至全身不适。
4: 中耳炎呢，就是指这个里面区域，这边可以看到有很多听小骨，这边是一个鼓膜，鼓膜里面叫中耳，鼓膜之外呢叫耳道。在我们感冒的时候，或者在鼻炎的时候，会形成里面的一个中耳腔的一个负压，这负压之后呢，也就包括这个，就会引起这个所谓的中耳炎。
2: 专家介绍，儿童中耳炎主要分为急性化脓性中耳炎和分泌性中耳炎两类，二者治疗方案也不同。一旦出现中耳炎的相关症状，盲目用药不仅增加孩子身体负担，还可能诱发耐药菌产生，增加后续治疗难度。
4: 对于分泌性中耳炎来说，可能一般用药或者是观察，可能是一般需要2个星期啊3个星期才到医院来复诊看一次他的病情变化。那么对于化脓性中耳炎，如果说耳道有积脓的话，那可能至少1周就要到医院来一次，医生呢用这个吸引器把里面的脓性分泌物把它吸除，然后呢也会促进这个中耳炎的感染的消退。
1: 不少家长有个习惯，洗澡时喜欢拿棉签给孩子掏掏耳朵，觉得这样才干净。其实这是个危险动作。夏季天气闷热潮湿，正是真菌和细菌繁殖的好时机。如果频繁掏耳朵，很容易把孩子送进耳鼻喉科门诊。
4: 你掏得太紧，这边是你被棉签损伤了
3: 啊！
4: 你太卖力了。
2: 小张平时有掏耳朵的习惯，每次洗澡洗头后都要用棉签掏一掏。近期出现了耳朵触碰疼痛的情况，到医院检查发现得了外耳道炎。
4: 他们是因为外耳道进水，就用这个棉签去掏耳朵。这个掏的时候，其实加剧了这个耳道皮肤的损伤，就导致这样一个耳道的一个急性的一个感染。那么对于这种其实自己掏耳朵，其实是不建议的。
2: 医生通过耳内镜发现，小张的外耳道皮肤已经严重红肿，还附着一层白色的分泌物，这其实是典型的外耳道炎。外耳道炎的常见症状表现为耳道瘙痒、疼痛，牵拉耳廓时疼痛加剧，有时会有黄色分泌物流出，甚至引起耳前淋巴结肿大。
4: 耳道的皮肤呢，它就是薄薄的一层这个上皮组织，下面呢就是坚硬的骨质。那么耳道上皮呢都会有角质层，但它角质层的话在游泳这个一旦

0: 耳道进水了，这些角质层在那些游泳水的这个浸泡下，那个肯定迅速的就会肿胀。那么整个耳道皮肤呢，它的表面的保护层被突破之后，那么脏的水啊或者机械的棉签掏的这种进一步的加重的创伤就很容易导致细菌通过这个角质层，通过上皮层就潜伏下来。
1: 医生提醒，轻度的外耳道炎可以通过局部清理和涂抹抗炎药膏缓解，如果红肿疼痛严重，需要及时找专业医生处理。日常生活中发现耳朵进水时，不要用棉签掏耳朵，表浅的水滴可以采用毛巾擦拭或者单脚跳的方式去除。
0: 我们可以预测头朝下，就耳朵朝下之后呢，用这个同侧的右脚单脚跳地的动作，让重力作用，同时呢拉住耳廓，拉住着自己的耳廓，耳廓一拉住之后呢，耳道口就变直了，变直以后单脚着地这么跳，通过重力作用就把进入耳道的水把它甩出来。所以这个方法呢是无创的，那么可以说把大部分或者很多的外耳道进水都可以排出来。
2: 假期里，不少孩子捧着平板电脑、手机玩游戏，家长们往往默许孩子戴上耳机，但这看似安静的背后却隐藏着听力损伤的危机。近年来，儿童听力下降呈现低龄化趋势，而耳机依赖正在成为无声的杀手。
1: 在上海儿童医院听力测试中心，8岁的小雨正在进行听力复查。2周前因为鼻炎发作，导致了严重的中耳炎，听力下降严重。
3: 当时的症状就是两只耳朵声音大小不一样，然后有疼痛的感觉，然后我们就带他过来看了。
4: 大概听力下降会在40分贝左右，就给他进行了规范的急性中耳炎的一个诊治。那么听力的耳压测试也好，还是听域测试也好，都已经恢复了正常。
1: 专家介绍，导致儿童听力损伤的常见方式主要有两类，一是噪音性损伤，长期戴耳机听大音量声音，导致内耳毛细胞受损；二是药物性损伤，使用了耳毒性抗生素等。损伤后的主要表现为听不清别人说话，经常要求重复，说话音量自己不自觉地变大，部分孩子会有耳鸣症状。
4: 中耳炎、外耳道炎或者是外耳道的异物外伤所导致的我们一个短暂的这种传导性听力下降，这一类的疾病非常容易那个被发现，因为它会有伴有疼痛，那么我们经过积极的治疗基本上都是可以恢复的。那么还有一类疾病呢，可能就是一些隐匿性，如果耳机的使用不当或者是时间过久啊，到造成了神经性的听力损失，往往在早期不太容易被发现。
1: 专家提醒，预防听力损伤必须从日常习惯抓起，使用耳机时严格遵守60/60原则，即耳机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佩戴时间不超过60分钟，远离嘈杂环境。此外，相比入耳式耳机，医生更推荐使用开放式耳机或者头戴式耳机。
4: 小朋友的耳朵都比较短小，你一个成年人使用的耳塞把它塞到小朋友的耳朵里，它也很容易引起我外耳道的炎症啊，或者是一些中耳甚至是中耳的一些损伤。那么这是物理方面的。那么声音方面呢，入耳式的耳塞离我们的耳膜很近，声音传递的空间很小，所以它的耳压会比较大，声音的压力会损伤我们鼓膜的这种可能性就提高了。
2: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随着各地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工作有序推进，七月下旬起，高职专科志愿填报通道也陆续开启。专科志愿有哪些填报规则？需要留意哪些关键事项？我们来看报道。
5: 记者梳理发现，大部分省份高职专科批次的志愿填报时间集中在七月下旬至八月初。比如，北京为7月24号8点至7月25号17点，江苏为7月27号0点起至7月28号17点，内蒙古为7月29号9点至8月1号17点。据了解，高职专科投档各地计分规则略有差异。在普通类录取中，北京、天津、上海三地仅计算语文、数学、外语三科成绩，不计选考科目成绩。专科投档满分为450分，其他全国绝大多数高考综合改革省份语数外加选考科目全部计入投档成绩，满分为750分。新疆和西藏两个传统高考省份高考成绩满分为750分，专科录取按语数外加文科综合或语数外加理科综合总成绩进行投档。专家表示，

0: 是不同分数段的学生在填报专科志愿的时候，也要遵循充文保的原则，合理规划梯度，避免落榜风险。
1: 大家一定要避免专科就是分数低，不要有这个误区。专科的录取分数并不一定低，如果这个分数不够高的话，实际上你就要慎重考虑充文保，上面充一充，中间稳一稳，下面保一保，来保证自己被高校录取。
2: 进入七月，持续高温天气来袭，不少高血压患者发现自己在家测量的血压数值比冬天明显下降，甚至接近正常值。这究竟是病情好转的信号，还是身体开出的空头支票？来听医生怎么说。
3: 在炎热的夏季，人体外周血管扩张，加上出汗排纳增多，确实会导致血压较冬季有所下降，这是正常的生理性波动。然而，这种表面的正常往往具有欺骗性。
4: 夏季血压降低是由于气温升高后血管扩张和降压药物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那这个不时候不代表高血压被治愈了。那患者如果说自行的这个减药或者说停药，很容易导致这个夜间血压反跳，从而会诱发脑梗啊、心梗啊这些不良的这个危害。那是否需要调整用药呢？那必须要在有密切的血压监测的情况或者说做一些24小时动态血压结果以后，再由专科医生决定，切勿跟着感觉走。
3: 专家提醒，高血压患者在夏季应增加家庭血压测量的频率，并做好记录。若发现日间血压持续偏低，可携带血压记录前往医院复诊，在医生指导下科学调整方案。此外，空调温度不宜设置过低，避免冷热交替刺激引发血管剧烈收缩，增加心血管意外风险。血管怕的不是热，而是忽冷忽热的折腾。
4: 大家要记住三个关键词：勤监测、记数据、听医嘱。血压稳不稳，不看感觉，看记录；调不调药，不问自己，问医生。
2: 盛夏时节，吉林大地生机盎然，清风漫过沃野，花海次第绽放，尽展吉林独有的山水诗意。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笑非土，鹤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1921年，北平清华学堂第一次向东三省考生敞开大门。沈阳学子21岁的童俊，以东三省第一名的成绩进入高等科，之后顺理成章地赴美留学，成为第一代中国建筑师。1930年8月底，当他回到故乡沈阳的时候，距离918只剩一年。1930年8月的一天，母亲兴奋地对我说：“快把衣服穿好，我们去接你爸爸。”我记得祖母、母亲和我是乘一辆马车去沈阳南满火车站的。那次见面，没有什么热情拥抱的场面，母亲只是要我向她鞠一个躬。她给我的印象是

0: 肤色偏黑，面容消瘦，表情严肃，说话不多。我对他的兴趣还没有对街道上来往的行人车辆和两旁商店的各种摆设来得大。这是一个10岁孩子的记忆，关于1930年秋天和留洋5年的父亲在奉天火车站的相聚。没有人知道为什么，那个在美国待了4年多，又刚刚在欧洲旅行了4个月的父亲，没有洋范儿的热烈拥抱，甚至亲吻儿子。或许那一刻，更多的是心理上的不适应。一别5年，儿子已经长这么大了。严肃话少、满脸风霜的父亲，就是带着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硕士学位，结束欧洲大陆建筑考察，回到故乡，即将成为东北大学理学院建筑系教授的童军。前来迎接父亲的孩子，后来成为父亲清华的校友，中国现代电子技术奠基人，晶体管在中国的代名词通识白。
1: 他在旅欧的日记里头说，对一个人的崇拜吧，就是应该是远距离的，在家里呢是没有英雄的。可是呢，他自己恰好是相反的，他在家里也是有绝对的权威。我的父亲和我的叔叔都以为他做一点点小事儿为荣。洪家人呢，都有那种北方人的特点，不太善于言辞，然后用情很深，所以呢，他们都是那种行重于言的这种家教。
2: 我们上一辈都是学电，并没有特别搞建筑专业，所以对于他所思考的以及他所做过的事情，不明就里，但是呢，也不可能说去轻举妄动的来进行一些处理或者安排呀。所以在我们这代人中间就营造了一种神圣的一种光环。
0: 父亲回国后不久就到东北大学去教书，我在校园中找到父亲讲课的地方，看他在讲台上讲一些我完全听不懂的东西，心中很迷惘。这是1930年还叫做林伟的童诗白晚年的回忆。以10岁的年纪想要理解那个最新美术、现代建筑、热爱莎士比亚、贝多芬、卓别林的父亲，完全没有可能。无从考证10岁的童诗白所听不懂的内容是否源于留在东北大学周刊上的一则校内新闻。一场1930年10月2日下午童俊30岁生日当天举办的演讲会，题目是机械化之人生与艺术之机械化。这样的题目即便今天听来也相当小众，不知道当年坐在台下的400多名东大的学生又有几人能听明白。可能在这位年轻的建筑学教授心里，建筑从来都不只是艺术、科学，更是哲学。
3: 当时比较热衷谈论的就是叫机器时代，现代文明在当时西方世界比较明确地提出来，就是都工业化来了，就人和机器的关系，然后建筑在这个中间是个什么，就变成了一个建筑学的首要理论问题了。
2: 童俊他在东北大学的第一次这个讲座中间去来传递这么一种信息，我觉得的确太超前了。就从他留下来的照片上来看的话，无论是当时的沈阳还是上海还是南京，他还远没有到达到这么一个状态和阶段。就是说一方面是这种快速的变革，另外一方面是这种历史文化的一种忧虑。
4: 我想谈的最重要的是说，是童军对待中国文化和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童军先生就感觉到无论是中国的古典文化还是西方的古典文化，都是人类的智慧的和知识的结晶，但是他在涉及到运

0: 应用上，在建筑上，面对中国当时的这种现状，他是要强调要走现代化的道路，这是他的学术思想。
1: 科学之发明，交通之便利，思想之开展，成见之消灭，具足使全世界上建筑逐渐失去其历史与地理之特征。今后之建筑史，待紧随机械之进步，而作体式之变迁，无复东西中外之分。这是童俊执教东北大学时留下的文章《建筑五式》，他的观点似乎遥相应和着20年前辛亥革命爆发时学者王国维的主张：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
0: 王国维实际上是在民国年间的中西文化的融合的开创者，而更重要的是他强调开创，他引进西学，重新认识我，给人启发。
2: 在我看来，他的很多的这个写作可以看出来有一种心态，他会非常的喜欢传统文人，包括倪瓒这样子的一些元代的画家。西方作为一个他者呢，对于童俊他具有什么样的影响他从小受到的是这种西式的教育，到了清华学堂去学习，最后再到美国。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可以看到他一方面坚持他作为一个满族的这种后裔，但是同时他又福音这个达尔文主义，就是社会是进化的，他必须这个进步进化拥抱现代才能够适应这个时代。
3: 咱们上次是一个越南餐厅是吧？泰国，对，

0: 哎呀，一下就没了，太可惜了。你还记得咱们俩在里面吃饭，对吧？那几年前了？
1: 2021年
0: 是吧？嗯，这个餐厅也是没了。这是后面是这个林肯公寓，应该是童军到上海之后第一个居住的场所。这个地方呢，实际上第一次是我父亲带我来的，他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还能够出差还能跑，所以有一次到上海，我就突然心血来潮，我说你能不能带我去看一下，就是我们以前家在上海的地方。他就带我到这个林肯公寓，说我们实际上第一站是在这儿。所以他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这个院落进去之后往里走，最右边的一楼，非常肯定说我们当时是在这儿住的人，住的人，没有能进去。这个林肯公寓，按照介绍来讲，它是1930年刚建成的。所以31年童军到上海的时候，这个房子应该还是非常的新。
2: 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一段铁轨的爆炸声，和随后而起的袭击东北军北大营的炮声，改变了整个东三省以及中国的命运。回国仅仅一年，刚刚接任东北大学理学院建筑系系主任的童俊，还没有整理好3个月前梁思成骤然离职造成的真空，就要开始经历战乱、离散、流亡。
3: 当918事件爆发以后，等于建筑系的所有的工作都压到了童俊身上。我相信，因为大家都是在亡国当头的时刻，每个人都不容易。

0: 918事变之后第四天，9月21日，童俊召集其在读的近30名建筑系学生，安排大家退入关内，逐级安排学业。1930级学生被转入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其中最为世人熟悉的是后来主持多项北京十大建筑设计的张博。而1929级和1928级则借读上海大夏大学，由童俊牵头，联合在上海的同业为他们共同上课，直至毕业。
1: 当时教他们嘛，那个时候很艰苦，没有教室啊，所以我父亲有时候就自己当老师。我哥哥就是摇铃，当做这个校是，当时是很艰苦，勉强把这批学生一直是在上海把他们送毕业了嘛。
0: 9月底，童家三兄弟带着全家老幼流亡北平。童俊带着他的日记、画作，还有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从建筑系通运出来的雕塑模型，以及跟比较法世界建筑史配套的400余张玻璃幻灯片，南下北平上海。这是一场仓皇的、毫无准备的告别。31岁的童俊从此离开故乡沈阳，之后的半个世纪再也没有回来。
2: 东北之后就再也没回去过。对，一个客观的原因吧，就是战乱呐、然后他得忙自己的业务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事儿啊，他也没机会回去。当然，我觉得另外一个可能也是他主观的，就是也回不去了，也回不去了。当然就是说，童俊的家庭他可能天然的也是这么一种氛围。就是他的父亲也没有说长子一定要留在身边，要守住家业或者怎么之类的，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这个方面应该是非常的通达的。
0: 918发生的时候我上6年级，用的名字叫林伟，这是按满族风俗，父子的姓根据一定顺序排列。我这一辈应该姓林，但到了南方，一般人很难理解为什么父子不同姓，于是我也改姓童。父亲给我起名叫师白，它有几层含义：一是希望我继承师叔门第，为人清白；另一个含义是作诗像李白；还有一层含义是思北，即不要忘记北方故土。上海，童俊南渡落脚的又一个异乡。除了留学途中和归国旅程，童俊再无日记留下。没有人知道童俊怀着怎样的心情来到魔都，至少留下的照片里完全不见端倪，他的表情和畅游欧陆史没有任何变化。童俊到达上海的时候，这座东方小巴黎已经是远东第一大城市，常住人口超过300万。魔都正在大兴土木，面对十里洋场的新地标，远东第一楼77米高的沙逊大厦，年轻的中国建筑师会有怎样的际遇？
2: 我们现在就来到这次展览的第二个展厅，它的名字叫东南元素，但实际上展览的内容是江南园林志。
3: 园林它是被称为国粹，然后造园的话呢，造园这件事情呢，在明代的时候被称之为是国能，就是最能反映中国特点的一种建筑类型以及它的一种文化艺术产物。因为它不仅说是一个由假山林泉所构成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空间，更重要的也是各种类型的传统文化的一个汇聚体。
4: 童俊做成的事情你也可以认为很重要、很大、很伟大的事情，但是它的出发点并不是那么大的，就是完全是个人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兴趣和条件能力的

0: 允许下做的。所以他好像做的过程他也没急着要去什么发表啊，要什么，他就是一个人在那儿很愉快的在做这件事，就满足自己内心那种，所以这个状态是比较符合研究园林的一种状态。我是这样看的，因为园林本身就不应该是太强使命感去做的，因为就古代的文人，你的使命是在官场上，对不对？你官场上不得意了，你才去修园林的，是不是？
1: 你从到现在园林就看出来，他对这个时代，他是非常伤感的。那个园林的荒芜，中国古人也有很多人有这种类似的叹息，就是这个园林的兴盛，就象征着是国家的兴盛；园林衰败，这个国家的衰败。
2: 严格的说来，发现中国园林并不是这个中国的建筑师，而是一批文人。但是毋庸置疑，童俊先生是建筑师里头最早关心中国园林的人。
3: 从他本人来说，他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他看到江南园林这么衰败，他心里头难过。在他的《江南园林志》里面，序言里面他谈到过这种感情，我觉得。感情这个东西，它是不管有用没用的，它在这种感情的驱动下，它要去研究。
4: 《江南园林志》呢，是童俊先生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本著作，不仅仅是对于江南地区的园林做了一个汇总，同时更重要的是从一个思想角度来呈现，就是江南园林它的起因以及它的原理，来解释这么一个非常有着深厚积淀的一种传统文化。童俊先生开始研究江南园林，我们猜测应该是始于1932年的春天，因为918事变，所以就先到了北平，然后在当年的11月份，受到陈植和赵升的邀请，然后到上海参加华盖事务所的组建工作。次年春天的时候，他的夫人和他的儿子然后一起到达上海。
5: 他经常批评我学习不刻苦，做事粗心大意，多年来基本上没有听到表扬我们的话。如果他说一声嗯，就表示我们干得不错了。他生气时只是说，你不要再念书了，去当个懒汉叫花子去吧，但从不给我体罚。
6: 在童家里头，我的叔叔跟我说，祖父在他们小的时候从来不跟他们聊天，就是他们有一种刻意保持的这种距离感。在祖父的家里绝对不可能是宠爱孩子，是完全不成体统的。
4: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张照片，大致应该拍摄于那个时间点，在上海的豫园，使得童俊发现了另外一个世界。当然这个世界的话是跟他前期到美国到欧洲行旅过程中间所深刻感染到的欧洲文化西方文明是截然不同的另外一个世界。那么这个故土的园林文化给童俊先生带来了一个非常强烈的震撼，所有东西刹那间就汇聚在一起，就是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这个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一个话题。以前没这么好的条件，我觉得我是上大学才到杭州，到杭州得要先到上海，南京到上海就得3-4个小时，然后上海再到杭州可能还2-3个小时，就这么困难，火车就得半天，因为杭州和南京之间的直线的这个交通，2000年后才有高速公路，这个骤云风不应该这么放，不能是这么一种很随意的或者说很凌乱无章的一种状态。你如果把它当作是一个维纳斯，她是一个美女，就是说这个风蚀在露透受皱，对吧？这个是，这不仅说是描述石头的，它也是一个玉树临风的一个美女，这是文人可以能够臆想的一种对象。

样。你要在这个过程中间，你才能够，对吧？灯火阑珊处，这个才叫做诗意。走吧、啊。

0: 那个境界。园林是要带有一点淡淡的忧伤来进行观赏。他没字儿了，对吧？你确信是这个门吗？
1: 童俊到底是从什么时间哪一所园子开始他的江南园林志的考察、测量、拍摄、著述，已经完全无考。这是今天能够看到的童俊在杭州西湖边留下的最早的照片。
0: 我特别喜欢这张照片，就是它呈现了一种精神气质，昂扬锐利。我觉得这种精神气质是非常富有感染力的，就是说那种自信啊，你觉得是由内而外所散发出来的，它根本就没有任何这种就是对于一个陌生世界的一种担忧，或者说对于未来前途的一种焦虑，好像都没有。这个就是一种力量，就是说那种精神力量。我觉得这个是推动他们那一代人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高成就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动因。
2: 他有一种叫超脱于主流之外，他是一个边缘人啊，他有一种冷眼旁观的这种视角。所以这是我认为我看到的童俊。
1: 童俊的到来拉开了中国建筑史上一家重要的建筑事务所的序幕，华盖建筑事务所。这家最初由建筑师赵深在上海创建的赵深建筑师事务所，在另一位建筑师陈直加入后更名为赵深陈直建筑师事务所，童俊成为第三位合伙人。
0: 这栋兴业银行实际上最早是1931年的时候就开始启动，所以这个项目也是陈直先生当时离开沈阳东北大学回到上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因。应该是4月份离开东北，2月份的时候接到这个项目，所以他就紧急南下。那么恰好呢，就是918事变之后，童俊也离开了沈阳，陈直就给童俊电报，要他就赶快到上海来加入到设计团队中间来。他大概就是于11月份的时候就来到上海，然后就开始了他们的这个在华盖的这个合作。兴业银行建成的话呢，大致是在1934年，随后呢华盖事务所就迁入了位于5楼206室的一个房间，大概可能是在这个部位，就我们只是推测，可能是在这个部位。

0: 华盖建筑事务所在上海的第一个办公地点就在他们的代表作浙江兴业银行的对面，宁波路40号。华盖的名字是一位身份复杂的社会名流，当时退居上海的叶公绰定下的。与鲁迅同庚的叶公绰先后四次出任民国政府交通总长，是著名的学者、书画家、收藏鉴定家。华盖的意思也许寄予着灌溉华夏的追求和抱负，如果这些中国建筑师在中国造的房子可以成为新的建筑地标的话。
1: 中国建筑师首先他们很年轻，对吧？还有一个，他们的业主都不是，除了政府、国民政府以外，都是这种私人企业，他们很难跟这个西方的这种财团、日本的财团去抗衡。所以即使像这种兴业银行，对吧，就是华盖设计的这样子一座银行建筑，跟外滩那边的这种很多银行建筑，特别是像汇丰银行这样子，都不可相提并论，规模、材料、质量都很相形见绌的。只能说在这样子一个条件下，国民政府的所谓的黄金十年，其实你们可以看到非常的捉襟见肘，建设规模上头是非常有限。我觉得要谈中国建筑师的伟大，就是在这一点，条件非常有限，如何在

0: 有限的这样子一个条件下都做出好东西来。
1: 对于选择建筑作为专业和职业，童俊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他在一份写于20世纪60年代的材料里这样说：我选学建筑专业的动机主要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我争取自食其力，靠技术吃饭。上海，童俊成为著名建筑师的地方，他和华盖建筑事务所将在这里与乌达克、亨利墨菲、工和洋行、怡和洋行等等国际知名建筑师建筑事务所同场竞技，迎来他最宠爱的儿子童林素，成为华盖建筑的压舱石，完成一系列建筑代表作。最重要的是，独自完成那部历尽劫难的《江南园林志》，为江南园林的现代科学研究完成一个人的奠基礼。

0: 小苏同志，
1: 我叫庄新建。
2: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难免有点……
3: 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0: 这是你啊？
3: 是我。
0: 真漂亮啊！
3: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1: 这不费事儿，费心。
2: 哎呀天，你要谢我，你应该把我留家里尝尝你手艺。
3: 我什么都没准备。
2: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
3: 这么把自己当外人？
4: 来来来，什么时候做过的什么？
5: 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6: 你有事吗？
3: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7: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8: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9: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7: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10: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11: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2: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13: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4: 尖叫声！
15: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6: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7: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8: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9: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20: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21: 台网致力跨界破圈，
22: 找答案见自我。